0: 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0: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羊。首先呢，会给您把这个现代聊斋故事，啊，就这个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同时呢，也反映了一定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现实的这么个小故事，叫做《鬼书》啊。先把这故事给您讲完，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将继续为您播讲精彩、动听的故事。这故事《鬼书》呢，咱们还是从头说起，说这个汪凯两口子。结婚多年，但是呢一直没要孩子。那么前些日子呢，他们就收留了一个自己跑上门来的小男孩，这小男孩也就十来岁。后来这两口子发现这孩子好像智力有点问题啊，家是哪儿的啊，叫什么名字他都说不清楚啊，嘟嘟囔囔半天吧，蹦出俩字来，听着好像叫马三啊。就这样，这夫妻俩呢就管这孩子叫马三了。说这个汪凯啊，闲暇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练书法，尤其喜欢临摹青山道院无尘道长的鬼书。说怎么叫鬼书呢？咱先说这青山道院，这道院呢就在汪镇北边大青山上。相传500多年前呢，道院的开山祖师爷无尘尤其擅长狂草，那真是出神入化，有如鬼斧神工，所以呢人都叫他鬼书。在这大青山上啊，有不少无尘道长的鬼书碑刻。这汪凯呢一有空啊，哎，就去上山啊去学习，带回来临摹。说有一次风雨天，他同样也上山去了，可风雨天呐，这风大路滑，一不小心他从山崖摔下来了。这在医院整整躺了一个月呀。可尽管这样，这汪凯对鬼书呢依旧是情有独钟，一直就没断了琢磨，没断了研究。不过有件事啊让这汪凯特别纳闷，什么事儿呢？自打这马三来了，只要汪凯他临摹鬼书，这马三孩子就会在一边看着，就那么看着，特别的专注。哎呀，这让人太奇怪了。说那天呢汪凯的娘舅来串门，串门干嘛呢？说城里这个古玩收藏家叫乾坤，最近呢收到了一幅无尘道长的真迹，这真迹和碑刻相比，那神韵可是超出太多了。哎呦，一听有真迹，汪凯是喜出望外呀，赶紧央求娘舅带他赶紧见见这乾坤啊，要欣赏这幅真迹。娘舅是在城里呢开一家字画装裱店，所以呢跟乾坤挺熟的啊，想了想答应了。说这天呢乾坤也正好在家，这乾坤天生好酒啊，那么汪凯呢也特地的备了几瓶好酒带过来。这乾坤一看汪凯出手挺大方，又看在汪凯娘舅啊这熟人的份上，他自然呢很热情就应允了，带俩人啊进了书房。乾坤打开壁角的一个书橱，小心翼翼的把这鬼书捧了出来，放在了书案上。汪凯轻轻展开一看，哦，是什么？苏辞大江东去，四尺中轴。再细看这字的风格，真的是啊，真的是气韵生动，落笔有声，果然和碑刻大大的不同啊。汪凯一边看着一边赞叹，同时用手啊在那儿比划着。就在这时候，这乾坤呢接到一个电话，接完电话对二人说了，哎呦，我这有急事，要不你们先把这字啊拿家去慢慢看，明天一早送回来。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营养最时尚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营养干预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方亮。
2: 欢迎方老师啊。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说了说这个胃肠道的一种日常的保养，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想说一个就是很适合在夏天去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中暑的。那这几天呢肯定是越来越热，这个高温加上高湿哈，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中暑的概率。那前几天呢也是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哈，说这个71岁的一个老人在37度的高温下啊，在自己家里因为舍不得开空调在家热晕了，那被确诊为呢这个热射病啊。那我先来问问方老师，究竟什么是这个热射病呢？
3: 热射病呢，其实通俗我们用普通话讲其实叫中暑啊。中暑呢其实它主要是这种高温啊，环境下引起的人的体温调节机能下降，或者人的汗腺的汗功能出现了紊乱，造成整个身体出现体内的热量蓄积过多，然后引起了这种疾病的发生。这种发生其实如果在老年人身上，它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有可能会伴随着脑、心、神经、心血管，或者引起一些比方说这个肠胃啊，或者是神经的这种功能的调节紊乱啊，这个其实要引起我们特别重视，尤其是孩子、一些孕妇、一些中老年人或者长期不爱运动的人，这个其实都是很危险的啊。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高温情况下身体的这种降温。
2: 除了这个中暑之外，其实在夏天大家身体比较容易出的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原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名词叫苦夏啊，它可能是这个跟中医比较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就说到了夏天人的身体就会很不舒服哈。方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方面究竟怎么样鉴别是不是苦夏了？
3: 其实我们身体在夏天的时候要注意它的一个排汗系统的一个正常，就是你看经常很多人他夏天的时候他很热，但他皮肤没有汗，那这个时候他的汗腺的排汗能力出问题。

0: 之后，哎，这种人就容易出现一些我们说的这样热射病，那么他的夏天就比较难熬一些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是什么呢？他其实动脉很硬，他一怕热的时候，他就吹空调，所以他在空调底下一吹，突然间可能就耳聋了，可能突然间就脑梗了，啊，就是他的这种降温措施就是错误的，直接在空调底下吹，对人度过夏天也是不利的。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我们这种产热的这个机能上升，有人会吃冰棒，或吃一些特别消渴的冷饮，那这种东西其实对你的肠胃影响很大，它可能会引起肠道痉挛，有可能会引起你的消化道的感染和炎症，可能会引起像你的肠胃肠道不舒服，这些都不是很好的，就是降解高温的一些措施。
1: 那说到这个苦夏，还有这个中暑哈，其实大家都会这个想起一个药名儿啊，这个药确实是这个我们代代相传哈，一个神药就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啊。那先问问方老师，您觉得这个中暑之后，是不是咱们就第一时间赶紧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呢？
0: 我小时候原来喜欢喝，但是我觉得喝完之后，好像我的中暑也没有缓解。然后我长大慢慢去发现里面的一些成分，哎，我发现这个藿香正气水，它其实它在它的功能上不会直接提示它有这种降暑啊，或者是改善你的高温之后的这种症状。而且一般喝完之后，如果像现在查酒驾很严的时候，它其实很容易被查出酒驾的那种状态，因为它可能有一些酒精去刺激，而且有的人如果肠胃不好的时候，喝到胃肠道黏膜，你会觉得胃很灼烧。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它有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情况。所以正常我们其实推荐大家在还是以预防性的做一些处理，去改善你的这种状态，去度过就是网上说的这个苦夏这个状态。就是这个其实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去做的。
1: 那我们就要来问问方老师了，究竟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哈，可以帮我们有效的杜绝这个中暑？啊，我先说一条啊，开空调，这个可能是大家这个最简单直接的一种方法哈。那方老师从您的专业出发，您觉得从饮食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吃食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熬的夏天哈？我们传统的观念里，绿豆汤啊，肯定是夏天的王牌的这个食物，那您觉得绿豆汤到底能不能防暑降温呢？
0: 其实夏天，就我们要解决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其实第一个要解决就是通风的问题，就在吃的前提要通风先解决好。因为如果你不通风，那么不能产生空气的对流，你的很多产生的汗液或者是这种身体的这种热量就不能通过这种对流把这个温度给带走，或者把温度降下来是不行的。第二个呢，刚才王爽说的，有些人吹空调，吹空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降温方式，但是要注意，你不能够直面的空调去吹，这有可能会形成面瘫，可能会引起这个耳聋，可能会引起脑梗的这种发生。因为直面你的这种大脑或者是你的身体的皮肤，它有可能会引起血管的收缩和痉挛。那么对一些已经动脉硬化或高血压的人，或者是已经有这种发生过脑梗的人，他有可能诱发这种疾病的发生。然后呢，我们平时夏天应该吃哪些东西？其实我们夏天，我们身体的表面其实感觉到很热，但是其实我们器官它其实可能会比较凉，所以这个时候它如果吃的东西特别凉，其实对胃肠道不是特别好。我们夏天你看，有时候我们其实喝点生姜水，哎，整个胃肠道其实可能会比较舒服，或者喝点绿豆，哎，绿豆熬个绿豆粥，哎，喝下去胃也是比较舒服。但是你喝冷饮的时候，你发现短时间它胃很舒服，但长时间胃其实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你可以吃上一些就是一些温热的绿豆粥、红豆粥，或者是吃一些炒一些苦瓜吃一吃，或者是吃一些这个水果，或者吃一点生姜水，这个其实对整个汗腺的分布有好处。同时呢，这个夏天高温情况下，它会带走我们人体很多的钾离子，会让我们身体汗液会挥发掉很多的钠离子。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补充适当的像钾、钠、镁、氯，那你身体会觉得很疲劳，你感觉这个身体夏天真的跟苦夏一样，就吃也吃不下，身体也很疲劳，然后体重也在消瘦。那这个时候其实就真的就进入到苦夏这个状态了啊。所以呢，夏天其实要适当的补充一些钾离子，比方说可以吃点海带，吃点土豆，或吃一点这个，吃点点香蕉，哎，补充一些钾离子。然后平时吃上一些就是在

0: 走路的时候补充一些像盐，哎，补充带走这种随着这个高温带走的这种钠氯，可以通过这种补充一些减少。然后我们平时还可以吃上一些水果，提供一些镁。那镁的补充，哎，它可以缓解我们人体这种疲劳，哎，可以增加我们人体一些代谢酶的这种功能，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夏天呢，很多人他会出现一些就感觉到肠胃的问题，那么你可以再补充一些益生元益生菌，去改善一下肠道因为这种细菌病毒带来的这种肠炎的发生。
1: 说到这个夏天身体会比较容易流失这个钾呀钠呀，其实这就是一种电解质失衡的表现，尤其是在比如说高温天里还要坚持运动的这些小伙伴哈，在外面出一场大汗，其实你很容易就感觉到哎，停下来的时候有点头晕，这就是电解质失衡。那刚刚听到这个方老师说哎，补充这个钾呀钠呀包括镁，哎，那身边我们有很多这种我们叫矿物质饮料也好，或者叫功能性或者运动性饮料也好，它里边的这个矿物质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比如说在运动之后去补充防止我们电解质失衡的一个饮品呢？
0: 一些饮料里面它的电解质你看一下，它如果含有这些呢，你可以适当的补一补，这个是比较好的。或者从蔬菜水果里面它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但夏天很多人他会因为特别热，水分丢失比较快，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一下饮水可能饮个300毫升或者一个500毫升，觉得身体一下很舒服，但这种水的大量的短时间急剧的补充，其实特别容易引起我们身体说的低钠血症啊，就会产生一些这种身体的可能水肿，这种水肿可能会短时间增加肾脏的负担，肾脏会拼命工作，肾脏就会很累，然后身体的一些肾脏很累之后，一些水可能不能及时排出，腿肿眼肿，身体就很肿，然后你觉得没劲儿，那钠又被排掉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个饮水习惯。所以夏天大家热的时候喝水要一次少一些，然后呢可以少量多次，在喝水的时候适当的补充刚才说的一些饮料，运动的饮料或者补充一些水果蔬菜，提供这种电解质的这种来源啊，这个是比较好的啊。同时夏天的时候大家如果特别热，那其实可以做一些特别好的方式去减轻这种高温带来的伤害。比方说大家拿一个相对的毛巾，弄一些冷水把它淋湿，然后把它拧干，慢慢的敷在你两侧的颈动脉的边上，就两侧的颈动脉边上。这个时候呢，因为颈动脉它是一个大血管，那么大血管这个温度的降低呢，它通过这个血管的运输会把这个温度带到全身去，这个全身温度就会下降。那么有时候我们夏天有些人喜欢刮痧，这个其实不好的，刮痧它并不能够改善你的这种中暑的环境。有的人刮痧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刮完痧之后这一块怎么紫了啊，或者感觉这个刮完痧之后很舒服，那这个有可能就是刮痧把他的背部的一些毛细血管给刮破了，或者把他的微循环给损伤了，这个其实对防止中暑意义不是很大。那有的人他可能会冲凉，我记得去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方式叫冰桶啊，他就从整个水往身上一浇，那这个对一些心血管好的人是可能没问题，但对一个比方说有动脉硬化的、有脑溢血、脑梗死的或者心梗死的，你这么一冲，他可能吓坏了，他可能血压一下上去，血管就破裂了，而且温度突然间变低，你的身体汗腺可能一下关闭，这个其实对你的排汗反而是不利的，或者有可能温度突然间降低，你的血管一收缩，有可能会加重心脑血管发生的概率啊，所以这种冰桶的这种是不太推荐的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然后呢，我们平时除了在颈动脉边上敷个冷毛巾之外，其实你可以在你的手脚或者在你的背部敷一些这种冷的毛巾，这个时候可以缓解四肢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温度，有利于就通过这种血液循环对流带走身体很多的热量，这种其实相对比较安全的。或者通过这种自然风的对流也是比较好的，尽量采用这种自然的损伤比较小的方式的降温，会让你度过这种苦夏。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

0: 最时尚。
1: 说起这个夏天的饮食啊，我们除了特别喜欢吃这个冷饮、冰啤酒、加冰的各种饮料哈，那我们吃的这个主食其实也有非常适合夏天的一大类主食，就叫凉面，对吧？有这个凉面、凉皮儿，非常适合夏天的一大类主食，就叫凉面，对吧？有这个凉面、凉皮儿、凉粉儿，有的时候有凉糕，对吧？朝鲜冷面啊，那有一些凉面呢，可能它仅仅是常温的，还有一些像朝鲜冷面这种，其实它这个面在做之前是有冰在给它降温的，那端上来的时候不仅仅是常温的味道，它其实是很冰的。那我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营养师哈，会有人说其实这个凉皮儿啊，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和食品安全都是要我们要存疑的。那再在这里问问方老师，您觉得这个凉面呀、凉皮儿啊这些，我们在夏天是不是能够多吃啊？比如说朝鲜冷面呀这样一些东西，无论是从它的营养成分，还是从它的这个食品安全上来，都给我们一个全面的评估吧。
2: 夏天很多人确实挺喜欢吃这个朝鲜冷面，觉得味道很不错，可能会吃一些凉皮。那这个呢，其实如果它是偶尔吃一次，或者是你一周吃上三五次，其实对身体的伤害不会太大。但是如果你天天吃，或者是你经常吃、顿顿吃，那么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长时间吃过凉的这种东西啊，就胃它的功能会慢慢会下降。就是胃它特别需要的温度，其实大概是一个比较二三十度、三十度的温度是它其实比较喜欢的。如果老是吃特别凉的东西或特别烫的东西，它对胃的这种刺激会比较明显。所以我在上个星期我不小心去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吃了一个特别烫的东西，哎，我感觉我的舌头三天就一直是麻的，然后我的胃很长时间就特别不舒服，食道也很不舒服。然后我在冬天的时候，我有时候喜欢吃冰棒，冬天有时候吃这种冰的巧克力，哎，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就吃完之后这个胃也会很不舒服啊。夏天也是，夏天有的人他吃这个凉面，他经常告诉我他可能会拉肚子，因为不是所有的人的肠道都是能够耐受了这种冷面啊，或者是特别低温的这种食物的这种影响啊。所以如何去判断你的肠胃能不能耐受，这个建议大家可以先对你的肠胃啊，对你的身体做一个评价。这种评价可以通过你的主观的一些生活方式，或者对你的一些客观的这胃肠道的指标做一个评价之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身体吃凉面出问题的概率高不高，你身体吃完凉面之后是不是容易出现一些像拉肚子啊或肠胃的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当然大家选择这个凉面的时候或者朝鲜冷面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安全环境比较好的、卫生等级比较高的，因为这个相对它不太容易出现细菌的一些感染啊。就是你如果一些路摊上的，那么有可能会这种食物中毒啊，有可能对你的肠胃产生这种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我能够理解，就是在吃比如说朝鲜冷面呀、或者凉面凉皮儿的时候，为什么要格外注意说去一个什么样的餐厅去吃，以及它的安全等级和这个食品安全的条件，是因为如果我们吃火锅的话哈，比如说在油里高温涮，这个高温是能够自然就可以把很多的细菌都杀死的，对吧？但是如果你去吃一个常温或者凉的东西，那它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等级或者卫生条件就要更严格，对吗？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这个中暑的情况哈，如果身边真的有人中暑了啊，刚才也说了藿香正气水啊不要老喝，其实没有特别强的这个针对性。那也有人呢会在身边有人中暑昏迷的时候赶紧掐人中啊，或者说觉得有点头晕的时候掐一掐自己的人中。方老师，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治疗中暑的好办法吗？
2: 就是我们在看电视剧啊、看古代一些案例的时候，经常有人不省人事的时候一掐人中就活过来了。但对中暑来说，这样的方式其实不是很针对啊，因为掐人中它并不能第一个改善你的中暑，第二个你有时候你一掐可能还会加重它的呼吸的障碍，可能会引起呼吸的骤停，引起他的心脏或者肺的这种换气的异常啊，所以掐人中不是解决中暑的一个好的办法。
1: 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预防中暑呢？最近我们也看到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新闻放出来哈，就比如说这个四川啊，有人把这个游泳馆改成了这个麻将场了，就是边泡脚边打麻将啊。也有人到了夏天呢就会经常去游泳池带着孩子一起哈，一泡泡一天就感觉这游泳池里跟下饺子似的，因为就觉得泡在游泳

0: 池里特凉快特降温。那方老师你觉得这种长时间的比如说在这个比较温度不太高的这个水里泡着，你觉得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什么伤害吗？
1: 如果你的身体长时间在游泳池里头或者水里头浸泡，那么其实这个对身体的这种潜在的伤害是很大的。王爽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你在游泳池里面如果老泡在那儿，你会觉得身体很发虚啊，或者觉得自己身体体力会跟不上，就这种长时间水的在体内，它会影响到你的皮肤跟外界的这种交换，会让你的身体可能在温度低的时候毛孔打开的水分可能不断的进入到体内，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体内可能就中医很多人说讲湿气比较重，那其实这个生理学上它其实这种水分不断的进入体内，它会影响到我们皮肤正常的这种排汗的功能，而且如果身体长时间受到这种低温或水的这种影响，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很多像这种代谢的影响它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我觉得它挺有道理的，叫夏练三伏，就是夏天的时候你不能因为高温你就不锻炼，不能因为高温你就在空调前待，或冰水中或者是水中去老待，这样的其实对身体的伤害会可能会比较潜移默化的影响。
0: 那既然我们不能一直在这个游泳池里泡着哈，有些人说没事儿，我不泡着，我不给自己增加这个风险和压力，我就每天睡前冲个凉水澡，哎，这行不行呢？
1: 我们正常人你每天晚上冲凉水澡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你如果天天去冲，一天冲个三四次，那么这个次数就过量了。就是如果你老冲冷水澡，它会让你的整个皮肤的排汗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大家可以一天冲上一两次其实就可以了。但我见过好多人他一天冲四五次，这个就有点过量了，但是也不能三天冲一次，夏天这么高温情况下，他的整个皮肤如果很多的汗液没有及时的这种清理，其实一个睡眠容易不好啊，或者是第二个你可能觉得这个自己身体黏糊糊的，也影响到你正常的这种工作和生活啊。所以正常你一天冲一次澡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冲澡的时间稍微控制一下，你不能冲一个小时两小时，这个时间就太长了，太长之后这种冲澡其实对你身体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0: 好，那最后来问问方老师，既然不能这个掐人中哈，也不能这个喝这个藿香正气水，不能喝太多，那我们比如说遇到身边有人中暑了，我们最好是怎么办呢？
1: 就是如果碰到你身边中暑比较厉害的严重的，得呼叫医院了啊。如果是轻度的呢，你可以通过一些物理降温，给他比方说颈脖子上放两个毛巾，那毛巾时不时的换换，或者给他补充一些电解质，或者给他的背上敷一些毛巾，这都是比较可以的，或者给他放在通风的环境下都是可以的。但是要警惕一点，就是有些人出现中暑一定要关注他是不是一些疾病引发的一些这种中暑。所以很多老同志啊，他不知道身体的问题，他感觉到夏天所有的疾病他都把它归在中暑里头，然后会误掉或耽误掉他很多的这身体的恢复的这种时机。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一定要正确评价你身体的状态，看看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一些高血压，一些其他慢性病，这些慢性病可能会让你的这种中暑的这种概率会增加，也可能会让你中暑之后身体的这种风险等级会急剧上升。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对自己身体先做一个评价啊。
0: 好的，谢谢方老师。那这期节目呢，我们是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夏天比较容易出现的这个中暑还有苦夏的一些症状，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有效的预防或者是在处理你身边遇到中暑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去做。那也提示大家夏天万万不可以贪凉，不仅是内部哈，你这个吃的东西不能贪凉，而且这个在外部也不能老冲凉水澡，也不能老在这个游泳池里泡着。总之呢，还是应了我们那句老话，越是热的时候越是心静自然凉。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祝你夏天快乐。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物联网技术广泛的应用在 GPS、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各个行业，咱们的生活呢越来越方便，也越来越智能化了。
5: 但是这其中也包含一些隐患，你比如说以往很难买很难用的定位盯梢产品，现在价格也便宜了，关键是体积也变得越来越迷你，使用起来也方便，而且呢还支持超长待机。有的产品的广告呢也是半明半暗的打出了了解你的亲朋在哪里。
4: 是的，那前不久呢，我呢是给我父亲啊买了一个老年人的定位手表，我就在想啊，老人啊真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不过呢，有的人他可不是为了了解老父亲买菜遛弯安不安全，孩子有没有准时放学，他有其他的目的啊。不过个人行踪和个人生活轨迹、生活规律还有生活习惯，特别是生活安全，那都是紧密联系的，不仅有私密性，而且呢一旦泄露给了不能泄露的人，那也会带来一些生活当中的风险啊。
5: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提防这些叮来的罪。
6: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现在啊这一类的智能定位的设备那是真多，你骑一个共享单车，哎，从哪儿到哪儿，车呢有没有放在什么白颜色呀或者黄颜色呀指定的停车区域哈，您离1米远那都不算数，您看这个定的啊多么的这个准确。另外呢，您打开任何一个比如跑步啊运动啊这样的一个

0: 见，对您的轨迹描述的那叫详细，就是这个跑道啊也就两三米宽，你在内侧跑还是外侧跑，它都能给你显示出来你这一圈和上一圈是不一样的。
1: 没错，现在的一些定位设备啊，不仅能够定位，这其中还包含了一张物联网卡，以便能够实时的发送方位这样的一些非常关键的信息。当然了，这样的一些定位盯梢的一些设备呢，目前在市面上有很多，而且呢规格也有非常非常的多，还能够提供所谓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商家的定位盯梢器需求调配相应的体系来进行所谓的管理和收发数据。定位盯梢器相当于一个独立的终端设备了。
0: 是啊，您看加上这个物联网卡，那可就不仅仅有流量的功能了，那还有传感定位，可以说啊也有盯梢的功能，那么数据统计的分析那就更强了。你只要在这个设备上加装一个物联网卡，那就完成了这个定位功能。什么鸽子定位器啊，儿童智能手表，这是最常见的哈、智能监控视频，哎，宠物的比如说这个智能项圈啊，哎，智能拐杖啊，老年智能手表都是这一类。不过您可别小看了这个定位的盯梢器，说好听点这是智能定位，说难听点或者说啊遇到点或者说呢被一些呢其他的人用来侵犯别人的个人隐私，那可就是个盯梢器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采访了检察官王京元，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京元给我们说说他们检察院、这两年啊，因为有了这一类的智能定位的智能终端和物联卡这一类的智能产品，他们也遇到了一些新型的案件和新型的犯罪。
2: 往往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主要发生在两类的这种情形之下，要么是因为这种财产纠纷，要么是因为情感的纠葛。那么我现在要跟大家来讲述的这个案例呢，是因为这个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种情感纠葛而引发的，其中这个男方构成了这个犯罪。那么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派出所呢就接到了一个朱女士的这个报案，她称啊在自家的小区门口的外边被一个王某拦截了，那么她怀疑这个王某给自己的车辆安装了定位装置。民警赶到现场以后呢，经过询问，这个王某当时就承认了，我的确在这个朱女士的车上安装了这个跟踪的这个装置。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王某呢，他说呢，自己呢，案发的这一天期间，他是在这个朱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部定位仪安装在了他的汽车上，并且持续的通过手机的软件获得了他的个人行踪70余天。之所以他要这样去做，那么是因为呢，他曾经和这个朱女士两个人呢有过一段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交集。那么当时呢，他还没有和自己的妻子离婚。这个女士呢是和他在同一个工作系统，但是不同的公司工作的一个同事。他跟这个朱女士呢在工作的这种交往之中呢就产生了感情，并且他承诺朱女士自己一定会和妻子离婚并且和她结婚。那么当时的朱女士的她的这个情感的状况也是她刚刚从一段婚姻当中走出来，
0: 就女方已经离了，男的还没离。
2: 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后来他们两个人的交往之中呢，这个朱女士呢这个怀了这个她的孩子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王某他还并没有办妥和妻子的离婚的手续。那么为此呢，这个朱女士呢她也很伤心，她就把这个背着这个王某把这个孩子打掉了，并且决定呢就和王某呢分手了。那么她和这个王某的分手呢，她也是很决绝的。他切断了一切与王某的联系，包括微信、电话，甚至电子邮箱等等一切途径，
0: 就彻底拉黑。
2: 对，彻底的拉黑了。那么其实这个王某呢对朱女士还是很有感情的，尤其是得知这个朱女士还怀了他的孩子，然后又背着他打掉了之后呢，其实他也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可能也给这个朱女士会有一定的身心的伤害。那么她也很希望能够挽回这段感情。但是在根本没有任何渠道联系到朱女士的情况下，她就在网上去买了这样一个定位装置。然后悄悄地安装在了她的车上。随后呢
0: 这回知道她到哪儿了、
2: 随后她就开始用

0: 自己的手机实时的来查看这个朱女士的这个行踪轨迹。在这个期间呢，他经过不间断的这种跟踪监测哈，他呢定位到了一些这个朱女士所在的地点，并且呢他还其中有几次出现在了这个朱女士的车和朱女士的身旁那么他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对朱女士的恐吓威胁呀、人身的这种攻击的行为，他呢每一次呢都是在求这个朱女士跟他能够复合。
1: 但是这从天而降，这朱女士估计心里觉得挺错愕的哈。
0: 对，事后这个朱女士说当时也觉得很奇怪，但是呢也没有再去多想，没敢去想自己的车上会被别人安装定位器。直到了我们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案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王某是已经知道朱女士在这几个月的期间已经复婚了。
1: 剧情还复杂。那他怎么还找人家呀？
0: 据他说呢，当他知道这个朱女士已经复婚以后，他基本上是死心了。但是为什么又会出现了我们案发的那一天双方的矛盾升级的这样的情形呢？是就在这一天，这个王某他终于办理下了离婚证。他是想要，
1: 他想给朱女士看，
0: 对，他想展示给朱女士，
1: 其实还是有点挽救的这个意思哈。
0: 他想告诉这个朱女士，他当时对她的承诺，他现在做到了那么因此呢，他又通过这个手机的这个跟踪的信息，了解到朱女士回到了家中，于是在她的小区门口等待。最终呢，经过我们提起公诉，那么人民法院以王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他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2: 应急时刻，
1: 那大家看这个案子，这是感情纠葛，但实际上呢极有可能是为接下来的一些犯罪行为，比如说骚扰啊、谩骂呀、甚至打斗啊做一些准备。所以呢他这个跟踪行为呢，实际上啊他是有犯罪的这个准备阶段的，就类似于这个犯罪的预备。即便是他还没有进行犯罪，但是他本身的这种定位啊、跟梢啊，被跟踪人就有权利要求跟踪自己的人承担侵权的责任。
3: 没错，那如果仅限于盯梢、尾随、蹲点的行为，还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但是如果行为人有进一步的违法行为，你比如说未经允许闯入他人住宅，或者是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行为，可以依法追究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相应的一些罪。
1: 这可能是很多花上20-30块钱也就顶多100-200块钱买一个呢比一个这个饮料的瓶盖还小的定位器的这种人哈，他没有想到的这事儿这么严重啊。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那您看有这么一个罪名专门等着这一类人啊。所以呢在刚才的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王某他呢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当然呢他是缓刑1年，因为他获得了这个被害人这个谅解，并且呢被罚金人民币1000元。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了前科了。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普通人的身上呢，可能有的人就说啊，嗨，我也不是为了犯罪，这家伙欠我钱啊，我知道他有钱啊，他还不给我还啊，我就是想找到他，仅此而已。那您用这种方法也不对，哪怕呢你是找到了他之后请他喝咖啡，跟他聊天，给他做工作跟他沟通，也不能用这样的方法。这个就叫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这是在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啊，大多数还不是为了财务纠纷，就是为了感情纠纷，用这样的侵犯其他人个人隐私的方法想解决问题。可是有的人，你说他是图什么呀？那是警方接到了一个男子拨打110报警，这个男子说啊，说自己开的这个小客车被演员王某某在北京长期的租用，感觉这个车呢被人安装了定位装置，特来报警，要求了警方开展调查。
3: 那最终经警方查证，2个24-25岁的女生，也是这位著名演员王某某的粉丝，为了达到所谓追星的目的，借着追星的名义 把非法获得的追踪器装到了这一位王某某在北京长期租用的一辆汽车上，掌握了他的相关的行程信息之后，利用网络社交平台炫耀，并且也曾把这位著名演员的行踪售卖牟利。
1: 那咱们还是来听王金元检察官给我们介绍这个案件到了检察院之后，检察院审查的情况。
0: 这两位就是24、25岁的哈两位女性，她们有可能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我国的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啊，它是这样说的：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那么就有可能构成犯罪了。那么当然这要达到一个情节严重的程度。那么司法解释当中呢，也对于情节严重做了一些明确的规定，里面涉及到了比如说获取个人信息达到的条目，那么是否利用获取到的这个个人信息有可能会去实施一些犯罪行为等等，这些都是考虑他的行为情节严重程度的一些参考的一些情形。
2: 时刻，
1: 那您看当个明星也不容易啊，这么多的这个疑似的私生粉，这私生粉也就是说啊，以极端的方式介入到人家明星私生活的这个粉丝，这哪是粉丝啊，这就是犯罪啊。这演员呢当时呢就发表了声明说啊，报警了，而且呢谴责倒卖艺人家庭住址、拍摄地点这样的个人信息的行为啊，也劝大家不要相信，更不要付费去购买这一类的信息。所以这个案件呢现在水落石出了，我相信啊这个情况肯定比刚才王先生这非法获取前妻的行迹哈，非法定位前妻车辆的位置那要更严重，也一定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法律的惩处啊。
3: 那随着案件的水落石出，人们不仅谴责着这些所谓私生粉的行为他们是越来越出格了，更关注到了非法获取个人隐私的行为啊。近几年来科技巨头接连陷入所谓的隐私丑闻，个人隐私到底应该如何来保护？隐私保卫战目前可以说正式打响。
1: 前两天啊，我们俩还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说什么9.9让你传20张照片，给你生成一个视频的 AI 面部的一个动漫。我们俩都建议您啊，要没什么事儿，您要不是特别对那个感兴趣，尽量不要主动的交出自己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啊。您想想。万一呢落到诈骗分子的手里，就是这个公司没什么邪念哈，但是他这个库被黑客给黑了，然后呢人家撞库哈，你的微信号在人手上，你传的照片在人家的，生成的也在人家的手上，微信撞你的这个微信密码，你的微信能有几个密码呀？你说不定很多地方用的都是这一个密码，一下子给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就提供了特别好的最现代化的手段呀。
3: 没错，一方面我们个人要提高警惕，另外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大管理的力度。
1: 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王金元检察官给我们说说我们国家法律法规对这种非法随意获取公民定位信息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惩处。
0: 我国民法典中呢对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呢有专门的这样的规定。那么隐私权呢，这个隐私它指的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啊，那么这个里边就包括了我们一个生活安宁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得知，这个隐私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静态的我的一个生存空间啊，我的生活家居地址，那么也有一个动态的一个，那么其中这里边就暗含着我们的个人行踪等等。那么同时民法也对个人信息有明确的规定，它是这样说的：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以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那么这个我再继续往下来解读这个个人信息这个民法规定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听听啊，哪些可能是我们目前还并没有足够意识到这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那么它包括个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
1: 人脸指纹什么的，
0: 对对，还有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2: 应急时刻，
1: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呀，那我怎么样防止不必要的被定位甚至是被跟踪呢？哈，那我也防范不了。我是觉得啊，那第一 平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您要尽量的少透露自己的个人隐私。哎，我的车停在哪儿的这个车库啊，我车号，尽量的少暴露个人隐私。有的时候啊，这 GPS 跟踪定位。

0: 也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广泛，民用也越来越普及，什么探险、行车、科研、家人保护，那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你首先您自己得有这根法律的弦儿，就是我被跟踪了、定位了，我是被害人，别人的行为是违法啊。第二呢，我也不能去侵害别人的隐私，那也是违法犯罪，而且要多多的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
1: 没错，一些合法的跟踪的软件啊，包括一些软硬件，他在最后一步的时候都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您同不同意接入，在获取您本人同意之后，他才可以开启一些GPS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定位功能。如果这一个设备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开启并且开启了跟踪，那这个设备本身就是违法的，谁把它装到您那儿，谁也就违了法。
0: 是的。
1: 那除了个人跟踪之外呢，目前所谓商业跟踪的案例其实也是层出不穷。面对一些定位跟踪器，市面上呢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反跟踪探测设备，通过无线电波呀、红外线等等其他的方式，可以迅速地查看周围有没有安装跟踪器、摄像头。目前这样的一些设备呢，也同样是越来越丰富了，真可以说是现实版的007啊。
0: 所以我们俩也提示大伙儿，您打开您的手机，在设置里面您会看到有很多呢允许定位啊这样的不同的软件的权限，您把不需要的基本的关了。比如说呢，银行它不需要您定位啊，您在哪儿它都是这家银行。您像的快餐店您得定位，因为它会给你推荐，比如说离你最近的这个快餐店你去取餐方便啊。所以我觉得这外卖可能这个定位您还得打开啊，高德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滴滴啊这个定位您得打开。其他没必要的，像微信什么的哈，那么学习软件啊，什么其他的社交娱乐软件，我觉得没必要打开定位，您就通通关掉。
1: 另外，我们如果通过第三方安装的一些安卓也好，还是这个苹果的一些 APP 也好，在安装之后，如果出现了定位提示，我们要更加小心。这些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的软件，很有可能对于手机和您的隐私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影响。
0: 咱们逐渐的增强隐私的保护，在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提高警惕，尽量少露脸儿，暴露自己的地址、自己的面部信息，也别人家给您刷，人家把你的指纹发过来、掌纹发过来，我给你算个命哈，您就把您的指纹发过去了，您想想，那不是您的这个支付密码吗？所以大家一定啊，在接触互联网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特别是定位啊这一类的行迹信息啊，个人生理信息要提高警惕。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各大相关的这个智能装备的生产厂家，其实呢也在相关的政策和法律的要求下，也在进行着用户隐私保护这方面的努力。不过有时候啊，他们的商业信息、商业利益和您的隐私可是矛盾啊。
1: 生活工作变得越来越便利、越来越迅捷的同时，我们同样要注意个人的隐私保护，
0: 不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的这个行踪啊，我到哪儿了，不要随意的下载和授权软件，要树立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
1: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不断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合听合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两支部队在山谷里对视，其中一个部队的卫兵进来报告敌情。
2: 报告长官，敌人的侦察机正在我们对面拍照。
1: 哦，传我的命令，一律不准笑。
3: 一男一女在聊天，女的对男的说，
4: 女人的黄金年龄很短，也就是18岁到26岁那么几年。
3: 男人更短。
4: 谁说的呀，男人到了40岁那还是一朵花呢。
3: 哼，其实男人的黄金年龄啊，也只是16到18岁。在这段时间的他们，长得帅会有人喜欢，打球厉害会有人喜欢，学习好会有人喜欢，玩乐器会有人喜欢。到了30岁以后，只要他们没钱，就很少有人喜欢了。
1: 一个女孩暗恋班上一个练散打的帅哥，怎么暗示她都不明白。一天，这女孩鼓足勇气，把一张写有某月某日某时操场第三棵树下不见不散的字条夹在了这男孩的课本里。羞涩的女孩没有署名。那天，这女孩很期待的等在树底下，帅哥终于来了，身后还跟着一群人。皎洁的月光下，帅哥看到树下的人影，大喝道：“
5: 哎，是你下的挑战书吗？”
3: 朋友失业很长时间，有一次碰面，小明就问他：“
1: 哎，兄弟，最近忙什么呢？”“
3: 啊，做进出口生意。”“
1: 什么？进口什么呀？”“
3: 粮食。”“
1: 那出口什么呀？”“
3: 肥料。”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在诊所里，一位医生对一个总是喋喋不休的病人非常生气地说道：停，你搞清楚我是医生不是编辑，你不要老是跟我讲话的时候搞什么抒情好不好、就是想知道你的病情。
1: 哎呀，是大夫，您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些话呀，我肯定是铭记在心。不瞒您说，今天我不远万里的来您诊所，能见到您 我实在太荣幸了。另外，您刚才斩钉截铁地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绝对同意，我就是来您这儿治好我这个毛病的。
0: 这天，老约翰去城里办事儿，路过他的主治医生家，医生一见到他就向他问道：哎，约翰先生，您为什么把我寄给您的账单又原封不动地给我寄回来了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老约翰回答道：大夫，我清楚地记得您嘱咐我在治疗期间应当避免心情过分激动。
0: 这一天，一位女士去医院看病，她走进诊所之后向医生介绍她的病情：
2: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我躺在床上总觉得床下有人，我每次碰到这种情况都会下床去看看，可是一晚上总是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我实在难受死了，请问您能帮帮我吗？
3: 听到女病人的话，这位医生想了想，然后很平静地对她说：
4: 您一定得想个办法把您卧室里的床腿儿给锯了。
5: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某宗教学校的教师在课堂上厉声问一位学生：
6: 你们知道是谁创造了世间万物吗？
0: 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屏住呼吸不敢出大气儿。教师许久听不到回答，更加火冒三丈地说：
6: 我非要你们说不可。谁？
0: 说着灯泡似的眼睛盯着一位学生。那位被盯的学生抖抖嗦嗦地站起来说道：
2: 老师，不是我。
0: 作文课上，老师出的题目是《欢乐的元旦》，要求每个学生写具体、写详细，要认认真真地描述元旦那天热闹的场面和欢乐的情怀。没过几分钟，小涛就交卷了。老师一看，上面写道：
6: 元旦那天太热闹了，我的心情激动得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老师问学生：
0: 你脚上穿的鞋是怎么做的？
6: 是皮做的。
0: 皮是从哪里来的？
6: 牛身上来的。
0: 那么攻击你的皮鞋穿又攻击你肉吃的动物是什么呢？
6: 是爸爸。
0: 期中考试之后，数学老师发表成绩，他说：
6: 90分以上和80分以上的人数一样多，80分以上和70分以上的人数也一样多。
0: 话刚一说完，全班一阵欢呼。一位同学追问道：
2: 老师，那不及格的人数呢？
6: 不及格的人数和全班的人数一样多。

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哈、啊，听后那英的一首早期代表作《不能没有你》。也问候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你们，欢迎大家继续在这美好的夏日上午时光锁定到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此刻这个时段的50分钟节目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那四季流转轮回不断，那每天和你用心品味珍藏在岁月深处的美好旋律，由熟悉的怀旧歌声荡漾起一份

错，船唱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响《上海滩》，只有叶丽仪演唱出来，才有老上海那种江湖气势。我们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在这个上午时光来聆听这里的经典怀旧金曲。叶丽仪是中国早期的非常著名的女歌手，她的台风非常正统，从来不以扭腰抛媚眼做戏，完全凭借自己出色的歌喉来征服观众。她在发型、化妆以及服装上尽量趋合于潮流，给人以非常大方和时宜的印象，由此呢被很多人称为香港最有气派的女歌星。她的演唱起节顿挫十分讲究，演唱的英文歌曲咬字也很清晰，变腔婉转，投入深刻的感情。而且你知道吗，他还主持过很多的电视节目，口才一流，精力充沛。即使上了年纪，但是他在华语乐坛的也依旧偶尔出现在各大舞台上。感谢曾经这些老牌歌手带给我们的一曲又一曲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来自于叶振棠、叶丽仪的这版《笑傲江湖》。通过电波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0: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非常经典耐听的好歌啊，罗宾挥不去的思念，我想对于80后90后来说，是你们小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小的时候听的歌，而这流行于80世纪末九十年代的时候的歌，也是我们的一些怀旧的金曲。罗宾呢，这位歌手在当年也是非常的红。当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经常会买卡带来听。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就听他的歌，他的《挥不去的思念》《梦里情人》《相亲相爱一辈子》，还有很多金曲啊，都是很卖座的。罗宾。可能说在新一代的朋友当中可能是个非常陌生的名字，但是像刚刚我们听的《挥不去的思念》还有《相亲相爱一辈子》等等金曲，在当年也是给无数人以心灵和音乐的慰藉。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您正锁定的频率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愿听老歌的方式可以在炎炎夏日的世界当中通过电波给你一份清凉的感受。

非常温馨温暖的一首老歌，来自于罗宾的《相亲相爱一辈子》。分享到今天的影视金曲，和你分享两首歌，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位演员兼歌手的非常优质的艺人啊，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任素汐演唱的两首歌，一首是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另外一首是同样是任素汐演唱的《无名之辈》的电影宣传推广曲《湖广生》，和你来分享。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每天有经典旋律、美好音乐的陪伴，也希望你多一份幸福的感受。新的月份来临，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因为七月的温度比较高，也希望每天我们都健康快乐幸福。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之后，三个人都在尽自己的能力找寻各种关于长发女孩载宇的线索。一天临睡之前，子期觉得有必要总结一下几天来的工作进展。载宇出事的时候离开学还不到一个月，几乎没有什么资料留下来，我只在入党积极分子的档案里找到了载宇的部分信息。要不是那些档案堆积如山，恐怕也早被学校毁掉了。而他的档案是我们这些学生不可以看的，要知道学生的档案没有特殊原因是不能随便看的。很可惜啊，照片不见了。子琪说完就把档案递给了上铺的小丽。载宇，女，1986年7月21日生，民族汉。这就是一张申请表啊，没什么特别的。那你看看他后面的家庭情况。父亲陈义恒，母亲王香芝。哎，他怎么不随父姓啊，而且也不随母姓？没错，这就很奇怪了。我找了当初和他一个宿舍的人，两个人都不了解他的家庭情况，而且还对我下了逐客令，叫我以后不要去找他们，说什么死者已矣，还打扰他干什么？他们在害怕什么呀？难道他们也见过载宇变成鬼的样子？小丽拿着档案不解地问着。父女不同姓，女儿又不随母亲，而我们在填写家庭关系的时候都会直接填写第一关系人的，所以依我看啊，载宇的父母是离异的，而载宇跟随了他的母亲，在母亲改嫁之后他就随了继父的姓。那也就是说，

他的亲生父亲姓陈。我依照这上面的家庭电话打了过去，但号码是空的，这个电话早就停机了。同样，我还找了咱与当年的同寝室友，一个在校考研，一个在外地实习，一个据说是转校了。考研的那个对咱与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哎，总的来说有三点吧。一，这件事情的确没有上报，但也没有很快的被校方摆平，说是因为宰宇的父亲身份非同一般。那是指宰宇的生父还是继父啊？这个你要自己想了。宰宇的母亲伤心欲绝，甚至要找校方拼命，拿了汽油要把六号楼给烧了。丧女之痛可以理解的，对于他母亲的下落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母亲受不了失去爱女的打击也自杀了，还有人说进了精神病院。那他父亲呢？说是拿了10万做悬赏捉拿凶手，但具体有没有拿钱出来不得而知。哎，老大，你可以问一下你表姐吗？这个公安局一定是有备案的。网友对这件事情的起因也有猜测和评说，一般认为只是不幸的奸杀，有几个人把这件事联想成小说了。我给你们读一下啊，一个叫高高挂起的主说，无耻的男友将她按倒在地，任由她被水无情的击打，水划过男友猥琐狰狞的面孔。哎，停停停停，即便你欣赏这个家伙，也用不着给他吹嘘吧。说正题，你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小丽说着一下子翻过去好几篇儿。总的来说，被外来的人奸杀，被遗弃的男友情杀，还有就是仇杀，这回够简单了吧，大侦探。杀人的起因除了抢劫杀人外都包括了。仇杀，谁能和一个女孩有仇啊？这点可以排除了，这些人还真有想象力。你们不是经常说越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越接近事实吗？你怎么可以这么主观臆断？忽然两个人都发现似乎把下雨给忘了，从刚才到现在他一直没说一句话，他只是看着那份宰宇的入党简历发呆。子琪的手在他面前晃了晃，夏雨这才反应过来。哎，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没有，我刚才走神了。对了，你们有没有什么结论？你呀，都快把简历捏烂了。夏雨，你真的没事啊？你有什么还不能对我们说吗？子琪把简历从他的手里拿了过来。什么呀，没那么巧的，很晚了，累了，我们该睡了。夏雨拉过被子躺下了。夏雨不想说，这让子琪感到很困惑，但是顾及夏雨的情绪，他没有再追问下去。夏雨的欲言又止让子琪很难受，很显然小丽也在生气，她很不满地在床上翻来翻去，弄得床咯吱咯吱地响。早上子琪醒来的时候头疼得要命，他瞄了一眼夏雨的床，这家伙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打开手机，一条短信蹦了出来，是夏雨。老大，我回家了，今天上午的课帮我应付一下，就说我家里有事儿。为什么大周六的还有课？没天理啊。好不容易忍到了下课，子琪就把小丽拽到了校门口的冷饮厅。昨天我们在分析那份档案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件事儿不着急让夏雨知道，万一不对的话我们会很难堪的。你还记得夏雨曾经说过他的那个陈伯伯吗？就是和他同名的那个富家女的父亲。没错，你有没有在夏雨叙述他被绑架前后发现有什么不对呢？

不对。小丽咬着吸管，努力地想着。没错，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你是说在夏雨被救前后这个陈伯伯态度的反差？没错，一个事前坚持不拿钱救人，而事后却积极慷慨解囊拿钱救人，这中间的反差也太大了吧。那能说明什么？他就不能良心发现吗？良心发现？我问你啊，一条狗快饿死了，你不救他，等他死了你却厚葬他，这是良心发现吗？夏雨的妈妈守寡多年，不会跑出个相好的吧？小丽扬手又要了一杯咖啡冰激凌，却发现子琪很诡异地看着自己。难道是真的？如果真是这样，夏雨那天被绑架之前，她妈妈一定会去求陈父的，他们一见面就知道了，怎么还会见死不救呢？这说不通啊。那如果没见到呢？如果那时候陈父外出或者什么，一时赶不到，而全权处理这一切事宜的人是陈太太呢？哦，也就是说陈太太阴恨，就见死不救。事情可能更复杂，两个人长得特别像，却没有血缘关系，这种事儿可是少见得很啊。哦，我好像有点理解你的意思了，我在我的小说里也用到过这么烂的桥段。拜托，这可能是真的。你听说过夏雨的爸爸吗？夏雨说他是姨父子，他爸爸在他出生之前就去世了。那是他妈妈说的，要知道一切都可能发生，比如租个丈夫给孩子落户口，只是很不幸假丈夫在假结婚之后不久就死了，可能是车祸吧。虽然很老套，但有可能啊。你也见过夏雨的妈妈呀？夏雨的妈妈很漂亮，很有修养，你认为这样的人会没有人追求吗？她没有再婚，只靠一份会计的工作来养活夏雨。我们和夏雨这么长时间了，夏雨是那种家境贫寒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的主吗？不是，看看她的衣服，她的零用钱，都表明她的家境很好嘛，这就说明有人在资助他们。那个人是谁呢？哦，你是想说夏雨和载宇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天哪，夏雨是个私生女？这样就可以解释通了，为什么陈母会见死不救，那可是情敌的女儿。但是这也有一个疑点，就算陈母见死不救，但夏雨的妈妈一定会给陈父打电话的。就算是陈父有事儿无法赶回来，但是陈父也可以吩咐手下的人立即拿钱救他这个女儿啊，怎么还会撕票呢？你说的没错，警察说是因为有人举报，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夏雨被关的地方。夏雨说绑匪是两个人，只有一个人被当场击毙了，还有另一个呢？难道是见情况不妙而出卖了另一个吗？事情发展得很快，从要求赎金到夏雨被营救，总共还不到30个小时呢。哦，这是很明显的杀人灭口啊，不过未免太着急了，绑匪的目的是钱，没理由这么快就撕票的。是啊，我也这么想，被出卖的那个家伙这么不长脑子，可以肯定他不是主谋，而是被主谋给出卖了。我们现在啊，似乎只搞清楚了夏雨的身世和他被绑架的原因，这和现在夏雨身上发生的事情有关联吗？当然有啊，不但有关系，而且关系重大。你还记得昨天我们讨论的时候夏雨的反应吗？当然记得了，气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你知不知道夏雨出事的时候上的那所中学是 H 市的二中吧？怎么了？子琪把载宇的档案放到了小丽的面前。载宇当时也是那所中学。小丽皱着眉头看着他。你好像把某些问题联系起来，但同时又把他们给复杂化了。那你还记得夏雨曾经说过那个对他倍加照顾的陈伯伯吗？而且载宇的亲生父亲

0: 姓陈啊。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长发女孩是夏雨同父异母的姐姐。两个人相视了一会儿，似乎都在掂量刚才的对话。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两姐妹的命运也太惨了。那载宇来找夏雨也就不是偶然了，而他一直在等夏雨，相同的血缘，相同的命运，也该有相同的去处。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姐妹结？什么姐妹结？你不知道吗？拥有相同血缘的姐妹，即使从未见过面，天各一方，也都会有相同的境遇，相同的命运，相同的结果。你呀，韩剧看多了，夏雨是不会的。哎，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可能对了解两个人的关系有帮助。女生部的部长你认识吗？有他的电话吗？有啊，约他出来。晚上，两个人吃完饭，回寝室的路上接到了女生部长郑学姐打来的电话，说已经和阿奇说妥了，明天就可以和他联系。回到了寝室，子琪把自己的想法全都告诉了小丽。我怀疑啊，阿奇就是那个载宇的同寝，他更有可能是和载宇走得最近的那个人。他和载宇是什么关系，我觉得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见到他偷听到的那句话。什么偷听啊？是刮进耳朵的。不要剽窃菠萝的话，他说什么真相啊，或者说了类似的话，这就说明阿奇认识一位和夏雨长得很像的人。如果证实他认识的那个人就是载宇的话，就证明了你的猜想。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为什么会转学，从他当时的表情来看是震惊又有点恐惧。我有一点很奇怪啊，如果两个人真的长得很像，为什么我们上两届的人没人认出来呢？神呢，总是很健忘的，更何况载宇入学不到一个月就出事了，时间很短。世界上到处有长得像的人，没人会关心的，而且载宇又不是长得很出众，看夏雨就知道了。哼，我要是把这句话告诉夏雨，你就等死吧。当时他们两个人住的是两人间，如果像咱们一样住的是四人间的话，起码会再加两个人记得他。两人间是咱们这个宿舍楼的最高标准了，这也佐证了载宇家的确很有钱，他的父亲就是夏雨的那个陈伯伯。阿奇转学，这一定有蹊跷，很可能和载宇的死有关。要我看，让夏雨装扮成载宇的样子吓一吓他，说不定咱们就什么都知道了。子琪无奈地摇了摇头，那样的话小雨不就知道了吗？我们可是瞒着他做这些的。我是开玩笑的，我们又不是包青天能招魂还体，可想想他昨天的表情，想必他已经猜到自己的身世了。今天一早的出走，也许就是急着向他母亲求救吧。那就是他们母女的事儿了，我们还是想想要怎样才能套出阿奇的话吧。总之啊，关键的谜题明天就要解开了。
1: 子琪信心满满地说着。第二天下午4点多，他们将阿奇约在工大附近的一家冰吧里。子琪他们先到的，两个人都微皱着眉，面对着门坐着，还在为怎么开口而烦恼。一片风铃声响起，子琪抬头和刚进门的一个女生四目相对，他连忙起身。
0: 学姐，这里。
1: 阿奇见到子琪愣了一下，但瞬间恢复了常态，子琪把他让到自己的座位。
0: 听郑学姐说你们要做几个条幅啊，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事儿，打个电话说一下内容就行了，不必过来跑一趟。学姐客气了，我们也正好出来走走，听说工大的伙食不错，倒是麻烦学姐了，真是不好意思。
1: 三个人小心翼翼地聊着，从工大教师的唾液横飞，到后勤食堂的毛毛虫，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聊到韩寒的三重门，从陆板灭绝

0: 学师太的手表到新射雕的欧阳克，把所有可聊的八卦都聊全了。他更关心的手机在他的手中响了，他连忙接了起来。
1: 对，我们就在这个冷饮厅，你到街对面就看到我们了。
0: 随着一阵清脆的风铃声，一个女孩走了进来，阿奇的眼神瞬间定格了，面孔因震惊而有些扭曲，但很快她恢复了常态。这一切都没能瞒过子琪的眼睛，因为这正是她导演的好戏。回去的路上，小丽故意挽着夏雨走在前面，子琪慢慢地跟在后面。令她想不到的是，快到寝室的时候，阿奇打电话给她，约她见面，这令她很震惊。第二天一下课，子琪就马不停蹄地跑到了昨天会面的冷饮厅，阿奇已经到了，他穿着类似服务员的制服，制服上有温情沐足几个字。他在这个地方打工吗？子琪不禁地想着。阿奇要了一杯冰山，可没有动一下，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它慢慢地融化，即便子琪坐在他的面前，他的眼睛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冰山。
1: 无论多么坚强，只要离开了他适应的环境，就不堪一击了。
0: 他用手指刮了一些已经融化的冰激凌到嘴里，然后他看着子琪说，
1: 你看他刚才还是硬邦邦的，用着钢勺都没办法刮下来一点，可现在用手指就能把它吃个精光。
0: 说完他就吃了起来。
1: 那是因为他化了，温度变了吗？他回来了。
2: 谁呀？
1: 小雨。夏雨没和我一起来啊。你这个狡猾的丫头，我知道昨天你是故意的，你一定是知道了那个秘密。
2: 什么秘密啊？
1: 宰予死在了浴室，我知道他一直在那儿，没有走。现在他终于回来了，那个夏雨就是。
2: 他只是长得和宰予有点像而已。
1: 不是像，他根本就是。我对不起宰予，即便只是相处了仅仅一个月，他真的是我的朋友，我对不起他。
2: 无论你做了什么，那都是两年前的事了。
0: 阿奇停止了哭泣，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一寸照片递给了子琪，原来是让他拿走了。出乎子琪的意料，两个人的确很像，但是没有他以为的那么像，这倒是一个大大的意外啊。
1: 他们有什么关系吗？
0: 阿奇问道。
2: 他们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0: 可能？
1: 那就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了。
2: 我想现在应该都知道了吧。可以确定的是，宰予已经知道了。夏雨曾在浴室遭到袭击，还险些让他丧命。我想是因为宰予太孤单了，想让自己的妹妹去陪他吧。
1: 不可能，小雨不是那样的人。
2: 那就是让他的妹妹找出杀害他的凶手吧。
0: 阿奇近乎痛苦地看着子琪，最后他深深地埋下了头，无声地抽泣着。
1: 我有病。在上大学之前，我自杀过两次。
0: 说着他摘下左手的宽手镯，露出了两条白白的伤疤。
1: 我并不是想死，我只是喜欢看见血喷出来的样子，享受那种痛苦带来的幸福。医生说我有自虐症。我的学生时代几乎有三分之一是在疗养院里度过的。
2: 你同时还有被害妄想症吧？
1: 是的，为了逃脱出那个疗养院，我积极地配合治疗。
0: 说完这个，他竟然肆无忌惮地大笑了起来。 引来了福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影响正常生活，也可以防止疾病的发生。夏季来临，养生更要静心调息，保持内心安静，调节情志。哪些穴位可以按一按、揉一揉？夏季酷热难当，人容易因闷热而心情烦躁，哪些方法可以让心静下来呢？健康投资家今天跟你聊聊护阳气、调情志。今天的主讲嘉宾是新生医学科副准医师邢佳，他也是北京中医药学会新生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新生医学分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擅长中西医结合心理诊疗、卒中后功能障碍、睡眠障碍、焦虑、抑郁、帕金森、多系统萎缩和痴呆等疾病。同样是情志不畅，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表现会大不相同。急躁焦虑不用怕，如果及时发现，可以及早恢复。
5: 年轻人其实更多的表现出来的是社会功能受损，他倒不会说天天的担心我自己得了这种病，其实这样的年轻人也会有啊，但是大多数年轻人他更多的是觉得我不能工作了。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年轻人他的这个社会角色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他维持，而且年轻人他的工作强度，所以呢他现在得了这个焦虑以后，他的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呢他这种记忆力的下降就直接很快就表现在他既往能胜任的工作胜任起来困难一些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他不会先考虑到自己是不是焦虑的问题，他可能会考虑到是不是我工作我不适合，或者说我现在就是我的能力，他有的人还会自己。

0: 责，觉得是不是我能力差，这个我现在跟不上，有的人还觉得拖累团队，他可能就直接提出换工作了，这也是有可能的。老年人呢，他可能会更多的表现在这种有轻微的疑病倾向啊，然后呢同时呢影响他的这个包括就医的这种情况。而且老年人有时候因为他有的时候这种急性焦虑发作的时候啊，有的人心慌头晕，我们说了他有特别强烈的恐惧感，他就不敢出门了，他怕我晕在外面没人管，那他一不出门他整个的生活节律就更乱了，甚至他的运动基本白天就在那儿一躺着少动，那其实伴发的相关的问题就来了。所以一定要及早的去识别，及早的去筛查评估和处理，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反复强调的。这个其实就是因人，确实是因人而异。首先我们得分层，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它的程度。那你像这种如果说因为现在吧，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发现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好了，比之前。所以有很多人呢，他自己发现自己有一些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很早的就来寻求医生的这个帮助。那如果他病程很短，症状比较轻微，程度也不重，包括其他的这种共病合并其他疾病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少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单纯用一些中医的这种药物，包括一些小方子啊、小方小药啊，来根据他的这个当时舌脉和其他症状辨证的症型，就很快就能解决。甚至还有一些人呢，我们也可能会用一些中医的这种非药物疗法，包括针灸，甚至耳穴压丸，它也可以综合的去调理一些他的气机、情绪啊、睡眠啊。那在很早，我们就可以早早的把这个问题，就是让他处理在最开始的这个萌芽中哈。然后呢，但是如果有一些呢，就是他病程比较长了，千言不愈，甚至呢，还有一些人呢，他合并一些基础疾病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那可能治疗的是就复杂一些，那有可能我们就是，中西药结合，甚至呢，可能同时药物还结合非药物，甚至有的时候结合一些这种，心理的治疗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个治疗的周期呢，也会相对长一些，有时候需要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多的时间都是有可能的。
1: 调节情志还可以试试按揉穴位的方法，大家可以试试专家推荐的这些穴位，
0: 是我们说这个敲一敲腿外侧，因为我们也不用说特别精准，因为如果我们出现这种真的需要针灸啊，需要这种通过穴位注射的治疗的话，我们可以来医院。但我们在家呢，就是做一些这种，我们可以按大体的这个经络的走形啊，去整个做一做这种敲打，可以让这个刺激这个经络的这个包括气血的运行哈更加通顺。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烦躁睡眠的问题，那也有几个穴其实我们在家是可以按一按的。那如果我们睡眠呢比较差，而且白天呢还因为我们说了这种肝气不生发不调达的时候，除了郁在中焦会烦躁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肝有的时候还会影响，我们认为这个肝脾是相这种肝会克脾土啊，因为这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哈，所以肝的气机不利也会影响脾的功能。那我们脾也是生清的，肝主疏泄，脾主生清，那脾不生清的时候呢，这些人不光是晚上睡不着觉，他还会出现白天的没精神，我们中医叫昼不精夜不明，晚上又睡不好，白天呢他还觉得困觉得乏，但其实他睡也睡不着，但是他就觉得眼睛睁不开呀，没精神呀，疲乏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像头顶的这个百会穴，我们其实可以去按揉的。因为百会这个穴呢，其实我们就是两耳尖连线脑袋顶上的中点，我们拿手摸着两个大拇指摸着耳尖的时候，然后我们食指一碰那个脑袋顶上的那个中点，那个就是我们百会穴，我们很好找那个穴，我们找的那个穴可以做一些按揉。因为百会这个穴呢它比较好，它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它既能安神也能让你白天变得更精神一点，它是个双向调节所以揉了也不会就困，它会可能让你白天精神一点，然后晚上好睡一点。同时呢，在我们百会的前后左右各一寸有个叫四神聪，所以我们百会和四神聪我们就可以一起摁，我们也可以拿手跟一个小爪子一样在脑袋顶上 做一些这种轻微的敲打，同时呢。

0: 还有一个内关穴，也是我们用起来比较方便的。尤其是到春天，不光睡眠不好，有的人他头晕，出现轻微恶心，那我们内关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按摩的一个穴位。那我们内关穴在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手掌，这个手腕处，这个手掌啊和胳膊处有这个腕横纹。那腕横纹很好找，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着在腕横纹上2寸，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手比一点，比一下，我们可以把手放手指放三个手指放在腕横纹上。你像粗一点的手指，一般2指，我们多数的人的手指一般是3指左右，我们可以把这个比着腕横纹放，放3指，那这个3指这个下边对应的这个就是内关穴，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内关穴去按揉，可以按揉这个1分钟左右。觉得有一些微胀，就可以了。我们可以2侧都有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对一些这种失眠呀、头晕呀，甚至有点恶心都有好的作用。包括如果我们有的人他这个，恶心头晕的时候，我们眉间其实还有2个穴也是可以用的。我们两眉内侧哈，内侧其实就是我们的攒竹穴，这个对我们止呕是一个。尤其神经性的这种，恶心啊什么的，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两眉中央呢，正中央有一个印堂穴，这也是可以刺激的。如果我们只是一些这种睡眠不好啊，有点倦怠啊，我们就可以揉一揉。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心烦起急，上火比较燥的厉害，那像我们的印堂穴，甚至可以用一些小的这种刮痧板，自己可以轻微的刮一刮。那还有一个呢，如果烦躁，他就容易发脾气，容易跟别人起冲突。我们说这个人肝火比较盛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脚上有个太冲穴，在我们的那个大脚趾啊和二脚趾之间的那个，也可以做一些点按或者是搓，这都是可以来做的。还有呢，就是你说如果哎呀找这个穴有点复杂，那我们其实更简单，就是敲敲头顶。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拿梳子顺从这个前额部正中，因为我们正中是督脉嘛，督脉也是主我们一身阳气的，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前额正中，然后从前一直梳到后面，头顶到枕部，我们可以多梳一梳这个经络的这个走行。同时呢，我们春天我们前面其实提了很多次，它是主这个肝胆少阳之气哈。那我们其实这个胆经，除了我们说可以敲坐的时候敲敲腿，在腿外侧有，那还有呢，它胆经在绕着耳朵也有，因为我们的这个经络都是从上到下嘛。那我们这个耳边侧面头2侧这种耳部这一周，其实也有胆经的分布。我们可以拿手这样顺着耳朵从前到后这么捋。这么捋，也可以拿梳子这么捋，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小的这种自己的养护，来让这个我们的肝胆的这个经络呢，这个更顺畅。如果有的人呢出现这种两胁的这种不适，那其实就高度提示他这个肝气有瘀滞了。两胁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肋叉子，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两侧肋叉子这个地儿，有的人会觉得胀。有的人还会觉得丝丝拉拉不舒服，有的人胀闷，甚至如果气郁的比较严重的时候，有的人会疼，胀疼。当然如果是单侧的哈，那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是单侧的疼，疼的还比较剧烈的，那通常不是中医我们说的肝气郁滞，我们一定要经常观察那附近有没有起疹子，那要小心带状疱疹的问题。但你说如果是两侧的，然后疼痛呢，就是轻微，而且以胀痛为主，那我们可能就提示这种肝气。那我们做一些这种腹部的拉伸，包括做一些这种肝胆经的这种按摩呀调理，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1: 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影响正常生活，也可以防止疾病的发生。夏季来临，养生更要静心调息，保持内心安静，调节情志，哪些穴位可以按一按、揉一揉？夏季酷热难当，人容易因闷热而心情烦躁，哪些方法可以让心静下来呢？健康投资家今天跟你聊聊护阳气、调情志。 邢大夫特别提醒，穴位按摩是保健方法，配合对症治疗效果会更好。
0: 那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穴位的按摩呀，包括经络的敲打呀，肝胆经的梳理呀，甚至一些这种拉伸呀，这种侧腹拉伸的一些训练，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当做日常保健，就也是可以进行的。还有呢，对于一些有一点小的这种轻微的症状的人，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家呢先可以自己去调护呢。但是呢，如果说已经有这种明确的疾病啊，症状比较突出的，还是建议呢先到医院来，由大夫呢来这种给你规范的诊断，然后呢识别，然后进行临床处理之后，你配合调护也是可以的。还有呢，虽然可能你自己觉得症状并不是很重，但是呢我们在家使了这些方法以后呢，只有一些轻微的改善，但是症状并没有完全消失，那也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来医院，不要说哎我就在家继续使这些方法吧。虽然其实呢有很多这种穴位按摩呀、推拿呀、运动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它一定是得结合在临床治疗基础上配合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些调护以后症状还是有的话，一定呢要来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也可以做更针对性的这些处理和更有针对性的这些穴位的这种干预。
1: 生活中有些朋友喜欢搬照他人的方法，有的还会对原配方进行改造，殊不知这些做法是很有风险的，
0: 特别多见。尤其是有些老年人呢，他有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认知吧，悟性，就是他觉得是药三分毒，所以能少吃少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呢也会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一定要规范治疗。什么叫规范治疗呢？就是我们要足量足疗程的去应用药。如果真的是病情好转了，评估了症状消失了，睡眠也好了，情绪也好了，那我们可以再尝试减药。我们在减药的时候看看，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早期病情重的时候我们用的量大一些，等到恢复期了，病情稳定了，我们可能减药用维持剂量，这都是根据病情来定的。所以第一呢，一定要遵医嘱的来服药，不要就是说让这个药不连续，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吃明天不吃，那其实这个药的血药动力学、血药浓度也是不稳定的，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老年人他临时用药的时候，他更爱用一些对症的药，有一些其实对症的药虽然它来得快，但这些药的风险其实比这种长程的药来说更不安全，虽然他可能能很快体会到这个疗效，但是有一些对症的药呢，他只是把症状解决了，这药一停，症状又出来了，所以呢，他就会好好坏坏，因为他没有完全去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有一些这种慢性的病，它是需要一个管理的，我们既要药物，一个是不能病重药轻，也不能病轻药重。那所以呢，规范的吃药是一方面，还一个就别跟别人比。就是很多人说，哎，那个我们俩症状差不多，他吃这个药，我也吃这个药。我也碰到过有姐妹俩来看病的，姐姐看好了，把妹妹带来，然后妹妹就问我，为什么我姐姐吃一片，我吃两片，我觉得我还没她重呢？对，就这个东西不要比，因为用药吧，它这个药的剂量是有差异的。甚至用药的有的种类是不同的，尤其是我们有时这种调神经的药哈，它这个受体亚型也不一样，那有可能有的人你看他情绪不好失眠，他不想吃东西，还有很多人呢他情绪不好失眠他特别能吃，对，其实他在有一些就可能在主要的症状上一致，但在细节的症状上还有一些区别。那有的人都是头疼头晕睡不好觉血压波动，那症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贸然说，当然也有可能偶尔你运气好蒙对了，你俩刚好一个症型，所以你说哎，他推荐我这个药也好使，那我们就会说你很幸运赶上了，因为你俩可能症型本身确实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说不一样，尤其包括中成药其实它是有症型选择的，不是说哎有这个症状我就能吃这个中成药，我们一定是你拿不准可以拿着你的那个药啊，包括到临床让大夫看看，其实也不麻烦。如果说我们只是选中成药的时候伸个舌头号个脉，然后无非就是大夫会再问你点其他的症状，那我们可以看看，至少看看这个中成药的成分跟你的症型合不合适。那中药如此，西药其实也如此。所以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自己的吃的药， 当然我们好心就是我们把自己照顾好了，哎，我们自己痊愈了，我们去帮助别人，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也不要盲目的去给别人推荐相关的这些药物。就是临床有些老年人特别喜欢用一些保健方，我们也能理解，其实这是好事，证明大家关注健康啊，这个是我们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关注健康，包括学一些这种中医调护养生的方法是很受益的。但是至于一定到用药的时候，有一些药食同源的药呢，用起来可能还没那么就是风险没那么高，因为它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然后这个一般来说能做到药食同源的药，通常它的性味归经比较平和，它没有偏性。那我们换个角度说，代表什么呢？它治病的效果也没那么强，因为我们如果出现疾病了，一定是脏腑功能失调了，那我们中医辨证肯定有这个寒热虚实，肯定是有这个区别的。所以我们如果治寒性的病，我们要用温性的药，甚至如果寒很重，我们要用热性的药，对吧？那如果我们治热的病呢，那我们可能用凉性的药，那如果热盛的，我们用大寒的药，苦寒的药，对吧？比如轻微有点上火，我们可能用点这种辛凉的，用点菊花，用点薄荷啊，是吧？我们觉得老百姓觉得，哎，这都能吃呢，还是吧？但真正如果是有些热盛的，我们得用一些凉血清热解毒，我们用黄连呀、黄芩清湿热的，甚至有时候用石膏、用丹皮、栀子等等，它其实呢都是这种，即使在寒热温凉上还有个程度。那如果性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日常保健还可以。真正到疾病，你的已经出现这种我们叫寒热虚实的变化，那我们其实一定要药精准精专。那精专就是这个药肯定是有偏性的，你单纯只用一个平性的药物就不能解决临床的问题。还有呢，即使有些平性的药物呢，我们在用的时候呢，我们保健作用和治疗作用的那个剂量啊，其实差别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能拿保健的这种小方子来替代治疗，这个是一定是要区分清楚的。
2: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2: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2: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湘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泡泉羊、建宁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咖啡呀，一种苦中带着浓醇的饮品，那喜欢的人呢对它是痴迷不已啊。和茶相同的是呢，咖啡也分为很多的种类，那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一些追随者。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挑选好的咖啡，又怎么来去饮用？喝咖啡的时候我们可以配一些什么样的小点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关于咖啡的一些门道。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几位哈，一位呢是来自我们这个北京欧辰工业咖啡技术部的总监程琳，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嗯，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时刻胡茂奇，你好。
4: 高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嗯，还有我们的烘焙达人，备货无添加西点的若冰，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咖啡啊，关于这个西点的一些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短信呐、啊，或者是微信的一些方式啊，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短信是10628821025，另外一个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也是可以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的哈。那说到这个咖啡呀、啊。哎，我觉得这个应该好好的跟大家从头聊聊啊，因为毕竟呢，比如说咱们中国可能传统是喝茶，对吧？这种当做饮品，那咖啡呢是属于这种舶来品嘛。然后呢，可能很多人，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哈，这个越来越喜欢咖啡的一些这种口感呐、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味道啊等等。我就特别喜欢它的香气。就是因为我喝不了咖啡，就是也许可能我这有点误区哈，因为待会儿可能也得问一下，因为我一喝咖啡我这就心慌。所以就有的时候就不太能喝，但是我真的说实话特别喜欢它的香气，尤其是到一些这种咖啡坊什么的哈、啊，只要一进去，哎呀，我觉得这个味道好好闻呐 啊！所以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不管您是喜欢它的香气也好，还是说喜欢它的一些这种口感也好，还是说冲着它的一些这种功用，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会用咖啡当做这个祛湿剂啊，当然有点贵是吧？对，当然它有一些各自的一些小窍门啊，也很好用，所以呢。咖啡，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好的聊一聊其中的一些门道的一些事儿哈。收音前听众朋友，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咖啡的，有什么样的问题，您也可以来问。因为今天我们在座的有这个咖啡的方面的专家，因为人家是搞培训的啊，所以就关于咖啡的各种事儿，人都比较了解。还有呢，我们的这个烘焙方面的达人啊，也在这儿。另外还有，比如说我们做饭高手啊，这个胡茂奇胡老师啊，也都在。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中西结合的阵营。那我们首先啊，先讲讲咖啡的由来，对吧？这个咖啡呢，我就可以让大家猜一下，是吧？这个题可以聊一聊，就是咖啡，大家觉得是来自哪个洲吧？是来自欧洲，这个美洲、大洋洲，还是来自非洲呢？大家猜一下啊，你先讲一讲，讲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说出来了，对吧？大家就算做一个互动题吧，啊，到底咖啡是怎么来的呢？嗯，
3: 好，那咖啡的由来呢？那我一上来我就把那答案就说了。

0: 出来了，
1: 对，就得说了，
0: 还让你想崩会儿呢。
2: 你最好等一会儿。
0: 来自那个地方。
1: 对，来自一个其实是很传统、很古老而且很穷的一个地方。大概有距今有历史记载的有600多年的时间了，可能没有中国的茶文化的时间长，但是在饮食当中，这个也算是一个有很悠久历史的一个饮料。从这个发源地，
0: 哎呦，我觉得你累死了。
1: 然后它慢慢的呢，真正说我们现在咖啡文化的由来是普及开来呢，是从阿拉伯国家开始的。那之前的源头我先不说。
0: 对，
1: 那第一家真正的咖啡馆，可能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咖啡馆，是在16世纪出现在伊斯坦布尔。那当时是君士坦丁堡。那个时候呢，咖啡馆是一个就是很多人去跟现在很像去休闲聊天的一个地方。但是环境呢，还有他们当时喝的咖啡和我们现在喝的有很大的区别。那很多听众呢会发现呢，现在的咖啡文化主要可能从欧美国家过来。那其实欧美国家接触咖啡的时间大概也300年左右。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的咖啡馆在1667年在威尼斯城圣马可广场，那个是第一家咖啡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儿旅游的话，那全球的第一家现代咖啡馆还在那个广场。对，还在那个地方，
0: 而且还在经营吗？
1: 还在经营。对，在同样一个地方，所以他们真的这个历史保持得非常好。
0: 据我所知，我听到了一些传说啊，就说1000多年以前呢，就刚开始是怎么发现这个咖啡呢？就是好像一群这个羊，然后吃了一种植物之后呢，就特兴奋，特活泼，然后就发现了咖啡。那还有一种说法，就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当时这个野火啊，就是偶然烧了一片这个咖啡林，然后远处人，哎呦，这味儿太香了，然后就引起了很多居民的这个围观哈，慢慢也就发现了这个咖啡，是这样吗？
1: 这个是其中的几个比较流行的传说，对，就是另外一个有一定历史依据的传说是当时的苏丹。
0: 没事你说吧，我们这儿已经有很多朋友，六六说是南美洲，然后呢飞虎的说来自腊八州啊，美惠子说是非洲，然后呢还有朋友说是来自这个东方啊，到底是哪儿呢？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1: 就是从苏丹呢有一个王子，那么他呢因为国内的政治的问题，他被驱逐出境，然后他在逃亡的过程中那非常饿，那在路边发现了一株树，上面有红色的果实，他先把这个拿来吃，那果肉吃掉了，然后果仁怎么办呢？当时没有用，就扔在了火里面
0: 啊。
1: 所以他突然闻到一个很重的香气，然后他把这些果仁拿来吃，然后发现自己因为一直逃亡嘛，所以很累，那吃过之后发现自己的精神有恢复，那可以让他继续在晚上可以赶路，那他最后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带回去。那这个是一个有一定历史依据的咖啡起源的说法。
0: 哎，那所以揭晓答案，我们这咖啡是来自哪儿呢？
1: 非洲。
0: 非洲，
1: 对，
0: 没错，
1: 产地是埃塞俄比亚，就在刚才说的苏丹的邻国。
0: 所以大家如果是去这个埃塞俄比亚这边旅游的话哈，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一片这个咖啡林。
1: 对，在埃塞俄比亚旅游的时候，当地的一个重点的旅游项目就是和咖啡有关的，因为咖啡真的是那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命脉。对，太多人靠咖啡为生了。
0: 对，那我们下面就说一些就比较详细的哈，就是可能我们说到这个咖啡的由来了之后，那现在因为大家都比较接受咖啡了，而且它也是属于咱们世界上几大饮料之一吧啊，所以说到咖啡呢，那它也种类也很多，因为它的产地不一样，可能它的本身的这种香气啊，包括它的这种口感也不一样，所以它分为了不同的种类。那也能跟我们讲一下它都有哪些种类，然后我们怎么能判断脱它这个种类的这种好啊坏呀、啊、什么样。
1: 如果单从咖啡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咖啡的种类其实只有两种。那我们在市场里面会经常看到有很多咖啡的包装袋上会写100%阿拉比卡咖啡，对吗？那这个是其中一种。那另外一种咖啡呢是罗布斯塔。
0: 它都是按照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名来分来这个命名的吗？
1: 这个它的命名和它的植物学的命名有一定的关系，也不完全是按照地名。 这个阿拉比卡咖啡是现在全球最主要的咖啡出产，那占

0: 总产量的70%左右，
1: 产地是吧？
0: 总产量，
1: 总产量
0: 70%，然后剩下差不多30%左右是罗布斯塔为主。
1: 嗯，
0: 那这两个咖啡的区别其实非常明显。那为什么很多商家都会特别推说我们有100%的阿拉比卡咖啡呢？
1: 嗯，
0: 是因为阿拉比卡咖啡普遍认为是有更好的香气，那有比较低的苦味儿，
1: 嗯，
0: 那更入口更顺滑，更容易被人接受，
1: 嗯，
0: 所以阿拉比卡咖啡现在作为一个比较高品质咖啡的一个代名词，那被广大的商家去推广，
1: 嗯嗯嗯，
0: 嗯，罗布斯塔相对来说它比阿拉比卡有更多的咖啡因，而且它的苦味还更重，
1: 嗯，
0: 关系，对，
1: 明白啊。那刚才你说像这些种类都有哪些呢？就比如说我所说的这个制作啊这方面的。
0: 哇，那制作的种类就非常非常多了，
1: 多了，
0: 因为我们去，
1: 比较主要的吧。
0: 嗯，我们大家去任何一个咖啡馆，看到它的菜单上，
1: 嗯，
0: 那都会有很多
1: 卡
0: 对卡布奇诺、
1: 对对对
0: 拿
1: 铁，
0: 然后美式意式浓缩，那这些其实都归类为一种，就是意式浓缩基底的咖啡。
1: 嗯，
0: 它都会从一个意式浓缩的机器，出来一个浓缩咖啡，然后通过其他的方式加工牛奶或者加热水，
1: 嗯，
0: 来制成这个饮料。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低滤机低滤，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黑咖啡，有很多咖啡馆会有一个大的玻璃壶，里面有这样的咖啡，
1: 嗯，
0: 那很多爱好者会自己在家里面用手冲咖啡的方式，用滤纸啊滤布啊去过滤一些研磨现磨的咖啡，
1: 嗯，
0: 那这个也是另外的制作方式。
1: 嗯
0: 嗯，有很多特别的地方，那么他们会有当地特殊的制作方法。比如说我最早说有咖啡馆的土耳其，那他们有特殊的土耳其壶，
1: 嗯，
0: 他们不过滤，就是磨得很细的粉，然后直接煮，然后连粉咖啡粉带咖啡液体一起喝
1: 啊，
0: 对，所以很特别，有很多丰富的方式来制作咖啡。
1: 嗯，哎，若冰，我知道你是这个烘焙方面的高手嘛，那可能作为烘焙来说，很多是西点嘛，
2: 对，
1: 那在西点的时候可能会搭配一些饮料，那咖啡可能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哈。
2: 嗯，
1: 那一般你觉得像一些这种西点搭配的咖啡都是什么样的咖啡会比较多一点？
2: 基本上拿铁，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美式跟那个意式，它这个搭配是根据你口感的甜品口感的甜度，
1: 嗯，
2: 如果特别甜建议搭配苦一点，你像马卡龙它特别特别甜，如果你白嘴吃的话，嗯，好多人会觉得齁得慌，但是你要搭配苦一点的咖啡
1: 就
2: 综合一下味道，对，就根据它那个还是根据甜度去配。
1: 嗯，所以待会儿我们也会教大家做一些特别简单的哈，关于这个，这方面的烘焙的这种西点，然后咖啡我觉得可以教大家做一些这种冲泡的一些方法。
0: 嗯，好，没问题。
1: 我们这儿呢有朋友来问啊，这个刘海英说，请问喝咖啡上不上火？一天之中什么时间段喝最好？咖啡的浓度你怎么控制？
0: 哦，好多问题，
1: 啊，好多问题啊，一个一个来吧。这个咖啡容不容易上火？
0: 咖啡上不上火这个很难说，因为没有特别研究过咖啡会不会上火，但是咖啡肯定是有促进新陈代谢的功效。
1: 嗯，
0: 基本上根据中医来说，那咖啡是一个利尿的、排湿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啊。哎，刚才若冰还说，就是说，比如你运动之前会喝一杯咖啡是吗？
2: 对，因为它会提高心率，提高心率的话，又减脂的效果比较好。
1: 那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说到咖啡上火，突然想起，比如像我这种啊，就是我喝咖啡我就会觉得心跳就心慌，就这种，那是你是因为我喝不了呢，我接受不了呢，还是说我把这个品种选错了，还是什么？
0: 有两方面的因素吧。一方面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的区别，这个和其实喝酒很像，很多人可以喝很多不醉，那有的人沾一口就不行了，
1: 对，一杯倒。
0: 我们也考虑个人体质的因素，可能对咖啡因或者里面的其他的物质的敏感程度不同。
1: 嗯，
0: 那有很多人说喝咖啡不舒服的原因，其实不是说对咖啡本身不耐受，而是选择的咖啡的种类，可能这个咖啡的品质比较差。
1: 嗯，
0: 因为真的用比较便宜、比较低品质的咖啡加工出来的这个咖啡的饮料，
1: 嗯，
0: 它里面会含有比较多的刺激肠胃和神经的物质，不光是咖啡因。那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比如心慌啊，或者肠胃不适这种情况。
1: 嗯，那比如像我这种情况，推荐喝什么品类的咖啡比较好呢？
0: 嗯，首先是你要确认是100%的阿拉比卡。
1: 嗯，
0: 然后就是买比较新鲜的新鲜烘焙的豆子，然后你打开这个咖啡，如果是整个的咖啡豆的话，你可以看一看这咖啡豆的大小和颜色是不是比较均匀。
1: 嗯，
0: 如果大小相对均匀，然后颜色比较均匀的话，说明这个咖啡的筛选和烘焙的过程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今天党旗引领奋进路专栏推出的是市人民法院督察室主任第一党支部书记朱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孟凡青、张文等市领导分别走访慰问离休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老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0: 市委书记、市长孟凡青走访慰问离休，
3: 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0: 市委书记、市长孟凡青走访慰问离休干部韩志光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尚玉山，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温暖和节日祝福。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尚玉山家中，孟凡青得知尚老多年来坚持服务群众，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连续多年向组织上缴纳特殊党费。他表示，尚玉山老人是北安市全体党员干部的榜样，更是北安人民的骄傲，全市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从他们的先进事迹中汲取奋斗力量，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立足本职岗位，尽职尽责干事创业，用心用情服务好群众，同时

0: 也希望老人家保重身体，传承好家风，发挥好五老作用，让红色血脉传承开来。在离休干部韩志光家中，孟凡京细致询问其身体健康和家庭生活情况，对老一辈党员在革命建设时期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他叮嘱相关部门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关心关爱工作，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纾困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老党员的心坎上。市政协主席张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送上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传递党组织的浓浓温情。慰问中，张文对困难党员张庆贤、老党员闵春润不忘初心、心系群众、甘于奉献的可贵精神予以充分肯定，鼓励老党员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希望他们在基层党建中发挥模范作用，为北安的发展多提意见建议。同时要求街道要常态化关心关爱生活困难党员，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把党组织的关心关怀落到实处。市领导胡英南、李海军、邹文海、赵亚红、张如东、生振涛、居大石、蓝孝英、孙明华分别走访慰问了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烈士遗属，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与诚挚问候。在老党员家中，市领导对他们多年来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并关切询问老人生活起居、身体健康等情况，倾听他们的想法和心声，希望他们保持良好心态，注重身体健康，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全市中心工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余热。在困难党员家中，市领导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详细了解其生活起居和家庭情况，并叮嘱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困难党员的关爱帮扶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保障政策，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烈士遗属家中，市领导细致询问老人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医疗保障及家庭实际困难，一同追忆烈士英勇事迹，向牺牲英烈致以崇高敬意，对烈士家属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表示衷心感谢，并为老人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安心生活。在市人民法院干警队伍中，有这样一位深耕基层司法一线的党员干警，他始终以忠诚筑牢信仰根基，以实干扛起岗位职责，以清廉守住行为底线，先后获评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荣获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他就是市人民法院督察室主任、第一党支部书记朱丹。参加工作以来，朱丹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常态化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研读政法工作方针政策，严格落实支部第一议题制度，通过专题研学、集中领学、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带动支部党员深耕理论知识，筑牢思想根基。面对各类舆论风险与思想问题，他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断锤炼过硬的政治素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绝对的政治忠诚扎根司法一线，为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筑牢政治基石。任职以来，朱丹经历多岗位锻炼，始终冲锋在前，担当作为，善作善成。在担任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他统筹组织会务保障、普法宣传活动200余场，扎实推进后勤基建、保密管理等重点工作，闭环化解涉访涉诉纠纷10余起，抓实党务标准化建设，规范完善三会一课台账，培育3名入党积极分子，夯实支部后备力量。调任督察室主任后，他积极推动审务督察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排查整改党员苗头性问题7起，牵头修订完善内部管理制度15项，搭建起发现、整改、复盘、长效巩固的全链条监督闭环体系。 作为党支部书记，创新打造党建加审判执行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干警谈心谈话12人次，依规核查涉党员举报线索10起，未遭受不实举报的干警澄清证明，汇编8篇反面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开展15次志愿服务，设立党员示范岗，充分发挥先锋引领作用，支部凝聚力显著提升。多年来，朱丹怀揣对司法事业的赤诚与热爱，在不同岗位上勇挑重担，勤勉耕耘。作为两优一先模范代表，未来他将持续扎根基层司法一线，牢记党员身份，严守岗位职责，以先进标杆为指引，脚踏实地履职奉献，执笔续写司法为民全新篇章。
1: 今后工作中，我会以此次表彰为全新起点，把荣誉化为前进动力，一方面持续抓实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凝聚支部党员向心力，另一方面深耕督察监管本职，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常态化纠治不良作风，带领身边党员干警对标先进，躬身实干，为市域法治建设贡献基层法源力量。
0: 近日，市总工会精心打造匠心巧手倍甜蜜，赋能发展向未来烘焙技能专题培训。培训聚焦在岗职工、就业困难群体及创业大学生群体，量身定制教学内容，打破传统单一授课形式，融合实操教学、生活优化、压力疏导、非遗文创、本土物产5大特色板块，不断延伸工会服务半径，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温情力量。培训现场专门添置护眼仪、按摩仪等便民设施，全方位关怀学员身心健康，授课讲师为行业资深持证烘焙导师，课程编排循序渐进，实操属性突出，参训学员亲手制作各式甜点，在动手实践中熟练掌握烘焙技巧，精进专业本领，有效提升就业创业技能，拓宽增收致富路径。课堂还穿插趣味互动游戏，帮助学员舒缓工作生活压力，增进交流情谊，实现技能提升，身心放松，双向收益。
2: 关于这次活动，真心的给咱们总工会点赞，给我们这些想创业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些动手实操的机会。这次我也学到了非常多烘焙技巧，想开烘焙小店的干劲也非常足，创业的底气也足了，之后我会好好打磨我的技术，努力实现开店的小目标，也期待工会之后能开展类似的暖心活动。
0: 此次培训创新跨界融合模式，亮点特色突出，课程深度融入北安木雕、松果画2项省级非遗技艺，巧妙结合本地大米、有机面粉、特色玉米等优质农特产品，将乡土资源、非遗文化与创意烘焙有机结合，以技能培训为载体，盘活本土资源，传承传统文化，让非遗技艺焕发时代活力。
3: 十分感谢总工会组织这次烘焙体验活动，平日里工作繁杂压力大，亲手揉面制作糕点的过程特别治愈，能暂时放下手头工作，缓解身心，释放压力，放轻松过后我们会更饱满热情，履职尽责，用心服务发展，聚力共建和美北安。
4: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十八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十七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2: 上回我们说到，当李自成兵临洛阳城下时，开封这座古城正在过着梦境一般的早春。不过这是开封城最后一个繁华的早春了。虽然李自成来到玉溪以后连破几十个山寨，

平买平卖，开仓放阵，饥民从之如流，人马迅速壮大。这一类消息不断地传到省城开封，但是人们并没有特别重视，也不肯信以为真，特别是王府、官府和乡绅大户更不相信。他们不相信的理由是，第一，李自成连一座城池也没有破过，可见他的兵力微不足道。第二，他们说，李自成始终徘徊于玉溪山中，不敢向灾情略轻的豫中平原来，足见其无力蹂躏中原。一直到了12月中旬，关于李自成的真实消息逐渐被开封所知，不仅有地方抚州县官的火急禀报每日飞进省城，还有士绅的很多求救书信，尤其是红娘子破了杞县和李信兄弟往玉溪去投李自成，这才引起了巡抚和部案各衙门的重视。但经封疆大吏们商议之后，都同意巡抚李先锋和布政使梁炳的主张，暂时不向朝廷如实奏闻，免得皇上不但不会派来救兵，反倒会降一道严旨，限令他们将李自成火速剿灭。破五的前一天，宜阳和永宁两城失守的消息报得开封，使住在省城中的封疆大吏们开始感到情况严重了。但是他们不相信李自成有力量攻破洛阳，仍然决定暂时不惊动朝廷，将两城失守和万安王被杀的事儿压了几天才向朝廷奏报，却不提洛阳如何的危急，不提请兵。为这洛阳是藩封重地，福王是皇上的亲叔父，与万安王的地位大不相同，李先锋不能不飞袭住在洛阳的警备总兵王绍宇，加以防守，不得有失。至于王绍宇这个老头子是否胜任，手下兵力如何，他就不问了。在李自成加紧准备围攻洛阳和活捉福王的时候，开封的上层社会完全沉浸在灯节的狂欢中。从正月14日起，全城以周王府为中心，大大的热闹三天，为着张灯结彩，燃放焰火，大摆酒席，全城花费的银子无法计算。周王府的花园中扎有鳌山一座，高洁彩棚，遍张奇巧花灯约有万盏，与天上星月争辉，如同白昼，使人们看起来眼花缭乱。在鳌山下边，利用原有的苍松翠柏，又塞了许多竹竿，扎成九曲黄河，河两岸尽是柏枝花灯，曲折回环。当李自成召开军事会议的元宵节晚上，周王朱公萧在宫中酒宴刚罢，乘坐小辇，以带彩船游赏黄河，辇前戏乐，滚灯引驾，并有提炉香和沉香细烟氤氲，与宫女内建的衣香脂粉香相混，香风远飘数十丈远。戏乐声与环佩叮咚声交织，时时点缀着细语轻笑。周王的小辇在宫女和太监的簇拥中缓缓前行，后边跟随着一群郡王和国戚，再后是一大群宫中的臣僚。游碧九曲黄河，周王沿着铺有红毡和悬灯结彩的石几乘辇登山，在亭子上摆好的王座坐下，然后由王府承奉和典礼官迎接朱郡王和国戚步行登山，陪他饮宴看戏。先是王府男女戏班和学习歌舞的宫女们轮番登台演奏，领受赏赐，最后由皇帝敕赐的御乐登台演奏拿手节目，直到鸡叫方休。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为进攻洛阳派遣的第一支部队及张奈率领的2000骑兵已经从德胜寨出发了。元宵之夜，开封城中和武官又冻饿死不少灾民，在大象

0: 国寺院中和热闹的周桥四桥一带，常有逃荒的父母牵着啼哭打颤的小儿女，立在不会被看焰火的游人踏伤的街旁的灯光之下，在小儿女的头上擦着草标。另外，在那些鞭炮声音寥落、没有彩棚游人、不被华灯照耀的穷街僻巷里，居民们为着旧年的债务未清、荒春即将来到而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就在这一社会层中，关于李闯王在玉溪的种种消息正在迅速的传播，甚至猜想着和议论着李闯王会不会攻破洛阳。在洛阳，从12月中旬起，人们就天天谈论李自成，真实消息和虚假传说混在一起，飞满全城。虽然有洛阳分巡到河南府知府和洛阳警备总兵会接布告，严禁谣言，但是谣言是越进越多，文武衙门不敢对百姓压得过火，只好掩耳不管。实际上，一部分关于李自成的消息就是从文武衙门中传出来的。和往年大不相同的是，往年飞进洛阳城中的各种谣传，十分之九都是对农民起居的歪曲、重伤、污蔑和辱骂。而近来的种种新闻和传说，十分之九都是说李自成的人马如何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如何直惩土豪大户、保护善良百姓，如何开仓放赈、救济饥民，以及穷百姓如何焚香欢迎、争着投顺等等。飞进洛阳城中的传说每天都有新的，还有许多是动人的小故事，而且故事中有名有姓，生动逼真，叫听的人不能不信。关于李自成的传说，有不少是混合着穷苦百姓的感情和希望，真实的事情未必尽都被众人知道，而轰传的故事未必不含着虚构的添枝加叶的地方。在洛阳城内，只有上层统治阶层不愿听到称颂李闯王的各种传说，对那些消息感到恐惧和阴忧。过了灯火稀疏的元宵节，李自成的义军已经占领了洛阳附近的延丘、龙门和洛河南岸的许多村镇，准备攻城。福王将分巡到王印昌、总兵王少宇、知府冯一俊等叫进宫去，问他们关于守城的事。王印昌已经得到巡抚李先锋的火急书信，内称他已率领大军自黄河北岸星夜西来，主洛阳文武官都率全城军民固守待援。他将这些连他自己都半信半疑的话启禀福王，福王的心情为之一宽，点头说：“
1: 李巡抚倒是个大大的忠臣，事定之后，寡人要向皇上提本，重重奖赏他的大功。”
0: 王少宇趁机起立说：“
2: 洛阳守城官兵欠饷日久，鲜有怨言，请王爷陛下速速发出几万饷银，以固军心。”
0: 福王闻听，喘着气儿说：“
1: 你们一提到守城就要银子，要银子，你们不晓得寡人的困难，好像王宫中啊藏有摇钱树、聚宝盆。”
0: 王印昌说：“
1: 倘无银子，便无人肯替殿下守城啊。”
0: 福王说道：“
1: 那李先锋不是要星夜赶来吗？”
0: 王印昌说：“
1: 但恐巡抚兵马未到，这洛阳已经破了。”
0: 福王闻听想了想说：“
1: 那如何是好？寡人为您将士辛苦，特赐一千两银子，犒劳好了。”
0: 王少宇说：“
2: 数千将士，一千两银子如何服用？卑职实在没法向将士们说话，鼓起士气守城。”
0: 福王又想了一下说：“
1: 我赏3000两如何？再多1两就没了。
0: 大家不再恳求，叩头辞出。随即有太监将3000两银子送到镇台衙门，王少宇自己留1000两，送1000两给分巡道，拿1000两犒赏将士。士兵们骂得更凶了，有人公然说不再守城的话，王少宇只好佯装不知，守城之事听天由命。正月19的晚上，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将洛阳包围，即将攻城。福王得到禀报，大为惊慌，将几个亲信太监叫到面前，边喘气边声音打颤地说：
3: 你们要想办法救寡人逃出洛阳，我不惜金银重赏，快救寡人。
4: 点滴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太阳还有树梢高的时候，李自成带着军师和李严从关陵到达洛河附近。这里有一条小街名叫望城岗，离洛阳南门数里。元宗帝的老营驻扎在这条街上，牛金星和刘宗敏也在此地，协同元宗帝部署进攻洛阳的军事。元宗帝的大部分人马和张鼐率领的人马都已经住在洛阳城外1-2里内，而张鼐本人就住在洛阳西门外的周公庙。现在实际上留住在望城岗的部队不到700人，但是因为他是元宗帝的老营所在地，全营辎重堆放在望城岗关帝庙里，所以部队支领东西、传送命令、禀报事情来往频繁，使这个小街道顿然热闹起来。百姓们因为亲眼看见李闯王的部队平买平卖，又是才关了饷银，所以不为街上的几家小铺都大胆开市，还吸引了附近的肩挑小贩纷纷来赶做买卖。街外边离河岸不远有一座洛神祠，那小小的天井院落里和庙门外都是从洛阳城附近来的百姓，熙熙攘攘，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是来投军，有的是来控诉他们所受王府官吏、乡宦和豪绅们的鱼肉之苦。这些前来投军和告状的百姓将城中的各种情况都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元宗帝特意派一个小校同一个办文墓的先生率领20个弟兄在洛神祠中接见前来投军和告状的百姓，免得他们都拥向老营。李自成在元宗帝的老营中稍作片刻，听元宗帝将进攻洛阳城的军事部署简单的禀报一下，便趁着太阳未落驰往洛阳城下。刘宗敏、元宗帝、牛金星、宋献策、李严等都跟他一起，他们在200-300骑兵的簇拥中从洛阳的南门走到西门，又走到西北城角。太阳已经落到剑河岸上，天色已暗，北邙山在北边变成了一道黑咕隆咚的暗影。洛阳已经合围，北郊的不少村落和通往孟津的大道上都有火光，城头上也点了灯笼火把，还有人语和唾声不断从城上传过来。李自成从原路回到望城岗，虽然在天黑以前他没有来得及将洛阳城周围的地势都看一遍，但是主攻的地方是在北门，这一带的地势他已经完全清楚。晚饭以后，李自成在望城岗主持军事会议，将一应有关如何破城、在破城后如何维持城中秩序以及其他重大的事项都做了详细商议，由闯王做出决定。闯王见将士们连日辛苦，像李过已经3天3夜不曾睡觉，另外还有一部分人马明天才

0: 陆续赶到，所以决定明日一天按兵不动，让将士们好生休息，同时将闯王的几道禁令由各营将领传谕下边的大小头目和士兵，务必一体领遵勿违。元宗帝向闯王问：
1: 闯王，这破了洛阳之后，你的行辕安在什么地方？
0: 没等闯王回答，几个将领都说闯王应该从关陵移驻福王府中，说那地方宽大舒服，又说闯王苦战了十几年，明日破了洛阳，理应搬进福王宫中。闯王望了望牛宋和李严三人，又望了望刘宗敏和李过等几员大将，但大家都不作声。闯王的脸色严肃，对众将领说：
2: 破城之后，行辕移驻洛阳城外的周公庙里。如今天下未定，我正要和将士们同甘共苦，岂可独自贪图舒服？
0: 宋献策立刻点头说：
3: 是啊，闯王所言甚是，行辕暂时在周公庙最好，凡不是必须驻扎城内的人马，已一律不许入城，方好使城内安堵如常，事缠不惊。
0: 牛金星接着说：
4: 闯王行辕暂驻周公庙，是为英明之见。系汉高祖初到咸阳，不留在秦宫休息，还军霸上，与父老约法三章，为史家所称道。今闯王不驻福王宫，暂留城外，也有汉高祖不驻咸阳宫的意思。倘若将来据河洛以征中原，建名号以服民望，这县城的福王宫自然也是要用的。
0: 李自成用满意的眼神看一看牛宋二人，没作声。大家接着又商议别的事情，会议一直开到三更以后才告结束。元宗帝的老营司务命火头军准备了一大锅羊肉熬红白萝卜，每个人喝了两大碗，浑身暖和。喝完羊肉汤，众将领纷纷回营，闯王请牛金星、宋献策和李严也先回关陵休息。闯王等牛宋和李严走后，向院中叫了一声：
5: 张奈。
0: 张奈随即回身进来，站在闯王面前。闯王面带微笑地看着张奈，慢慢地说：
5: 小奈子，你跟了我六七年了，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这一次攻洛阳，我叫你率领中军营精兵前来，这是第一次给你重要差遣，把你当重要的将领使用，你要是砸了锅，我可是不答应的。
6: 嗯，
5: 你知道吗？
0: 张奈听到闯王要交付给自己重要的任务，当即严肃地回答说：
6: 知道，闯王。我要是不能遵照闯王的将令把事儿办好，从今往后请闯王再也不要给我重要差遣。
0: 刘宗敏在边上闻听笑了一声说：
7: 你这小子呀，说的倒轻松，如今是打仗，闯王交给你的差事那就是军令，军令大如山，你小子出了差错，那是要按军法治罪呢。
6: 张奈说： 是，请按军法治罪。
0: 闯王点了点头说：
7: 嗯，你明白这一点就行了，我现在再跟你说一遍，必须句句照办，不可有误。第一，明天黄昏，你将手下人马分作两支，一支留在西关，一支开往北关等候破城。第二，不管是北门先开西门先开，你的骑兵都要立即冲进城内。今晚会议上已经商定，在破城那一刻冲入城时，其他各营人马都向你的骑兵让路，要迅速，要想箭出弦上，不可有片刻耽误。这就需要你事前在西关和北关

0: 队等待，万一城上向外打炮，也不可乱了队。张奈心情激动地连连说是。
1: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0: 李自成将会如何攻下洛阳呢？福王最后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接着和您说说相声泰斗马三立回到天津后发生的故事。马三立回曲艺团后第一天上班，等待他的并不是老友重逢的寒暄，也不是排演节目的任务，而是针对他的约法三章。具体的内容包括：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马三立却都冷静地接受了，因为在他心中啊，只要能让他重返舞台，见到他日思夜想的观众，这就足够了。他太爱相声了，太爱他的观众了。但这些所谓的约法三章并没有能够顺利的实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谁的心灵美》，然后红酒再和您接着聊。
6: 曲艺爱好者很多，大家喜欢听曲艺，天津北京的曲艺观众啊，你们懂，
7: 对，
6: 老行家，老清楚啊，所以你们欣赏水平高，这样呢演员高兴，就促使着演员们也要是努力学习，要是加工，不断的促使就是演员艺术上技巧上也要提高，
7: 对对，

0: 观众们爱听相声。
1: 就是嘛，曲艺它跟戏剧又不同。
0: 是啊。
1: 啊，这个曲艺演员可也是穿演出服，演出服装，啊，简单的化化妆。
0: 嗯。
1: 但是他不是剧中人，一出场他是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
0: 是啊，我们化妆啊，不是扮戏。
1: 对呀、啊。不是扮戏，跟这个剧情没关系。
0: 对
1: 啊，石调、大鼓、相声、单弦、对子、快板等等吧。
0: 嗯，
1: 不管他怎么样啊，化化妆，换换衣服，他不是剧中人。
0: 哎
1: 哎，跟这个剧情他不是扮上戏了去，谁戴上胡子出来了。
0: 嗯，
1: 那不行啊，他是这个以演员的讲故事这种方式来演这个节目。
0: 是。
1: 那么简单的化化妆为什么呢？
0: 啊，
1: 也不是为剧中人化妆。
0: 嗯，就化妆简单吧。
1: 嗯，
0: 洗洗脸。
1: 嗯，
0: 擦点粉，
1: 就是、
0: 啊、干净干净，反正这观众看着舒服。
1: 对，
0: 就为这个吧。
1: 哎，
0: 嗯，化化妆啊，就是抬几分人才。
1: 这个也别这么说，抬几分人才呀、啊。
0: 哎。
1: 也得分谁。
0: 对对对，
1: 是吧？啊，咱们就不提名字吧。某某个演员，他呀长得好看，五官好看，身条好，好歹的化化妆那就很漂亮。不只是曲艺了，戏剧也这样。
0: 嗯，
1: 舞台美，服装要美，音乐美，啊，腔调美。
0: 对
1: 啊，这是四美吗？
0: 啊，
1: 就舞台四美缺一不可。
0: 是啊，
1: 必须有的。
0: 您说的这是舞台上、嗯、
1: 哎，
0: 现在社会上也大力宣传
1: 啊、
0: 嗯、四美，
1: 社会也有四美。
0: 哎，现在您看看报纸、
1: 舞台、
0: 广播电台
1: 啊、
0: 电视台都宣传五讲四美。你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啊，
1: 知道
0: 啊，知道好。
1: 说的、
0: 啊，
1: 我能不知道吗？
0: 就是，
1: 五讲四美嘛、
0: 啊。你知道好，你说说
1: 啊，
0: 你说说哪五讲，哪四美？
1: 哎，对呀、
0: 啊，啊，对呀、啊，
1: 你说说吧，
0: 说说吧，你说说，让你说说、
1: 哎，你说说，我能不知道？
0: 对，
1: 你说说，我能不知道？
0: 啊，
1: 你说说。你说说我这
0: 什么毛病啊你这你知道你说呀嘀咕什么
1: 啊不行好说说你不听
0: 你嘀咕什么、
1: 啊、
0: 有话使劲说别嘀咕
1: 五讲四美
0: 说
1: 是什么
0: 啊
1: 咱们讲讲吧
0: 哎
1: 啊谁倡议的谁提倡的
0: 啊
1: 谁发起的你说、
0: 啊、
1: 这你不知道
0: 啊你知道
1: 当然我知道
0: 你说
1: 五讲四美
0: 啊
1: 谁倡议的
0: 啊说
1: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几个单位联合发出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要开展文明礼貌五讲四美是这五讲知道吗
0: 啊什么
1: 哪五讲
0: 说
1: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0: 啊
1: 还有四美
0: 啊
1: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0: 哎
1: 这就是五讲四美
0: 对
1: 对吗
0: 五讲四美、
1: 嗯、
0: 告诉你、
1: 嗯、
0: 主要的是心灵美
1: 哎最好呢
0: 最好心灵
1: 心里美
0: 啊不是心里美
1: 什么美啊
0: 心灵美
1: 心灵美
0: 哎
1: 哦对对不是心里美心灵美、
0: 啊、
1: 心灵美懂吗
0: 你说
1: 心灵美机灵
0: 啊
1: 机灵聪明心眼多心眼快机灵鬼透了奔小精豆不吃亏吃饭想首席照相当件急、
0: 啊、
1: 处处找便宜无利不早起
0: 你瞧瞧
1: 你说他是谁
0: 谁
1: 我看就像你
0: 哇我也不是那样人
1: 心灵美不就是机灵吗
0: 机灵干什么不对
1: 心眼多吗
0: 心灵美啊、
1: 嗯、
0: 就是为人正直
1: 哦
0: 纯洁善良
1: 哦
0: 与人为善
1: 嗯
0: 忠诚朴实
1: 对
0: 一心为公一心为四化思想深处没有斜的歪的馊的臭的脏的烂的灰的烂的
1: 行了
0: 啊
1: 懂了
0: 哎
1: 明白了
0: 啊
1: 你说这心灵美的人就是有革命思想
0: 哎
1: 对不对
0: 啊
1: 哦有高贵的品德
0: 对
1: 一心为党的

0: 业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
1: 对，
0: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1: 啊，
0: 处处样样先想着别人，
1: 哎，
0: 后再想到自己，
1: 对，
0: 处处样样是为了别人，受累工作吃亏也是自己的，
1: 哎，
0: 是吗？
1: 啊，
0: 谁这样？
1: 谁？
0: 有这种人吗？
1: 啊，那可太多了。
0: 你说谁呀？
1: 哎，很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0: 哦，
1: 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的共青团员，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
0: 啊，
1: 还有我们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工作上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为四化做贡献的人都是心灵美。
0: 哦，让你说这些人，
1: 哎，
0: 就是心灵美。那我问问你
1: 啊，
0: 雷锋算不算心灵美啊？
1: 当然了，雷锋得算心灵美啊。
0: 对，
1: 把有限的生命放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他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那真是平凡中的伟大。雷锋心灵美，
0: 心灵美。
1: 哎，
0: 王杰呢？王杰算不算心灵美？
1: 那当然更得算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舍己为人的革命精神，心灵美。
0: 小嘎子呢？
1: 小
0: 算不算心灵美啊？
1: 什么叫小嘎子？是谁呀？
0: 小嘎子，小兵张嘎。
1: 好，你说电影上的、小兵张嘎，
0: 他是
1: 那是爱国小英雄啊、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有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那小孩心灵美。
0: 你呢？你算不算心灵美？
1: 我
0: 说说，
1: 你说我能跟雷锋、王杰？
0: 没说你比
1: 张嘎，
0: 没说，我没说，不是说你比雷锋、王杰
1: 啊，
0: 就说你这人
1: 啊，
0: 够不够心灵美？你想你这人怎么样？连你的人性带你的人头，先别管群众对你的评价怎么样，你自己做个自我鉴定。考虑考虑你够不够心灵美，说吧，说说、
1: 这你叫我怎么说呢？
0: 怎么说啊？这还不好说吗？
1: 啊，
0: 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的吧，用五讲四美对照一下你自己的言行怎么样。错的有多少，正确有多少，是三七开四六开，用尺子量一量够不够心灵美，从在家里出这一天，这嘴里蹦出来多少好话，好事做了没做，想想开会学习时候往这一坐，俩眼湿了湿了，都想什么来着，说说那思想深处想想，有没有斜的歪的，馊的臭的，脏的烂的，灰的暗的，该扔掉的还没扔掉，这种东西有没有，说吧，想想。
1: 这我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今后我再
0: 等
1: 我什
0: 么，行了，
1: 我
0: 没问你今后
1: 啊，
0: 就说现在，现在不让立保证的时候，你自己做的结论太早了，
1: 哦，
0: 还有哪些问题没交代清楚，组织上是掌握，现在只看你态度，下去啊。写出份材料来，明天早晨上班时候教我。
1: 你要干嘛？
0: 我不谈谈心灵美吗？
1: 谈心灵美，你让我写材料干什么？
0: 就谈谈够不够心灵美？
1: 我不够，不够心灵美。
0: 够，
1: 别谈了。
0: 哎，
1: 我不谈。
0: 这着急干什么？完全够好啊！哎，
1: 凤
0: 山不错
1: 啊，
0: 够美的，
1: 还美的，
0: 哎，确实不错，哎，确实不错。这几年通过你这个工作态度、学习的表现来说，确实不错，
1: 哦，
0: 确实有戴罪立功的表现。
1: 我犯什么罪了？
0: 没罪
1: 啊，
0: 没有罪，
1: 没罪我戴罪立功，
0: 没有这么句话，反正你确实不错。
1: 哎，
0: 据我了解，曲团这一百多人
1: 啊，
0: 谁对背地里谈论说闲话，
1: 哎，
0: 背地里谁要一提王凤山，
1: 怎么样？
0: 你要骂呗，
1: 骂，背地骂，
0: 人人骂，人人夸，
1: 哎，你说明白，
0: 都夸你不错
1: 哦。

0: 我都夸你不错，
1: 那
0: 都表扬你，
1: 我群众关系好，
0: 我了解你
1: 啊，
0: 我不单对你了解，
1: 啊，
0: 你们这一家子六七十口人呢，
1: 那对我
0: 们家没这么些呢，
1: 啊，
0: 六七十口干嘛？
1: 你们这四十多口人，
0: 四十多口没有没有，
1: 你们家多少人啊？
0: 一共三口人，我们两口子有个孩子，
1: 你就一孩子，
0: 就一个，
1: 你就一孩子，
0: 对，
1: 怎么样他？
0: 嗯，
1: 不错，
0: 出来了吗？
1: 啊。
0: 进去
1: 不是他出来了，
0: 出来
1: 他出来了，他小出来了，
0: 小出来了，小什么呀？
1: 啊，
0: 小什么呀？
1: 我出来跟你小唱快板吗？
0: 啊，是啊，会唱快板，会了唱二十多年了，
1: 是不是？
0: 在部队文工团的，
1: 你看看，我知道你们这孩子好
0: 啊，
1: 确实好，
0: 啊，
1: 很有礼貌。
0: 哎，对对，
1: 你爱人好，
0: 对，
1: 王的嫂那是。教子有方，
0: 哎，您夸奖
1: 王大嫂，呵，王大嫂长得漂亮，
0: 嗯，
1: 过身也漂亮，
0: 嗯，
1: 王大嫂，
0: 嗯，
1: 你爱人还在街道搞街道工作呢，
0: 对，
1: 居民委员会，
0: 对对，是我们那片的居民代表，
1: 啊，我听说
0: 二十多年了，
1: 知道，河北区那片吗？
0: 嗯，
1: 开会，好人好事表扬大会，哪次都有王大嫂，
0: 对，他也没做出什么。突出的先进事
1: 业，哎，哪能够啊，你是客气，
0: 哎，
1: 王嫂为人正直
0: 啊，
1: 忠诚耿直，
0: 嗯，
1: 人好，道德品行人人夸奖，
0: 那是
1: 没有一个不夸他，
0: 嗯，
1: 多吃多占，买东西找便宜，买东西加个王嫂绝对没有，
0: 对，
1: 你要买果子人多找一分钱马上就退给人家，
0: 那是一分钱的便宜也不占。
1: 对了，
0: 嗯，
1: 有一次上服饰店打酱油去
0: 啊，
1: 买酱油去了，
0: 啊，
1: 给人两块钱
0: 啊，
1: 售货员当了五块找的，
0: 你瞧，
1: 回家一数，多三块钱，
0: 嘿，
1: 马上这就
0: 给人送回去，
1: 不愿意了，
0: 不愿意了，
1: 再加一声没愿意
0: 啊，
1: 赶紧跑回副食店
0: 交给人家了，
1: 没交，
0: 没，
1: 站门口那儿想想，考虑考虑，
0: 哦，考虑给好不给好，
1: 不是那意思，看看，
0: 嗯，
1: 看看人多不多，
0: 哦。人多不多？
1: 哎，
0: 那干嘛？
1: 干嘛？售货员那挺忙的，过去退他钱。这一退钱一帮乱，那别人钱又找错了。
0: 哎，嘿，
1: 等着
0: 清酒卖完这波货，
1: 哎，这王嫂拿着钱过去了。
0: 哎，
1: 刘大姐，
0: 哎，
1: 刘大姐，你多找点三块钱，
0: 哎，
1: 给你把小门别那么粗心大意的，我走了啊。
0: 我爱人就这味儿干的。
1: 不，山主任，山主任直心眼
0: 啊啊，
1: 耿直，
0: 哎，
1: 是说话爽快。
0: 对，
1: 你们这一家子都好。
0: 啊，
1: 你爱人，
0: 嗯，
1: 你孩子，你，
0: 嗯，
1: 你们这三口人可以做到了，我认为不错，
0: 嗯，
1: 五讲四美，
0: 嗯，
1: 讲文明，讲礼貌，好，讲卫生，
0: 哎，
1: 讲道德，
0: 哎，
1: 好，
0: 啊，
1: 讲秩序，你们这都好，
0: 哎，你们这一家子三口人做的也不错，
1: 你这儿损我，
0: 哎，
1: 你这儿损我，
0: 哎，不能，
1: 我们家能比你们家，
0: 哎，
1: 我老伴儿。能跟王嫂比吗？
0: 哎，你这是客气，
1: 比不了。
0: 据我知道，凡认识你爱人的，没有不夸的好的。
1: 得了吧你！
0: 嘿嘿，
1: 我那老伴儿，首先说教育孩子就不行，
0: 啊，
1: 教育孩子。
0: 你们那孩子不错，挺好。
1: 你这看着模样长得倒不错了。
0: 多老实。
1: 嗨，我给起外号大沙发
0: 啊，大沙发。
1: 哎，
0: 怎么叫这外号？
1: 外表你看美观大方，里边啊，
0: 嗯，
1: 肚内空虚。除了麻袋大草包，
0: 嗨，
1: 大沙发，
0: 是啊，
1: 我在家里常说
0: 啊，
1: 一个人的心灵美，
0: 嗯，
1: 要工作上认真，
0: 嗯，
1: 不挑肥拣瘦，不仅仅计较个人得失，
0: 哎，
1: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0: 嗯，
1: 非得这样，
0: 哎，
1: 咱们家怎么样？咱们这孩子大人，咱们算不算呢？心灵美啊？
0: 哎，检查检查，
1: 咱们的卫生搞得怎么样啊？
0: 嗯。
1: 咱们的文明礼貌怎么样啊？
0: 哎，
1: 咱们是不是见人主动的说话呀？
0: 对，
1: 不是那样吗？我提议咱们改变环境，
0: 啊，
1: 大搞卫生。
0: 对，搞搞，
1: 把咱们三间屋子都拾掇利索了，多摆几张桌子，
0: 哎，
1: 摆几个椅子。来了人，咱们怎么招待人家？
0: 哎，
1: 看看咱们文明礼貌怎么样？
0: 哎，
1: 来了人到咱们家，咱们是不是热情接待呀？
0: 嗯，
1: 哎，这些日子还不错。
0: 是啊，
1: 还不错。来了人呢，我们孩子主动的打手巾板。热手巾让每位擦擦脸，
0: 嘿，好，
1: 我爱人这就沏茶倒水
0: 啊，
1: 喝茶，每位倒上一杯，
0: 哎，
1: 愿意喝燕点的，咱家有小壶，
0: 啊，
1: 单沏小包茶叶，单沏，愿喝酒，咱家有酒
0: 啊，
1: 大雀儿须、五粮液，
0: 嘿，
1: 茅台、西凤、芦台春、啤酒、白兰地，喝，
0: 啊，看看有酒菜吧，
1: 酒菜这您得原谅
0: 哦，
1: 因为咱家人手少，
0: 嗯，
1: 没有什么可吃酒菜，
0: 是。

0: 也就是我呀、啊、煮点果仁啊，煮果仁啊，炸果仁啊，也就是松花海蜇牛腱子凉凉拌粉皮儿，炸点小酥鱼也不错
1: 啊，
0: 五寸皮儿，
1: 好好好，
0: 没什么主食，
1: 这就太好，
0: 有干饭花卷，外购点烧饼，主要就是没菜。
1: 行了行了，
0: 到咱这儿来呀、啊，吃就包含吃吧，
1: 哎哎，
0: 没什么菜
1: 啊，什么菜？
0: 炖羊肉啊，
1: 啊，
0: 爆肉片
1: 啊，
0: 南煎丸子
1: 啊，
0: 也就素食锦，
1: 嘿，
0: 还有这个小碗烩豆腐，
1: 好好好，
0: 也没别的，
1: 不错，蛮好，
0: 太简单，早晚两顿，
1: 哎，
0: 随来随吃，
1: 嗯，
0: 不拘人数，来几位都行。
1: 嘿，
0: 烩饼加工
1: 啊，
0: 咱也不嫌麻烦。
1: 太周到，
0: 怎么样？
1: 太周到，
0: 咱的文明礼貌怎么样？
1: 好，
0: 你瞧，
1: 嘿，
0: 来的人保证让他来时高兴，走时满意。
1: 哎，
0: 我们爷仨虽然累点儿，也是心情舒畅。
1: 对，
0: 你瞧，每月月底一结账啊，总是有盈亏，这不行。哎，不上交税收啊，月月的基金逐渐上升。
1: 您这是文明礼貌吗？
0: 不是，这是便民饭馆
1: 饭馆。
2: 唇齿牙喉舌，
3: 哎，
2: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4: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5: 此处就是干板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6: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7: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4: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6: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4: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想念他的老观众，而老观众对马三立也有着特殊的感情。正是马三立的这些老观众们，让当时曲艺团给他制定的约法三章变得苍白无力。就拿那不许压场的规定来说吧，那时马三立的节目总被排在前边，因此在剧场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只要马三立说完相声一下台，台下的观众立时就撤了大半。有一次整个剧场居然只剩下十几个人，最终啊，当时团里的领导没办法，只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马三立又一次火了起来。这次火爆的程度一点不亚于当年他说买猴的时候。下边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追。
0: 这个去年呢、啊、去年啊秋天，去年秋天有这么一天呢、啊、下午五点多钟，正在下班的时间，街上人很多，车水马龙，交通很多拥挤，正在高峰，来往车辆很多，便道行人也拥挤。马路正当间十字路口呢，民警警察同志呢在一个圆的指挥台上指挥车辆，忙的是手脚不停啊，指挥车辆。正在这个时候啊，在马路当间跑过一个人来，行人应当走便道，正当中由东往西跑一人来，随跑着一边还喊：接住了，接住了，别人跑了。你看这个人四十多岁，胖子，脸上的肉都嘟噜着，胖人嘛，脖子憨，声带厚，喊出这声音来就很粗。接住了，接住了，胖，跑不动，穿的一身破旧的蓝制服，肉又多，跑马路正当间来回车辆都躲他，别路了，急得满头大汗，追谁呢？一看前面跑一瘦子，瘦子三十多岁，跑得又急又快，惊慌失措。胖子追瘦子没法追，咋怎么追呀、啊？这两边的路上的行人，有着好心眼的人，热心的人，一看大胖子急得满头大汗追这瘦子，不得没法追，帮忙，十几个人哇，这行人也帮忙追过去了。民警在指挥台上一看，马路当中跑这么多人追，从这指挥台上下来，民警也追过去了。前面的行人有的跑得快的，赶上去伸腿一绊，这瘦子啪 瘦子摔倒了。
7: 嗯，
0: 呼啦看热闹的人群围上了，围上一堵人墙，再跑是跑不了了。
7: 嗯，
0: 民警也赶到了，起来，起来，起不来了。这民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7: 嗯，
0: 等这胖子吧。人群闪开，胖子跑来了。胖子过来一把把瘦子摁住了，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7: 嗯，
0: 嫖完妓了不请客。
4: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追。马三立在艺术舞台上的再度走红并没有改善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在体育团里约法三章仍然有效，对此马三立平淡地接受了，因为在他心中只要能够演出，只要有机会接触观众，只要一登上舞台，他就把一切烦恼忧虑都忘记了。不过他很快又将见不到舞台和观众了，这一次分别更加漫长，更加曲折。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3: 春节联欢晚会就像是每年除夕之夜为广大电视观众奉上的一道风味齐全的年夜饭，在这样一桌丰盛的大菜中，自然少不了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儿的岁月风云里啊，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相声第一次走上春晚的舞台，听一听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都有哪些精彩的相声作品出现。参加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的相声演员可以说是老中青三代同堂，特别是马季和姜昆师徒二人，不但要为广大观众表演精彩的相声节目，还担当起了主持人这一重要角色。他们发挥了相声演员妙语连珠的特长，将晚会的气氛营造得十分热烈，而他们在这一次春晚上表演的相声作品也反映了80年代初期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马季赵岩合说的反映农村新貌的相声《山村小景》。

0: 嘎嘎嘎嘎哒，嘎嘎嘎嘎哒。啊，怎么了？
1: 就别叫唤了。你演奏的这是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吧？
0: 哎，知道这是什么词儿吗？
1: 这表现了农村的早晨，迎着朝阳，百鸟争鸣嘛。
0: 具体是什么词儿？
1: 这没词儿啊。
0: 怎么没词儿呢？
1: 这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呀。
0: 哎，那就是词儿。
1: 这谁听得明白呀？
0: 啊，
1: 我回家了。妈，您怎么有点哆来咪呀？
0: 我啊，
1: 什么叫哆来咪呀？我都法西拉了，
0: 不，
1: 这不哆咪瑞发我才法西了，这谁听得懂啊？这个、
0: 我不是说那意思
1: 啊，
0: 音符本身是一种音乐语言，
1: 哦，
0: 完全可以翻出来人们能懂的含义。
1: 那么这百鸟朝凤什么意思呢？
0: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1: 我们家的事儿
0: 啊，我给你唱唱，你听听。
1: 你来了。
0: 朝阳啊，心里家乐开花，农村政策落实后啊，你们家就大变化，劳动治疗富啊啊啊，勤劳发了家，吃穿不犯愁啊啊啊，出门的有钱花，买了彩色电视机，还添了一对大沙发，还媳妇儿的娶了仨
1: 啊。
0: 仨一人一个呀，
1: 吓我一跳。
0: 三中全会之后你们家经济大翻身。
1: 那是啊，
0: 这曲子就是表现了你们全家人兴高采烈的气氛。
1: 那这叫唤声是什么意思？
0: 也是说你们家事儿呢。
1: 这鸡鸟叫唤，
0: 鸡鸟你听那声音呢
1: 啊，
0: 冒尖儿冒尖儿，你们家冒尖儿了。
1: 冒尖儿啊、
0: 哎、对不对？
1: 那这喜鹊叫唤呢？
0: 发家发家发家发家。
1: 对，冒尖儿还不发家吗？
0: 哎哎，
1: 这公鸡打鸣，
0: 没闲人儿，
1: 没闲人儿，
0: 生产责任制了，你们家还有闲人吗？
1: 连孩子都下地了，
0: 对吧？
1: 那这母鸡叫唤，
0: 嘎嘎哒，
1: 什么意思？
0: 那还不清楚
1: 啊？
0: 你哥哥比你大，
1: 这废话。我们家这变化，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0: 前两天我参观去了，
1: 去了一趟。
0: 哎呀，你们村变化太大了
1: 啊！
0: 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你们村占全了，
1: 是吗？
0: 哎，
1: 那我们村这红的有什么呀？
0: 呵，山上结满了红山楂，
1: 哦，
0: 红枣，大红苹果，
1: 嗯，
0: 地下种着红高粱、红薯、红小豆，
1: 嗯，
0: 什么红萝卜、红辣椒、西红柿，
1: 嗯，
0: 家家盖起了新房，贴上了红对联，
1: 对，
0: 还有红福字，
1: 嗯，
0: 人人脸上满面红光，
1: 全变红了。
0: 甭说这个
1: 啊，
0: 你们村人得病全得红眼病了。
1: 嗨，
0: 嗯，
1: 那也别得病啊。那我们村这黄的有什么呢？
0: 山上结满了柿子梨啊，
1: 啊，
0: 山下的稻子、谷子、麦子、

0: 油菜花丰收季节，一片金黄。
1: 哼，我们村绿的有什么呀？
0: 绿树造林搞得好啊！
1: 啊，
0: 你们那儿一进村，哎呀，绿树成荫。
1: 对
0: 啊，
1: 我们村白的有什么呀？
0: 房前屋后种那个大北瓜，
1: 白的；
0: 地里三白大西瓜，
1: 白的；
0: 外地引进来的白南瓜，
1: 白的；
0: 面墩墩的老倭瓜，
1: 那是黄的，
0: 籽儿是白的。
1: 这也算？
0: 那是啊。
1: 那我们村这黑的有什么呢？
0: 山上有一片黑枣树，
1: 黑的；
0: 还有晾干了那个板栗，
1: 那是红的，
0: 黑红黑红的。
1: 哦，
0: 菜地那茄子，
1: 那是紫的，
0: 黑紫黑紫的。
1: 啊，
0: 暖窖那黄瓜，
1: 那是绿的，
0: 黑绿黑绿的。
1: 哦，
0: 丰收的棉花，
1: 那是白的，
0: 黑白黑白的。
1: 有这色儿？
0: 反正是五颜六色。
1: 嗯，
0: 你们家成了花果山了，
1: 真是太漂亮了。
0: 所以满山的羊群呢、
1: 啊、
0: 为你们村呐喊。
1: 怎么叫啊？
0: 咩咩
1: 咩。嘿啊，真是太美了。
0: 再往前走，我一看庄稼也有变化。
1: 庄稼怎么会
0: 变？过去他们村啊到处都种红薯，
1: 种那玩意儿出数，
0: 不敢跟他们村人说话。
1: 怎么呢？
0: 瞧见他们人我就闹胃酸。
1: 至于吗？
0: 现在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1: 对，
0: 各种庄稼是千姿百态
1: 啊，
0: 就像不同人物造型一样。
1: 真的？
0: 哎，
1: 那高粱像什么呀？
0: 像高大的运动员，个子个二米多高。
1: 嗯
0: 啊，
1: 玉米呢？
0: 就像威武的战士
1: 啊，
0: 老远一看，嚯，腰里还揣仨手榴弹呢。
1: 嚯
0: 啊！
1: 那那棉花呢？
0: 就像一位白衣战士，咧着嘴儿，您挂哪颗呀？
1: 有这个。那那向日葵
0: 就像一位苗条的少女，
1: 就那大脑袋呀。
0: 那不，那是草帽。
1: 哦，
0: 你不信把草帽摘了你再看，
1: 漂亮了，
0: 就剩根杆了。
1: 那那谷子呢？
0: 沉甸甸谷穗耷拉下头去了
1: 啊，
0: 就好像害羞的姑娘。
1: 是吗？
0: 小风一刮，好像跟我招手呢。
1: 说什么？
0: 马季别走了。
1: 怎么呢？
0: 你是咱村女婿了。
1: 呦呦呦，想什么呢？
0: 哎，不是，那牛在旁边高兴了。
1: 怎么呢？
0: 咯儿
1: 咯儿
0: 啊，你说当你们村女婿了还不哏儿吗？
1: 这牛还天津味儿呢。
0: 啊，这牛打天津那边买过来的。
1: 没听说过。
0: 再往前走，我一看呢，
1: 啊，
0: 哎呀，
1: 嗯，
0: 你们村所以发家致富
1: 啊，
0: 家庭饲养业搞得最好。
1: 现在鼓励家庭饲养，
0: 那大牲口喂的个的个膘肥体壮。
1: 那是
0: 啊，
1: 嗯，
0: 那个家畜家禽喂的
1: 啊，
0: 都说出话来。
1: 没听说过。
0: 怎么啊？
1: 这牲口有说话的吗？
0: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吗？
1: 这谁听得懂啊？这
0: 哎，我听得懂啊。
1: 是吗？
0: 啊，
1: 哦，
0: 我根据他叫唤的声音和他那种神态，我就知道他说什么呢。
1: 哦，你能翻译？
0: 当然了。
1: 那我们家那猪说什么呢？
0: 你们家那猪是什么神态？
1: 猪就这样啊。
0: 你来来。还真像啊。
1: 什么叫像啊？
0: 我给你翻译翻译吧。
1: 啊，说什么
0: 呢？来来啊。这猪说了，我给各位道喜了。
1: 这猪还道喜啊？
0: 啊，今年猪年，他高兴
1: 了。就别客气了。
0: 猪说：“欢迎大伙儿来参观呢、啊，我们现在都分到户里喂养了，这个政策是真好啊，所以我们猪就长肉啊。我们这个主人呢、啊，也确实辛苦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一天三遍食准时的喂啊，我们吃的又饱，吃的又好，我们吃的又香啊。这猪说了，您说我们能不长肉吗？他说让你们大伙儿看看他，他刚喂了三个月就长着这么壮实了。
1: 谁呀、啊？这猪能说这个吗？
0: 哎，那神态就像说的这话。
1: 哦，那我们家那鸡说什么呢？
0: 鸡什么神态？
1: 鸡就这样
0: 啊。
1: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0: 那是说话呢。
1: 说什么？
0: 管各位叫哥哥，哥哥，
1: 哥
0: 哥，
1: 哥哥，
0: 他分不出辈儿来呀。
1: 咯咯咯咯，
0: 各位您来了。
1: 咯咯咯咯，
0: 我就不往鸡窝里让你们了。
1: 进得去吗？咯咯咯咯，
0: 现在我们鸡舍变化也很大呀。
1: 咯咯咯咯，
0: 您看我们是又干净又卫生。
1: 咯咯咯咯，
0: 又鹤灵又通风。
1: 咯咯咯咯，
0: 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 咯咯咯咯，
0: 我们现在都喝上自来水了。
1: 咯咯咯咯，
0: 我们吃的是精饲料啊。
1: 咯咯咯咯，
0: 我们的肉鸡不到十个月就成熟了。
1: 咯咯咯咯，
0: 他说我们母鸡的任务就是在家里下蛋。
1: 咯咯咯，
0: 就下大蛋。
1: 咯咯咯，
0: 下好蛋。
1: 咯咯咯，
0: 多下蛋。
1: 咯咯咯，
0: 他说了，下这么大蛋的不行。
1: 咯咯咯咯，
0: 这么大不过瘾。
1: 咯咯咯咯，
0: 这么大更不行。
1: 咯咯咯咯，
0: 他说了，
1: 咯咯，
0: 要下就下这么大个的。
1: 下不了
0: 啊，不是吗？
1: 太欺负呀这个。
0: 他那意思要下大蛋嘛。
1: 那我们家那鸭子说什么呢？
0: 鸭子什么神态？
1: 鸭子就这样啊。
0: 来来、啊，
1: 我倒全会学、啊。
0: 来来来，鸭子说：“各位，您别看我长得模样差呀，我贡献可很大呀。鸭绒鸭毛是上等的取暖材料啊。你们城里年轻人喜欢穿的羽绒装啊，就是我们鸭毛絮的呀。把我们鸭子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呀、啊。”去的您那个衣裳里头，您穿着又轻巧又暖和，我们鸭子见不得人了，都
1: 全扒光了，
0: 你甭大茬了。说我们鸭肉是美味食品，南京人想吃板鸭，北京人想吃烤鸭子。您不是烤我们的时候多难受呢？只要您吃着美啊，再难受我们也让它烤啊，我们就烤起来吧。加大大火！
1: 你怎么叫唤没完了？
2: 我烤的难受啊！
3: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4: 这些英雄千万
5: 家；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6: 真老汉今年；
3: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7: 岳飞问；
5: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8: 宇宙宇宙
3: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9: 大人，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5: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3: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10: 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的一大特点，就是观众可以通过电话来点播演员表演节目。所以呢，演员们表演过节目之后呢，并不会马上下台，而是会继续表演一个或几个观众点播的节目。就拿姜昆和李文华来说吧，表演完了反映计划生育的错走这一步之后，又收到了观众点播的条子。两位解放军战士希望他们能表演一个反映部队题材的相声，于是啊，姜昆和李文华就又合说了一段战士之歌。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段战士之歌的片段。
11: 他们各个军种兵种不同，唱的歌曲不同。
12: 哦，军种不同，歌也不一样，
11: 带着他们自己军兵种的特点。
12: 哦，像陆军唱什么歌？
11: 陆军有陆军特点啊。
12: 什么特点呢？
11: 陆军在地下的
12: 啊，陆地啊，
11: 陆地啊，陆军，你看人陆军唱歌，
12: 唱什么歌？
11: 还得浩浩荡荡队伍，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先培养，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12: 嘿，
11: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就是他的特点。
12: 对，脚步坚强有力，
11: 多结实。
12: 嗯，这个空军呢？
11: 空军
12: 啊，
11: 空军的歌声，你得听出隐隐在天空翱翔的那股劲头。
12: 哦，这飞机在上面飞。
11: 哎，
12: 唱什么歌啊？
11: 你看他们唱啊，
12: 嗯，
11: 我啊飞在祖国的天空，仰望金色的。隐隐在天空翱翔。
12: 哦。这个骑兵，
11: 骑兵，
12: 嗯，
11: 骑兵的歌声，你从当中能听出马蹄子声来。
12: 哎，你唱唱，
11: 你看啊，嗯，烈马奔腾战旗红，刀光闪闪映苍空。
12: 马蹄子声呢？
11: 你听啊，
12: 嗯，
11: 刀光闪闪映苍空。
12: 哪儿呢？
11: 你听这节奏啊，
12: 哪儿？
11: 这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2: 小碗面后着吧，
11: 马蹄子节奏嘛，哦，对不对？
12: 那个火箭炮兵，
11: 火箭炮，
12: 嗯，
11: 听歌声阵阵冲云霄，唰，
12: 这是什么呀？
11: 发出一颗
12: 火箭炮吗？
11: 看排排炮尖怒火烧，唰，
12: 哎，又怎么了？
11: 又弄出一颗，
12: 从那边弄出一颗去，
11: 怎么样？
12: 好，那个海军呢？
11: 海军歌声两个特点，
12: 第一个
11: 宽广。
12: 哦，形容那大海之宽。
11: 海政歌舞团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12: 他叫吕文科，
11: 唱起海军的歌有味儿啊。
12: 是啊，
11: 一脱腔
12: 啊，
11: 他嗓子就跟片儿汤似的。
12: 哎，这哎，
11: 说就是说他一脱腔啊，那嗓子扔。
12: 我你甭比划了
11: 啊，
12: 你学学他怎么唱。
11: 你看他过去有个老歌叫《水兵见到了毛主席》，那个，
12: 这就是他的歌。
11: 你看他啊，
12: 嗯，
11: 江水。

0: 干嘛呢？
1: 他能唱出50多里地，
2: 还是真形象。
1: 哎，这是第一个特点。
0: 嗯，第二个特点，
1: 抒情。
0: 他们还有抒情歌曲？
1: 那当然了，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歌曲，
0: 哪一首啊？《
1: 军港之夜》。
0: 我知道
1: 啊，
0: 这苏小明唱的好，
1: 唱出了军港静谧的夜晚。
0: 我就爱听这歌。

0: 年轻的水兵。
1: 这喂喂喂是什么？
2: 这是乐器伴奏，小号加弱音器。
1: 我加你塞的。
2: 对，好的好的，宝贝啊，咱们熟悉了各个军种兵种的歌曲，以后你到哪儿唱哪儿的歌，人家多欢迎啊。
1: 对了啊，哎，你像刚才那歌要给海军演，
2: 哎呦，人家太高兴了，
1: 准得欢迎。
2: 咱们俩往甲板上一站，水兵就坐底下。男生二重唱，
1: 哎，不是唱歌，你一人唱我不行，不是我这嗓子不能唱。
2: 挺好听的，水萝卜似的。
1: 对对，
2: 你来了，
1: 这你别夸我，这真唱。
2: 那你得给人家演节目啊！
1: 我给说相声，
2: 人家知道你是相声演，你来点别的，人家嘿一看，刘华刘。
1: 不，你这怎么也不行，我这唱不了呢。
2: 你跳舞呢？
1: 跳舞，你瞧我这身管行吗？这玩意儿，你瞧，你看，
2: 哎，朗诵你行吗？朗诵。
1: 哎，朗诵行，就我就没词儿。
2: 哎，不要紧，哎，就中间那段歌词儿，苏小明那段歌词儿给你，我在前面唱，你中间来那段词儿。
1: 不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朗诵。
2: 不要紧的，我唱啊，啊，唱轮到你的时候，我捅你一下。走吧，试试，咱们站紧了。
1: 啊，
2: 春节咱开始彩排了，好不好？站好了啊，嗯啊，你甭紧张，你甭紧张，甭紧张。我先唱啊，中间还能给你伴奏一下。啊，嗯。

0: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1: 兄长的夜呀，静悄悄。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姜昆、李文华合作表演的相声《战士之歌》的片段。在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除了反映新时代新风貌的新作品之外，广大观众也通过电视屏幕欣赏到了老一代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郭全宝的演出。不过由于侯宝林先生当时年事已高，并没有在晚会现场表演，而是播放了一段他和郭全宝的演出录像。广大观众通过录像感受到了老艺术家无穷的艺术魅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段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戏剧杂谈片段。
3: 你唱哪锅啊？
4: 老生。看这样，
3: 唱老生。
4: 嗯。哦，你看我长得就像个老生
3: 啊。是这模样也能看出来。
4: 你看你不懂不是？
3: 怎么回事啊？
4: 唱老生的脸就得长点。
3: 为什么呢？
4: 你上边扎上包头网子
3: 啊，
4: 下边戴上胡子，
3: 哎，
4: 你看中间还这么一大块，
3: 哦，人一看得清楚，
4: 哎，
3: 哦，
4: 你要是头小，
3: 嗯，
4: 脸短就不行，
3: 为什么呢？
4: 嗯，上边包上就到这儿了，
3: 哎，
4: 下边戴上胡子到这儿了，
3: 哦，
4: 中间还剩这么一块，
3: 剩这么一点了，瞧不清楚了，
4: 就是嘛，
3: 嗯，对，您看这个老生啊，也不一样。唱老生那讲究四派
4: 哦，
3: 有余派
4: 啊，对，
3: 有马派，有谭派，还有棋派，
4: 对，四大牺牲，
3: 哎，这是四大名派，
4: 各有特点，
3: 是吗？
4: 对，
3: 你是哪派啊？
4: 我是全派。
3: 哎，全派
4: 啊，
3: 哪有这么个全派？
4: 哪派全行，所以叫全派。
3: 哎呦，哪派的特点你都掌握了？
4: 哎，
3: 哦，那可不容易。
4: 是啊，
3: 这个马派的特点呢？
4: 马派啊，
3: 嗯，
4: 它主要是用这个地方唱。
3: 哎，啊，用脑门子唱啊？
4: 啊，
3: 人家唱戏都是用嗓子，哪有用脑门唱的呀？
4: 你听着奇怪吗？
3: 新鲜了，
4: 一点都不奇怪。
3: 为什么呢？
4: 这儿叫脑腔共鸣。
3: 哦，脑腔共鸣，
4: 他那个发音的位置不同，
3: 发音的方法也不一样，
4: 他用共鸣用的最好。
3: 是啊，
4: 哎，你得讲究脑腔共鸣、哦、鼻腔共鸣。
3: 哦，
4: 你看咱们说话呀，
3: 啊
4: 好像这个共鸣用处不大。
3: 哦，鼻腔共鸣不太重。
4: 你要是念韵白它非常有用。
3: 是吗？
4: 韵白就是把每一个字都要拉长。
3: 哎，挂戏韵了吗？
4: 你比如说一个老生出来
3: 啊，
4: 念一副对儿，
3: 哪什么对儿啊？
4: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3: 哦，就这么两句。
4: 你看这么说起来，
3: 嗯，
4: 好像共鸣用处不大，
3: 也不太明显呢。
4: 你上口用韵白，
3: 哦，您道白，您说一个试试。
4: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3: 哦，
4: 你看这个鼻腔共鸣就用上了。
3: 哎，这就重要了，
4: 是吧？响、响门鼻，
3: 嗯，哪个字都得有鼻音，
4: 所以说唱戏没鼻子不行。
3: 哎，哪有没鼻子的呀？
4: 你就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3: 哎，什么话？那跟没鼻子一样了。那个
4: 就说有的人呢，他这个鼻腔共鸣就没有，
3: 就是
4: 啊，唱出戏来准不好听。
3: 那要没鼻子唱这什么味儿呢？
4: 念白这味儿
3: 啊，
4: 娘娘门里春堂的，你看你这样重要。
3: 哎，行行行。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播放的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合说的戏剧杂谈片段。在这届春晚上，侯宝林先生的公子侯耀文和他的搭档石富宽也参加了表演。从1983年开始，相声正式和春晚牵手走到了一起，这一走啊就是20多年。相声走上春晚舞台，称得起是相声历史上又一座里程碑。而1984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儿，也是同样值得在相声历史上 大书特书一笔，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为您讲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啊是合肥。合肥的历史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呢就已经超过了3000多年。这里呢曾是古鲁子国和朝伯国的所在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合肥呀一直是江淮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合肥地区先后被楚、吴、越等国统治，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到了秦朝，合肥正式设立了郡县，开启了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篇章。合肥呢，它还是众多历史名人的故乡，比如包拯。这位铁面无私、清正廉洁的北宋名臣，他的故事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被改编成各种的戏曲、影视作品，成为了廉洁奉公的代表人物。还有三国时期的周瑜，他足智多谋、风度翩翩，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他的军事才能啊和人格魅力至今仍然被人们传颂。那到了近代呢，合肥呢在中国历史上同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中国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许多革命先辈在这里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他们的英勇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合肥人。

处处充满了生机，各种花朵呀竞相绽放，杏花、桃花、樱花依次盛开了。这个时候啊，去到合肥植物园可以看到郁金香、牡丹等等的花卉展览。那秋天呢，是从九月下旬开启的，合肥的天气呀变得非常的凉爽，可以看到美丽的秋景。而且秋天呢，也是合肥美食丰收的季节，各种特色的美食啊就纷纷登场了。那到了合肥呢，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景点？首先是李鸿章故居，它是位于合肥市淮河路步行街中段，具有典型的江淮地区民居建筑风格。整个故居呢，占地面积啊比较大，由南向北依次是门厅、前厅、中厅、走马楼和后花园。走进大门呢，首先看到的是李鸿章的塑像。门厅啊，展示了李鸿章的生平事迹，从科举之路到组建淮军，再到参与洋务运动，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一生呢，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也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沧桑巨变。那最具特色的走马楼呢，是一座两层木质楼阁，上下回廊啊是相通的。据说呢，李鸿章的夫人和女儿们曾居住于此。楼内呢，展示了李鸿章家族有关的书画作品和珍贵文物，让你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到这个家族的文化底蕴。来到李鸿章故居呢，不仅能够欣赏到精美的古建筑，还能了解到李鸿章的一生以及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下一个要推荐的地方是三河古镇。三河古镇呢，是合肥的一张旅游名片，它是位于肥西县南端，地处肥西、庐江、舒城三县的交界处，所以呢叫做三河古镇。这座古镇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是典型的水乡古镇。古镇里有很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充满了古朴的气息。在这里呢，还有很多的景点，比如杨振宁旧居。杨振宁呢，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三河古镇度过的。在旧居里面呢，你可以看到杨振宁先生当年生活的学习的场景，了解他的成长历程。还有刘同兴隆庄，这个呢是一家老字号的商铺，展示了当年三河古镇商业的繁荣。另外呢，也可以去坐一坐这个古镇的游船，沿着小河缓缓前行，欣赏一下两岸的美景。下一个是包公园。包公园呢，是为了纪念包拯而建的园林，它是由包公祠、包公墓、清风阁、服装等景点组成的。包公祠呢，是纪念包拯的专祠，里面供奉着包拯的塑像，陈列着他的生平事迹和文物。走进包公祠呢，就能感受到包拯的清正廉洁和刚正不阿。清风阁呢，是为了弘扬包公的廉政精神而建的。登上清风阁，可以俯瞰整个包公园的美景。服装呢，就像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庄园，景色非常的优美啊，是休闲散步的好地方。那如果你喜欢刺激好玩的游乐项目，或者带着孩子出来旅行，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合肥融创文化城，这里有大型的主题乐园、融创帽、酒店群等等。主题乐园里面呢有各种刺激的游乐设施，像过山车呀、大摆锤、跳楼机等等，通通都有，而且还有各种精彩的演出和花车巡游，让你在游玩的同时还能够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融创帽呢，是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商店、餐厅和电影院，可以满足你的购物和娱乐需求。那到了晚上呢，可以住在融创文化城的酒店里，能欣赏到美丽的夜景。

徽博物院。安徽博物院呢，是安徽省唯一一家集自然、历史、社教为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这里馆藏丰富，还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比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楚国的金币、汉代的画像石、唐宋时期的瓷器等等。这些文物啊，都见证了安徽地区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而且呢，博物院经常会举办各种临时的展览，让你有机会看到更多更不同类型的文物和艺术品。无论呢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朋友，还是呢想增长知识的学生，安徽博物院都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合肥城隍庙。合肥城隍庙呢，历史悠久，是合肥的文化地标之一。这里古色古香，充满了传统韵味。走进城隍庙，首先看到的是气势恢宏的庙宇建筑，里面呢供奉着城隍爷。每逢节日啊，这里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城隍庙周边呢，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有各种特色的小店。你可以在这里购买到合肥的特色工艺品，比如羽毛扇、火笔画等等。逛累了呢，还能在街边的小吃摊儿品尝到各种合肥的特色小吃，感受浓郁的市井气息。如果说啊，合肥有一个地方能够代表这座城市的夜生活，那一定就是雷街了。雷街呢，是合肥著名的美食文化街区，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当然了，也少不了合肥本地的特色小吃。一到晚上啊，雷街灯火辉煌，热闹非凡，街道两旁的店铺招牌闪烁，空气当中呢弥漫着各种美食的香气。在这里啊，你可以品尝到正宗的合肥小龙虾，还有合肥特色的下塘烧饼等等。那除了美食呢，雷街还有很多的酒吧、咖啡馆和茶馆，你可以在这里和朋友一起聊天放松。而且呢，这里经常会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比如民俗表演、音乐节等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呀，还能体验到丰富的文化氛围。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来为大家介绍合肥的美食、小吃以及一些特产。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是合肥。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合肥的美食。首先呢是肥西老母鸡，它呀可以说是合肥的招牌美食了，也叫肥西老母鸡汤。肥西老母鸡呢是选用当地的优质土鸡，用传统的方法来炖煮，炖出来的鸡汤呀色泽金黄，味道鲜美，鸡肉鲜嫩多汁。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合肥呢都会专门去品尝这道美食。下一个是泸州烤鸭。泸州烤鸭呢是合肥的传统名菜，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是选用优质的鸭子，经过腌制、风干、烤制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烤出来的鸭子呀皮脆肉嫩，吃的时候呢可以配上薄饼、葱丝、黄瓜和甜面酱，肥而不腻，香气四溢。

李鸿章大杂烩。据说这道菜呢是和李鸿章有关，它呢是将多种食材，比如说海参、鱼肚、鱿鱼、鸡肉、火腿等放在一起炖煮，菜品可以说是丰富多样了，而且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这道菜呢不仅在合肥很受欢迎，在全国呀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合肥的小吃。第一个呢是下塘烧饼。下塘烧饼啊是合肥长丰县下塘镇的特色小吃，历史非常的悠久，是用面粉、芝麻、葱花、盐、油等为原料，经过揉面、擀面、包馅、烘烤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烤出来的烧饼呢，外皮酥脆，内馅软糯，香气扑鼻。它呢是有咸甜两种口味的，而且都非常的好吃。

再来说说吴山贡鹅。吴山贡鹅呢也叫行蜜贡鹅，是合肥长丰县吴山镇的特产，选用当地优质白鹅经过卤制而成的。卤制好的贡鹅肉质鲜嫩，肥而不腻，还带有淡淡的药草香味儿。再来说说合肥的四大名点。合肥四大名点呢，是指麻饼、烘糕、寸金、白切，这是合肥的传统糕点。麻饼呢，外皮酥脆，内馅香甜，上面撒满了芝麻，香气四溢。烘糕呢，口感可以说非常的酥脆，而且入口即化，甜而不腻。寸金呐、啊，它的外形呢是细长的，内馅呢是芝麻和糖的，吃起来也是香甜可口。最后一个白切呢，它外皮呀、啊、也是非常的酥脆，而且内馅软糯。这四种糕点呀，可以作为零食来吃，也可以作为伴手礼带回家送给亲朋好友。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合肥的特产。首先是巢湖银鱼，巢湖银鱼呢是合肥巢湖的特产，身体细白呈银白色，没有鱼鳞，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巢湖银鱼呢可以做成很多的美食，比如说银鱼炒蛋、银鱼羹、油炸银鱼等等啊，都非常的好吃。而且这个银鱼呢还可以晒成干后保存，更方便携带，大家可以买一些银鱼干带回家。长风草莓，长风啊是中国著名的草莓之乡。长风草莓呢，果实饱满，色泽鲜艳，口感鲜美，而且甜度很高。在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5月份是长风草莓的采摘季节。这个时候啊，很多游客呢都会去长风的草莓采摘园亲自体验摘草莓的乐趣。那除了新鲜的草莓之外呢，长风啊还有很多的草莓制品，比如说草莓酱、草莓干等等啊，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最后一个，我们来说一说三河米酒。三河米酒呢是合肥肥西县三河古镇的特产，是选用优质糯米为原料，用传统工艺酿造而成的。三河米酒呢，色泽清澈，口感醇厚，香气浓郁，而且度数不高，是适合大多数人来饮用的。在三河古镇呢，你可以品尝到新鲜酿造的三河米酒，还可以购买一些带回家，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分享。总之啊，到了合肥呢，能够去玩的、能够看的、能够品味的、吃的，还能够带回家的有很多。那如果在今年呢，你有出行的计划，可以不妨考虑一下合肥。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地保到这儿来认尸，一看这无头尸身上穿的乃是守备的官衣，而且还绑着个富人家的香罗带。地保当时就愣了，说我认得这尸身，这是唐通的呀。大伙都知道唐通平时绑着女人的香罗带，为此好多人都笑话过他，但是他满不在意。没想到这怎么唐通在这儿被杀了呢？这地保就慌忙到县衙报案。县官一听无头尸，哎呀妈，你可别让我去看啊，我可不敢看。他懒得去现场勘察，就吩咐地保同一个衙役去通知唐家。因为这唐通啊，本来要跟大部队会合，他也没跑出多远去，所以周围附近人哎都认识，都知道唐通他们家。地保跟这衙役就赶往唐通家。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说，单说唐府这天正好来个人，谁呢？唐通的表弟，姓杜，叫杜平啊。这小子那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常来唐家借钱。哎，没事就来，这人为人也不怎么样。这一天呢，他又来到唐家，结果啊，林氏说了，你大哥没在家，出去了。说着给他拿了2两碎银子交给他之后，林氏还劝他呢，说你找点正事儿干啊，你这么大人了，天天游手好闲，这哪行啊。正在这儿劝呢，杜平这边一听唐通没在家，哎呀，没在家好啊，这就动了歪心思了，把这林氏的规劝全都当作耳边风，开始嬉皮笑脸。哎呀，大嫂子，正好大哥不在家，那我在这儿中午就不走了啊，我陪陪你。晚上呢，你要想让我陪，我也可以在这儿待着。林氏一听，当时是又气又恨，转身就想要回房，但是杜平眼疾手快，上前就拉住他。哎呀，大嫂子，别走啊，大哥没在家，你怕什么呀？啊，你这……他正说话呢，就听见外边有人叫门啊，砰砰砰砰，有人吗？开门呐！啊，砰砰砰砰，这原来啊，是地保带着衙役到唐家报信来了。林氏赶忙打发下人啊去开门，结果这地保进来就说呀：“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唐守备穿着官衣，绑着罗带，被人杀了，而且现在连头都没找着呢。什么？这林氏一听丈夫竟然被害，她是惊慌失措，悲痛万分。

壮。旁边的杜平一听，啊，死了，那我得赶紧走，别扯上我什么事儿。这杜平鬼头鬼脑的就要走，但是这衙役立刻眼睛一瞪，用手一指他，哎，等会儿，你先别走，你是干嘛的？你来到这儿干什么？杜平因为刚才调戏他嫂子，心中有愧，做贼心虚，但要是说来借钱，怕没面子啊，所以在这支支吾吾，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呢？我也不知道啊。地保这时看出端倪，地保可知道这杜平不是什么好东西，平时为人就不怎么样，今天他怎么来到这儿了呢？赶巧唐通唐大哥被害，看他慌里慌张贼眉鼠眼的样子，难道是他杀了唐通唐大哥？这就赶紧来到衙役切近，在他耳边小声地说，不对不对不对，这事儿不对呀，你看没看见他俩在屋里慌里慌张的啊？他们可能有通奸的嫌疑呀，可能唐通就是他俩杀的啊。地保这么一说，衙役当时来劲了，他眼珠子一瞪，用手一指林氏和这杜平，哼，我说的嘛，啊，为什么你丈夫被害，这个男人就跑到你家，你们两个肯定是有奸情，跟我去衙门，想不去衙门，那就给我拿点钱，哈哈，给我多拿银子，你们俩的奸情现在掌握在我的手中。林氏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怎么自己又背上这莫须有的罪名了呢？怒斥这衙役，你不能血口喷人呐。衙役一看敲诈不成，那就不分青红皂白，把杜平和林氏一起带走，押到官府。这县官本来就是个糊涂虫，这就升堂问案。杜平和林氏跪在堂下，这边衙役赶忙禀报，大人，我去了，经过小的一番勘察，可以断定杀人凶手就是这奸夫淫妇，他们两个有私通，所以杀掉唐通。这县官本来是个糊涂虫，一听这衙役随口编造的一番话，还点了点头，好，有道理有道理呀，啊，你分析的真对呀。这就简单的问了几句口供，竟不容林氏分辨，就断定林氏和杜平因通奸而谋杀唐通，立刻把他们关进大狱。任凭林氏再怎么喊冤，也没人搭理他。咱们压下林氏暂且不说，单说陆世科。陆世科在唐通他们家走了一年多，这一年干嘛去了？进京赶考啊。哎，结果这陆世科还挺走运，高考得中，皇上封他为巡案。他来到这乌城查案，结果到这儿，在衙门里就翻看卷宗，哎，一个一个案子，猛然间他就翻到林氏杀夫案。哎，林氏，他立刻把这翻起来仔细观看，这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当时就眉头紧皱。只见上面写林氏和被害人唐通的表弟杜平有染，谋杀死唐通。哎呀，看完之后陆世科不禁想起来，一年多前我在唐通府上教书，深更半夜的呀，这林氏就敲我房门，让我进来吧，啊，快开门。这声音

犹在耳畔，心想果然我没看走眼。不行，我得当堂审问审问他。哎，结果第二天升堂，是这陆世科往这儿一坐，旁边县太爷啊搬把椅子坐在旁边。升堂之后把林氏带上来，林氏手戴镣铐就被提到公堂上。到了大堂上，因为这陆世科啊一身当官打扮，一身官服，和这一年前这穷书生比，那完全是判若两人呐、啊。再加上林氏也不敢抬头看，就没认出他就是教书的陆世科。林氏以为这县官糊涂，巡案他不能糊涂啊，就大喊冤枉：“民女冤枉啊，这尸体不全怎能判明那就是我丈夫，无凭无据怎可妄断我的罪名，民女冤枉。”他是当堂大喊冤枉。谁知道他一喊，当时这陆世科就来气了，心想你还喊冤，你敲我门的时候你怎么不冤。他是一拍惊堂木，用手点指，大声喝道：“住口！你冤？你装什么装？你本就是个不贞的女子。”说到这儿，他一指这旁边的香罗带：“你看见没？不必多讲，这就是你谋杀丈夫的证据。”林氏一听，吓得一惊啊，正要分辨，这巡案大人陆世科也不管这么多，立刻提起笔来，判定林氏和杜平死罪。林氏一听，气愤地昏倒在地。陆世科命人把他拉下去，关进大牢中。咱们书说简短，等到了行刑的日子，林氏和杜平俩人被绑在刑场上，陆世科亲自监刑：“我一定，我要看看你这淫妇怎么死的。”哎，他心里还特别恨呢。这边杜平往这一跪，心中直骂呀：“我倒霉呀，我呀，谁叫我游手好闲，我跑到人家天天借钱，谁叫我还出言语挑逗我的大嫂，结果实事儿还没办上，这就落了个杀头的罪。哪怕我俩真有一腿也行啊，我也值了呀，这我什么都没干呢。”林氏跪到这儿，心如死灰一般。各位，这种泼脏水你说不清楚啊，那简直是生不如死。所以林氏低着脑袋在这儿是一声不吭。结果法场围了好多的人啊，都在这看热闹。有的说了：“不能吧，这林氏平时特别贤惠呀，啊，这怎么还能杀夫呢？”有的说了：“你知道什么呀，啊，贤惠你看见了，你跟他私下待过呀，你没看着旁边还有个杜平吗，天天往他家里钻，俩人指不定什么时候搞上的，就是可怜这唐通唐大哥了。哎呀，他为人是真不错啊，除了有点疑心病，结果脑袋没了，你看瞅着吧，一会儿他俩脑袋也没。”百姓就在这议论纷纷，这法场啊等着，这也闹心。行刑啊，要么你就拉到这砍，给个痛快，还不呢，要等这个午时三刻，跪这等死，这滋味那就别提多闹心了。咱们压下法场众人暂且不说，单说唐通，哎，办理完军务，他是骑着高头大马匆匆赶回家主。结果到门口这一看，呀哈，我们家怎么大门紧闭呢？这怎么回事啊？正要拍门呢，
打旁边出来个邻居老太太，张大娘出来遛弯儿，到他们家门口一看，差点没给老太太吓死。哎我的妈呀，怎么回事啊，光天化日这鬼还魂了啊，摸到家里来了。哎呀你说说，死的时候没脑袋，这现在变成魂儿还行，还有颗人头。老太太吓得，哎呀疼痛啊，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大娘平常对你不错呀，你可别找我呀。唐通一听老太太在旁边念叨，就一转身，哎哎呦，这不是张老太吗？哎我问一下，我们家为什么大门紧闭呀？老太太一听他跟他说话，赶忙往后倒退，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呀，我不想死，我的阳寿还未尽，你有话就说。唐通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太看着唐通就嘚吧嘚吧捣鼓，哎呀你被杀了，我们都知道你冤呐，你的脑袋都没了，身上绑着香罗带，你媳妇儿和杜平通奸，二人把你杀的，我们都知道。你下次你要回来呀，你晚上回来啊，你这大白天的，我们见到鬼我们也怕呀。你下次还魂的时候啊，你趁着深更半夜你回家，别让我们瞅见。唐通一听这才明白，哦我的妈呀，这是把我当鬼了呀，无头死尸绑着香罗带，我知道了，那肯定是店掌柜的被当成我了。他就赶忙解释，哎呀张老太，是我唐通啊，我不是鬼，你看我这不有影子吗？老太太一听这话瞪大了眼睛仔细看了看，呀真有影啊，孩子你没死啊？唐通赶忙解释，我没死。老太太一听，你没死，坏了坏了，但是你媳妇儿要死了，你快去呀，你媳妇儿被人说啊和杜平通奸，把你给杀了，正在刑场呢。唐通一听吓得赶忙翻身上马，向着法场是飞奔而去，心想这都什么事儿啊，啊紧赶慢赶终于赶到法场。这时节眼看要行刑了，陆世科都把这令牌拿在手上了，这要扔下去，那么林氏和杜平俩人就人头落地。结果陆世科刚要丢令牌，就听远处有人在马上大喊，哎先别斩先别斩，我没死，我活着呢。啊周围老百姓都吓了一跳，就见唐通骑着马是冲进法场。这边这县官和陆世科一看，啊没死，大伙全都惊呆了。林氏这时看见丈夫没死，她是又惊又喜又气又恨呢。这边唐通边跑边喊，爱妻爱妻我来了。百姓们全都说，哎呀这没死啊，这不是什么通奸杀人。林氏这时来气了，挺直腰板对着这陆世科是破口大骂，你怎么当官的啊，你不把女人当人看呢？我问你，你的官是怎么做的，没有真凭实据你竟然判人死刑。陆世科这边一听，呀还骂上我了，他也不管那个了，用手一指，你少装，你半夜敲书房门的妇人，难道你是贞洁的吗？你别在这装，你敲过我房门。
大伙一听啊，这林氏

这么能耐吗？都敲过巡案的房门。老百姓窃窃私语，林氏一听这个来气呀，他怒视唐通，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这都是你不好，因为你糊涂，使我受尽这样的屈辱。他是给唐通一顿臭骂，唐通也不敢说别的，只好低着脑袋认错。这时节，唐通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刚才巡案说我媳妇儿敲过他房门，你这怎么可能？他抬头就看向巡案，这一看，我的妈呀，这不是教我儿子读书的陆世科吗？这就慌忙走上前去，跟这陆世科解释，哎呀，误会误会呀、啊、那天晚上是我逼着我妻子去敲你房门的，这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啊，陆世科也听傻了，这就赶紧宣布放了林氏和杜平。这顿向林氏赔礼道歉呐、啊，实在对不住，是我武断了啊，是我太主观了，我身为父母官，没有了解详情，就认为你贞洁有染。林氏这时抢过香罗带，用手一指唐通，行了，你不说我有染吗？我现在就用这香罗带回去自尽。唐通一听，扑通就跪下了，哎妻呀，我错了，这玷污人清白的事我再也不干了。看来人呐，还是不能随便的对人泼脏水。那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7: 来来来
5: 来
7: 了，
5: 来来来，看镜头啊！
7: 好啊，看镜头，
5: 3、2、1，
8: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9: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家教书房呢，为您挑选的是作家林清玄的作品《飞入芒花》。作者以芒花入题，用心巧妙，字里行间蕴含着作者对母亲深沉的爱。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林清玄先生对母亲情感的表达。飞入芒花。母亲是比较倾向于沉默的，她不像一般乡下的妇人喋喋不休，这可能与她的教育与个性都有关系。在母亲的那个时代，她算是幸运的，因为受到初中的教育。那时乡间能读到初中已算是知识分子，何况是个女子。在我们那方圆几里内，母亲算是知识丰富的人，而且他写的一手娟秀的字，这一点是小时候引以为傲的。我的基础教育来自母亲，很小的时候他就把三字经写在日历纸上让我背诵，并且教我习字。我如今写的一手好字就是受到他的影响。他常说，别人从你的字里就可以看出你的为人和性格了。早期的农村里，一般孩子的教育都落在母亲的身上，因为孩子多，父亲光是养家已经没有余力教育孩子。我们很幸运的有一位明理的有知识的母亲，这一点我的姐妹体会得更深刻。她考上大学的时候，母亲力排众议对父亲说，再苦也要让她把大学读完。在20年前的乡间，给女孩子去读大学是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在他居住的乡里是颇受敬重的士绅，曾经在政府机构任职，又兼营农事，是典型读书传家的知识分子。他连续拥有了8个男孩，晚年才生下母亲，因此母亲的童年与少女时代格外受到钟爱。我的8个舅舅时常开玩笑地说，我们8个兄弟合起来还比不上你母亲的受宠爱。母亲嫁给父亲是半自由恋爱，由于祖父有一块田地在外祖父家旁，父亲常到那里去耕作，有时借故到外祖父家歇脚喝水，就与母亲相识，互相间谈几句。

0: 生一些情谊。后来祖父央媒人去提亲，外祖父见父亲老实可靠，勤劳能负责任，就答应了。父亲提起当年为了博取外祖父母和舅舅们的好感，时常挑着200多公斤的农作物在母亲家前来回走过，才能顺利娶回母亲。其实父亲与母亲在身材上不是十分相配的，父亲是身高1米8的巨汉，母亲的身高只有1米50，相差达30公分。我家有一幅他们的结婚照，母亲站着到父亲耳际，大家都觉得奇怪，问起来才知道宽大的婚纱礼服里放了一个圆凳子。母亲是嫁到我们家才开始吃苦的，我们家的田园广大，食指浩繁，是当地少数的大家族。母亲嫁给父亲的头几年，大伯父二伯父相继过世，家外的事全由父亲撑持，家内的事则由二伯母和母亲负担。一家30几口衣食，加上养猪饲鸡，辛苦与忙碌可以想见。我印象里还有几幕影像鲜明的镜照，一幕是母亲以蓝底红花背巾背着我最小的弟弟，用力撑着猪栏，要到猪圈里去洗刷猪的粪便。那时母亲连续生了我们6个兄弟姐妹，家事操劳，身体十分瘦弱。我小学1年级，幺弟1岁，我常在母亲身边跟进跟出。那一次见她用力撑着跨过猪圈，我第一次体会到母亲的辛苦而落下泪来。如今那条蓝药花背巾的图案还时常浮现出来。另一幕是，有时候家里缺乏青菜，母亲会牵着我的手，穿过家前的一片芒花，到番薯田里去采番薯叶，有时候到溪畔野地去摘鸟心菜或芋头的嫩茎。有一次母亲和我穿过芒花的时候，我发现它和新开的芒花一般高，芒花雪样的白，母亲的发墨一般的黑，真的非常的美。那时感觉到能让母亲牵着手，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事儿。您刚刚听到的是作家林清玄的作品《飞入芒花》。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提起娱乐视频，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会爱不释手，百看不厌。然而当娱乐视频将带有校园暴力内容的元素添加进去，观众还笑得出来吗？目前网络上就存在将校园暴力娱乐化的趋势，短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100万。让人担心的是，这些视频中的表演者多数模样稚嫩，有的看似未成年人。那么把校园暴力当梗会引发哪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如何避免将成长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娱乐化？家庭教育中怎样引导孩子建立正确的社交观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欢迎您，楚老师。
2: 你好，那各位朋友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想要探讨的是一个校园暴力的话题啊。那这次的这个校园暴力的话题呢，我们探讨的是在平台上，那有一些校园暴力呢，正在被娱乐化，当成吸引流量的一个手段。而我们说的这个校园暴力，可能还要打上一个引号啊，因为它有可能在网络上并不是真正的发生的校园暴力，而是呢被编写好的一个剧本表演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校园暴力。比如说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视频啊。在教室或者是在寝室当中，这个被欺负的人呢，就拿出这个纸抽啊、饮料啊、零食准备使用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施暴的人上前抢夺啊，快速把这些抢来的东西吃掉，或者是消耗干净，再把这个垃圾袋和包装袋丢在这个被欺凌者的身上。这个视频当中就会出现所谓的这样的一种笑点啊，让观看者感觉这是一个很戏谑的一个行为。 那么很多的这个网友也留言称啊，非常有趣啊，觉得很好笑这样的视频。所以首先想问问楚老师，您觉得把带有校园暴力元素的内容制作成这种娱乐的视频，会给观看者带去怎样的一种误导呢？
2: 你讲的这个现象哈，就我的了解呢，跟那个实际的存在的这个校园暴力的这种现象啊相比呢，它可能还只是一部分。实际上呢，很多发来的视频呢，它事实上就是校园暴力。那么至于这种编了一个校园暴力的视频来上这个平台来挣流量的这部分呢，我认为首先呢是这整个的我们接受的这些群体当中，有一部分人他的基本素养，就是他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存在着扭曲，所以他们认为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开心的事儿，把别人难受的事儿当成自己感到呢可以消遣的事儿，也消费别人的这种痛苦。我认为这个是显示出我们基本的这个国民素养啊是存在问题的。同时呢，作为这个平台，如果是发现有这样的一些视频呢，当然有责任来下架，因为它本身就是用了一个不健康的方式来这种赚取流量，用这种不健康的方式来获得很多人的这种关注。那么显然呢，是一种恶化社会的正常的这种观感，恶化社会风气的一个做法，它本身只会产生一种对社会不利的影响。所以显然呢，平台有责任就发现这样的情况呢，就尽快的把它撤销，尽快的把它下架。我认为这是这样。那么总体呢，我认为这个事件的发生呢，还是要从多个角度去分析，就是从根子，因为它根子是校园暴力嘛。校园暴力这些年呢，我们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很有效的解决很多问题。这因为我关注这个问题很长时间哈，特别是对中国的这个校园暴力啊，做了一些调查。中国的校园暴力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整个社会对暴力的包容、暴力的容忍，认为这个暴力无所谓啊，这是一个才是一个观念的误区、错误的看法。而且很多人认为这个校园暴力啊，有正确的校园暴力，有错误的校园暴力。正确的好像他这个就打得对，一定要从这些误区当中走出来，不要让那些冠冕堂皇的认为这好像这个人，用暴力的方式来打他就该打。一定要把这种错误的观念给消除，才有可能让大家对这个暴力啊离开这个暴力，远离这个暴力。
0: 是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哈，我们不要让这个暴力在我们的身边产生之后，我们觉得这个习以为常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校园暴力娱乐化的短视频啊，在平台当中还有很多，而且它的点击率啊和点赞量啊还不少。这些视频当中的一个表演者啊，其实有的大多数看起来呢都是未成年人啊，所以呢人们在去点击类似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它还能够系统给你自动匹配到叫新型校园暴力搞笑类似的这种词条。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哈，平台方应该是要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再说回这个校园暴力这件事情哈，那么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发布的关于校园暴力事件的一个数据显示呢，有50%的校园暴力的案件呢，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啊，一些琐事而引起的。那您觉得这个校园暴力啊，它最初是如何在未成年人当中形成的？我们怎么样去定义什么是校园暴力啊？为什么它会从一些小打小闹逐渐的升级为拳脚相向的这种暴力行为呢？
2: 首先我就是讲校园暴力的定义吧。校园暴力的定义呢，相对来说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对校园暴力的界定呢是比较宽松的一个标准，比方像日本，你要对某一个人进行这种语言的这种辱骂啊，他就算校园暴力了。但是我们都没有这样算，是吧？或对某一个人进行孤立啊，他也算校园暴力，但是我们都没有，这些都没有算。我们这个校园暴力呢，这是这个人真是实打实的接触了，用拳头用这个脚啊接触了对象的身体，你直接打他了，这个我们才算校园暴力。这样呢，整个的 统计起来呢，我们这个校园暴力的总的比例呢，好像比日本还低。但是实际上，如果是改变这个界定呢，它就比日本要高很多。那么至于你讲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娱乐化的这种现象呢？事实上就是大家对这个校园暴力这个底线呢，还是放得太松，认为这个如果是我做的这个事不越过某一个界限，我给它娱乐化一些，那么事实上呢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娱乐化呢还可以给大家就是引发一些关注，引发关注呢好像我这个能够很我成了大家的关注的焦点，这个在很多人还有一件打引号的这个成就感，认为我你看看大家都关注我了。那么要让这些小打小闹的这样一些这个暴力呢根除呢，事实上要从根本上要理解暴力对人际关系的伤害，而这些源头呢实际上在家庭里面。在家庭里面呢，当孩子遇到什么问题他无法解决的时候，如果父母采用暴力方式对孩子，有时候就是不经意地敲他一下，那么呢孩子就会从中学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打而不是讲理。所以这个从家庭的教育当中就要注意了，就我怎么解决孩子的问题，首先或者是最重要的方式一定是说道理讲理，把道理讲清楚。但是有时候孩子不懂这个道理，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不能够使用暴力，也不能够去打孩子，父母不经意的一敲啊，就可能让孩子领悟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用打的方法最有效。这样一来呢，孩子到学校里就会形成这样一个，我跟同学之间的问题解决不了，我就想什么办法呢，打了就能解决问题。这个根据我们调查呢，如果这个家庭的观念是人人平等的，父母跟孩子平等相处的，这一类的孩子他暴力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如果在家庭呢，这种父母跟孩子这个等级明显，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呢，父母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就是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自以为张三家李四家那都要听我的，这样的家庭的出现的孩子呢也容易发生暴力行为。然后再就是社会底层的孩子，他总认为所有人家都比他好，比他家好，这样一类的孩子呢也容易出现暴力。他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资源能够引发大家关注，所以在这几种家庭呢都必须非常注重自己的行为。这类的家庭如果是不注重自己的行为呢，那么事实上呢就会引发孩子的暴力倾向。所以在校园暴力的这个发生的总量统计上来说呢，是城乡结合部的学校这个发生校园暴力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完全是城里的学校或完全是乡下的学校，是这么一个情况。
0: 那我们就说这个网上的如果出现了啊这样的一些以校园暴力这个娱乐化的短视频作为吸引流量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视频的制作者还有平台方他们是不是有责任啊，以及呢他们有没有能力去过滤掉这些不恰当的这个题材，就不让它再重新出现在网络上。另外怎么样能够避免让受众，特别是避免让未成年人掉进这种玩梗啊，最后变成漠视校园暴力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呢？
2: 我认为这个是应该是有办法的。就我想到的有这样子关键的环节哈。第一个，这个上传的视频如果是一种玩，那么它跟不是玩是可以区别开来的，就是平台方你就可以区别得开来到底这个视频是不是真实的事，这是一个你要做这个区别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一次有这个上传的视频，那么就要及时的处理。比方讲司法部门如果是涉及到当地的这样一种视频，那么你就要快尽快的去查处，查处以后要向社会呢有一个交代，有一个交代以后，那么这一类视频呢以后就不要在网上再传了。这样几个方面呢建立一个联动，我认为这个是有必要的，不要把这个口子完全堵死，同时呢要把已经妥善处理好的这样一些视频呢要尽可能的就让它消失。
0: 是的啊，那您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些解决的方式哈。那其实如果说发展成为校园暴力，说明孩子之间的这种矛盾啊，其实已经激化到了很严重的一个程度了哈。但问题它究竟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啊？那家庭教育有的时候是不是缺位了？我也看到有这样的三种分析哈，就是说家庭教育可能出现的一些误区，一种呢就是苛责型的教育，家长可能就会责怪孩子，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欺负，就欺负你，让孩子自己去反思。还有一种呢是叫粗暴型的教育哈，就觉得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那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忽视型的教育，觉得你只要学习就可以，其他的事情啊都不值得一提，家长也不太关注。所以最后您觉得这个家庭怎么样能够成为校园暴力的防火墙呢？
2: 家庭呢，首先就不能够成为孩子暴力的源头，就是我前面我讲的，你不能够孩子有什么问题就动手就去敲他，这是一个关键点，这是个源头。不要让孩子理解的说有什么问题不解决，实际上就是这两个通道，一个是跟别人商量协商，另外一个通道就是要用打的方式来解决。那么事实上呢，要让孩子学会并自觉地运用协商的方式、沟通的方式和与自己有矛盾的一方呢，达成一个共识协议，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最通用的一个方式。要教会孩子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意识，我认为这是关键。
0: 是的啊，所以家庭的这个源头啊，一定要这个建立好啊，让孩子能够更友善的去处理这种人际关系和这个社交的关系，同时呢，其实也要引导孩子去合理的去辨别和去解决，一旦身边发生校园暴力，应该如何处理，也避免用这种娱乐化的视角去看校园暴力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楚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的分享。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许冰冰的纪实性作品《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张继的《宿白马寺》。
3: 故宫博物院已然成为北京最热的旅游景区，每逢节假日，宫门前常常会排起百米长队。94年前，也就是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从世人难以涉足的皇家紫禁城，到逊地暂居的故宫，再到普通百姓皆可参观游览的故宫博物院，绝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其中走向民主共和的艰难历程，以及无数前辈先贤的卓绝努力，都值得后人永远铭记。今天，我们就通过徐永斌的纪实性作品《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一起回顾这段历史。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一，古物陈列所率先开放。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清帝被迫逊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逊位诏书，同意将政权移交民国政府。从此，紫禁城变成了清王朝的故宫。根据清室优待条件，逊清皇室暂居内廷及乾清门广场以北的区域，日后迁居颐和园，而象征国家政权的外朝部分则收归民国政府所有。虽然清室产业大都收归国有，但是民国初年政局十分混乱，社会动荡不安，各地倒卖文物的现象日渐猖獗。盛京故宫、热河离宫两处物品最多，又远离京师，文物安全很难保障。因此，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倡议之下，当时的北洋政府也将保护文物成立博物馆提上了议事日程。1913年，在内务总长朱启潜的主导下，北洋政府决定将这两地所藏的各种文物陆续运至北京紫禁城陈列展览，创办古物陈列所，并对外开放部分外朝区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宫第一次向普通民众敞开大门，应该从古物陈列所的开放算起。由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逊清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任所长由清室护军都统志格充任。无论如何，这毕竟迈出了从紫禁城走向博物馆的第一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最初的古物陈列所只有武英殿一处展示，后来逐步扩大到文华殿、三大殿等区域，用作库房或展厅。为了改善文物保管条件，1914年6月，在咸安宫遗址的基础上建立了文物库房宝运楼，这称得上是我国博物馆史上第一座专门用于保存藏品的大型现代文物库房，至今仍完好地在故宫博物院内发挥着重要。

0: 公用。文物库房和陈列展示准备完毕之后，古物陈列所于1914年10月10日正式开幕。当日打开西华门、东华门接待观众，人流如潮，各处参观者比肩接踵。据统计，至月底20天内共接待观众11000余人次，这在当时是十分惊人的。古物陈列所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产物和反复辟斗争的重要成果，它曾占据今日故宫博物院的半壁江山，在当时被誉为民国成立后最有价值之建设。它在保存文物、保护古建、展览开放、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安全保卫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创了中国近代博物馆发展史的新纪元，对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1948年，古物陈列所正式并入故宫博物院，完成了自己光荣的历史使命。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段勇先生高度评价了古物陈列所的历史价值。古物陈列所的开放是整个紫禁城开放的先声，它为整个故宫的开放做了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整个故宫的开放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古物陈列所的许多规章制度也为后来的故宫博物院所借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物陈列所不愧为今日故宫博物院的前身之一。
1: 二，滞留13年，溥仪中出宫。根据清史优待条件，殉清皇室暂居内廷一段时间之后，应当彻底搬出紫禁城，移居颐和园。但是从1911年到1924年，13年过去了，溥仪仍未履行移宫之约，期间还图谋复辟，破坏共和，宫中珍宝也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散失。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倾向革命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突然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直系贿选总统曹锟，由黄甫担任临时执政府代总理，涉行总统职务。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说，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斥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民国6年讨伐复辟的时候，我即极力主张扫除这个奇怪现象，铲除这一个祸根，可是当时竟未如愿，这次入京便决心以全力贯彻之。1924年11月4日，临时执政府将清室小朝廷即日移出宫禁，并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具体由京畿卫戍司令陆中林、警视警察总监张弼与国民代表李玉莹负责执行。次日，国民军切断了紫禁城与外界的联系，陆中林、张弼二人率领国民军20多名士兵和40多名警察进入神武门，直奔溥仪住所执行驱逐出宫的命令。清室被迫同意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但希望收拾物品完毕之后再搬出宫禁。李玉莹正色道，物品不必收拾，有关历史文化之物品以不搬走为是，印玺国宝不宜归一人一姓，你们今天出去后只将五指手的太监开去，各宫殿仍旧归原来看守人看守，并加封条以砖责成。这就为保护历史文物、成立故宫博物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双方为此事争辩纠缠许久，陆中林担心节外生枝，便以武力相威胁。前清摄政王载沣来到故宫，一见这情形，知道再坚持已不可能，无奈只好劝说溥仪立即出宫。当日下午，溥仪及他的后妃等人乘坐国民军司令部为其预备的汽车，前往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溥仪出宫后，留守故宫的国民军士兵和警察会同清室内务府人员，将各宫殿和存放物品的场所逐一贴上封条，加了锁，以备日后点查登记。
0: 三，武昌首义纪念日定为

0: 开院日，溥仪出宫之后，载沣及内务府大臣邵英等仍不死心，又向国民军方面要求发还私产。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也在外交界极力奔走，希望借助外国势力干涉此事。为了尽快接受故宫，杜绝轻视觊觎之心，民国政府于1924年11月6日夜发布了一道命令，修正轻视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轻视尽职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待全部结束，即将公进一律开放，充备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借彰文化而垂久远，此令。随即由政府九人和清室五人共同组成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并聘请教育文化界名流李玉莹任委员长，共计15人，着手点查清宫物品，筹备建立博物馆。11月20日，善后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清室方面5位代表全未出席，以示抗议。会议提出了点查清宫物品办法，讨论并通过了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草案，并对启封、点查、登记、编号、造册、摄影等步骤、手续以及点查与监察人员的组合等问题都做了详细具体的规定。11月24日，清宫物品点查工作正式开始。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规模庞大、品种繁杂的点查工作基本完成。善后委员会陆续编辑出版了28巨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计117万件文物，完全向社会公布，自觉接受民众监督。1925年7月31日，善后委员会在溥仪出宫前居住的养心殿卧室内发现了清宫遗老金良、康有为等人与溥仪串通密谋复辟的文证8件，清室妄图恢复帝王旧制、破坏民主共和政体的意图暴露无遗，这更加证实了将溥仪驱逐出宫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人们由此认识到，如果不尽快成立故宫博物院，不足以杜绝清室复辟和执政府袒护之心。
1: 9月29日，善后委员会决议成立故宫博物院，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决定于当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故宫博物院。10月10日又称双十节，正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武昌首义的日子，又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时间定于双十节，具有纪念意义。可以说，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开院的日子确定之后，随即开展了紧张的筹备工作。曾参与此事的那志良先生回忆道，时间如此仓促，实在是出于不得已的措施，一天不把这临时机构变成永久机构，一天便会发生问题。可是筹备的人苦了，虽然事先有了风声，早加准备，前后也不过20多天，要成立多少个陈列室，每个陈列室的地点都是先要腾空房间，把原有的东西安置到妥当地方，打扫刷洗，安置陈列柜，然后到各宫去提取展览的东西。提取的时候要备提单，要算计需要数量，要看看是否赝品，提到之后又要刷洗编目，写展览卡片，才能一一陈列起来。这是多么紧张的工作。
0: 好了，许冰冰的纪实性作品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从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院，名字的变化有深刻的历史含义。从森严的宫廷禁地到百姓的参观场所，性质的变化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封建制度被推翻，皇帝被赶出了皇宫。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张继的《宿白马寺》。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

0: 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后期的诗人张继所作的《宿白马寺》。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

白马寺是洛阳乃至全国闻名的佛教寺院，然而在张继的笔下却流露着浓郁的凄凉破败之感。这是因为在诗人写下这首作品之前，唐王朝借助回纥军队平定安史之乱的叛军开给对方的条件，即是允许他们在洛阳城自由地烧杀掳掠。洛阳城市百姓惨遭劫掠，城池损毁严重，就连白马寺也被回纥大军纵火焚烧。当诗人张继目睹经此一劫的白马寺时，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汉代白马驮经的故事早已过去，如今只剩下一座残垣断壁的寺院。夜半更深，只听见茅屋上吹过的阵阵萧瑟的秋风，一夜秋雨带给人多少离愁别绪。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也就是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所官办寺院。史书记载，汉明帝曾派遣使者远赴西域求取佛法佛经，使者在今天的阿富汗地区遇到了两位来自印度的高僧。在使者的盛情邀请下，两位高僧用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来到了东汉的国都洛阳。汉明帝非常高兴，为纪念白马驮经的典故，将这里起名为白马寺。自从白马寺建立以来，一直是中原王朝传播佛教的重要场所，大量珍贵的佛教经典在这里被翻译成了汉文。可惜的是，自从白马寺建寺以来，凡遇战乱年代，这里势必会遭受战火破坏，幸而当战乱平息之时，寺院又总能得到重新修建和恢复，使得我们今天仍然得以见到这座千年古寺的风采。如今的白马寺具体位置就在洛阳市洛龙区的白马寺镇，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扩建之后，总占地面积达到了200亩左右。整个寺院结构规整，风格古朴，延续着标准的坐北朝南的布局，在寺院由南到北的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山门、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清凉台和毗卢阁等主要建筑。在山门内的东西两侧矗立着钟楼和鼓楼，寺院中的僧人们遵循着晨钟暮鼓的呼唤，执行着礼佛修行的仪式。在白马寺东南约200米的地方，还有一座齐云塔，这是白马寺一带现存的最为古老的建筑。齐云塔始建于东汉时期，后来毁于战火。如今人们看到的齐云塔是金朝时期所重建的。佛塔样式类似西安大雁塔，塔高13层，巍峨耸立，颇为壮观。除此之外，在白马寺内还有一座国际佛殿院，里面分布着印度、缅甸和泰国风格的佛塔和殿堂，这些建筑大都是这些国家政府或佛教信徒集资修。

0: 见的，充分体现出了佛教在亚洲地区的影响，以及白马寺在佛教国际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些国际风格的建筑各有特色，也是白马寺内非常值得观赏的一处景点。今天的白马寺早已恢复甚至超越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张继诗中那种残垣断壁乃至凄苦的乡愁，也只能让人们回到诗中去体会了。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话剧茶馆开始说起。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蓝天野先生曾经在话剧茶馆中饰演秦二爷秦仲义这个角色。他向大家介绍过当年老舍先生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老舍先生最初写这个剧本写的不是茶馆，剧本原来的名字叫秦氏三兄弟，以秦家为背景，写的是历代的宪法改革。剧本拿到了北京人艺之后，当时人艺有一个惯例，就是看完剧本之后啊，主创人员都要跟作者谈一次意见，比如说提出这个剧本可用，但是有一些地方呢还需要修改。当年人艺的几位领导像是曹禺先生、焦菊隐先生，就和老舍先生谈了关于秦氏三兄弟这个剧本的意见。大家讨论完之后，焦菊隐先生跟曹禺先生说了这么一个想法，他认为秦氏三兄弟这个剧本里有一场戏是发生在茶馆里面的，那场戏是非常精彩的，如果单把这一场在茶馆里的戏拿出来，就写这个茶馆历代的变化，那么这个剧本会是非常精彩的。但是这个意见不好提呀，因为如果你提出来的话，就相当于把人家原来的剧本给否了。曹禺院长听了之后说，哎，这个想法很好，那我来跟老舍先生说。于是院长就找到了老舍先生，说我们焦菊隐先生有这样一个想法啊，您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您这个剧本里茶馆的一场戏特别精彩，您看能不能把它单独拿出来写成一个剧本。据说老舍先生当时就停了一下，然后说，好，三个月我给你交剧本。时间到了1956年的年底，那个时候老舍先生住得离仁义很近，他拄着拐杖就走了过来。当时在剧院二楼的会议室里，全体的业务人员，包括演员、编剧、导演、舞美、舞台工作的同志，凡是从事舞台专业的人员全都去听了。老舍先生就开始绘声绘色地念着剧本，他一边念一边讲，为什么这个人出场是这样的，而那两个人的形体又应该是什么样的。老舍先生剧本一念完，大家发现这里边的所有角色都特别立得住。1958年3月29号，由焦菊隐、夏纯执导的话剧《茶馆》在首都剧场公演。曹禺院长在看了戏之后，兴奋地对老舍先生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话剧《茶馆》后来经历了停演，直到1979年2月，在老舍先生诞辰80周年之际，北京人艺又以原班人马重排了《茶馆》，这个版本也一直演到了1992年。

0: 1999年，林兆华导演重新排演了《茶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领衔主演的版本，同时也对剧本进行了调整。2005年，在焦菊隐先生诞辰百年的时候，林兆华导演又再次复排了《茶馆》，并且恢复到了1958年的剧本版本。有人说，《茶馆》如果按照剧本的长度来说的话，那真是一场小戏了。只有三幕戏，即使不用一幕十行的速度，顶多一个小时就可以读完。可就是这么一个薄薄的剧本，老舍先生却用他深厚的艺术功力打造出了我国话剧史上的一颗明珠。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话剧《茶馆》通过对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这三位主要人物的刻画，深刻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变迁。那我们现在也来听一小段话剧《茶馆》开头的片段，感受一下这部经典作品的魅力。
1: 砸教堂
2: 啊！洋人不答应啊，非把那砸教堂的给逮起几个不可呀！
3: 哎，那逮着没有？
2: 他一个也没逮着啊！洋人火了，把县太爷给弄到教堂里，吊在树上，活活的抽死了。
1: 正版县
3: 这还有王法没有？您说
2: 话，您
3: 这县太爷您
4: 啊，我是二位爷，咱还是莫谈国事吧。我给您热热去。
3: 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从老舍话剧《茶馆》开始聊起。老舍先生创作的舞台剧作品有很多，除了《茶馆》之外，像是话剧《龙须沟》，同样也是由北京人艺首演的。老舍先生还有很多的小说作品，比如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还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等等，很多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作品，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除了长篇和中篇，老舍先生还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但因为篇幅短，很难被改编成影视剧作品。不过大家倒是可以在话剧舞台上去感受这些短篇小说的风采。说起来，老舍赶集已经是方旭第五次改编老舍作品了。之前他已经把《我这一辈子》《猫城记》《离婚》和《二马》这四部小说搬上了舞台。老舍的作品写的大多是旧社会的底层人物，或许会让今天的观众觉得有点遥远，但对于生在四合院里的方旭来说，他从小看到的街坊邻居都有着老舍作品里人物的影子，而且他们身上都有着独特的豁达和幽默。方旭觉得，无论是哪个时代，老舍先生的作品都能和观众沟通。老舍的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可以让焦虑的现代人看当下之事的时候抱有一种相对轻松愉悦的状态。话剧《老舍赶集》改编自老舍先生的四篇短篇小说和两篇幽默小品文，六个故事各自独立，但却有着同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对于中国式理想家庭的探讨。比如《创造病》这一篇讲述了90年前一对小夫妻的月光生活，而舞台上的这一幕同样讲述了大城市里一对小资夫妻的烦恼。他们常常看上价格不菲的大衣、皮包和留声机，想买来装点门面，为此不惜花光每个月的收入，甚至是分期付款。但宝贝买到手之后，夫妻俩却很快厌倦了，转而对新的商品产生了兴趣。80、90年前的作品和人物在当下依然可以让观众感受到共鸣。对照小说原著，话剧《老舍赶集》很大篇幅地保留了原著中的人物对话，不过今天的观众理解起来却是毫无障碍的。80年前的白话文小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老舍先生是彻底贯彻使用口语来写作的。老舍作品的魅力还得益于他的写实风格。老舍先生曾经在自述中写道，短篇小说的素材主要取材于自己的经验或者亲眼看见的人与事。有学者考据，老舍作品中的北京使用了240多个真实的地名，即便是虚构的四世同堂，小说中齐家的院落结构、房屋布局乃至花木花草等等，都是和老舍先生的故居真实面貌相符合的。

0: 说到这儿哈，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剧《老舍赶集》的演出细节。在演出开始前有这么一段观众须知，其实是改编自老舍先生曾经写过的一篇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这个须知里面啊写的全都是反话，极具讽刺意味，听来也是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在观剧之前勿须伤风，以便在剧院内高声咳嗽且随地吐痰；入剧场勿须携带甘蔗、柑橘、瓜子、花生，以便气皮满地而重清洁；最好携火锅一个，随时毛肚开膛。还有入场勿须至少携带幼童五个，且勿使同时哭闹以壮声势，最好能开一个临时的幼稚园。这篇文章刊载于1942年的5月5号的《时事新报》上面，如今依然有着讽刺的意味和警醒的作用。什么时候咱们的剧场里不再出现这些不文明现象，老舍先生的这篇观众须知才能真正退休，完成他的使命。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从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开始说起。刚才说到，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曾经出现了240多个北京的真实地名。老舍先生一生颠沛流离，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在他67年的生命中，他先后在北京度过了42年，剩下的25年分别是在伦敦、青岛、济南、重庆等地度过。北京留给了老舍先生深刻的记忆和充足的营养，以至于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以北京为背景，讲述的多半也是北京普通人的生活。那这个时段，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北京城里的那些老舍地标。这第一个地标，出了护国寺大街西口，沿着新街口南大街往北走不远，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现在叫小杨家胡同。这里就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他出生的时候，这里的名字是小羊圈胡同。1899年2月3号，清末光绪25年的农历小年儿，天快亮的时候，老舍出生了。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的父亲作为一名满族的护卫兵在战争中阵亡。老舍失去了父亲，一家人的生活也更贫困了。老舍就在这条小胡同里，在一个狭窄的小院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老舍先生先后考入了京师公立第三中学和北京师范学校，搬离了小羊圈胡同。1918年刚出校门，年仅19岁的老舍就被派往京师第17高等国民小学校担任校长。刚一毕业就能当校长，搁在现在也是不可想象的。其实在当时的北京师范学校也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当时的第17高等小学校就是现在的方家胡同小学。方家胡同在国子监的南边，现在学校有东西两院，不过当年呢只有西院。西院东南角的三间房就是校长室，年轻的老舍就在那儿办公，也在那儿住了整整2年。后来他离开了这所小学，又先后在多家教育机构工作。在老舍的小说《离婚》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写的是主角老李的同事张大哥为他找的房子，是这样描写的：房子是在砖塔胡同，离电车站近，离市场近，而胡同里又比兵马司和丰盛胡同清静一些，比大院胡同整洁一些，最易于住家。老舍为什么这么熟悉砖塔胡同这一带呢？因为1921年的夏天，老舍在冈瓦市教堂上英语夜校，还在那儿住了1年多，那里就离砖塔胡同很近了。

0: 当时老舍在冈瓦士教堂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位是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国牧师伊文斯。老舍常在业余时间去跟伊文斯学英语，老舍的热情、正直、好学也给伊文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英国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要聘请一位教中文的老师的时候，伊文斯就立刻推荐了老舍，促成了老舍的英国之行。从那之后，老舍离开了北京，一共有25年。1949年12月12号，老舍回到了阔别25年的北京。他用自己的稿费托朋友在当时东城区的丰盛胡同10号买下了一座小院。由于西城还有一条更大的丰盛胡同，在1965年整顿地名的时候，东城的这条丰盛胡同就改名叫丰富胡同了。老舍先生爱花，这个小院里就种满了花木果树。春天柿树花开，引来无数蜜蜂，秋天又结了满树的硕果。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就给这个小院取了个单室小院的名字。如今的丰盛胡同19号院已经是老舍纪念馆的所在地。在这个小院里，老舍先生生活了16年，创作了24部剧本和2部长篇小说，其中就包括了令他享誉世界的话剧《茶馆》，以及那部未完成的巨著《整红旗下》。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了老舍先生的话剧作品，以及老舍先生在北京的生活地标。那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跟大家聊点题外话。咱们不说老舍先生的文学作品了，我们来说一说齐白石的画。哎，您一听，这怎么突然间从老舍先生就到了齐白石了呢？他们一个是享誉文坛的大文豪，一个是名满画坛的大画家，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二位的友情可是颇有渊源的。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介绍，老舍先生爱画，爱看画，也爱收藏画，但本人并不会画画，除了偷偷的在笔记本上画过小人、小草、小花，差不多是幼儿园水平，非常有童趣。舒乙说，老舍收藏了许多画作，常和画家结交朋友，还写过不少的美术评论。要说起老舍和齐白石最初的交往，还是因为老舍的夫人胡洁清。胡洁清也是一位美术爱好者，后来就专业从事绘画，还在1951年拜齐白石为师学画。老舍夫妇二人又都爱好收藏，久而久之，他们的单室小院也就变成了一座小型的私人美术馆。就连客厅的西墙，因为常年用于挂画，也被前来赏画的友人戏称为老舍画墙。老舍先生最爱的就是齐白石的画。1933年，他在齐鲁大学教书的时候，就曾经通过朋友向齐白石先生求了一幅《雏鸡图》。夫人胡洁清拜师之后，老舍更是经常光顾白石老人的画室，并且开始有意收藏齐白石的画作。老舍的大女儿舒记回忆，当时齐白石的画卖得比别人的贵，但是老舍特别慷慨，一尺开价5块钱，他就画6块、7块、8块钱卖。1951年，老舍以自己钟爱的清末诗人苏曼殊的四句诗《手摘红缨拜美人》，红莲里白莲，芭蕉叶卷抱秋花，和几树寒梅带雪红，向耄耋之年的白石老人求画。齐白石痛快答应了，并且以春夏秋冬为题作画，每幅画都题上了苏曼殊的诗句。舒乙还记得，在画芭蕉叶的时候，齐老迟迟不敢落笔。他问胡洁清，芭蕉卷叶是左旋还是右旋啊？胡洁清答不上来。齐白石后来逢人就打听，还为此查了不少资料， 但因为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不得不放弃了去画这个卷着的芭蕉叶子。不久之后，老舍再次以诗句来求画，这次的诗是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还有赵秋谷的《七迷灯火更宜秋》。三天之后，齐白石如约交画，这几幅命题画作可是让老舍喜出望外。其中的《蛙声十里出山泉》画面中没有直接出现青蛙，而是画了溪流中的几只小蝌蚪。这幅画后来也被印成了邮票，流传广泛，还曾经登上了小学的教科书。2011年，老舍当年向齐白石求画的原信曝光，信中老舍先生用红色的毛笔写道：“蝌蚪四舞，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想矣。”原来这巧妙的画面构思其实是来自老舍先生的创意。有朋友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像是茶馆这样的热门戏，为什么不能多安排几个演出场次呢？仁义的工作人员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仁义光是看家戏就有30多个，每年最少还要排3到4部新剧。戏剧有它的艺术创作规律，一部戏从排练到演出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在戏的质量和数量上，首选的还是质量。他们希望每一个观众来看的那一场都是最棒的一场，这样的答复相信您一定可以理解。好，今天关于老舍先生和他的艺术成就我们就先聊这么多。节目的最后送出一首和北京有关的歌曲，来自赵雷的《鼓楼》。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最新的音乐行业热闹非凡，一个大名鼎鼎的厂牌被翻覆提及，滚石唱片。乐迷们如果年龄曾经覆盖过唱片时代，没有人会不记得那个小小的黄色箭靶的 logo。 即使错过了唱片和磁带，后来呢，在 KTV 唱老歌的时候也大概能够看到。上个世纪90年代，滚石唱片占据了华语音乐半壁江山，齐豫、李宗盛、娃娃、潘越云、张震岳、任贤齐、徐怀钰、无印良品、梁静茹、刘若英、万芳、赵永华、周华健、赵传、莫文蔚、张洪亮、五月天等等，这些名字串联起来的是一串辉煌到无法复制的歌单，以及背后的传奇故事。从中国台湾历史上第一张唱片《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开始，滚石41年已经发行了2000多张的唱片。试问各位，你的青春里是否有一首滚石呢？

在2019年，滚石唱片官方发布了《明天会更好》的高清修复 MV， 群星璀璨的阵容引发了一波回忆杀。这是一首美好的金曲，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但是对于罗大佑本人却不是那么的美好。这首歌后续的故事甚至成为罗大佑远走他乡的影子。回到这首歌的 MV 的版本，开头我们可以看到作曲罗大佑，作词罗大佑。很多人对于滚石的初次印象其实都在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里，轻松的曲调，朗朗上口的歌词，这首歌总是能够触动你的神经。青春易逝，韶华易老，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也带走多愁善感的青春。

野百合夜有春天是罗大佑为潘越云创作的歌曲，同时也是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歌。一如既往罗大佑的风格，潘越云唱得深情又坚定。后来呢，孟庭苇、阿桑、彭佳慧、刘惜君等等的歌手都有翻唱过，每个版本都有着不同的味道。80后作家韩寒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甚至在给女儿起名字的时候都用到了其中的一个字。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野百合夜有春天的旋律想必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听滚石经典歌曲再年轻一次。与滚石签约后的周华健以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这个唱歌时总是挂着淡淡笑容的青年，从此也印刻在了无数人的记忆里。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滚石非常的强势，拥有一大批实力出色的歌手，张国荣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永远活在了自己人生当中最璀璨的时刻。多希望你的离开真的只是愚人节的玩笑。下期见。

毛的，你这人。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豆浆是一种广受人们喜爱的健康饮品，还享有植物奶的美。

喻。很多人会用它当早餐，每天一杯，也有人为豆浆会导致性早熟、痛风人士不能喝豆浆的传言心有戚戚。对豆浆爱而不喝，那么豆浆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那月月聊天室，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豆浆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好处。第一点，补充蛋白质，豆浆的蛋白质的含量和牛奶不相上下，而且都属于优质蛋白质。虽然大豆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不如肉蛋奶等动物来源的蛋白质，但也比谷类和蔬菜强得多。第二呢，就是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大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这种成分呢可调节脂蛋白水平，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体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并降低血脂。有研究提到，大豆异黄酮能有效抵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对防治心血管疾病有重要作用。另外，豆浆中的钾含量还不错，对控血压有很大的帮助。第三点呢，就是调节激素水平。大豆异黄酮作为植物雌激素，对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在身体缺乏雌激素的时候，代替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相结合，发挥雌激素的作用，同样也能在身体雌激素过多的时候，干扰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的结合，发挥抗雌激素的作用。第四点呢，就是有助于降低乳腺癌风险。有研究显示，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可降低绝经前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也可以降低绝经后亚洲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有分析数据显示，每天大豆异黄酮摄入 26.3 毫克可降低乳腺癌发生风险。第五点，对肠道健康有益。豆浆中含有低聚糖成分，比如棉子糖、水苏糖等等哈，它们都属于益生元，能促进肠道中有益菌的增殖，对肠道健康有益。但它们也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发酵产气，可引起腹胀哈。这对于胃肠功能较差的人可能不太友好哈，那咱们就少喝一点。第六点呢，就是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要保证骨骼的健康，不仅仅要需要摄入充分的钙哈，豆制品的摄入对预防骨质疏松也十分重要。有分析显示，大豆异黄酮可显著改善更年期女性的腰椎、髋部、骨头颈的骨密度。也有研究显示，如果能每天摄入82毫克的大豆异黄酮，6到12个月哈，可显著增加更年期女性腰椎骨密度哈。那么豆浆喝多少最合适呢？大豆是豆浆的主要原料，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般人群每天吃15至25克大豆及其豆制品哈。如果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靠豆浆来摄入，可以用15到25克大豆加300毫升左右的水自制一杯豆浆。每天喝豆浆对健康益处多多，但需要注意的是，别指望喝豆浆补钙。用15到25克大豆打成豆浆，钙含量为29到47毫克。很多人打豆浆后还会过滤掉豆渣，这会导致钙的进一步损失。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显示，豆浆中的钙含量每100克仅为5毫克，这跟牛奶相比相距甚远哈，仅为牛奶的4.6%。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与豆浆有关的传言哈。第一个传言呢，就是喝豆浆胸部会变大，其实呢是不会的哈。豆浆中含有的是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它并不等同于真正的雌激素，主要起到帮助我们维持体内雌激素平衡的作用，并不会导致胸部变大哈。

第二个传言呢，就是小孩子喝豆浆会性早熟，这也是不会的哈。喝豆浆并不会导致孩子性早熟，要想预防孩子性早熟，应该做的是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避免过度肥胖。第三，豆浆不能和鸡蛋一起吃。答案是放心吃哈。民间一直流传着鸡蛋和豆浆相克的说法，理由是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蛋白中的鸡蛋中的蛋白质消化吸收。其实呢，豆浆煮熟后绝大部分的胰蛋白酶抑制剂都已经失去活性，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会抑制蛋白酶的活性或影响鸡蛋中的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并且呢，鸡蛋是动物蛋白，豆浆是植物蛋白，两者一起吃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哈。第四个传言呢，就是喝豆浆不能放红糖。答案是能放，但不建议。传言说，红糖中的有机酸会让豆浆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影响消化吸收。其实呢，红糖中的有机酸含量没多少，而且就算不放红糖，豆浆喝进肚子里也会遇到胃酸，蛋白质一样会发生变性哈。而且呢，豆浆加红糖颜色不好看，另外呢，也会额外的增加添加糖的摄入，对健康不利，最好不加哈。第五个传言呢，就是痛风患者不能喝豆浆。答案是能喝，但要注意浓度。痛风及高尿酸患者饮食上最关心的就是食物的嘌呤含量，嘌呤含量每100克低于30毫克的就属于低嘌呤食物了。虽然大豆本身的嘌呤含量不低，但被做成豆浆、豆腐等豆制品后，嘌呤会损失或被稀释。豆浆的嘌呤含量与浓度有关，浓度越低，嘌呤含量就越低。如果有痛风或高尿酸，可以喝低浓度的，比如浓度为10%、5%以及2.5%的豆浆哈。不过呢，也有一部分人群进食豆浆或者是豆制品哈，会诱发痛风，这方面可根据自己的实际身体情况而定哈。最后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自制的豆浆没彻底煮熟千万别喝。自制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后才能放心的饮用哈，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这是因为呢，煮豆浆的过程中存在假沸的现象，豆浆中含有藻素哈，这种成分在加热到80度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泡沫，给人感觉豆浆沸腾了，但其实这个时候的豆浆并没有煮熟，里面仍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比如胰蛋白酶抑制剂啊、脂肪氧化酶、植物红细胞凝集素等等哈。如果喝了没有彻底煮熟的豆浆，数分钟或一小时后就会出现中毒症状，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预防豆浆中毒的关键一步，豆浆假沸的时候别关火，文火继续慢煮5分钟以上，等泡沫消失后再沸腾一会儿就可以了哈。总的来说呢，每天一杯豆浆能给身体带来诸多益处，建议大家喝豆浆最好不要加糖，尽量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如果喜欢吃甜，可以加2颗红枣或一把那个枸杞哈，提升口感。另外呢，自制豆浆一定一定要彻底煮熟后才能喝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any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近期呢，我们都和大家呢来分门别类的说了说我们大家常知道的或者是不常听说的一些中药材。

0: 针对我们日常的一些常见的疾病，包括呢一些身体症状的表现，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运用，同时代茶饮又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呢会继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电话连线的依然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儿科的王波大夫。王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我们首先还是要请我们的王波大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些建议。
1: 首先第一点是还不要特别着急去吃一些特别寒凉的东西，
0: 比如说冷饮什么的、对吧？
1: 对，冷饮这类东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油腻的东西要尽量少吃一点。因为最近的情况临床上看到的上火的情况开始逐渐的多起来了，单纯的上火，那咱们说有这种毒火呀、这种扁桃体肿大的这种便秘的这种情况就多了。那么尽量呢我们要少吃一些特别热性的这种辛辣的食物，要尽量先避免一下，然后油腻的食物要尽量避免一下，是这样的。
0: 所以针对您刚刚说到的最近在临床上表现比较多的就是一些单纯的上火的症状的出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推荐一到两位对应上火的一些中药材，对不对？
1: 对对。然后咱们今天讲讲这个清热解毒的这个药物，因为天气逐渐热了以后，咱们的开始一个是刚才提的这两个，还有一个皮肤啊起这种脓疮啊、眼睛肿啊这种上火的这种表现就已经会越来越多了。
0: 没错，我们说到了这个上火的症状表现，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像皮肤上有一些脓疮，前两天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孩子，我发现他的眼睛上就眼皮上面长了一个像小痘的小疙瘩一样，然后没有特别管他，也不痒也不疼，他也不动弹，就过了两天他会慢慢的长大，这个是不是就跟体内的这种您说到的热毒会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对对，进入到夏天以后呢，这就属于我们每一年固定的属于热的这个月份，所以说这个两个月份夹杂在一起，这种肿这种热毒出现的情况会特别多。皮肤、大便，然后咱们的头面部包括扁桃体是经常出现的。
0: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皮肤、大便，然后您提到了头面部，头面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鼻子，我们知道最近流鼻血的朋友开始多了。
1: 对，今年到这个时候流鼻血，一个是今年天气比较干燥，那么我的血管比较脆，再一个是今年火比较旺，那么容易破血妄行，所以这段时间流鼻血的非常多。
0: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这两天都会出现偶尔的，比如说早晨起来之后，哎呀流那么一点鼻血，但过一会儿他就好了。
1: 其实往往就是这段时间那个火燥的这个压力对身体的一个影响，相当于这个流鼻血只是一个缓解压力的这么一个方式而已，它以这种症状方式排泄掉而已。
0: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位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中药材，它就是
1: 咱们讲栀子。
0: 栀子，我想到了那首歌栀子花开，是这个对吗？
1: 对对对对。
0: 然
1: 后栀子呢本身呢它是一个苦寒的药物，归在这个心肺胃三焦经，那么这几条经都是身体最容易出现火毒的这种经络，所以栀子呢它本身呢是一个表热里热都可以清解的一个清热特别好的一个药物。
0: 栀子它主要归为心肺胃这三焦经，那么我们就说心肺胃这三焦经如果是有热有毒的话，它的表现一般是什么呢？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像心经的话，它的热呢是一种点状的出现，比如说咱们见的口疮，比如说咱们见的这个皮肤上的您说的那个起的这个眼皮病，是皮肤哪一块只要是皮肤上起这种脓肿这种点状的，然后咱们说的这种疖子啊，那它都属于心火比较旺盛。对于肺和胃来说呢，一般来说咱们像口鼻出血呀，这种流鼻血呀，或者是这种比如说这种感觉嗓子有痰，清嗓子卡嗓子的时候会引起这种卡血，那这种小量的痰里头或者是唾液里带点血丝啊，这是肺胃有火的一种表现。包括我们的扁桃体肿大，包括我们的嗓子疼，都属于肺胃有热的。
0: 那么针对这几个不同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易行的这种代茶饮的方式？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如果是眼睛像这段时间眼睛有这种肿痛这种情况的，像您刚才说的那种，那么
0: 眼皮上起个小疙瘩什么的，
1: 对，或者是眼睛有点感觉整体说属于那种慢肿，就是 整个有点肿肿那种感觉，然后还比较疼的，咱们可以用这个栀子，用三克栀子，然后加那么七克的桑叶，那么煎水喝。
0: 嗯，
1: 每天呢早晚8点钟喝那么50到100毫升，可以连着喝3到5天。咱们去火的药物都不要超过5天以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咱们的5天是咱们身体的一次阳气循环的周期，5天以上就容易伤胃了。如果5天感觉效果不明显，咱们要考虑去就诊，或者是考虑去换一个方向的去治疗。
0: 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眼睛肿痛和我们之前说过的，比如说说到了同样是针对眼睛的，因为最近用电子产品比较多，所以我们当时也说过一期针对眼睛，比如说看不太清楚或者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决明子，但是决明子和栀子针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
1: 决明子呢，咱们说它主要是入肝经，那么它的这种肿痛的意思呢，其实是以眼睛的里头，眼球里头这种肿胀感，加上一种这种慢痛的这种感觉，就是散散那种痛的感觉。咱们现在说这个，今天说这个肿痛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0: 外部
1: 背部，它指的是眼周，就中医讲叫眼轮，就是咱们见的这个眼皮的这个位置，它有一个肿，而且有一个明显的那种疼的感觉，
0: 嗯，
1: 这种不一样的。
0: 对，这个其实是特别能够感觉出来的，就是每个人会有这种体会。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眼睛特别酸胀，这种酸胀是由内而外的，就是那种眼球你就觉得它好像一蹦一蹦那种感觉。那有的时候觉得眼睛不舒服，就觉得眼皮特别沉，然后有的时候眼皮上比如说特别疼，你说不上的那种就皮疼，我们说的其实就归于今天的这种。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针对眼睛，然后栀子三克，桑叶七克，然后煎水，基本上也是15分钟，对吗？
1: 也都有15分钟。
0: 15分钟，但是大家一定要掌握住，一般清火的这种，我们说了量控制在5天之内，对吧？
1: 对，基本上在5天以内，咱们用的话就5天以内。
0: 嗯，这个大人和孩子的量，是一样的，还是说孩子的量还要再减下来？
1: 孩子可以酌情的减半量就可以了。
0: 嗯，好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针对眼睛。
1: 嗯，
0: 针对。
1: 然后像现在咱们皮肤上容易起这种疔疮啊、疖子呀，啊，包括我们扁桃体肿大呀，这段时间呢，那么我们要用一些清热解毒的，可以用什么呢？用这个栀子，用5克栀子，然后加那么7克的蒲公英，然后用5克的金银花，拿这3味煎水喝，那么每天早晚8点喝，也是每次大概50到100毫升，也是以3到5天为限，可以喝一个周期，咱们看一看。
0: 嗯。因为蒲公英和金银花我们听到的都比较多了，对吧？一般比如说像一些中药里头的具有消炎功效的或者清火功效的都会有蒲公英和金银花。
1: 对，但其实栀子也很有名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个黄芝花口服液，还有那个阴脂黄，这个里头那个栀就是栀子，它也很有名。
0: 我每次都是蒲公英和金银花用的特别多，今天知道又认识了一位栀子。嗯
1: 嗯，栀子清热的效果会更快，就是它针对于是毒，咱们讲叫什么呢？就是说，中医对火和毒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火呢，就是说你能找到它的这种根源，
0: 嗯，
1: 毒是什么呢？就是说感觉这个散在的特别厉害，你也找不到它是哪一块儿，但是就感觉是无名的这种火特别旺盛的时候，咱们管它叫毒。那么这种毒呢，就相当于是那种邪气来的，就是你追不着它根源的这种情况。因为栀子还同时还入三焦经，所以说咱们三焦呢，中医讲它是一个通络，一个经络，能够漫步全身。所以说像这种你找不到这种散漫那种，就感觉身体憋着一股火，可能今天是从眼睛这块发肿痛，明天可能就是变成了嗓子这块有点疼，后天可能皮肤有点肿，就是类似这样的咱们叫毒。那么产生毒这种情况呢，除了金银花这种清热泻火以外，那么加点栀子去解毒效果会更好。
0: 说到这里了，就是我能不能问一下啊，就是比如说平时我最近啊觉得身体当中呢不是特别舒服，但是怎么不舒服说不上来，就感觉就是您刚才说的状态，就感觉好像有一种火然后出不来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泡一点这种栀子或者煮一点栀子喝呢？
1: 这个您说到点上了，就是说类似这种情况啊，中医有一个名方叫栀子豉汤。栀子豉汤啊本身当时说的时候在伤寒论里头好像说的就是治热病虚烦不眠，其实它指的是热病虚烦和热病不眠这两个都可以治。所以说您像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拿栀子再配上，比如说您拿5克栀子 再配上大概

0: 克的淡豆豉，哎，两个一起熬水再喝，这种情况缓解的会非常的明显。
1: 这个我基本上也是喝五天就可以了，对吗？
0: 对对对，这个也是五天。
1: 那五天之后，哎呀，我感觉状态不错了，然后我是歇一段时间再接着喝一个五天循环的，还是说我就可以不用再喝了？
0: 一般来说啊，像咱们的保健的代茶饮，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像这种泻火类的啊，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原则，用五天，然后停五天，停五天里头看看症状还有没有反复，如果有反复可以继续再喝一次，如果没有反复的话就尽量避免少喝，因为毕竟苦寒的药物还是有点伤胃的。咱们重病忌止。
1: 好的，最近陪神兽们上课的家长朋友们，我觉得栀子和淡豆豉这个组合可以在大家日常泡起来。真的，我跟你说，就这个火啊，有的时候就觉得身体里乱窜啊，着急，但是出不来怎么办？你又不能跟孩子发火，我觉得自己可以找一些这种日常的这种方式来缓解一下。这个栀子和淡豆豉各五克，大家煮煮水啊，但一定要记得五天一定要停掉，然后歇一段时间再来五天。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栀子的作用，其中提到了比如针对眼睛，然后呢针对这个皮肤上的一些肿疮，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流鼻血。
0: 对，流鼻血呢是这样的，咱们呢一般来说啊，像这种属于这种肺胃有热的，就属于它，因为咱们的这种叫肺啊、开窍于鼻，然后胃呢开窍于口，所以口鼻这种的，如果有这种类似于这种出血，咱们讲呢鼻血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涌入比较多的，那么咱们一般中医讲叫吐血，但是咱们不要叫吐血，比如说就是觉得嗓子不舒服，但是我在使劲卡嗓子的时候，卡一些白清白稀的这种分泌物里头代表血丝这种的，咱们都可以用栀子三克和生甘草七克煎水，然后喝这么3到5天。方式呢跟咱们平时说的那种代茶饮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每天早晚8点喝，每天2次，然后每次大概50到100毫升。
1: 嗯，这个其实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栀子可以入肺经嘛，对吧，所以它就是能够起到这个效果。
0: 对对对，
1: 嗯，栀子和生甘草，
0: 对对，
1: 其实像生甘草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喝一点也会还不错？
0: 一般来说啊，生甘草的话它有解毒的作用，但是它的解毒作用偏向不是这样的，它是以护胃气为主的，所以日常咱们用吧可以，但是如果有痰特别多的时候咱们还得注意一点。
1: 嗯，来，我们看有一朋友在问问题啊，我们有一位这个梁问了，说想问一下王大夫，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比如说针对眼睛眼皮上的这种肿痛可以用栀子，那么我前两天呢眼睛上也是眼皮上眼皮老起一些小的颗粒，然后不太疼，但是有点红有点肿，如果我就除了喝之外可以外敷吗？
0: 外敷啊，这个情况可能栀子肯定是不行，外敷的话，如果你能找到这个鲜的那种蒲公英，拿蒲公英给它捣成那个捣碎了，捣成那个又见汁啊见那个液的那种情况，敷在那个局部，我觉得应该效果还可以。
1: 嗯，但是内服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可以采用刚才说的栀子三克和桑叶七克，然后用来煮水，每天也是早晚喝，喝五天，然后看一下效果，好吧？
0: 早晚八点喝。
1: 对，早晚八点喝。如果赶不上这个时间，稍微错后或者提前可以吗？
0: 可以推后2个小时，咱们尽量按双数点去喝，效果会比较好。因为我给大家推荐那个克数，中医讲它其实这个剂量是很有讲究的，这个剂量其实和时间是挂钩的，和咱们身体的生物钟循环是挂钩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有一朋友问到了，说想问一下王大夫，我们家孩子4岁，然后男孩，体重呢有点偏胖，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觉得中午睡午觉起来之后嘴里头有点味儿，然后但是呢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每天大便都正常，眼底下稍微有一点点发青，但是也不严重，然后眼白里头会有一点点红血丝，想问一下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0: 这个情况呢跟咱们身体的横结肠的运转是有关系的，因为咱们眼底啊，这个咱们可能在节目里已经反复
1: 说
0: 过了，眼底发青的时候是我们身体的结肠，尤其是横结肠这个部位蠕动变慢了，那么它的有这种毛细血管这种毛细血管网的这种淤积，所以才有点颜色发深。那么早上起嘴里有味儿，其实多少也是这种一个运转不畅的这种表现。
1: 嗯，
0: 它大便通畅并不代表它的肠道的这个内壁这块没有皱褶，皱褶里头没有积食，所以可能这个孩子多少还是有一点积食的。这个孩子呢，您可以给他用一点那个小儿化食丸或者是那个山楂丸，平时呢比如说他如果中午起来容易出现这问题的话，您就每天上午11点左右给他吃点，吃中午饭之前给他吃点化食丸或者山楂丸，连着吃1星期，您看一看。
1: 嗯，这个是3、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

0: 吗？
1: 都可以，都可以。
0: 都可以是吧？山楂丸吃多少？就是我们买到的那种大山楂丸吗？
1: 三四岁的孩子的话，咱们就用一半就可以了，半玩就可以了。
0: 半
1: 它
0: 玩
1: 基本上应该是六可以玩的，咱们用一半3克就可以。
0: 嗯，好，我们再来看，针对栀子，栀子还可以起到什么功效呢？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针对比如说眼部，然后包括呢这个皮肤，然后还有鼻子，流鼻血。
1: 对，因为栀子本身呢，它还通这个三焦，咱们讲三焦是水道，所以咱们一般如果三焦有热的时候，这个小便呢容易出现这种，淋漓刺痛的感觉啊，或者是带点那种稍微有点血的那种颜色发生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说明三焦呢和咱们膀胱这块呢有湿热，有这种热毒，那么栀子呢也同时可以清洁这块的这个热毒啊。
0: 具体的用法。
1: 一般咱们呢就是拿3克栀子，然后拿7克车前子，然后煎水。给他喝，每次呢喝50到100毫升，也是早晚8点喝，连着喝3到5天。基本上对于这个情况呢，咱们喝2到3天，您看一下，有症状缓解了可以停了。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慧燕说了，说前两天呢，王医生给开了点药，孩子呢也不磨牙了，咳嗽也好多了，但是还是有些流鼻涕，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鼻塞，想问一下王医生应该怎么办？
1: 这种情况呢，如果是跟我医院来找我就诊过的话，我建议先复诊，因为对于鼻子这个情况的时候，首先呢，它不是单纯鼻炎的事儿，也不是感冒的事儿。有可能是它跟它胃肠，尤其是大肠的运转有关系。因为咱们讲这个大肠的这种大肠经的末梢，最后通到鼻窍这一块了。那如果说不方便过来的情况呢，您可以适当的先用一点点这种治鼻子，比如说像鼻炎通窍啊、鼻炎漱口液啊，先用个3天看一看。不行的话，还是复诊我看一下。
0: 好的，我们接着刚才说到了这个栀子，那么栀子有没有一些禁忌呢？比如说什么样体质的人不太适合喝，或者是不太适合，就像这种长时间的这种服用。
1: 对于内服来讲，栀子呢，它是苦寒药。苦寒药呢比较伤胃，所以一般来说呢，咱们这种脾虚啊，平时大便经常容易这种不成形的这种咱们的人的体质的人，就尽量不要去用，或者说如果说真的是这类人有上火表现的时候，那么他说多少应该去找一个专业的医生去加减，去这个中药要组方去用才可以。
0: 就是自己不要盲目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虽然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比如说这样的代茶饮，包括呢介绍这些中药材的一些性质，但是呢，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个人的体质，而且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按照时间，比如说一听说栀子可以清热解毒，大家说啊好了，自己开始给自己开方子，然后一喝喝很长时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刚才也说，王大夫一直在提醒大家，像这样的一些药物呢，我们控制在3到5天比较为好，对吧？这是一个周期。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抓紧说另外一位，同样的也是可以起到清热解毒，而且我们可能听到的更多的就说到了大黄。
1: 大黄这个大家太熟悉了，咱们就稍微去安慰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大黄呢其实是苦寒的药物啊，它本身呢归脾胃大肠，这个是它主要的归经。最主要的问题它是治什么呢？就大家都知道它治便秘，这个是特别那什么的啊。因为对于便秘来讲，咱们中医的著名的这些承气汤，它都是里头都有大黄，但大黄其实也分。咱们一般呢，除了便秘以外，这大黄还可以吃治很多的热性的病，比如说咱们也说这个嗓子肿啊、眼睛红啊、齿龈肿痛啊，大黄也治。但是咱们一般这种情况呢，就要用酒大黄，就是酒制的大黄，就咱们
0: 喝酒的酒。
1: 对，它是有一个这种通络的作用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他急性期的时候，咱们用生大黄帮助他去泄这个，比如说。一个肠梗阻的病人，他可能会用到这个。但是一般的来说，习惯性便秘的，那咱们就要用熟大黄。熟大黄呢，它这个劲儿呢稍微要缓一点，可以适用于这种慢性期。而且对于一般疮疡的这种，咱们一般也可以用这种熟大黄，比较缓缓的这种劲儿，不至于一下泻得特别厉害。然后如果是有这种热性的热毒引起的出血，咱们也讲有出血了，那么一般呢就用大黄炭，因为咱们炭就是烧成炭的这种呢，多少都有收敛这个凉血、收敛固血这么一个作用。
0: 所以大黄和大黄是不一样的。这些像您提到的酒大黄也好、熟大黄也好，这些还有包括这个大黄炭，对吗？
1: 对对对。
0: 这些在药店当中，我们都可以能够买得到它不同的吗？
1: 对，咱们的这种饮片，它会给它分得很细的，炮制的时候。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而且要知道自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症状啊，然后针对着来用，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用。一说大黄，以为都是一种，不是这样的。哎，这个大黄其实除了通便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1: 对，大黄呢，咱们刚才讲就是上头的，咱们头面部的，比如刚才目赤啊，这种嗓子肿啊，扁桃体肿大，这个牙龈肿啊，都可以用这种酒大黄。比如说，咱们可以一般用点这个 九大黄，大家用这么十克，然后用加五克黄连、五克黄芩啊这种的，咱们呢给它煎水，每天呢喝这么，这个量就不要太多了，基本上喝30到7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喝100毫升那么多，因为胃受不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喝个3天就差不多了，因为像这种属于急性疾病的，那么咱们呢就用中药苦寒止折，赶紧给它把热去了，然后就重病即止，停了就好。
0: 这说到了针对，比如说咽喉肿痛啊，特别起病特别快的这种哈。
1: 对，然后大黄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作用，什么就是去这个，咱们夏天马上到了以后起那个肺毒，它会非常好。
0: 对，
1: 那个
0: 这个怎么用？
1: 这个呢，咱们是外用，就是一般呢用那么15克生大黄，然后配上呢10克黄连，再加10克紫草，那么煎水，煎完了以后就是这个水啊，把那个渣子去了以后留这个水，可以搁一个瓶里头，然后每天呢给它从那里头蘸着，用那个棉签蘸着擦局部，那个下去很快的。
0: 这个只要痱子都可以是吗？还是说一定要到肺毒了才行？
1: 一般的痱子肯定没问题，一般的痱子咱们用点痱子粉可以了。但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见的那种，就是一般的痱子粉包括什么的，它消不下去。
0: 对，下不去，而且没有用那个。
1: 对，包括它挤的那个毒尖特别那个芒尖特别厉害的时候，连片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渗出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渗出的时候，咱们说会加上一点碧玉散在上头，涂在上头，就是我用这个水先去抹在局部，然后如果是有那种渗出了，这个毒已经有点往出发，有那种渗出液了，在上头抹一点这个碧玉散那种粉剂。
0: 嗯，
1: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一般就是这种一般咱们用痱子粉感觉下不去的那种，咱们可以用这个方子去涂抹，基本上1到2天下去的很快。
0: 我们是应该在洗完澡之后涂抹还是洗澡前涂抹？
1: 都可以啊，它不用，它跟洗澡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因为它里头有紫草和黄连，其实大黄也有一点，它有点染衣服，所以咱们尽量的弄完了以后，给它外头垫一层纱布，给它稍微的护一下，或者是咱们天气热的时候，衣物比较松快、凉快的时候，就直接涂在局部就可以了。
0: 哦，这个好，这个好。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王波大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甭管您爱不爱看间谍电影小说，估计都听说过007的大名。不过您知道吗，007系列第一部小说《皇家赌场》，作者只花了5个星期就写成了，真可谓是神笔神速。小说出版之后，销售也实现了神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英国卖光了。至于后来007登上大银幕，一跃成为最成功的间谍电影之一什么的，就更不用提了。那么问题来了，您有没有想过，人家怎么就能把间谍那点事儿写得那么好呢？要不咱也学学去？哎，这个恐怕一般人还真学不来。作者本人有话说了，因为这就是我的老本行。没错，创造出间谍007的人自个儿就是一位间谍。说到这儿，您可能要好奇了，这位007之父到底是何方神圣？间谍当得好好的，他为啥改行当作家了呢？贵族出身，问题儿童，经常退学，老妈头疼，好好一小伙没学上该咋办？救国王搜集情报，发明工具搞创造，情报高手是如何炼成的？躲老婆靠写小说，新工作被指责，亲戚朋友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当作家？听天下跟你聊聊007之父伊恩·弗莱明的传奇人生。1908年，伊恩·弗莱明出生于英国伦敦，他的父亲是英国议会成员，家里人丁兴旺，还有俩哥哥和一个弟弟。按理说，这家庭条件在当时也算相当可以了，几乎属于出生在罗马了。小弗莱明只需要随大溜，按部就班的上学、工作、结婚、生子，肯定能衣食无忧的过一辈子悠闲日子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伊恩·弗莱明的父亲阵亡，留下了妻子和4个年轻的孩子。弗莱明也不是什么听话的主，他曾经在伊顿公学读书，这可是英国最著名的贵族学校。然而对这个小男孩来说，看书写字是什么鬼东西，我才不喜欢，我要出去玩。他的玩心有多重呢？这个好动的熊孩子获得了7枚体育方面的奖章，学习考试却是一塌糊涂，最终被学校劝退。老妈也没办法了，只能送他去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这是英国专门为皇家陆军培养军官的重点学校，还是世界4大军校之一。你不是喜欢运动吗？得了，去军校让教官折腾你吧。然而弗莱明再次展现了自己非同一般的厌学天赋，不到一年就再次退学，妈妈也气得够呛，可毕竟是自己亲生的冤家，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自作自受，滑向人生低谷吧。没办法，只好又安排他去奥地利学习，接受大学同等学历教育。后来又辗转让他去慕尼黑大学学德语，去日内瓦大学学法语，等等等等，总之是全欧洲到处转悠，真正体验了一把游学的快乐。上学这一档子事儿，弗莱明觉得可能确实不太适合自己，但他还是有自己的职业理想。他曾经希望考进外交部工作，可惜没成功。结束求学回到英国后，他在英国最大的通讯社路透社工作，当了一名记者，也算是小有成绩。后来他又转行进军金融业，进了一家和弗莱明家族有生意往来的商业银行，结果成了全英格兰最差的股票经纪人，不知被多少客户恨得牙痒痒。总之一句话，弗莱明一直在转行，总是在失败，倒也成了一名专家，职场碰壁专家。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社交圈倒是很有名的花花公子，颜值和气质一直在线。命运这点事儿有时候也挺玄乎，所谓没有永久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人才。真正让弗莱明找到属于自己那片地盘的时机，居然是

0: 二战的爆发。1939年初，战争的乌云笼罩整个欧洲，英国海军少将约翰·格弗雷被任命为海军情报局局长，开始在金融界物色助理人选。这儿咱们得插一句啊，这个格弗雷呢，就是007邦德的老板 M 的原型。他选中了时年31岁、仪表堂堂的弗莱明，让他当自己的私人助理。在这时期，弗莱明的写作才华终于帮他上分了。他为老板起草了无数报告和备忘录，哪怕是最枯燥的案件都能被他描述的跌宕起伏。这些文案至今仍然是英国谍报部门的范文，可见他这个记者也不是白当的。总而言之，弗莱明在海军情报局越吃越香，开始了自己的间谍版的杜拉拉升职记。被监视的国王夫妻竟从眼皮底下溜走，军事机密信息常常落入敌手，弗莱明的这些丰功伟绩都是怎么做到的呢？神奇小队秘密行动，看不见的尖刀如何插进敌人的胸膛？和一般人脑海里在灯红酒绿中套取情报的间谍不太一样，弗莱明并不是一线谍报员，而是主要从事后方的策划准备工作，说白了就是那个动脑子的活。大老板戈弗雷特别欣赏他，所以他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了他的职位，手里掌握的机密信息甚至比局里3个处的许多高级军官还要多。1942年，英国海军情报局配合英美联军进攻北非，一直坐办公室坐到四肢僵硬、关节长草的弗莱明，这次总算抓住了机会，施展身手。他奉命在大部队发起进攻前，组建起一支新型的突击部队，目的是有效地获取情报。这支部队名为30冲锋队，简称30AU， 这也是弗莱明对英国战时情报工作的最大贡献之一。队伍中的30名成员全都是智勇双全、身手不凡的谍报高手，从神枪手到化妆师，从武器专家、解密高手到美女间谍，样样齐全。弗莱明亲自担任指挥官，估计您想到了，这就是后来007系列小说的雏形。这些各怀绝技的30冲锋队队员，当年由弗莱明精心挑选出来加入自己的队伍，最后也陆续作为小说人物在他的书里登场。小队不光负责送情报，有时候也送人。在葡萄牙，他们的任务是帮助阿尔巴尼亚国王从德国和意大利的占领区潜逃。为此，弗莱明先把自己关进豪华酒店面壁思过，苦思冥想了好几天，直到脑海里设想的每一个环节都万无一失，甚至连敌人的思路都分析得丝丝入扣。这个时候他才召集队员详细分派任务，大伙儿都十分叹服，嘿，瞧瞧人家这脑子。当天一早，两位特工化妆成清洁工进入德军严密监视的国王住处。
1: 国王陛下，请您和王后赶快装扮成清洁工，我们准备出发。
2: 可是德军不会发现我们吗？
1: 一会儿您一走出大门，街对面就会发生一起车祸，德国卫兵肯定会忙着召集人手救人，不会可以观察两个收垃圾的清洁工的。
2: 那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不对劲怎么办呢？
1: 您不必担心，我们有备选方案，保证您和夫人能顺利离开。
2: 那你们就一直留在这儿吗？
1: 我们自然有别的途径离开，您和夫人就拿着垃圾袋出发吧，垃圾车上都是我们自己人，坐上车就可以直接出发了。
0: 一切顺利，国王两口子大摇大摆地拖着垃圾袋走出大门。德国卫兵忙着处理车祸，压根儿没注意这俩收垃圾的，于是严密监视的重要人物就这样从眼皮底下溜走了。二战期间，30冲锋队跟着弗莱明到处忙活。1942年，盟军登陆北非时，小队变魔术一般地捣毁了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及尔的海军司令部驻地，缴获了大量档案、密码本、暗语和舰队战术命令。 他们甚至还搞到了最完整的意大利西西里岛沿岸防御工事和雷区布图，把敌人的部署摸了个一清二楚，为盟军攻占西西里岛做出了重要贡献。诺曼底登陆时，三菱冲锋队再次大显身手，突袭了一座大型广播电台，趁着德国人还没来得及破坏，小队赶紧占领了这个电台，还搬空了里面的所有设备。美国参战时，英国海军情报局先掂了掂这位新队员的分量，评估了一下这个友国的情报部门，可惜结果不怎么美好。戈弗雷沮丧地发现，美方的情报工作，话说好听些是自由度高，其实就是一盘散沙，无组织无纪律，战场上有个猪队友，这杀伤力可太强了。于是英国建议美国赶紧地成立一个全面整合的情报部门，你们要是不知道该咋搞，我送你们一个帮手。律师出身的威廉多诺万成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这可是一位资深的商业间谍。1942年5月，戈弗雷前往美国参与推动新情报部门的成立工作，弗莱明也跟着领导一起行动。没多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召见了多诺万，让他牵头创建战略情报局。此后弗莱明留在了美国，协助多诺万起草各种章程，他为多诺万起草了一份长达72页的计划蓝图，描述了一个完美特工应该具备的特质。具体来说，年龄在45到50岁，经过特工训练，拥有出色的观察、分析、评价能力，能随时保持头脑清醒，对情报事业有献身精神，并有广博的社会经历。您听听，这不就是詹姆斯·邦德的人物速写吗？1947年，美国中情局成立，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邦德标准，弗莱明功不可没。既是体力流也是技术流，四肢发达头脑不简单的特工还做了什么精巧的小玩意儿呢？大名鼎鼎的007为什么说是恐婚主义者逃避家庭的产物？起名困难户如何给自己笔下的角色找个合适的好名字呢？不光能搞情报出任务，弗莱明还是一位技术流特工，他曾经利用无线电广播对敌宣传，传播假消息。这类广播分为白色和黑色两种，白色广播主要是针对德国听众的德语宣传节目，黑色广播则是德军的迷魂汤大礼包，专门播报迷惑德军的各种暗语。弗莱明是一位外语高手，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搞广播台这种活动他也经常亲自上阵，充当播音员给敌军喂假消息。他协助创立的两个假冒的德国电台，每天播出的消息真假掺杂，让敌人分不清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最后都昏了头。这可是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除此之外，弗莱明对间谍工具也是满满的兴趣。英国海军情报局供给工具的部门主管查尔斯慧眼识珠，早早就看中了这位隔壁部门同事的设计天赋，俩人建立了合作关系。弗莱明负责提供金点子，查尔斯就在他的建议下制造各种各样的工具，再把这些小玩意儿提供给负责侦查和监视工作的英国谍报人员，什么隐秘的指南针啦，能藏在手杖里的微型照相机呀，能把英国空军的军装瞬间变成平民服饰的装置等等，都是这二位合作的产物。后来在创作007系列小说时，弗莱明狠狠发挥了一把这方面的过人才华，为他创作的完美男人锦上添花。1942年，弗莱明和上司戈弗雷在葡萄牙待了一段时间，俩人一头扎进赌场，和几个葡萄牙商人对赌，结果证明好间谍不一定是好毒手。两位英国特工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离开时弗莱明突发奇想，哎， 你说假如刚才那几个人是德国间谍，

而我们把他们的钱全赢了会怎么样呢？戈弗雷笑了笑没说话，自当他是输得不甘心，只能开脑洞发泄了。没想到多年后这一幕真的出现在了弗莱明笔下的皇家赌场里，只不过这回倒霉输钱的成了苏联间谍。二战结束后，1945年11月4号，弗莱明离开了海军情报局。他多年的领导好友戈弗雷说，他的热情、才能和见识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海军情报局的战时发展和组织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离开了战战兢兢的间谍行业，弗莱明游走在美女和豪宅之间享受生活。按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位妥妥的渣男。他经常和朋友们抱怨一夫一妻制是多么的可怕。结婚这个词儿从一开始就不在弗莱明的词典里。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52年，他的一位情人怀孕了，俩人不得不结婚，游戏人生的计划被打乱。出于对婚姻生活的恐惧，弗莱明收拾行李包袱，款款住进了自己在牙买加的黄金眼别墅。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与烟酒为伴，回顾自己前半生跌宕起伏的经历，毅然拿起笔写成一部小说《皇家赌场》，从此开始了他和007的不解之缘。据说这部小说从动笔到完稿只用了5个星期，而在之后的12年里，他一共写了14本007小说，真是让无数磨洋工爱好者羡慕无比。关于007的姓名，起名困难户弗莱明左思右想也没想到一个满意的。按他的意思，这位特工的名字应该简洁而有力，可什么名字才是简洁有力的呢？弗莱明死了不少脑细胞也没想出来。结果有一天，他忽然瞥见书桌上有一本书《西印度群岛的鸟类》，书的作者叫詹姆斯·邦德。弗莱明拍大腿叫绝，这不就是我一直想寻找的名字吗？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闻名全球的007号特工詹姆斯·邦德的大名就这样戏剧性的诞生了。弗莱明后来说，我想把邦德刻画成一个非常迟钝无趣的家伙，不会给人任何联想，直到我看到詹姆斯·邦德，我想，哦，老天哪，这大概是我听过最没劲的名字了。据说后来弗莱明还与这位正牌詹姆斯·邦德见了面，邦德两口子听了他的故事都哈哈大笑。秘密特工詹姆斯·邦德为什么最喜欢吃炒鸡蛋？小说畅销全国，作者怎么却险些被上流社会抛弃？写小说又不犯法，为啥连老婆都不支持他？从皇家赌场开始，弗莱明一发不可收拾，在文学创作上大展身手，把自己对待人生的看法，特别是社交、烟酒、赌博、恋爱等方面的观点都挥洒在自己的书里。至于他选择的对象，不用说您也明白，正是007詹姆斯·邦德本人。弗莱明酷爱飙车，还因此撞上了送奶车，酿成车祸。于是邦德也常常开着各种名贵跑车在街头横冲直撞。弗莱明是个花花公子，邦德周围也是美女如云，甚至还由此诞生了电影史上的一代又一代的邦女郎。弗莱明热爱最平凡的炒鸡蛋，于是邦德开口就说，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对我毫无诱惑力，别人都在大快朵颐，而我却独爱简单的炒蛋。总之，邦德简直成了弗莱明的化身，只不过是那个没有任何负担的游戏人生的成功版弗莱明。007小说勾起了不少读者的兴趣，在弗莱明生前，他的小说就售出了4000万册，至今为止，他的小说在全世界售出了超过1亿册。但在当年，写作特别还是写间谍小说，在上流社会眼里可真不是什么正经事儿。弗莱明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嘲笑、讥讽

不解之中。同样出身名门的妻子也搞不懂老公这是中了哪门子邪，催着弗莱明赶紧封笔了事，别再搞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幸好他的朋友还是站在他这一边的，著名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也鼓励着他。于是弗莱明就这样一本一本地写了下去。更重要的是，写作能带来高额的稿酬和版税，没有他们怎么能满足弗莱明穷奢极欲的生活呢？1964年8月12日，弗莱明心脏病发作，倒在了儿子12岁生日宴会的前夜，时年56岁。几十年过去，那些曾经鄙视他的贵族已是过眼云烟，但007号特工詹姆斯·邦德却依然活在书籍和大荧幕上，马不停蹄地拯救着世界。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

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

0: 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

0: 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3: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5: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6: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烟火！
9: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

0: 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号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0: 19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南面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超德的大爷跟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志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五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
6: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6: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7: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3: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2: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7: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会议录中提到这一点。
2: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的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8: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蒋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

0: 护。
1: 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2: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里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3: 然后那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2: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3: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的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4: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岗的向如胶、中山赤耳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岗、向如胶、赤耳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5: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那个筋都打断了。
1: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5: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我生的是10月，但是名字已经取好了，要决定姓林，就取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2: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这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了。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2: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起的嘛，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5: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道，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5: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 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6: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2: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7: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1: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8: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9: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8: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

0: 强度也会偏强。
1: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0: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1: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0: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水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蓝色和黄色信号表明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已经到来，就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滚动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了。咱们一切安全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当前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朋友们来说，安全性能始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

0: 那么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会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2: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是在这里。
1: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3: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1: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3: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4: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4: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阻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的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

0: 从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1: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3: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两项新国标的发布，也给电动汽车安全画了一道更严格的线。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安全的出行，那对行业来说呢，这意味着从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品质的跨越。其实更高的安全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新国标来了，一个更安全的新能源时代也在加速到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身份。消息一出，移民权利组织当天就涌到最高法院门外庆祝，欢呼声不断。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怒批，说这个裁决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糟糕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又一次被司法系统拦下？这次败诉对他后续的施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6: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一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但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很容易在国会补救，根本不用走又长又麻烦的宪法修正程序。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7: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包括这个6月还裁决支持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2名民主党籍委员。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

0: 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这几个案子呢，涉及美国核心经济权利、关键选举规则和重大人口政策，直接触及美国国本，逼近美国权力内斗的底线，因而遭到美国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就充分说明美国建制派在给特朗普的权力任性画出红线。这种情况和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的情境还挺相似的。
1: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0: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由于最高法院在司法层面彻底否定行政令的合宪性，特朗普及其团队已经明确表示会转向国会，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来废除或修改出生公民权相关规则。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1: 另外，有观察认为，取消出生公民权可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一面大旗，这次败诉削弱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形象，还有可能影响其基本盘情绪。
2: 继今年二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最高法院又一次对特朗普的重大政策说不。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较量不仅仅是一次法律层面的定论，更清晰地勾勒出了权力博弈的边界，其后续影响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和很多个月的第一天一样，多部关乎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法规也从今天开始正式落地施行。在诸多新法新规当中，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个，还有一部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这四个字我们并不陌生，生活里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一帆风顺，不管是家人重病、意外致困，还是收入骤降、生活遇阻，普通人一旦遭遇极难困境，都可能面临生活压力。作为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首次把民生兜底救助全面法制化。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到底哪些人会得到社会救助？我们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我们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
4: 杨老师，首先肯定是想请教您啊，这部社会救助法很被大家关注，但是它具体和什么人有关？比如说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是会被这部法律保护的？
5: 其实这个保护的群体很大啊，简单的说呢，它有两类人群呢被这个法律所保护。第一类的人群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困难人群嘛，困难群众嘛，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这一次社会救助立法其实是在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呢，扩展了救助对象。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困难群众，它就包括了八种对象。一种呢是特困人员，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就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保户，这个也是以前有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低保边缘户，以前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里面呢没有，这次法律呢第一次的把它呢纳入我们保护的这个范围。 第四一个呢，就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也没有，这次立法的也把它拉进来了。然后就是受灾人员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嘛，就是需要临时救助的，还有呢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个流浪乞讨人员，这次呢把这个名字呢改了一下。其实除了这八项之外呢，我们这个法律呢还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的在这个八种之外的一个困难群体，所以这个是第一类的保护对象啊。第二类保护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说我们工作人员也需要保护呢？因为以前我们办这个可能有些困难群众不理解，所以对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的这个不满，工作人员其实也需要的保护。这个法律的其实就是保护的我们所说的这两类人群。
4: 这个您特别讲到的这个工作人员被保护，还真是大家要需要对社会救助法多一点理解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扩充了我们以前普通人所想象的社会救助的对象，是不是？
5: 对，这个是这一次立法一个亮点，包括这个低保边缘家庭啊，刚性支出家庭啊，还有现在改成的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啊，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范围。
4: 刚才讲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受益，那大家肯定要想需要受益的人，那他就需要去申请拿到这个社会救助了。那对有需要的人来说，去申请社会救助在我们的这个新法之下会不会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救助法是不是有所约定？
5: 申请救助复杂不复杂？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或者困难群众来说，确实感觉到这个申请社会救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要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经过各级的这个审核。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救助立法呢讲得非常明确，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里呢？主要表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政策找人，针对特殊群体，可能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的知识面不够，或者他们无法交流沟通，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村社区以及乡镇呢有责任去找到他们，给他们的救助。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层呢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要去找各个部门，你就找到那一个窗口，那一个窗口呢，他就有责任呢把这个的受理，受理完了以后呢，他后台去处理，然后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门，所以老百姓呢就不用去管他后面是谁应该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呢就变得呢简单了。
4: 我看这一轮啊，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介绍，很多人都提到了从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但是政策怎么找人？是不是只要是可能的救助对象，政府就都能把他们找到呢？
5: 以前我们是人找政策，人找政策确实我们的政策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那么找起来很困难。现在我们要求的政策找人，那么政策找人说起来的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困难群众分布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在熟人社会比较简单，但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呢有几种措施，第一种措施呢，就是我们现在建立完善这个信息平台，对困难群众呢进行了这个动态的这个监测，一旦发现有这个大额的支出或者有一些急难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马上的实行了预警，那么线下的就很快的会找到困难群众，这是第一种，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信息平台。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脚板，民政部门所说的铁脚板呢，就是我们在社区在村设立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些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不一定的是正式的工作人员，可能的是我们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或者网格员，或者我们的村干部担任的。一旦发现有困难群众，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那么就需要来上报到乡镇，乡镇呢就立刻的进行了核实，所以就很快的给予了这个救助。所以采用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呢可以做到的这个政策找人。
4: 比如说我们关注到一个事儿叫先行救助，我看最近说的很多，是不是就理解为可以先发钱，先给物资，先救人？但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这么干吗？
5: 需要条件。
4: 嗯，
5: 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它明确的规定，就是紧急情况可以小额的临时救助，可以先行救助，就是先发钱，或者呢先给你救助，然后呢等到这个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再补充材料。你像这个突发疾病，那么在这种情况

0: 情况下，你让他呢再去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再补助，那已经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给他救助，然后呢再补材料。那么还有像这个流浪乞讨的这些人员，可能面临着紧急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给予的先行救助。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其实是在这个立法之前，我们各地方呢就进行了一些实践，因为这个低保的过程呢比较长，但是有一些家庭呢面临着比较急难的这种情形，所以也可以的视情况这个先行救助。
1: 所以不同的情况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共同点可能就是它确实比较紧急，只要紧急
0: 对，
1: 我们就先行救助。
0: 对，
1: 像您讲到的，我们怎么去申请救助，能不能先行救助，包括政策找人，大家都会感觉社会救助整个这个事情呢是做了一种优化，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律真正去运行的过程了。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去打通或者来配合，能够把我们现在法律所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把它做到完成好呢？
0: 这个问题很好，立法呢，只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这个规定，要具体实施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动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颁布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的这个立法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实践中进行实施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核对一个家庭的这个收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的更加详细的一些的实施细则，规定哪一些收入算这个家庭的这个收入，哪一些收入是可以的豁免的。这个细则颁布以后，才能够呢真正的落实下去。那么这个呢，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慢慢的完善啊。后续肯定会有颁布实施细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要做的呢，就是部门的这个协同，因为社会救助涉及到部门呢非常多，我们以民政为主，但是在这个民政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部门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业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的兜底困难群众的这个基本生活，就需要了不同的部门呢进行的配合。你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动态监测体系，就需要10多个部门的这个数据，随时的进行的更新，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呢主动发现困难群众。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协同，这个制度呢就很难呢实施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同的话，将来要做的工作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的这个信息平台进行的协同，把各方面的数据呢进行整合，甚至我们可以的建立模型，然后进行优化，主动的发现了困难群众，这个也是的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在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还是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机构来协同不同的部门做这样的工作。原来我们在国务院层级的建立了社会救助议事机构，那么这个议事机构的执行力呢其实不够，它只是个议事，议完事以后怎么去执行没有具体的细则，所以将来还是要国务院统筹社会救助的工作，然后民政呢要加强了各个部门的这个联系，这个管理体制要做一些的改进。
1: 所以这段我们听到了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也换了说法，我想这都是这部社会救助法释放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它让制度兜底的网扎得更密更结实了，甚至更有弹性。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和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嗯，行行行，哎，谢谢你傅老师。
0: 好，就到这吧老朋友，再会吧。
1: 嗯，行行行，好，再见。好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同心向党，凝聚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大会在龙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0: 全省各地各界群众通过多种形式礼赞百年大党，讴歌伟大祖国。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省委书记许勤、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在哈尔滨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坚定初心，深刻感悟我们党百年奋斗书写的恢宏史诗和新时代新征程的光荣使命。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总书记是民族复兴的领路人，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两个确立是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信心之源、胜利之本。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向全党提出5个必须重要要求，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家深刻认识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要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分别组织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
0: 6月30号晚，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音乐会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主题，由序曲、热血当歌、创业赞歌、春潮如歌、时代颂歌4个篇章和尾声构成，融合交响乐演奏、独唱与合唱、戏曲、音乐情景表演、诗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回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光辉历程，展现龙江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激励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奋进155阔步向未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音乐会以恢宏壮阔的交响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拉开序幕，第一篇章热血当歌通过音乐情景剧《破晓的曙光》等节目，再现了

0: 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以及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史。第二篇章《创业赞歌》，通过祖歌《火红的旋律》等节目，展现了黑龙江用大森林、大煤矿、大石油、大粮仓服务新中国建设的使命担当。第三篇章《春潮如歌》，通过祖歌《沸腾的生活》等节目，回顾了黑龙江改革开放以来永立发展潮头、锐意开拓进取的壮丽征程。第四篇章《时代颂歌》，通过歌曲《把一切献给党》等节目，表达了龙江儿女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人民幸福之路、东北振兴之路、强国复兴之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降下帷幕。现职省级领导同志和离退休省级老同志、驻省部队负责同志，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时代楷模孙波，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劳动模范及各类受表彰的先进代表、中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哈尔滨市现职副市级以上领导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千余人观看演出。
1: 6月2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部署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准确把握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重要要求，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动五粮深度融合，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优化多元化食物供给，促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完善农业基础设施，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进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准确把握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要要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要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要求，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振兴发展。
3: 6月3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40次集体学习会议和13届72次主席会议，围绕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决定提请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报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在我省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体育下基层活动情况，讨论通过关于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并作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韩立华作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及广大政协委员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保密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以高水平安全保密工作

0: 红色党课。
1: 随着乌苏里船歌、边疆的泉水、青又纯等多首经典旋律响起，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40多年砥砺奋进，黑龙江始终紧跟党的步伐，深耕改革沃土，勇立发展潮头。观众们循着熟悉曲调，重温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蝶变征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勇担时代使命，坚定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之路。放歌黑龙江，多想对你说等时代颂歌，全景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奋进图景，诉说着龙江人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忠心。
2: 龙江春潮起，花开向阳红。
3: 当我唱到“拳拳赤子心，多想对你说”这句歌词的时候，我是眼含泪水的。那么我们平时呢，是用音符去歌唱。这首歌曲，我用了最亲切的语言把它说出来，替龙江大地、替北疆儿女诉说心声。
1: 整场音乐会在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嘹亮歌声中推向最高潮，铿锵有力的歌声响彻哈尔滨大剧院，以最真挚、最热烈的艺术形式传递出了龙江儿女不忘初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时代心声。
4: 七一来临，龙江大地党旗飘扬，初心闪耀，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庆祝活动，深情礼赞党的百年辉煌成就。
1: 今天，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城市抚远市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党员干部群众肃立注目，以庄严仪式表达对党和祖国的赤诚之心。七一前夕，哈尔滨市获赠一份特殊的红色荣光，这面旗帜是今年4月28号哈尔滨解放8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这份跨越千里的珍贵馈赠，是对英雄城市80年红色坚守的高度肯定。国旗已由哈尔滨市博物馆永久珍藏。声声红歌颂党恩，砥砺奋进新征程。哈尔滨市总工会组织百名职工开展百年党旗耀兵城、匠心筑梦启新城庆祝展演活动，来自各行业的劳动者以嘹亮歌声抒发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真挚热爱。黑河、延安两市联合开展双安携手、两河联通红色主题活动，通过音乐党课、读书会等方式，让从延安到北安、从沿河到黑河的深厚红色根脉跨越山海。在大庆，颂歌献给党、奋进新林甸主题合唱活动精彩上演，干部群众用歌声致敬党恩。佳木斯市举办五彩东极逐梦向党专场文艺演出，通过歌舞、情景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城市发展巨变和三江儿女的昂扬风貌。集贤县复演红色舞台剧《烽火七星山》，以实景演绎重现红色峥嵘岁月。东北农业大学开展我与思政课公开课活动，师生互换授课身份，在模拟备课与讲学中让红色基因入脑入心。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展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党建活动，以百年红色通信发展历程为主线，让青年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追忆革命岁月。绥芬河市第二小学举行少年军警校成果展示活动，近千名学生以整齐划一的列队表演和刚劲有力的军体拳，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惠民见初心，服务暖民心，黑龙江女医师协会开展巾帼心向党、义诊惠民生大型义诊活动，龙塔景区联合平房区文体旅局推出红色和平主题系列活动，游客在云端手写明信片，传递和平信念。华南县组织百名文艺工作者和党员群众齐聚一堂，共同创作105米红色主题长卷，用画笔描绘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倾情抒发对党和祖国的深情祝福。
5: 今天，全省各地向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以庄重仪。

0: 事致敬半个世纪的信仰坚守。
1: 今天省法院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党广所为11名党龄满50年退休老党员逐一佩戴纪念章，向他们致以诚挚祝贺与崇高敬意。一枚纪念章，一生跟党走。在桦川，王振和等5名代表获得奖章。50年来，王振和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退休后依然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 组织颁发这枚纪念章，是对我半生奋斗的肯定。只要我还在党一天，就要为乡亲们发光发热一天。
1: 同江市群力社区惠福小镇党支部书记吕炳秀同样荣获纪念章。50年来，他把青春献给边疆，用心用情服务辖区百姓，成为群众身边的最贴心的人。
3: 我是在一个小区域里的是党支部书记，今后努力工作，不忘初心，解决群众的苦和忧和难。
1: 目前全省党龄50年以上老党员超过25万名，他们用半个世纪的坚守激励后来者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荣光。
4: 今天得到了这个50年这个纪念章，我心里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永远跟党走，牢记党的使命。
5: 今天一批优秀的新生力量在党旗下许下铮铮誓言，与此同时，一批老党员也重温入党誓词，表达对党的忠诚与担当。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今天我在这里完成庄严的宣誓，举起右拳诵读誓词。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每一句誓词都时刻提醒着我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2: 我会牢记入党誓词，坚守初心，用实干践行党员使命，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身份。
0: 对党有偿，予以如何，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3: 我入党七年，作为一名稻村人大学生，将继续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群众的信任。
4: 入党14年来，我从返乡创业的普通农民成长为村里的产业骨干。党员不只是一个身份，更是一份带头干事、为民解忧的责任。
5: 于201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15年里，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与使命，各项任务中都冲锋在前，率先垂范。
6: 我是一名19年党龄的党员，
7: 入党28年，
8: 我入党30年。
9: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初心如磐，信仰如炬。从抗联战士在林海雪原中的浴血坚守，到大庆铁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担当；从10万转业官兵唤醒亘古荒原的垦荒壮歌，到龙江儿女新时代奋勇向前的步履铿锵，每一帧画面都是信仰的力量。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节点，全省251万名党员正用信仰之光照亮龙江前行的道路，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和使命任务，在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中实干担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篇章。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

0: 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7: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6: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7: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6: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高的调度和配额问题，
7: 我去

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吴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或早或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
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两层三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它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要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十年之后，二十年，一百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咋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三十多年，从五十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八十岁往后就不行了。
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下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膏之前，瘦得厉害。1米7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轻瘦轻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再清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3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
两只脚

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再清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高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家老高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 6.1 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高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再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
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胡家老高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胡家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它，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高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1000，自损800。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他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并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将近1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一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医生石宇。石宇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在生活中啊，有很多时候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对方啊，非常好心的、善意的，有各种各样的提醒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唠叨啊，但是呢，好心常被当作驴肝肺，这是我们民间的一个说法哈，还真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些妻子那么这个老公可能有抽烟这样的习惯哈，那妻子可能就会叮咛说少抽点烟吧，你看看那个现在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多高啊，你这一抽烟，你这身体多不好啊，你自己还是少抽一点吧，一唠叨。可能丈夫就不开心了，不高兴了哈。比如说有一些丈夫呢，他可能爱玩游戏，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玩，可能这时候呢，伴侣也会提醒了，你别老坐在电脑前，你坐在电脑前面玩，你这个颈椎也不好，脊椎也不好，什么什么的哈。那可能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工作狂，一工作起来就没有休息的时间，那另外一半可能也会急了，你能不能少工作一点啊，你能别让自己那么累啊，你能不能少操一点心啊，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当然多一半这个女生唠叨男生的，也就是妻子去唠叨丈夫的，或者女友去唠叨男友的，这种情况很多。也同样会有男人对女人的、对妻子的、对女友的这份好心当做驴肝肺的哈。生活中这个伴侣之间总有这样的时候哈，
1: 对，
0: 就很想问问怎么样可以好心不被当做驴肝肺呢？
1: 我今天接诊的一位来访者，然后他就有这样的问题。
0: 嗯，
1: 然后他很具体的描述了自己遇到的情况。他说他老公确实是很能抽烟。
0: 嗯，
1: 然后他一提老公少抽点烟的话，对方就不愿意听。我也能想脑补出来那个画面哈，尤其是他说他上午的时候从家离开的时候，老公还在玩游戏。
0: 嗯，
1: 结果他就走过去说，哎，你能少抽点烟吗？然后结果她老公说，你别打扰我，走开。
0: 嗯，
1: 对，她说平时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很难沟通，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哈。我就想从这个关于抽烟的这个问题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样我们来解决婚姻当中这个好心啊，又怎么样去安放我们的好心哈，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会让我们的好心真的落地，才能有用，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那我们首先需要想一想哈，我们站在这位女士的角度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观察和统计过，就是你爱人抽烟的数量到底和什么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是跟你的唠叨是成有没有效。比如说我今天唠叨了10次，他这个抽烟的这个次数明显下降了。
0: 嗯，
1: 然后如果我今天不唠叨，他可能抽20根，我唠叨了抽10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请你一直唠叨下去，绝对有效。
0: 嗯，
1: 但事实上我们发现真的不是这样，可能跟你的唠叨一点效果没有，反而有一些男性会因为你的唠叨他抽烟抽的会更多。
0: 嗯，
1: 所以相当于你的初衷并没有通过你念叨这件事情你的好心然后办成，甚至是适得其反。你说那岂不是让我们感觉到很伤心吗？然后其实好多人抽烟的这个问题也是跟心情有关系的。如果一旦他跟妻子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啊，或者说因为妻子唠叨让他很烦躁，其实他的抽烟数量很可能又多上一两根，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些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们首先要看清楚到底什么原因或者说老公抽烟的数量到底究竟跟什么样的情这个是有直接相关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问题你需要考虑什么？是如果你对别人提出来他难以完成的任务的话，是虐人虐己。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当一个人就是他如果正在抽烟的时候，可能他现在刚好有这方面的需求。
0: 嗯，
1: 如果你才告诉他，哎，你不应该有这个需求啊。
0: 嗯，
1: 那人家会怎么办？就臣妾做不到啊。就好像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含辛茹苦的老母亲经常提醒自己上学的孩子，上课不要走神儿，知道吗？认真听讲。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上班有的时候出门稍微晚一点，我妈经常会说慢点儿走，开车一定别着急。但是你看我们平心而论哈，你会不会因为母亲的这一句话然后开车真的变得很慢了？ 我不会，我至少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能快一点就尽量快一点。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些好心的话可能并没有达到他们想预期的效果，反而会让你平添烦恼，你说很烦躁。所以我们再考虑一下，你的所谓的这个好心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似乎是为了对方好，但是事实上
0: 起不到这个作用。
1: 说白了是什么？是让你自己安心。
0: 对，其实我们每一次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是觉得我提醒他的应该都是为他好啊。你看抽烟是不健康的，对吧？我们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尽早戒烟才有利于健康啊。那么他抽烟当然是一个恶习了，我是不想让他再继续有这个恶习。他要一时戒不了呢，我也明白，但是我得通过我的唠叨让他少抽两根，好不好啊？那我这一唠叨他是不是就能够少抽一点啊？
1: 并没有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的唠叨不但没有减少他抽烟的频率和数量，反而有可能会让他抽的会更多。所以就像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如此，我们得考虑一下，你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你或者说你提出来一个要求，别人是不是能做得到。如果他做不到的话，那只能说你是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而已。你是说，哎，我是一个很尽责任的母亲，我是一个很尽责任的妻子，你看我都把话都说到了，你是你做不到呀。或者说人家当又咳嗽了，或者说真的是生了什么病的时候，你说，哎，我不是都提醒你了吗？哎，我不是都已经平时那么关心你了吗？你看就是你自己做不到啊。这叫什么？是给自己减少责任。所以呢这件事情如果你想得通的话，好多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的那个好心，事实上都是符合我刚才说的这一个层面，就是你的做出来这件事情和说出来的话是更多是为了让你自己免责，而不是为了对方真的行为上有改变的。
0: 对，是的。那么这个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想提醒对方少一点工作啊，少坐在那里啊，这个注意一下颈椎啊，什么注意一下健康啊，少喝点酒啊，这个少跟别人出去应酬一点啊，你这个身体又不是很好，早点回来休息不好吗？其实我们这样的唠叨都会很多，但是往往对方听起来能接受的，或者有一些人会不耐烦，有些人其实听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了啊。显然这个有一些人甚至你一唠叨就很有可能，就像刚才石宇说的，你接到的这位咨询一样，可能对方就会特别的不耐烦了，就是你别再跟我说了，你已经太唠叨了，是吧？我们怎么样能把我们的好心真的就像石宇刚才提到的落地，
1: 对，
0: 能让对方接受到呢？
1: 首先啊，你需要知道的是怎么样做才能对你想作用的那个目标人物才确实有用。我们还是拿抽烟的这个案例来说啊，你需要知道你老公大概是在什么情况下他能够对抽烟的这种需求能够减少。比如说有的人他嘴里边有食物的时候啊，咀嚼的时候他不会抽烟，然后有的人他什么时候会增加抽烟量呢？是他思考问题的时候等等。所以如果有的人说话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想起来抽烟这件事情了。所以说如果你能掌握他这些生活习惯的话，那么你给他来弄一些水果零食等等哈，让他嘴巴能动起来，对抽烟的需求可能就会降低了。所以这些都是切实有效的办法。然后我们再跟他来沟通说，你看你抽烟的这个确实减少了哈，你看你自己的努力，然后确实是有效的。
0: 对，
1: 然后包括你在就是用表扬鼓励的方式，可能要

0: 比这样光是来唠叨要好用的很多。
1: 嗯，
0: 就包括我爸爸就是这个例子，就是我妈妈用了唠叨了30几年也不好用，但是是什么样的？就是
1: 管用了呢？
0: 对，什么样的这个方法管用，是他自己想明白了。
1: 嗯，
0: 我爸爸自己主动就问我说，哎，在网上有没有卖那种什么包括戒烟比较好用的这个仪器啊什么的。
1: 嗯，
0: 哎，我发现他当时特别有这种动力的时候，我就特别也鼓励他，我说我来给你找，然后你来自己选。
1: 嗯，
0: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就千万不能是你来命令对方做些什么。
1: 嗯，
0: 而即便是你特别想要求对方这样做的话，也变成他好像自己主动要去为你做的。
1: 哎，
0: 这个
1: 就不一样了。如果对方主动愿意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对方愿意主动的少一点这个加班啊，多陪家人一些，对方愿意主动的戒烟，对方愿意主动的少一点饭局
0: 应酬，对
1: 对，
0: 都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要把这个功劳归功于你自己唠叨的层面的话，这个男人会很恐怕，很恐惧哈，是因为啊，这一件事情在我身上好用了，那我老婆以后唠叨次数会更多了。所以你不妨让他感觉到是他主动发起了这个行为，而并不是你唠叨的一个成果。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关键。所以我当时用的方法就是摆出来几样东西，我在网上搜到的，我说你这个你想选哪个，然后我可以给你下单。结果他就用了一个就是叫那个电子烟的一个东西，哎，还果然管用了。其实在我看来哈，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例子用的电子烟是不好用的。所以还是需要一个人，就是他强大的这种意愿才行。
1: 嗯
0: 嗯，所以调动起对方的这种行为改变的动力，是一个好妻子最好的这种行为方式，而不是说唠叨和命令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样的角色定位才可以。
1: 嗯
0: 嗯，而且就像是还有一些母亲对孩子的要求，说啊，你一定要专心啊，上课不能溜号啊，等等哈，就是这些话题。
1: 对。
0: 如果你自己要判断一下，请问你上一堂45分钟的课的话，你有没有溜过号呢？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会走神儿，只是走神儿的这个次数和频率还有时长是不同的而已。
1: 嗯，
0: 然后有人对人的大脑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哈，就是长时间保持注意力完全集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注意力集中，然后变得又注意力集中要能力变弱了，然后可能你的控制能力很好又给它拉回来了。
1: 嗯，
0: 顶多是注意力好的人是变成这样子，而不是说一点都不会走神儿。所以你只要要求，或者说你要帮助孩子要建立什么他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命令他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一旦你对对方提出来一个他完全不能够完成的任务的时候，那只会引起愤怒。
1: 嗯，
0: 他不会，就是他的行为并不会因为你有这个要求而无限去完美的去接近你的要求。
1: 嗯，
0: 所以我建议还是我们要学会说话，学会沟通。其实好妻子无非是就是不仅仅是关心你的丈夫，而且还会用你的这种言行会拉近你跟他的关系，会让他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然后也做到了你期待的那一方面，而且还不露声色。好的母亲其实也是一样子，就是让你的孩子他对学习啊各方面他会有很多的主动性，而不是说哦，我妈妈让我这么做的，我妈妈不让我溜号走神儿的。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两者是相通的。如果一个好的母亲的话，其实对待丈夫的话也会用那些好方法。如果你学会了怎么样去跟你丈夫去交流，那你对你的孩子应该交流的也不太差。
1: 嗯
0: 嗯。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一位是一位女士问问题哈，她是说，我丈夫呢出轨在先，那为了孩子呢就选择维持这段婚姻。我今年呢是41岁，在一年前，也是在丈夫出轨一年之后，我当时在极度痛苦当中，丈夫呢出轨之后呢，没有什么悔改的这样一个状态。依然是在出轨中，我觉得自我价值很低。在这样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男的，那么和这个男的呢我就也走在一起了。我想既然我只能去维持婚姻的话，那么也许我需要一份情感的补充，也需要别人对我价值的认可。果然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之后呢，我自己的心情就好了很多，我不再执着于想丈夫为什么不爱我，我丈夫为什么要出轨等等，我甚至心里平衡了很多，我觉得他出轨了我也出轨了，这样就平衡了。但是现在问题在于觉得孩子很可怜，因为我和他回到家里连话都不怎么和对方去说，所以呢孩子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变成了一个可怜的牺牲品。有时候我也在想，也许我真的应该有勇气带着孩子离开这段婚姻，可是现实又有很多很多的难题，包括我们只有这样一套房子，另外呢在抚养孩子方面，他父母从小对孩子有很多很多很亲近的支持，那么孩子呢也不愿意离开他父母，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关系甚至好过和我和他的关系。而如果离婚的话，我不愿意让孩子跟着他，那么孩子也不能断了和爷爷奶奶之间的关系，都很纠结，所有这些问题都想过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另外就是我当时的出轨当然是出于对丈夫出轨的报复，另外也有自己的一些私心，可是现在就会发现这段出轨的感情每天也在困扰我。我不再想我丈夫为什么会出轨，而我想的是我出轨的这段感情真的就像又一段恋爱一样，对方的喜怒哀乐我都在乎，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好多婚姻当中，如果一旦对方出现背叛的行为的话，另外一方他也许会选择同样背叛来减轻自己痛苦，那到底有没有用哈？感受上稍微有点用，就是你的这种痛苦的感觉会稍微少了一点，你恨对方的这种程度也会减轻一点。但是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身体上受到的伤害一样，你本来是左手疼，但是为了让左手显得不那么疼，把右手也同样扎了一刀，
0: 对，
1: 相当于哎呦右手也疼了，这样的话左手这个疼好像就没有那么疼了，但是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对你自己或者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到底有没有好处？那肯定两边都受了伤，那总会要比这个一只手受伤害的话对你的影响还要更大呀。所以说对于这整个家庭来讲，这是双重的这种伤害，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这位女士说，即便是后来的她的这段出轨的感情也在困扰她，我以为她后面会说什么，她以为会说跟这个出轨的伴侣的话也在争吵啊，也在怀疑啊猜忌当中，或者有一些强迫她马上会要做出来一个抉择，但是我发现并没有，她说的是牵挂对方，是感受着这种爱情当中的这种痛苦。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她其实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是想明白了你的就是婚姻当中的生活是有没有办法看老公是不是可以回归家庭的，就是你用的做法一定不是说你在外面也同样再找一个出轨的伴侣的这种方式。我不知道这位丈夫他有没有知道这个妻子现在的行为方式，但是如果他知道的话，本来也许会回头的，但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有可能了。所以还是就是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变得更复杂了。 所以涉及到是好几段感情，然后两个人可能都分别有背叛的这种行为。那也许原来就是一方改正就可以家庭重归于好的，但是现在需要两方互相的原谅，互相的改正自己的行为，所以说也未必能得到对方的原谅。自己把事情搞复杂了。然后这位女士又想了这么多。

0: 所以看起来这位女士还没有考虑到这个程度，就已经开始想离婚了。所以还是我们要考虑你的婚姻到底是不是能继续。对于所有的女性来说都是这样，先考虑能不能继续，然后不能继续的话，我们再寻找新的感情，而不急于说为了用我自己的这种行为来报复另外一个人。那我们想象一下，那我们自己是摆在一个多低的一个位置上面，只是报复的一个工具而已。
1: 对，一位女生说，这个还真是看不出男女哈。她说，我现在觉得自己有点抑郁，太敏感，太自卑，觉得自己很丑而且胖，遇到比我漂亮的人我会自卑到连路都不会走了，每天上班都是拉着一张脸去的，很多时候都在崩溃的边缘，就像是平静的海面下波涛汹涌，做错一点点事情就会焦虑，晚上难以入眠，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有病？挺像女生的，对吧？
0: 对，因为她是用漂亮
1: 来形
0: 容
1: 的，多一半这种，而且有这种想法，可能多一半还都是女生。
0: 这个问题很麻烦哈。为什么？因为就是遇到比自己漂亮的，连路都不会走。那首先我们就要问你了，那你遇到比你漂亮的人的话，多不多？这个是个问题。如果你认为比你自己漂亮的有很多的话，那岂不是你在路上的话会特别的
1: 特辛苦？
0: 对，太难受了。那如果说你自己颜值会相对来说很高的话，那比你漂亮你自己认为没有几个人，那这个问题就相对成为一个小众发生概率的事件。
1: 对，
0: 那我们倒认为这个是好解决的一件事情。
1: 对，
0: 但事实上我们又发现这个人他后面还在讲，他说觉得自己很胖而且很丑很自卑，所以我们就认为哈，如果你对自己的评价这样情况的话，那岂不是路上遇见漂亮的人的概率相当于成为一个非常大众的一个概率很高的事件的话，那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你该如何自处？那其实在门诊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女生她形容自己不漂亮颜值的不高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再看她本人哈，因为我们作为心理医生我们是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如果她自己打分是3-4分的话，10分满分，那我们可能认为这个女生很可能是个7分女生，很正常。就是没有那么漂亮，但是还算是一个看起来很舒服也还不错的人，所以这就是她自己的自我评价是出了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出了问题的自我评价其实是有可能不是光跟她的外貌有关系，是跟她的性格呀，或者说跟她现在的处境，往往是结合起来的一种她对自己的综合性的评价。所以说我建议哈，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改变她自己能够改变的东西，然后也要去包容那些她改变不了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女性她疯狂的去做整形等等，其实也是很多人都整完了以后事后会后悔的。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就是有哪些方面是凭自己的外力帮助，凭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来改变的。
1: 对，
0: 还有哪些是靠别人的帮助，提供帮助我们能改变的？那像是胸中有诗书气自华这样的一个道理，我觉得也是非常适用于现在的这个小女生的。就是你别光是外表美，然后说话很粗鄙。
1: 对，
0: 如果你内心当中有很多这种很善良的东西，或者说你读过很多书很有见地的话，那照样很吸引男性。所以他们的这个评价标准并不是你长得有多好看，而是你这个人整体的魅力值是多少。
1: 现在这个社会确实是这个因为美的标准已经不和过去一样了，它不仅仅是指你这个五官的样子身材的样子，这个美有很多有特色，和别人不一样，有个性，这些有气质，这些可能都是美的标准嘛。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女生她具体到底遇到什么，但是如此在意自己外形的人可能确实是和她一些心理因素相关的。
0: 对，
1: 比如说在过去可能成长的环境中，她的这个外貌这样一个条件也许是一直让她感觉很有压力的。比如说在父母那儿，在很小的时候，在学校，在同伴那里，可能是因为这些让他的心理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是吧？
0: 对，
1: 其实不行的时候也可以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去专门的聊一聊，因为

0: 直接来问我们的话，我们能给的建议是这样的。
1: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天时时。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播出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一位女生问问题哈，说我和我之前的男朋友分手了，分手是我提的。其实分手这个事儿你不能怪我，是觉得他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从小他爸他妈特别的宠他，那么他什么都不会做，而且他不仅什么都不会做，他只会给你添乱。我如果和他住在一起，那我就会发现他衣服袜子乱扔，不仅不会做饭，你只要有半天把他放在家里，你回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他身边随便扔的都是一些什么零食的包装袋了，在厨房里就会有脏的盘子脏的碗了。他不会做这些事情，至于他使用过的洗手间，如果你不打扫你都没有办法进去使用。所以我觉得他的毛病太多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这些毛病他听话也行啊，我说了很多遍他也不会去听的，也没有打算要去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交流也有问题，他比较爱玩玩手机，刷抖音，自己拿着手机不放。这样的话呢，我们两个人我想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样子永远都是他低头在看手机，他并没有看着你，也没有听你要跟他说的话。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两个人吵架吵架再吵架，吵着吵着我真的就不耐烦了，然后我就说和他分开吧。我和他分开以后呢，我就接到了他的微信，他对我说，如果我要真和他分开，他不会让我好过，他一定不会让我再找其他人，谁找到我他就会去为难谁。他说反正他知道我的工作单位，他也会经常的看我在干什么，如果他发现我在约会和其他男的在一起，他说他就一定会找人麻烦的。我现在觉得吧，我特别特别的累，我知道这是他爱我的表现，我也挺担心的，如果我不回到他身边，我真的找了其他的男朋友，那我跟别人怎么解释啊？我想请你们帮帮我，我该怎么办呢？
3: 哎呀，就把这样的一个行为，就说你不跟我在一起我就要毁了你的这种状态，然后称之为爱，这个我还是很难理解的。
0: 好多人都这样，好多人会觉得你看他多爱我啊，
3: 顶多叫喜欢你，然后想占有你罢了。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爱的话，是应该成全对方，或者说希望他过得要比之前好，这样才可以。但是发现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没让你好过，然后你要离开他让你更难过，这叫爱吗？
0: 对呀，
3: 所以女生一定要把你脑子真的是理理清楚啊，这不叫爱好吗？而且现在好多男生也同样有这样的做法，就是你自己不努力，你还不让别人去努力找到幸福的感情，然后用这种威胁的手段，这样又算得了什么？要提醒这位女生啊，你要现在已经是分手状态了，你要回忆一下，如果是没分手的话赶紧清空一下，就对方电脑里有没有你们俩的特别亲密的照片。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个新闻哈，这个分手了的这个男生说告诉他正在闹分手的这个女朋友，就是他们俩是经常闹，就是说了分手还能再和好的这种，所以女朋友当时也没多心，就说你给我发一张你的裸照吧。然后女朋友说你这干嘛，我心情不好。就说了一些类似的理由，结果这女生真给他发了，然后两个人是真分手了。结果这个男生就把这女生的这个照片，他告诉他，威胁他，如果你要真的不回到我身边，我就发到你的工作单位，然后把你的领导啊哪里的邮箱我全都给他发了一遍，甚至贴在你们的单位的楼下，让你没法见人等等。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了预防有这样极端。

0: 的行为的话，你首先要保护好你自己，就是把你的照片要保护好，包括是你们俩原来的很亲密的合影哈，这些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这样才行。因为现在好多人他并不是说一个成熟的个体按一加一等于二的方式来恋爱的，他是一个不完整的个体，他自己还没长大呢，他只是说我要得到这个玩具一样，你得不到的话我这个玩具谁也别玩了，我就把它毁了，这种心态。所以说还是太小孩，他自己还没有成长为那一个完整的一，所以说他身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女生你千万要就是擦亮你的眼睛哈，如果遇到这样的男生的话，你不可以因为他这样的要求和威胁就回到他身边，因为你让他觉得哎，你真的我用这种方式好用了，他下回还会继续来用的。所以说分手这件事情我们要需要靠理智，要想清楚你们俩真的不合适我们就分手，然后用这种威胁的手段，你也会需要找到几个能保护好你自己的方式，包括留好了他给你发的这些文字记录或者说语音的通话这样的录音也好，这样的话都会如果他真的做了什么的话，你也可以来拿出这个证据来保护你自己。
1: 这个分手最怕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我们还认为对方是因为爱我们， 对方才执着的因为想和我们在一起才是这样的，其实对方可能只爱的是他自己。
0: 而且女生这么想的话，我在想这个男生是不是更有动力了，你既然认为我这样做都是爱你了，那我是不是更应该威胁你来表达我特别爱你。
1: 有可能，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有些女孩子就没有想过这个，有些时候真的会酿成人生的一些危险呢，这样的情况不少呢。所以我们以前其实也说，在恋爱当中你要去评估一下对方的性格和情绪，如果对方是那种性格比较偏激的，然后非常容易情绪化的人，你还真的要很小心。因为往往这样的人他在遇到挫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他会起来伤害你，他会没有规则的伤害你，因为情绪的偏激，他做起事情来也不会懂得怎么样更理性的控制自己。所以谈恋爱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找情绪比较稳定一些
0: 的。而且我们认为就是说一个人的综合的伴侣价值高低其实有一个分辨的条件，就很多条件组成，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情绪稳定性。如果他今天对你很好，明天由于他情绪不好了，然后对你特别不好，你想一下这个人的伴侣价值是不是直线被拉低了。
1: 对，
0: 所以也很有可能会因为他这样的情绪，然后造成了即便结婚有可能会以后发生婚内的这种就是婚外恋的这种情况也会相对来更多，因为他的情绪的把控能力是受限制的。所以我们一致认为哈，就是一个人要想得到更好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的话，你首先就要把你自己修炼成一个情绪稳定性相对比较好的人，能够自控的人，然后你要找对方的时候，找伴侣的时候，这一点请你要重点关注，千万别只看这人长得好不好看啊，漂不漂亮，帅不帅，家里面是不是很富有等等。其实人的情绪稳定性真的有的时候要比其他的东西还要重要。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正在播出。
1: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生。女生的问题是这样，她说啊，我和我丈夫在一起8-9年的时间了，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在一起，感情很好，现在都有了2个宝宝了。我们的问题在于，她有一个很讨厌的弟弟，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我跟我老公还是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外面租房子住，他弟弟也出来工作，但是经常这里做几个月那里做几个月，经常换工作，辞了工作就会跑到我们租住的地方赖吃赖喝，一来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如今啊，我们都成家了吧，他这个弟弟还是经常来扰乱我们的生活。前些日子我和我老公吵架，又是因为他弟弟，因为他弟弟呢不久前离婚了，他 和他的前妻有一个女儿，离婚以后他的女儿跟他前妻，他女儿和他离婚也是因为他的老婆和他离婚呢也是因为和他感情不好，他老婆看不起他，觉得没钱没本事。离婚以后他就辞了工作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又到我们这儿来住。我们现在呢是在外边也在租房住，我们这个房子啊一房一厅，我老公的妹妹也跟我们住在一起，妹妹住在客厅。那么然后他这个弟弟来了呢就打地铺睡在客厅的过道上，非常不方便，而且他还能带一个外面的不三不四的女人一起回来睡。我带着两个孩子，家里还弄得乱七八糟，要收拾卫生。他这个弟弟还经常在家里抽烟，每一次我都觉得家里面充满了难闻的味道。我和我老公沟通，让他弟弟搬出去住，到外面自己去租一间房子。而且他这不也找到工作了吗？包吃中午饭不包住。可是呢我老公心疼他，觉得他现在工作不稳定没钱，离了婚很可怜，意思是让他住一段时间。他弟弟也是想要在我们这边住，找到工作也没有打算到外面找房子搬出去住的意思。我沟通了几次都生气了，那么我沟通了几次没有结果我就生气了，我也说了一些他弟弟的坏话，我老公马上就发火了。当时我们正在吃早餐，他就骂我说如果他家里人不好的话让我搬回去跟我家里人住，起身就丢下我了。我很生气，我们是在外面吃饭的哈。那么之后呢我就带着宝宝到公园去玩了。后来我回到家里，我看到他弟弟和他那位女朋友在，我就很生气。我说你找到工作什么时候上班啊？那我说你找一间房子租吧，我这里住着也不方便，带着宝宝也吵你。他弟弟听了以后呢，脸色就变了，然后他弟弟收拾了东西就出去了。啊，这个女士写的这个信特别的长哈，听到这儿以为这个弟弟大概听出这个嫂子的意思了，应该出去住了哈，没想到我看到后半部分，这弟弟又回来了，这弟弟还是住在他们家。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呢，这个后面太长了，我就不读了啊。这个女士为这件事情跟她老公也不断的有争吵有争执，甚至自己都说过这个离婚的话，甚至说了我和你办离婚手续，两个宝宝都归你啊，我一个人带的话工作不了养不起。那这时候丈夫又害怕又在哄自己，她说这个我这样的话呢说其实可能更重要的也是想吓唬她哈。可是之后呢没有用，他还是会接纳他的弟弟，说我现在的困扰就是这样的，他有这么一个弟弟一直扰乱着我们的生活和感情，而且当着他弟弟的面吵架之后，我跟他弟弟的关系肯定也不好了，以后怎么样和他弟弟去相处？还有就是每一次吵架要不就冷战，要不就是我不生气了主动去找我丈夫，我丈夫从来不主动的哄我，每次这样我也觉得很伤心绝望，我该怎么办？他为什么总是忽略我的感受？
3: 想象一下，这位女士说他们家是一房一厅，
1: 一房一厅，
3: 她有两个孩子，
1: 有两个孩子，
3: 然后那个男士的弟弟是在打地铺，在客厅里面，然后妹妹是睡在沙发上，这个想象一下，确实好像没法，这个
1: 生活会很不方便，
3: 对，
1: 很不方便，
3: 就很麻烦，
1: 而
3: 且我觉得更难以接受的是，他弟弟还会带女人回来，然后在哥哥家的客厅打地铺，还有关键是妹妹还在旁边的沙发上睡，
1: 对，
3: 这个很奇怪的，
1: 就是他弟弟这个人从这些
3: 行为有问题，
1: 从这些行为上也看得出来，
3: 似乎是一味的这种纵容弟弟，然后也并没有给他实际的帮助。
1: 对，
3: 我觉得一个像传统家庭里面的大家长一样，就是无论我的孩子做错了什么，我都要去照顾他，但是就像是动物世界里面演的一样，小鹰长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它的羽翼已经可以飞翔，它即便不出它那个巢穴，鹰妈妈也会把它就是真的是用嘴巴给它捉的，就真的让它很疼，它才能够有动力去飞出那个洞穴，然后这样的话它才会一生才会能够飞翔，如果错过这个时间的话，小鹰这一辈子飞不起来了。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连动物都知道

0: 就是什么样才是对孩子真正的好。那这位作为大哥如父的这位大家长，他似乎一味在包容弟弟，而且也不会指出来他有哪些方面做的是不得体的。哦，这个所以说他弟弟后来品行有问题，我觉得也还是跟哥哥的这种方式真的是有关系。而且哥哥难道都不提随便带一个异性回来，这个合适吗？
1: 嗯，
0: 对，这个太没有道理了。
1: 对，
0: 嗯，所以我觉得，嗯，这位女士还真的应该跟丈夫好好的去谈一谈哈。
1: 就是我读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都能理解这个女士的心情，自己的家是这样，而且自己还在家里面带了两个宝宝。
0: 对呀、啊，
1: 自己的家是现在这样一个样子、嗯，那对方的这个弟弟呢，又确实是很不堪。嗯，有一些这个亲戚暂时来记住。来借助亲戚遇到了一些困难，来借助这个，我们作为亲友之间都是可以去理解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听到他描述的这个弟弟，看来这个弟弟
0: 打算常住
1: 啊，或者这个弟弟确实是有问题，
0: 嗯、
1: 也就是说，确实是这种自己做事情，没有什么底线，然后就像他说的，他用了"赖吃赖喝"这个词哈，确实是这样的。可能到了哥哥这儿就觉得。反正我有哥哥管着，就他弟弟就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人、
0: 嗯、
1: 这个哥哥也是个没有界限的人，
0: 对，
1: 嗯，
0: 但是他对他爱人的话还蛮有界限的，
1: 哎，就是我的家事你不能管，
0: 对，就是他不是按照这个统一的标准来要求任何一个人、说你得包容我家亲戚，但是我却包容不了你的任何的这种行为，所以这位女士感觉到在婚姻关系上很失落，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关键是我们也得考虑一下这个家庭环境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那像他应该叫他叔叔哈，叫他这个男士的弟弟为叔叔，还有他妹妹不是也在这儿吗？
1: 姑姑、叔叔都在，
0: 都在。这个小朋友也许会感觉到，哎，一个大家庭的温暖。但是别忘了，这个叔叔还要带一个阿姨回来，那他从小的这个逻辑上面或者大脑里面，他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是不是陌生人就可以在家里面住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于小朋友的安全感来讲，可能也不太好。
1: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这位女士该怎么办呢？
0: 嗯，她不是也提过离婚嘛？
1: 嗯，
0: 然后很多女性提离婚的时候都说，哎，孩子你别跟我抢，我要带走等等。
1: 嗯，
0: 这位女士她不，她说孩子都留给你，我一个人养不活等等、
1: 嗯、
0: 就是这种方式其实才会让男人能感觉到这种压力。如果真的是这个，他又得他说去档口嘛，可能是做生意的人，所以如果让这个男性他再带着两个孩子的话，再靠他那个妹妹和弟弟恐怕真的照顾不了，所以他离婚对他的这个损失其实也是蛮大的。
1: 但是问题在于啊，我听得出来这个女士没真的想离婚啊，她只是想拿这个吓唬她丈夫的。而现在她问我们的问题后面那一大串，我觉得更有意思，她问到的还是，哎呀，我当着这个他弟弟的面和我老公吵架了，他弟弟可能以后也会恨我了，我跟他弟弟怎么相处啊？
0: 就是他也没有打算真离，因为我相信哈，就像他爱人体会到离婚的压力一样，这位女士可能她要是真离婚，对她自己的话，生活也应该会有很多的不便利，所以大家都不想以离婚为最终的结果。
1: 对，
0: 所以但是要解决问题啊，看起来他爱人因为他这么一提离婚，还真的是态度上有转变。否则的话，像他之前的一闹腾，嗯，他就说那你回你娘家算了。
1: 嗯，
0: 这位男士还是很强硬的，但是这次一旦提出来离婚，男士不是有变化了吗？还会去请求他就不要离等等，态度上是有变化。所以说利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点吧，就是两个人需要讨论一下接下来生活怎么样相处，而不能说这位男士就是丈夫稍微说一些软话，然后这个日子还凑合就这么过。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商量一个办法，就是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不但是两个人事情，现在还有两个孩子，是需要为四个人的这个一个家庭来考虑怎么样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我一直强调是说，不要以为一个人在婚姻的满意度上面得八分，不管另外一个人怎么样，我们都能过下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如果一个人是三四分，一个人是八分的话，那这个早晚出问题。那个三分的人一定会折腾你。
1: 嗯，
0: 就是他会提出他自己的要求，说你如果不改变，我这日子过不下去。
1: 对，
0: 但是如果三分的这位伴侣，他会像高分的人会说，你必须。你得是变成三分的，
1: 嗯，
0: 然后我变成八分，哎，不好意思，那这样的婚姻也过不下去。
1: 嗯，
0: 所以我们都要需要成调整成什么样。你的目标千万别是哎我要从3分变成8分，而是我们两个都及格，先及格就行了。
1: 对，
0: 都6分，这个日子才可能过下去。所以这位女士，你也得想一想，就是你丈夫哄哄你，然后你就继续处于3分的状态，你能过下去吗？所以必须得让他能做出一个调整，哪怕是让弟子找一份可以来包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
0: 这是都可以的。但是你需要明确你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1: 嗯，
0: 所以有句话是这样，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哈，就是关于原则的问题。说愿你有铠甲也有软肋，善良要有原则，软弱有底线。我觉得不单是说给她丈夫听，也要说给这位女士自己听。
1: 嗯，
0: 就是你的善良也要有原则，你的软弱也要有底线。虽然你也闹腾了，但是似乎是你的底线还并没有那么明确。就是你一定要在婚姻当中得到什么，改变什么，而且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这是你需要去争取的。
1: 是啊，如果你自己对你的婚姻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期待，你每次你想去争取，当然争取还有一个方式和方法。如果争取是用吵架的方式去争取的话，这个不是合适的争取的方式，因为你试过了，你会发现没用。你们俩吵了，吵起架来，对方还是觉得他要站在他的弟弟的那一边。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方式有问题。另外就是，如果你一旦提出了你的要求，在婚姻当中你的要求，那这个要求你应该很坚持的去能够把它
0: 坚持，他
1: 对能够坚持下去。如果你提完了这个要求，他稍微这个跟你比如说冷战了，哄你了，然后你自己又退下来了，那你们真的就变成一场扯皮。
0: 嗯，
1: 而你会一直在这个状态中。
0: 我建议这位女士，你不但要提出你的要求来，而且你还在要有想一个折中的办法。比如说你把他弟弟要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你不能光说你把他赶走，剩下就没有下文了。你也可以再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你也在找了几份哈，托朋友也好，你自己去网上查到的也好，实地考察也好，你也找到了几份工作是可以来包住的，你可以提供给你爱人。你说你看这份工作似乎也不比他现在的差，而且还包住，能解决他现在的问题，还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了，你的爱人可能会更容易接受你的这些提议。
1: 对，谢谢石宇，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

制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家。其实过去我们家一家三口啊，过得还挺幸福的。我爸我妈感情特别好，俩人啊经常在家斗贫嘴。我爸还会自恋地问我和我妈：“
1: 哎，我说，你们不觉得我很帅吗？”
2: 你爸长得很帅，
0: 确实挺帅的。不过，像他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那么自恋的，那就算少见的了。我记得有一回啊，我爸就指着电视里的刘德华问我：“
1: 你说这人哪儿帅啊？”我年轻那会儿啊，那是没条件，哎，有条件打扮打扮，还不惹得小姑娘都给我发短信啊。
0: 这话被我妈听见了，直接就开启了吐槽模式。
3: 嘿，谁给你发短信啊？
1: 嘿嘿，吃醋了吧？闺女啊，你是不知道，想当初你妈就是看中了我的浓眉大眼，嘿，才跟的我。
3: 嘿，说什么呢？
1: 我呀，是看中了你妈妈的内在啊，你妈呀，她心灵美。
3: 哼，也不知道是谁年轻的时候哭着喊着追我，让整条街都知道了。也不知道是谁大冬天的也不嫌冷，穿个白衬衫，冻得上牙打下牙的，跑到我们家门口站着，嘿，搞得我爸直问说：“哎，这小伙子是不是有病啊？”
1: 那什么，不都说男孩子找对象像妈，女孩找对象像爸爸？哎，你说咱们家闺女是不是特别难找对象啊？毕竟像我这么帅的好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2: 你爸爸还真的很自恋啊，但是肯定也有资本。而且啊，我也能听得出来，你们一家人的关系真不错。
0: 哎呀，真是好想回到那个时候啊。
2: 怎么了？现在你们处得不好了吗？
0: 我妈前年去世了。
2: 啊？
0: 我妈这么一走啊，我爸就跟丢了魂似的。而且最郁闷的是啊，我的感情在那段时候也特别不顺。
2: 出什么事了？
0: 当时其实我已经交了一个男朋友，长得不帅，远远比不上我爸。至于人品，那照我爸比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交往没多久，我就知道他劈腿了。
2: 啊，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分啊！
0: 可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妈生着病，我爸的所有心思都扑在我妈身上，我心情也特别不好，真的需要一个肩膀能去依靠。所以我明知道他脚踩两只船，也一直忍着。我就想啊，哎，既然他没挑破，我何必跟他撕破脸呢？你说不撕破脸，至少还可以有一个人来听听我说话。可是啊，千不该万不该啊，他跟那个女人不应该被我爸撞见。
2: 你爸看见他们了？
0: 而且看见的时候正好是我跟我爸一起从墓地回家的路上。你就说这世界多小吧，在路边打车的时候，我爸突然看见我男朋友就在不远的地方搂着一女人溜达。
2: 那你爸岂不是要气死了？
0: 在他爆发之前，我就把他摁进了出租车里，还跟他说：“你眼神不好，乱认什么人呢？”
2: 你爸他能相信你这种解释啊？
0: 他当时本来就已经失魂落魄的了，所以啊，只是说了一句：“
1: 哎，是吧？是该佩服眼镜了。”
2: 其实他也不想承认吧。你妈刚走，你又……
0: 是，我知道。那天回去以后，他就开始牙疼。其实我爸的牙呀是老毛病了，不过之前也很多年没疼过了。我妈生病期间他也没疼过，但是啊，就在那天以后，他的牙又开始造反了，疼得他坐立不安的。
2: 他这是替你着急啊。
0: 其实他可能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了吧。第一次见我男朋友的时候，他就把我拉到厨房偷偷跟我说：“
1: 闺女，相由心生，这小子长得这么不着四六，恐怕不是省油的。”

0: 崩啊。
1: 可是当时我跟我男朋友正打得火热呀，长得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只要他爱我就行呗。哎呀，你说这恋爱中的女人呐，她就是个傻子，根本听不进别人说的话。
2: 最后还是被你爸猜中了。
1: 所以啊，我爸撞见他们俩之后两天，我就跟我男朋友分手了。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把分手的事跟我爸说了。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手啊竟然抖了一下，筷子都没拿稳掉地上了。我们俩就同时低头去捡，结果我们俩脑袋嘣一声就撞一起了，那叫一个疼啊。我就跟我爸开玩笑说，哎，老帅哥，你练过铁头功啊？我爸就笑了，不过笑着笑着眼圈就红了。哎，我爸过去可爱笑了，打从我妈走了以后啊，他却越来越爱哭了。看电视会哭，听别人聊天也会哭。当时我就特别想抱抱他，但是父女之间吧，就做这种动作总会觉得不好意思。
2: 哎，
1: 其实那段时间我过得也不好，我每天下班就是找一堆朋友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倒床就睡。我觉得自己就是天底下最倒霉最倒霉的那种人了，所以也一直没怎么关心我爸那段日子是怎么过的。直到有一天晚上啊，我又喝高了，进家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那拖鞋啊被我爸整整齐齐地摆在了踏垫正中间，鞋跟就冲着大门，就好像那种我一开门就能一直等着我踩上去似的。其实每天晚上他好像都是这么摆的，但真的直到那一天我才意识到，我鞋在这儿，可我爸的鞋呢？他那双破凉鞋呀，被放在了一个角落里，那鞋都破成什么样啊，一只鞋的鞋带都断了，我爸就用那个透明胶条随便就那么缠一下对付着穿。我当时啊心里一酸，我突然就想起来，你说我妈走了以后，我都从来没陪我爸逛过一次街，都没给他做过一次饭。其实我也给他大包小包买过不少衣服和鞋，可是他从来都没穿过。他当时穿的呀还都是我妈在的时候给他买的那些，可从前他不是这样的。我给他买的新衣服，他原来恨不得第二天就穿出去，还特意会跟别人显摆，你说好不好，好看不好看，好看不好看什么的。可自打我妈一走啊，他真的就彻彻底底的变了。他变得特别爱睡觉，哎呀，一觉连着一觉，就总也睡不醒似的。每次我回家经常都能看见他睡在沙发上，那电视还开着。可就算这样，他还是没忘了能在我的床头摆一杯奶，在门口给我摆好拖鞋。
2: 你应该多陪陪他，而且你天天靠酒精麻醉自己，也摆脱不了痛苦。
1: 是啊，最后啊还是我爸把我吼醒了。
2: 他吼你了？
1: 嗯，有一天晚上我又回去的挺晚的，看见我爸又睡沙发上了。他听了我开门动静就也醒了，问我想吃点啥。我刚一张嘴就觉得那个胃里开始翻江倒海，我就赶紧往厕所跑，吐了个昏天黑地。我爸呢就一直站在我身后看着我，啥都没说。我洗了把脸让他赶紧去睡，然后他就突然爆发了，他就冲我大声喊呢，
3: 你说你一个挺大的姑娘，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像什么样子，为了那个小子你这么折腾自己值得吗？
1: 当时我的眼泪刷的就下来了。其实我想跟他说啊，我不是为了我前男友才这样的，我其实就是可怜我自己，但我什么都没说。他看我哭了就又说，
3: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我闺女这么漂亮，怎么也得找个超过他爸的，是他没福气，该哭的是他。
1: 当时我一直以为他是要骂我有眼无珠的，可是他还是护着我。过去他也是这样，我摔倒的时候他会怨石头，我考砸的时候他会说怨老师提出的太难。
2: 所以啊，你爸爸吼你是在心疼你啊。
1: 哎呀，是啊，我都知道。那天晚上吐完以后，我爸给我熬了一碗粥，他看着我喝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了一句，
3: 我看那个刘晓东不错，像我儿子。
2: 刘晓东是？
1: 他是我同学，住得也近， 那

0: 他呢是打小就没爸爸了，一直就跟着妈妈过日子。这么些年，我爸妈呢看他们家也不容易，经常也给他们家帮帮忙。我跟小东呢也算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1: 那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吧。
0: 但一直不来练呢。其实我妈在的时候，我爸就说过那种什么小东像他儿子这种话，哎呦，气得我妈三天没理他。
1: 啊，哦，也是啊，要是小东像你爸爸的儿子，那小东妈妈他不就是。
0: 是啊，你说我妈能不生气吗？所以当时我爸还感慨呢，
2: 下辈子呀，嘿，我还是长得平凡点好喽，嘿，省得你妈整天吃醋。
0: 虽然我爸我妈成天斗嘴，但是我知道我爸真是个好男人，一辈子都安分守己的，从来没在外边花天酒地过，这点我可以保证啊。所以说起刘晓东，在这点上倒是也挺像他的，而且他在我面前真的也经常就跟我爸一样啊，总会对我说我随你。可是他不仅是光这么说啊，他确实也是真的什么都由着我。哎，谁让当年我不开眼呢，偏偏喜欢那个不着调的男人，最后也只能自作自受了呗。但是啊，没想到我爸之后啊还真找了一天把刘晓东叫家里喝酒去了。
1: 他是想撮合你们俩吧？
0: 可说呢，结果俩人都没什么酒量，半瓶白酒下肚，俩人舌头都开始打卷了，我爸就开始推销我了。
2: 我们家闺女长得贼漂亮，这点儿随我，要不是在咱这地方埋没了，准比林青霞还红呢。她也聪明，你别看她一天到晚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可心里有数着呢。
3: 这个我早知道。
1: 哟，听这话的意思，看来小东对你也有意思呀。
0: 小东这人吧，虽说挺像我爸的，只不过他不像我爸那么爱说话，从来不夸自己帅。其实他长得也不丑，甚至还可以说叫长得挺好看的。
1: 这话说的，你俩看来有戏啊。
0: 那以后吧，我就开始跟刘晓东约会了。
1: 好事啊，我感觉啊，小东比你的前男友强多了。
0: 是强不少，可能以前关系太近了，哎，我觉得都没有意识到啊。所以我也慢慢觉得我好像活过来了，不过我爸却一直都没有。有的时候约会回来晚了，还是会看着他睡在沙发上。有时候家里没牛奶了，他老是说要买，但是每次都会忘。那天我中午回来的时候，他又想起来啊，忘买牛奶了，立刻就穿着那双拿胶带缠的那个缎带的凉鞋就出去要出门。
4: 爸，大中午的外头热，买什么买呀？回头我去买。
5: 没事儿，我马上就回来。
0: 可是他刚出去没一会儿，居然又回来了。
5: 嗨，你说我这脑子没带钱。
0: 然后他又满头大汗的下楼去，我就在阳台上看着他呀。我就发现啊，哎呀，他的背居然已经弯了，那手就背在后边，裤子也肥肥大大的，身上穿那老头衫也是松松垮垮的。我真不知道啊，你说过去那么爱耍帅的老爸，怎么现在这么不修边幅了呢？
1: 恐怕是因为那个他想耍帅的对象已经不在了吧。
0: 知道他对我妈感情很深的，但我觉得他不能就这么下去呀。虽然说我妈已经不在了，但是你说人的生活要是没什么奔头，人不就废了吗？当时我脑子里突然就想起刘晓东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3: 其实我妈也很孤单。
1: 你的意思是你想撮合你爸和小东妈妈？
0: 对呀，反正我们两家也都是那么多年老朋友了，怎么就不行呢？所以啊，那个周末我就拉着我爸去了商场，不过他也不像过去那么兴奋了。
5: 买那么贵的衣服干什么呀？我一个老头成天在家待着，这不浪费吗？
0: 爸，我不喜欢你这样，我喜欢你说你自己是个帅哥的样。那这衣服挺好的，真的，你到试衣间试一下，挺适合你的。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5: 好好好，这孩子。
0: 过了好半天，磨磨蹭蹭，我妈就穿着新衣服新皮鞋从试衣间里出来了。哎呦，你别说啊，那叫一个帅呀、啊！连导购小姐都说我爸像那中央首长。跟她说，我说那是我老爸年轻的时候迷倒整整一条街女孩呢。我爸虽然瞪了我一眼，不过脸上绷不住的乐开了花儿。
1: 多好啊，穿着这身新衣服去见小东的妈妈，成功率肯定直线上升啊。
0: 那是，我们就定好那天晚上两家人一起在我们家吃的饭，我爸掌勺。那天下午呢，我就挽着我爸胳膊去买菜，还跟他说呢，帅哥同志，走在您身边我的回头率都加了好几个百分点呢。
2: 臭丫头，哎，我问你啊，是你老爸帅还是小东帅啊？
0: 这个当然没。
2: 算了，女生外向，有了姑爷忘了爹。
0: 哎呀，那当然是我老爸帅啦！我老爸要是赶上好时候，什么四大天王 F 四，直接失业。
2: 贫嘴。
0: 回到家，我就在厨房给我爸帮忙，我爸还哼着歌呢。
6: 一颗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0: 爸，其实您真挺帅的。
2: 嘿嘿，闺女啊，看到你又像小燕子似的啊，叽叽喳喳的，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啊。
0: 爸，童年都是我听您的，现在您得听我的，从今天开始您必须也得开开心心的啊，听着没？
2: 哎，我这不是挺开心的吗？
0: 不能只开心，还要幸福。
2: 嗯，
0: 来啦来啦。
2: 哟，小东和小东妈妈这么快就到了。
0: 帅哥，愣着干嘛？还不准备开饭？
2: 好，开饭开饭。
0: 我爸，学学阿米尔冲啊。
2: 你这丫头。
1: 让我猜猜，现在你们四个人已经是一家人了吧？
0: Bingo， 来，我给你看看我们全家福合影啊。
1: 果然是一群帅哥靓女啊。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甜露酒和樱桃酒调成的，名字叫合家欢。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杯酒还真是挺应景的。哎呀，其实我有时候就想啊，我们也真的算是挺幸运的了。你说经历那么多变故啊，我们居然都挺过来了，这事儿要放在一年前，今天的日子真的不敢想。
0: 我一直认为啊，这种幸运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虽然面对打击你和你爸爸都消沉过，但你知道为什么你们最后能挺过来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心里有彼此，你们把对方视为最珍贵的家人。一个欢乐幸福的家庭并不是靠成员之间斗趣贫嘴支撑起来的，真正联系起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是一种自然的情感，那就是比起自己，我们更在意对方的心情和处境。因此就算无常会经常打击事件的家庭，但只要有这样的感情在，家就永远不会被摧垮。本期节目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哥、尚远、小群、乔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就布鲁克斯心想，我确实没你挣得多。马布里会说，就是说我一年我在 NBA 当年挣2500万美金一年，你呢，小伙儿？
2: 他们嘲讽的这个点，好像我觉得、就是、
1: 他就是影响你心态嘛。
2: 对，
1: 就是美职联是允许的，但是现在就是足球赛场上看来是不可以，对吧？嗯、足球赛场有自己的一些规则，
2: 这个也得看。这回溯的话，就得因为情况不太一样。
1: 对，
2: 当时维尼修斯，这其实是针对维尼修斯涉及到的他的一些在场上的遭遇。
1: 啊、对对对，那个墨西哥2-0赢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其实也没想到，因为厄瓜多尔之前我们谈到了，就是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
2: 嗯
1: 啊，但是墨西哥今年呢，打的也特别非墨西哥啊。以前我们说墨西哥踢的比赛呢很华丽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但现在感觉越踢越稳了哈。
2: 嗯嗯，这个比赛其实我觉得在有一点吧，我们觉得还是不能忽视啊、
1: 嗯、
2: 因为它毕竟还是主场作战，又是在墨西哥城，而且呢我在赛前也看到了，这个有的球迷呢已经提前开始庆祝了，放烟花了、
1: 嗯、对，
2: 而且恰好地点就在厄瓜多尔驻地旁边、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对，
1: 是昨天夜里就放了。
2: 对对对，提前放了，提前
1: 那就是影响厄瓜多尔睡觉。
2: 哎，所以就是可能大家觉得主场作战，尤其是在
1: 还是有优势的，
2: 它其实影响设计的东西很多。
1: 但这些小招我觉得不建议用，你还是要给对方一个公平竞赛的机会哈、
2: 嗯。是，但这场比赛你要说从整个的战术打法上，我觉得厄瓜多尔呢可能自己也有点失其本心了。
1: 嗯
2: 啊，尤其是从一开场我就感觉啊，这个厄瓜多尔呢，首先他高位压迫。但是他这个高位压迫呢，他还不是说上去真的狠狠抢你，他是整个阵容三条线拉得非常开，每条线呢都试图阻挡对方向前传球的线路。但是他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三条线是脱节的。
1: 嗯，
2: 这个脱节在进攻的时候其实尤为明显的。我看到很多次场景啊，中卫拿球之后没有中场回来接，最后呢回给门将，或者说后卫直接大脚开出去把球权交给对手。所以这个厄瓜多尔呢，我觉得他在战术上是有点割裂的，
1: 他就是踢的不太厄瓜多尔。
2: 对，
1: 厄瓜多尔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你的所有的特点是我从来就不好进球。
2: 嗯，
1: 我的最大优势是对方也不太能进我的球。这个比赛就奔着点球去就算了。
2: 是，
1: 就是今天我也不抢，我就扎紧篱笆，因为我这是我的天然的本领。
2: 是，
1: 另外你所谓的高原，你也没有比我家高多少，
2: 还其实比低一点，
1: 我家
2: 比
1: 你还高一些。
2: 对
1: 啊，就来你这儿，我有可能该有点醉氧，有点醉氧，不缺氧，还有点醉氧。所以说这个就来了之后，厄瓜多尔队会想，那你就扎紧篱笆就可以了。
2: 对，
1: 为什么你还有这种想法？就是这场比赛明显感觉是前锋想进球，中场想去抢，后卫想防守，
2: 对，
1: 谁也不理谁。
2: 对，
1: 就三条线分裂了，你知道吧？这一个队有一个想守的，有一队想攻的。
2: 是，
1: 这球队其实没组织好，就是他的看家本领还是扎紧篱笆啊，
2: 没错，
1: 看好家园。
2: 而且这个对手啊，说实话，这个墨西哥的主帅哈维尔基雷，
1: 嗯，
2: 这个在西甲打拼多年啊，其实呢，他这个当时之前不管是带马竞还是带其他球队，大家可能很了解。他其实最近一个在五大联赛的工作是带，我记得应该是带马略卡，
1: 嗯
2: 啊，在带马略卡的过程当中，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是一个极会打防守反击的球队，
1: 嗯，
2: 就是这个球队呢，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啊，大部分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修炼挨打技能。然后时不时的给你来一下，但是你真受不了、
1: 嗯、
2: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墨西哥啊，他的防守反击能力特别的强。
1: 对，
2: 而且本身这支球队就是一个小快灵，
1: 嗯，
2: 善于穿插的球队。今天的第一个这个墨西哥的进球啊，就是从边路抢下来之后背身一靠，一个大反击直接打到对方身后大片的开阔地。
1: 对，
2: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厄瓜多尔刚才郝迪老师也说了，防守呢确实是想防守，
1: 嗯，
2: 但是你架不住中场已经上去抢了。
1: 对，
2: 那你后边跟是不跟，不跟的话那就是将来你直接跟对方前锋一对一、
1: 嗯、
2: 你要跟了的话身后空当就出来，所以他就是没法选。
1: 对，就是这个队现在墨西哥虽然没有像小豌豆埃尔德南斯那么强的球员，包括我们以前说的是马克思啊，包括是布兰科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2: 嗯、
1: 包括坎波斯，但这队其实能力不差。
2: 是，
1: 就是前锋西门雷斯在英超踢的，这个阿尔瓦拉多啊，虽然是我们说不是在豪门踢比赛，在这个瓜达拉哈拉， 这个球员我以前有印象，因为他以前这个踢球的时候，这个能力是很强的。
2: 嗯，
1: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球员其实都是准五大联赛水平的球员。
2: 没错，
1: 包括这个中后卫蒙特斯啊，后来上这个，包括他后来上的这个右边后卫啊，有些球员其实能力都是不错的。包括这个费达尔哥，我们是玩冠军足球经历，这是一个妖人球员，
2: 爱将。
1: 就对墨西哥队的理解来自于足球游戏、
2: 哎、啊，对，
1: 就当时我们开玩笑说开场，3M 能买到最好的世界级中场，
2: 对，
1: 费达尔哥啊，但是今天也上场了啊、
2: 哎，
1: 所以这个队啊，真的是就是你不能小瞧他，他有时候会给你来点不一样的东西。
2: 哎，我记得好像他们那个进球，金奥刘斯最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说的、
1: 啊，
2: 他说厄瓜多尔这边啊，虽然说都是五大联赛球员或者在欧洲踢球。但是我们尽管不在欧洲，我们不比他们差、
1: 那肯定的
2: 啊，所以他们其实有自信。
1: 对，就这些，其实我个人包括雷耶斯啊，对，刚刚想说雷耶斯，包括这个、现在这个中场这个莫拉，这小孩很小吧，应该是2008年出生的，18岁，还没满18呢，17岁，他应该踢联赛的时候是16岁不到，好像就踢联赛了。这莫拉才17岁，这应该被五大联赛肯定盯上了，这球员技术能力很强，这些球员其实都有去。

0: 五大联赛的能力。墨西哥有可能是一方面本国联赛发展不错，
1: 嗯，
0: 另外南美有很多俱乐部对他们有吸引力。
1: 没错没错。
0: 当时这些球员都去五大联赛踢球的时候啊，我倒觉得他有可能会忘掉自己的本心和自己的特色。
1: 嗯，
0: 你看他现在踢的呢还有点自己的一些小特点，但是你反观厄瓜多尔这边，就大家都去五大联赛踢球了，但好像这个属于厄瓜多尔足球的那些个专属特色呢不明显，因为大家都被五大联赛改造了嘛，就更多去学战术，但每一个人战术又不太一样，就你那边你那边踢4-3-3，我这边踢4-2-3-1，这边踢4-4-2，完全不一样。对，
1: 哎，郝丁老师说的这个点其实是一个，还我觉得是一个挺新颖的观点，
0: 嗯
1: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包括像咱们说南美啊，有一些球队像玻利维亚，
0: 嗯，
1: 他其实也有这个特点，就是他可能能依靠自己的高原优势，
0: 嗯，
1: 高原主场的优势，再加上呢，他整个球队可能大家踢的都是一种足球，
0: 一种足球，
1: 哎，就是
0: 包括巴拉圭不也是吗？
1: 对对对，很原生态，
0: 对
1: 啊，就是没有被这个外界的东西所污染。
0: 就我理解的足球是这个样子的，你也不要跟我说别的，
1: 对，
0: 我们就这么踢。
1: 对，
0: 我把德国不也办了吗？
1: 对，所以这个真是有好处，因为现在其实欧洲足球啊，咱们说它确实是足球发展的最前沿，但是实际上同质化、流水线化，
0: 对，
1: 咱们说这个大家每个人的踢的都很像啊，没有什么特点，不像过去几十年，这个有很多啊有个人特色的球员，可能这个确实是一种我们叫文明的污染。
0: 你现在想想，就是巴西球员当年有特色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球技部分都是在巴西本土已经定型了，
1: 是，
0: 然后去五大联赛呢学战术，
1: 是，
0: 然后呢和他们这个球队成绩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你像里瓦尔多、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
1: 对，
0: 包括内马尔，
1: 其实包括我觉得从贝利开始，就他们这个桑巴，
0: 对，
1: 他就是完全来自于自己本土的文化和特色。
0: 对，维尼修斯应该算是去皇马比较早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的特色当中应该掺着一些欧洲足球的味道，
1: 非常欧式。
0: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为什么说巴西足球不明显，
1: 嗯，
0: 这有可能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啊。但其他一些南美足球，我就能保持我这个点，因为五大联赛我去不了，五大联赛我去不了。好，今天跟中原聊的这个很开心哈，我们把这几场比赛和大家梳理了一下，大家可以在这个央视频和我们继续取得互动啊，有很多朋友在发一些留言，我们来挑几个读一读啊。这个天问说，墨西哥充分了利用主场优势，把厄瓜多尔带入了预设的轨道中，厄瓜多尔有力使不上，让墨西哥呢胜利理所应当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还有说这个法国晋级16强，瑞典输了之后 F 组全军覆没啊，这我们刚刚提到了，是啊，这新柔这位朋友提到这点， F 组有可能小组当中的内耗稍微严重了一些哈、然后这个沈大说这个16强还是比较好猜的，比如英格兰、西班牙都能进下一轮，法国应该是独一档的存在哈、这不敢说，
1: 我想问他德国猜中了
0: 现在谁敢说，现在就是你觉得上半区都挺强的，当德国和荷兰回家的时候你还敢这么说吗？32进16的时候就没两个了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节目啊。这个我们还是有小奖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继续在央视频的互动平台和我们取得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啊，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卡库一落山。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和中原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决胜美加墨，中原晚上好。
1: 嗯，郝丁老师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哎，刚刚这个我们这个片花最后一个是谁能保持最佳状态？石连枝老师，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在天津台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天台说球。

0: 我们俩有时候中场的时候，我那边也说球，我们俩出来聊天，你知道吗？
1: 哎，
0: 小是特别幽默的一个人啊，给我们录了一个片花。我们下面呢，在听张文的前方啊故事之前，先和大家继续来进行我们的 AI 环节啊。这个我们跟周然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是什么呢？你也不太了解，就我们每天会有一个七人答题小组啊，我和方亮负责出题，这六位人类和 AI 小胜呢负责一起答题。你看现在人类已经逐渐的是吧，星光黯淡，就是昨天这比赛呢，最后猜中的是垫底的张文啊，还有这个领跑的 AI 啊，然后人类之光杨森呢排名第二目前。然后这整体的这个争冠集团已经杀出来了啊，杨森和 AI 小胜，然后保组集团呢已经很明朗了，张文和王宇啊，然后中游呢是互相不分伯仲的，是持假证教练管乐吉，持亚足联真正教练朱一鸣啊，还有一个就是喜欢胡言蜚语的李哥，
2: 咬得很紧。
0: 来吧，接着我们这个昨天的题跟大家简单复述一下，昨天我出的题说是这个。昨天三场比赛下个上能有几场啊？最后呢，这个 AI 猜中了，张文也猜中了。今天我们继续来出题啊，听听今天方亮这个题水平如何啊？啊，今天这题好像还是我出的
1: 哦，
0: 来听听我今天题出的水平如何啊？来，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出题。今天的三场比赛是英格兰对刚果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波黑，六支球队三组对决。有三支球队的世界排名以及能力呢稍强于对手，那分别是英格兰队、比利时队和美国队。今天我们的谜面是这样的，就是刚果金、塞内加尔、波黑他们有没有几率下课上，这个下课上指的是90分钟比赛内不算加时赛他们能够打平亦或是战胜实力更强的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就算下课上成功。我们今天要的答案是三场比赛有几场下课上，大家可以来答题了，祝福大家能够猜题成功。
3: 我是终于猜对了一天的记者张文。哎，听起来郝迪老师出的这道题不像前两天这么难。首先我先说啊，我认为塞内加尔队实际上是存在机会的，因为他们世界排名第15，那与此同时呢，对手比利时也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红魔了，所以存在90分钟下课上就是平或胜的可能性。那么刚果金和英格兰队的实力差距相对就比较大，虽然逼平了葡萄牙，但确实我们不知道啊，葡萄牙当时是不是心里有其他的盘算，但是对于淘汰赛的英格兰队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90分钟想解决问题。那么波黑队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相对而言是最大的，现在波黑的世界排名呢是61，和美国的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同时美国又坐拥东道主优势，现在其他两个东道主都已经晋级了，那么就差美国一个东道主了，我觉得这应该叫做三缺一是吧，不叫三缺一，二缺一，我认为美国队应该也能轻松晋级，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塞内加尔有可能下课上。
4: 我是奇怪为何有这么多点球不进的李哥，世界杯淘汰赛开踢以来基本上都是强弱对话，但最终的结果表明，比赛的强度在明显增大的情况下，有两支纸面实力为弱队的球队最终都实现了以下课上，这给了我回答郝迪这道题的提示。我认为明天的这三场比赛，除了英格兰队实力太强，各个位置球星太多以外，美国队与比利时队都很难在常规时间内取胜各自的对手，这是我的判断，再多的分析也没用，静候明天三场比赛的结果。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塞内加尔队有机会冲击老迈的比利时队防线，这场比赛我觉得胜负很有悬念，塞内加尔有机会以下克上。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两队完全不是同一水平层次的，刚果金队没有机会爆冷。至于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我相信啊，国际足联会让东道主美国队至少打进16强。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看到郝迪老师的出题我欣慰了很多，感觉出题的难度下降了不少，这样的话我答题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说一下这三场比赛，英格兰和刚果金两队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认为刚果这边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很微妙啊，塞内加尔这边在小组赛展现出了不错的进攻能力，这样的话会给老迈的

0: 欧洲红魔去制造更多的麻烦。这场比赛我看好塞内加尔可以做到90分钟保持不败。而美国和波黑呢，两个队的其实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都不是很丰富，但是美国队占据着一个巨大的东道主优势，再加上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呢雪藏了部分的主力，我预计这场比赛美国队还是能够最终取胜晋级。所以综合而论，我认为只有塞内加尔可能在这个比赛日能够做到以下犯上。
1: 我是命中率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刚果金队阵中有不少效力于英超的运动员，英格兰队相对会比较熟悉，比利时队稍显慢热，不过前场的攻击群加上替补席上的卢卡库还是提供了火力保障，门前又有库尔图瓦坐镇，面对塞内加尔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美国队坐镇主场，波黑队很难掀起太大的波澜，这一题我选择刚果金队、塞内加尔队、波黑队都无法完成下课上。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好不容易答对了法国队获胜，可是呢这题不在卷子上，最后还是没得分，重回榜末不好受，赶紧定个小目标，至少在决胜时刻内部排行榜上好歹要排到第一吧。那要想得分，应该不走寻常路呢，还是紧跟 AI 呢？这又不好抉择了。今天最后一个答题，偷偷看了其他成员的答案，发现其实也没啥不寻常的路可走了。人类之光答零，李格老师答二，我总不能答个三吧？那英格兰球迷得多恨我。其实按概率来说，答一是最明智的。淘汰赛第二天两场冷门，第三天没有冷门，明天出现一场的概率肯定是最高。但是答一的人太多，我也答一，对了也追不上别人。干脆追随人类之光，把心一横，答案是零。
3: 人类之光之所以是人类之光啊，他想法和我一样，就不知道中原怎么想。我觉得这三场比赛啊，真就有可能没有下课上。我们提的是九十分钟之内哈、啊，不是一百二十分钟。所以呢，杨森这个排名第一不是白来的，水平还是可以的。
4: 嗯，
3: 王宇去跟杨森是对的啊，就自己成绩不好抄嘛。
4: 答案没在卷子，不是考题没在卷子上啊，今儿直接抄。
3: 考试时候眼睛不在卷子上。
4: 这个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啊，从我自己的心理角度上来说呢，我倒觉得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你要说塞内加尔把比利时办了，还真不算下课上，
3: 他就是平就行嘛。
4: 啊！
3: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所有人都看不好比利时，不看好比利时，但我更不看好是塞内加尔。
4: 哦，
3: 这块如果你给我填一个科特迪瓦，哪怕是佛得角，我都高看他一眼。
4: 哦，是吗？
3: 因为塞内加尔这队真的是太老了。你想马内现在，你看哪有那当年的状态？门迪也老，库里巴里就不说了，一场比赛仨失误，
4: 是
3: 就跟我们去镇守后场没什么太大区别了已经。
4: 这个，但是我是考虑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支塞内加尔呢。他其实刚经历了这个非洲杯夺冠，
3: 嗯
4: 啊，尽管说最后
3: 被没收了，
4: 韩寿冠军给了摩洛哥，
3: 没收了
4: 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其实对他们全队应该说影响，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捏合，
3: 嗯，
4: 还是比较大的，
3: 嗯
4: 啊。包括你看在赛后呢，整个球队大家在不管是社交媒体上还是采访中表现出的团结一致，其实
3: 行，中原。你一我知道，
4: 不抢答了啊！
3: 我你一
4: 啊，
3: 来，我们还有 AI 呢哈、
4: 啊，
3: 听听现在这个王者 AI 怎么猜哈、啊、？AI 每次都特别理智，你知道吗？
4: 哎，我应该听完他我再说。
3: 对，你中计了啊！
5: 7月2日16分之1决赛，90分钟内，刚果金难不败，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2胜1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三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难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
3: 就是你和 AI 是一致的，
4: 还好抢答了。
3: 和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参赛者都一致的、
4: 哦，
3: 因为杨森现在赌口气，你知道吗？因为杨森和 AI 如果一致的话，他只能保持这个差距，所以杨森必须剑走偏锋、
4: 哦。
3: 一个结果是明天追上 AI， 一个结果是被 AI 拉开2分。
4: 拭目以待。
3: 因为杨森现在7分啊，人类之光，然后的管一奇、朱一鸣、李哥都5分，
4: 嗯，
3: 还有保级组的张门和王宇，张门是完全走一个 谁也不顾谁，就自己来，你知道吗？不看别人。宇哥现在已经学会抄了，你知道吗？来，我们听一下我们前方记者张文发回的美国现场的记者手记哈。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今天节目一上来啊，想先和您显摆一下和挪威球迷一起在看台上划船的氛围感。就像当年的冰岛吼一样，挪威划船的现在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短视频梗。今天啊，我就和一个挪威球迷聊天，想问问他这个 row 的来历到底是什么，他和北欧的航海文化呀，挪威擅长的奥运项目啊，都有什么关系。这一打听我才知道是我想多了，挪威 row 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助威方式，它在看台上的出现甚至连一年都不到。其实这些年呢，挪威本土最大的球迷组织一直在构思一个属于挪威的辨识度极高的看台仪式，趁着挪威时隔多年再次进入世界杯正赛，得展示一下子。一位呢叫做奥勒·弗勒伊斯塔德的普通球迷就提出了这个划船的创意。在世界杯开赛前，挪威3-1击败瑞典的热身赛上，球迷们才第一次在正规的体育场上整齐划一的模仿划桨，露了一手，哎，效果不错。发现了维京肉原来是一个现代发明啊，不得不说我有点小失望。于是呢，我就怀疑起了冰岛战吼。这一查发现，果然也是一个假古董。维京战吼在冰岛的落地起源于2014年的一次苏格兰客场之旅。当时呢，冰岛的俱乐部斯塔亚南在欧联杯的资格赛当中客场挑战苏格兰的马斯维尔俱乐部。这场比赛里呢，人家苏格兰球迷在看台上展示了一种节奏由慢变快、双手高举击掌的助威方式。冰岛球迷当时就看呆了，觉得这太震撼了，于是就把这个动作打包带回了冰岛。更逗的是，那种配合击掌发出的粗粝的低沉的呼，这个声音的灵感甚至不是来自维京人，也不是苏格兰传统，它是2006年好莱坞电影《斯巴达300勇士》里斯巴达国王带领士兵高喊的战吼。在现场看世界杯，我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感受，那就是看台上的球迷已经从观众变成了景观的一部分。在今天，甚至他的民族性都在减弱，他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与社交网络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的景观。比如今天我在 AT&T 球场看到了两大两小金色头发穿着红色衣服的球迷，本来想问问他们从挪威哪儿来，结果这家里的爸爸笑着跟我说，我们就住在德克萨斯。突然他就把金色的头发给掀起来了，里面是一头可爱的还有点秃的棕发。我这才注意到，好家伙，这一家子都是穿着马甲的美国人，搁这 cos 哈兰德呢。原来啊，在这个世界杯的看台上，真的是那句老话，你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再会啦。
3: 羡慕不？
4: 哎呀，这个感觉听着流哈喇子。
3: 流哈喇对，他跟着那个前面的这个维京球迷一起啊，就维京球迷，挪威球迷一起做这个维京海盗这个动作。
4: 哎，这个地儿我补充一点，我记得我昨天之前看到过一个文章，说这个挪威，因为这几年挪威的这个球队其实有几支在欧战表现很好，
3: 中日德兰什么的，
4: 博德闪耀，
3: 博德闪耀。
4: 哎，然后呢，这个他们的球队其实主场是一个特别冷的地儿嘛，
3: 对，
4: 所以说为什么挪威的球迷、北欧的球迷特别爱在看台上蹦蹦跳跳，
3: 冷啊，
4: 太冷。对，维持体温。对，
3: 另外他那球场都是人工草。
4: 哎，
3: 就是这两天这个博德闪耀成绩好，就是来自于五大联赛球队去了以后，第一是太冷了，
4: 太冷了，
3: 太冷了。另外一个，这草皮都，这都什么？这都是，就好多年没踢过人工草了，你知道吗？因为那地方确实他也维护不了这个草皮，除非他像这个美国是做一些，封闭式的，就是全封闭式的球场啊。但美国这球场，我跟你讲，我看了一下，就是太大了。因为它好多是橄榄球球场嘛，
4: 啊，对，
3: 坐的人多，所以呢，大家普遍的看球感受都是在山顶，就是你在那现场看比赛，感觉我个人觉得就是更多还是看大屏幕，就看不到嘛。
4: 所以这个你看，美国人其实是最爱凑热闹的。
3: 他们因为美国人他看比赛分几种，你比如橄榄球，他是票价最贵，因为他每年这主场比赛少，
4: 是
3: 一般8-10场。像这个棒球比赛就特别多，所以说呢，他一般棒球比赛球票便宜一些，他一般去打看棒球比赛都是带一堆吃的
4: 啊，
3: 然后坐那块儿以后呢，比赛也没人看，大伙聊天，一般两三个家庭坐那聊，
4: 社交场所，
3: 对对对，聊聊天，完突然打好了，哎，看台球看这哪个队啊这。 就自己在现场都不知道哪个队，这都谁啊这个。

0: 去了再了解也行。
1: 对，这有点意思哈。来，我们今天抽奖，最后呢抽个奖给天问啊，恭喜您，今天天问互动的内容很多啊，也并且也说了德国这场比赛我猜中了，我这有这个文字为证，要看看吧，我就不看你的书面证明了哈，我相信你啊，我相信每一个决胜时刻的听众都是诚实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
0: 真厉害，真厉害。
1: 好，今天呢和中原聊得很开心哈，这个未来还有三场比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最近场比赛呢不远了，应该是吧，
0: 嗯，
1: 今天比赛时间早点，12点开赛，英格兰对刚果金，大家可以提前关注。比利时塞内加尔呢是明天凌晨的4点啊，这比赛呢应该是实力比较接近的。
0: 嗯，
1: 加油场呢就是明天早晨8点啊，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啊一定要小心啊，就听就行了，不要看了，听的话呢主要听中国之声啊。好，感谢各位，也感谢中原今天来到节目中，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

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指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体育方面，当地时间7月1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次轮，中国选手张帅0-2不敌捷克选手穆霍娃，止步温网女单第二轮。世界杯快报，明天是2026世界杯第21个比赛日，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北京时间明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美国队拥有年轻充满活力的阵容，冲击力十足，波黑队则是一支经验丰富、战术执行力极强的球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7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他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1: 谈起《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其明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黄义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 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最后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着红旗那是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大米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哩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啊。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

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啊。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更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0: 我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师部行军的时候呢，师首长啊也很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持过去，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

开帝后，扰攘斩民由。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1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0: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让我们走进另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故事。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七十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

0: 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1: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除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1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五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那三郡五环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10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五环平定。
2: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3: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4: 我和顾从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5: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6: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7: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牧人70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0: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8: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 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9: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10: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你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9: 送情报的，
10: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9: 没人查你啊？
10: 啊，
9: 没人查过呀。
10: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它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了，这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9: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10: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9: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
10: 不能
9: 做交通啊？
10: 不能紧张，
9: 不能紧
10: 张。紧张了就别干这个。你真的你。
8: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71勋章。
0: 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

0: 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1: 您别那么办呢，
2: 我不但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1: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1: 开工厂
2: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3: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以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已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4: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3: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4: 嗯，
3: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4: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3: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两张是拍得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4: 嗯，
3: 那个是1958年。
2: 小王，你这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5: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3: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给他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我搜集了1000多。
5: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3: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4: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3: 因为他没见过，
4: 嗯，
3: 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晚上要看戏的这个剧场。
4: 嗯，
3: 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
4: 嗯，
3: 她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到我的化妆室。
4: 这是很大的尊重
3: 啊。
4: 嗯，
3: 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感觉中国新中国变了。
5: 蓝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 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蓝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这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0: 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复排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的，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得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5: 蓝老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4: 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3: 我们院长，那请我们吃饭吧，我们叫鸿门宴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
5: 嗯。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蓝老携人艺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蓝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6: 哎呀，这个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7: 我们这个年龄段，有我大2-3岁的，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4: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7: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老在想这事儿。
4: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7: 但我得尽量。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逐渐。
5: 蓝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 这段历史故事。
8: 你就按照国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
3: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
4: 嗯，
3: 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事实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
4: 兔
3: 死走狗烹。
4: 所
3: 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4: 他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3: 对，
4: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3: 不要描红眸子，
4: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3: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他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5: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也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3: 开一个啊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4: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3: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
4: 嗯，
3: 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一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的，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
4: 嗯，
3: 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5: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9: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
4: 嗯
9: 啊，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4: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9: 那当然
4: 防备吗？
9: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
4: 嗯，
9: 听着这都已经感情了。
4: 什么？
9: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4: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嗯，您的年龄？
9: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剧。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0: 今天我们节目中介绍的两位艺术家吕其明和蓝天野，一个用音符描摹红旗的底色， 一位用表演镌刻信仰的温度。他们是七一

勋章获得者，更是千千万万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缩影。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默默耕耘的文艺战士，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火种，那是艺术的初心，也是信仰的光芒。这份光芒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

0: 城市，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38岁的李大钊身着长衫，目光坦荡，走向一座绞刑架。他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以青春与热血日以继夜，无怨无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国家和民族危难关头，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舍生忘死，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用行动、用生命撑起中华民族之脊梁。他们究竟为什么而信仰？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发展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伟大建党精神被首次提出，并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个字，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揭示了这个百年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根本原因。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如今已发展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这是一部精神的壮丽史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自1840年起，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九原板荡，百载路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形形色色的主义、大大小小的党派接连登场，又纷纷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举目四望，满地兵险，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一云集矣。茫茫神州，谁救中国？在血液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义无反顾站了出来。李大钊呐喊：冲决历史之桎梏，抵挡历史之机会，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毛泽东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有682个，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仅上海一地就有99个之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如此势单力薄，除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

使得这个新生政党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穿越时空的品格推动这个百年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胜负之争，精神先见。当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开创建党伟业时，答案就已蕴藏在卓而不凡的伟大精神之中。从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与期待，到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的决断与勇毅，再到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的执着与追求，一个个共产主义者犹如拨火者，燃起黑暗中国的点点星火，点亮古老民族的复兴希望。中国共产党建党求什么？那就是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了什么？为的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兴党凭什么？凭的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强党靠什么？靠的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00多年前，苦苦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自晚清以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也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在反复比较中选择，在世界大潮里追寻，在中华大地上扎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找到了共同语言，拥有了精神支柱。1920年，陈望道在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不小心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了，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佳话。品味真理之甜，高扬理想之帆，无数共产党人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迸发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气概。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顶马克思主义的天，立中国国情的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真理之光与理想之光交相辉映，展现着一个政党的恢宏气象，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天空。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感慨地写道，进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执党营私、呼朋效侣、招摇撞骗，捧大佬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当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军阀混战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苦难屈辱的历史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救亡图存的热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1922年，聂荣臻在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绝非为一一一时之自为计，而在4万万同胞之君有一有时也。
亦非自安自足以自乐，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为了这样的初心使命，彭湃抛弃鸦飞不过的田产投身革命，余秀松立志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邓中夏在狱中坚信，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长征途中女红军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是因为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焦裕禄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廖俊波甘当一位樵夫，是因为他坚信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众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把青春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用生命诠释一首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赞歌。因永葆赤子之心，这个时代也是一首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赞歌。因永葆赤子之心，这个时代先锋有了薪火相传的制胜法宝。因砥砺复兴之志，这个民族脊梁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开天辟地从来是九死一生，改天换地注定会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一件编号为0001的特殊文物，这是一座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目光坦荡走向这个绞刑架。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拨开历史烟云，一段段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回望百年历程，一幕幕风云激荡的历史场景依然让人热泪盈眶。郭亮牺牲时年仅27岁，1928年3月被捕后，他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反动派的死亡威胁，他坚贞不屈地说，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9岁，1934年12月，他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担架上不愿做战俘的他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用力绞断。赵尚志牺牲时年仅34岁，1942年2月，在率部进行抗日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了理想信仰，多少革命先驱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哪怕付出宝贵生命。多少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热情，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没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就没有鲜红的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持续2年多，牺牲的英烈平均每天近60人。25000里长征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勇牺牲并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志愿军战士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做人梯，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铁人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发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为了摆脱核威胁、核讹诈，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远赴大漠深处，以板房帐篷为家，以戈壁黄沙为伴，

甘肃隐姓埋名人。在反贫困、建小康、斗洪峰、战疫情、化危机、应变局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中蓄积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性，砥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品格。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饱经血与火洗礼的入党志愿书，这是井冈山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党证。党证主人在1931年1月25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入党宣誓，尽管24个字中有6个别字，但质朴而无畏的誓言、忠诚而笃定的信念传递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变化，但永不叛党是不变的内容。从风雨如晦的年代到苦难辉煌的岁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最为关键的是广大党员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刘志海冻死在雪山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雪堆里高举起一只手，紧握着党证和最后的党费一块银元，期待后面上来的同志替自己向组织缴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尽管生死未卜，被捕同志仍以对党忠诚的赤诚忠心，在狱中秘密总结讨论经验教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狱中8条。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忠诚，千千万万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使全党淬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100多年来，一声声同志们跟我上何其震撼，一次次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何其赤诚，一句句功成不必在我何其无私，正是胸怀对党的忠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困难面前不低头，艰险面前不退缩，重任面前不懈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源于纪律的要求，更因为信仰的塑造。在100多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正因如此，对党忠诚才有了最深厚的价值底蕴，才有了最磅礴的力量源泉。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充实生命，以担当淬火成钢，不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成就了精神最富有的政党，构建起了绚烂夺目的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每一个精神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一种品格的升华，一面旗帜的飘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如果说伟大建党精神曾经体现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建设之时，迸发在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改革之时，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在这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赶考之路上，让精神的火炬代代相传，精神的火焰永远向上。这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这

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严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严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1: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啊，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白，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0: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1: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哎，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0: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1: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0: 孟庆云说，和严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过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当时就受批判了，受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给我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三集，上海斗争。

0: 我是记者曹美丽，追寻着少年詹振亚的足迹，我来到了上海。此时我的电脑里已经搜集了很多有关他的资料，其中他在上海时期的最丰富，学徒、共青团、工人俱乐部、商务印书馆、上海地委，但很多材料语焉不详，甚至不同材料之间存在矛盾，我决定顺着一封信开始寻找。
1: 建云先生，

0: 是南京路一家银楼里的工人。从前我虽在乡间小学读过五年书，在16岁那年到上海来，就进入银楼工厂里做学徒，到现在已有8年了。
1: 这封信是宁波市北仑区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陈一鸣发现的，刊登在1921年第8期《解放画报》，是张仁亚用张敬全的原名写给《解放画报》创始人周建云的，标题是《工人失学的痛苦》。信中提到的南京路一家银楼，不少研究者推测就是现在总店仍在南京路上的老字号老凤祥，也有人认为是一家叫老宝盛的银楼，但是老宝盛如今已不复存在。根据能够查询到的线索，老宝盛曾经在白鹅路，也就是今天的自忠路上，与张仁亚信中所述一直在南京路一家银楼有出入，因此老凤祥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但老宝盛并不是无效信息，他所留下的线索我会另外去追寻。
2: 张先生您好，我是中央人民
1: 上海之行，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张仁亚的侄子张石华，他是张仁亚弟弟张进茂的儿子，也是最早开始寻找张仁亚的人，如今已87岁高龄，住在上海郊区一家养老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张觉谦曾在报纸上刊登过寻找张仁亚的寻人启事，音讯遥无。1956年张觉谦去世时将这个心愿留给了儿子张进茂，1968年张进茂去世时又将这个遗愿留给了张石华，直到2005年4月，张石华在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偶然看到《红色中华》影印本，立即耐心查看，终于在46期第3版上赫然看到了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文章，这无疑是有关张仁亚下落的最可靠资料。那一刻已年逾古稀的张石华不知是怎样的悲喜交加，而随着不断的寻找，叔父张仁亚的形象在张石华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3: 他是13年到上海的，15年的时候，上海呢发起了一个就是爱国促进了，他就去捐了1块钱，那个时候没工资的，学都没有工资的，几毛钱了。
1: 在当时的上海工人中，具有张仁亚那样的文化水平的人是很少的，加之他不断学习新思想、新文化，逐渐成为工人领袖。根据张石华的讲述，1920年。张仁亚参加了工会组织工商友谊会，组织夜校与资本家谈判，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跟中国共产党接触越来越多。
3: 1920年参加了工商友谊会，实际上是跟共产党呢是有所接触了。那么张仁亚就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就逐步逐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讲什么。
1: 在张石华老人的陪同下，我先后走访了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在一大会址纪念馆，我亲眼看到了习近平祖我们。
4: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收藏的这些革命文献当中，非常重要。
1: 祖我们。
4: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收藏的这些革命文献当中，非常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版的，以及1921年、22年，在我们党创建前后这段时间，我们党出版了一些重要的一些，革命的一些文献。
1: 每本书的正文首页都盖有一番长方形的图章，上书张敬全、仁亚同志密藏山穴20余年的书报。张石华说，那是父亲当年捐赠这些文物时专门刻了章盖上去的。
3: 我父亲去开了章以后叫我弟弟给我弟弟，那个时候小学大概5年级、6年级。
1: 张仁亚保存下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是唯一存世的二大中文文献，目前被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其中包含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我看到的是首部党章的复印本。纪念馆馆员倪娜说，这些文物太珍贵了。
5: 我们为什么说二大在党史上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党大会，那么就是因为二大在 就是我们到党史上诞生了七个非常著名的第一，比如说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他第一次诞生了我们党的党章，对吧？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也就是我们统战的这样一个发源地。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文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思想的起源在哪里。
1: 党的二大之后，上海的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张仁亚自然对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更加关注。想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张仁亚大量搜集保存了党的相关文献。
6: 仁亚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你知道吗？
7: 不光知道，我还搞到了这本册子啊，
6: 《共产党宣言》。
7: 对，
6: 真有你的，快给我说说，都有什么？
7: 好，秀宗同志，说真的，他让我热血沸腾，仿佛是在黑暗中行驶的船，突然发现了灯塔，找到了方向。中国正在忍受帝国主义的宰割，我们的劳苦群众必须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要抗争，就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帮助我们。秀松，你看，这里还有
6: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二大决议案》《共产主义小丛书》。哦，这么多。
7: 对，
6: 人呀，你这是？
7: 我要了解他们，我要加入他们。
1: 上海黄浦区，从城隍庙往南，我在陆家班路和迎勋路的交叉路口徘徊了很久，试图在这里找到一张老照片的一点点踪迹。那是挂在张仁亚家老宅中的一张黑白照片，长达1.4米，宽33厘米，是1922年9月16号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拍下的一张合影，其壮观景象令人过目难忘。侄子张石华介绍说，
3: 他那个时候把上海有34家银楼店，每个店里有10个、20个、30个工人，这些工人要组织起来到这个南市区去开这么一个大会，报纸上介绍1600人了。
1: 作为俱乐部主任，24岁的张仁亚坐在正中间的位置，照片的背景是当时的职工教育馆，大致就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及上海的党团组织代表邵力子、高君宇、余秀松、陈卫仁等出席了那次大会。
8: 增加工资，星期休工。
9: 增加工资，星期休工，誓死力争，坚持到底。
8: 工人加起来是个天。
1: 不到一个月后，张仁亚带领2000多名工人发起了上海经营业工人大罢工。罢工、谈判与巡捕房缠斗，在坚持28天后，工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0: 罢工胜利了。资本家答应工人每周休工，减少学徒年限，改良待遇。
7: 工资和人字加起来就是天哪，好，太好了。
10: 只是还有一个苛刻的前提条件。
7: 什么条件？
10: 资本家提出必须开除你。仁亚，宁波吕湖商会让我告诉你，他们尽力了。
7: 哦，告诉他们我会离开银楼的，能帮助劳工大众争取权益，牺牲我一人又有什么关系？
1: 被银楼开除后，张仁亚在党组织安排下到商务印书馆同福消费合作社工作。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张仁亚在前苏联的手书材料可以确定，1922年11月，张仁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当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也只有21名工人党员。 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领导、中共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等党团职务，并两度赴苏联学习，创办了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时任我党重要领导职务的张国焘、邓颖超都曾与张仁亚在一个党小组工作。1927年，国民党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以张仁亚的身份，已经很难继续公开开展工作，他的人生轨迹将向哪里去？下一章，我将去安徽芜湖继续寻找答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

0: 请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四集，芜湖风云。
1: 就在这一块位置，这个街呢，在芜湖历史上面呢，它就是芜湖最老的商业中心。我们原来银楼啊，看到的最多的位置，也就是下长街的这一块。
2: 我是记者常美丽，来到安徽芜湖，我迫不及待想要去著名的下长街看看。史料记载，早在1864年，宁波人朱景堂就在下长街开设了宝成银楼，这是芜湖的第一家银楼。后来整个芜湖的银楼达到了34家。1929年7月，因为曾长期在经营业当工人，熟悉经营成色和行情，张仁亚被组织上派遣到芜湖开设金铺兑换经费。芜湖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丁瑜介绍说，
1: 这一段也是写到向总发的那个口供的时候，供出了在芜湖中央设了一个金铺。
2: 那时候的芜湖是长江边上的大码头，也是中共安徽临时省委驻地，但是有关张仁亚这段经历的文献极其有限。最早人们竟然是从2005年出版的《陈云之路》一书中收录的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被捕后的自首书中发现的。这份自首书中写道，
3: 在市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通通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机钞票，交来上海中央。忽悠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第二次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此外尚有大批量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经我手。
4: 向忠发，把你知道的都交代了，尝尝这电影的滋味。
5: 我说我们的经济来源有一部分靠的是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张仁亚把苏区送来的金银兑换成现洋和钞票，叫来上海给中央。
4: 你呢？
6: 我交代中共在安庆、芜湖分别有两个党组织，他们的据点是在……
4: 别让那些共产党跑了，你带几个人到那边去。
7: 是，
4: 跟我来。
7: 别跑，别跑，
2: 据丁瑜推断，很多党内人士并不知道张仁亚的这段经历，很可能因为这是一条高度机密的地下战线。
1: 为什么地方上不了解很正常，它是中央的一条直线的，它应该是个高度机密的事情，所以它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联系。这个东西在中央他都没有备案，他只是向忠发口供把它供出来了。
2: 张仁亚从事这份工作并不奇怪，1927年412反革命大屠杀之后，他并没有立即离开上海，而是转做地下交通工作，并于1928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交主任，1928年7月至1929年7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1993年出版的邓颖超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8: 为了帮助克服当时党内同事存在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左倾盲动思想，在河南路南京路口一家水果店楼上，邓颖超召开了直属支部大会，讨论五一游行示威的意义。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余则洪、沈葆英、张仁亚等30余人。水果店里进进出出买水果的人很多，他们有的直接从后门溜上二楼，有的装作买水果，趁人不注意走入后堂上了二楼。
2: 当时邓颖超是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而张仁亚正是在这个支部中。当时很多重要的地下交通工作常常有内交主任或内交科长亲自出马， 在詹仁亚负责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因内交工作失误导致的重要人员被捕或机关被破坏等严重事件。伪专在经营部工作之后，詹仁亚曾一度返回上海，再回到芜湖，他的身份却变了，成为了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此番故地重游，可以说是临危受命。
1: 来的时候呢，很麻烦，本身你知道很困难啊。一个就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第二个就是我们党内斗争，党内矛盾在那个特殊的那个情况下面，第三个就是那一年发大水，那个没办法进行活动。
2: 为了寻找詹仁亚的点滴印记，丁瑜副秘书长带我来到了芜湖档案馆。
7: 你好，你好，丁
9: 老师，你好，
7: 你好。
2: 档案馆的文件印刷的字迹有些淡，我们搜寻着。
1: 哦，这个地方，有个三一年的在这里，
7: 是不是？
1: 写乱着了，应该
10: 乱了。
1: 我来看看啊，是三一到三五，这三一应该还有哎。
2: 在一份材料里，我们找到了1931年7月芜湖中心县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内容。作为时任中心县委书记，这份材料可以认为是出自詹仁亚之手，或者是代表了詹仁亚的观点。我为此喜出望外。
11: 同志们。组织上派我来担任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我们的当下任务是要尽快纠正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恢复党内秩序。我决定向中央汇报，要反对右倾，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如不做实际工作等。
2: 汇报中明确写道，要反对右倾，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如不做实际工作等。丁瑜对此非常感慨，因为当时正是顽民左倾冒险主义盛行时期，身为县委书记的詹仁亚敢于直言，需要相当有胆识有骨气。
1: 要反对空谈的族群，这个时候在那个在顽民中心下面讲这个话呢，是莫听下是大不为的。
2: 尘封的档案中，我们只找到一些有关仁亚、老张、小张的记述，用词隐晦，只言片语，足可想见当时斗争环境的残酷。这段白色恐怖时期的艰难，我从宁波到上海再到芜湖，一路采访，已经见到过很多相应的印证。仅从詹仁亚的私人印章看，除了本名詹敬全，他还有很多化名，最常见的如白清水，其次是詹信全，此外还有尹川、孟亚等等。在宁波北仑霞浦街道党詹学堂里，我还曾见过两张老旧的上海公园门票，其用途令我颇感意外。
12: 詹仁亚结束了在芜湖的工作，回到了上海，把他保管的公园年票、私章以及从苏联寄回来的明信片都交给了他的弟弟张金茂保管。这张呢就是公园年票，因为当时呢他身上有保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很多的一些机密文件，如果说一遇到突发情况就赶紧躲到这个公园里面去，那么国民党呢就搜查不到了。
2: 根据安徽地方志和芜湖世子记载，詹仁亚在1931年6月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后，又于12月底离开了芜湖。这一次，他又将肩负什么样的使命？下一集《瑞金岁月》，我将和您一起继续寻找。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8: 安塞门至新东门，
7: 长311丈，5尺5寸。
1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大爷兄，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全国铁路啊，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铁路暑运也同步开启了。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热穹顶持续控场，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
2: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国之声

0: 风。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
1: 为了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的推介名单，一共有36项。
0: 这些展览呢，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还包括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展览，既有基本陈列，也有主题展览，可以说是今年红色主题展览的一次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中，基本陈列部分共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比如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此外，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以及西柏坡纪念馆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等。在位于上海浦东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到访地。2025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接待观众约323万人次，其中国际访客近10万人次。哥斯达黎加游客西梅纳马德里加尔。
3: I'm from Costa Rica. It's a small country in Central America.
4: 我来自哥斯达黎加，这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我来这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深深激励了我。我相信你们在社会发展、技术发展以及理论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很激动，能目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还为家乡的朋友们买了许多礼物。
2: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今长约16米、宽3米的船就静静地停靠在湖畔，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而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的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我是红船小讲解，今天我讲述的是一个大党和一艘小船的故事。
6: 当年中共一大的代表就是乘坐这样的火车来到嘉兴。
2: 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多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俄罗斯莫斯科市西南郊的武义村，一栋黄白相间的3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林间。这里是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这座展览馆开馆10周年。近期多场主题展览及文化活动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和中国游客前往参观。此次发布的名单中，主题展览部分共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史、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正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举办的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打破了单一地域的局限，采用南北呼应的巧思，将北京和上海的文物并列展出，其中涵盖15种语言、105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展示矩阵格外吸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程浩：
7: 我们这边呢是征集到了105门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啊，这里边呢有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域的、不同语种的，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艺术设计的风格的一些这个共产党宣言。
2: 从石窟门到天安门，从南湖红船到莫斯科郊外的六大会址，36项展览串联起奋斗100余年的壮阔历程，既是回望也是洗礼。这个7月，不妨走进这些展览，感受信仰的温度，汲取前行的力量。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月1号零时开始呢，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的供给持续优化。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运输暑期的运输呢，也是同步启动了。
1: 铁路新运行图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四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48，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9: 因为十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十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8: 福清居民陈女士：
10: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8: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直达停靠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极大便利大家的出行。那么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25。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34，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11: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8: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山东开出了山东环线高铁，高5555次，从济南出发，全程6:08，无需换乘，覆盖了鲁中、胶东、鲁南多地。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1: 星途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8: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1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 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

0: 及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1: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2: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另外推出车辆免费搭电、轮胎充气等暖心便民服务，满足高峰期旅客通行需求。
3: 横跨六到八月的暑期档呢，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节点。电影《四渡》登陆了暑期影院之后呢，热度是持续走高，连日来多处实景的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5: 这就叫做铁桶。
6: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三万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7: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8: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6: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9: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6: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0: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6: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影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11: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2: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6: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13: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6: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10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

0: 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1: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圃、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的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的侵袭。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傅博凡的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罗马尼亚当地居民萨宾说，高温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7: 我现在流了很多汗，精疲力尽，我觉得在这样酷热的天气里穿行于城市中非常累人，尤其是走在大街上时，没有树荫能让你凉快下来，这么高的温度再加上出汗什么的，真的非常不舒服。
6: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阿尔巴尼亚当地居民吉斯特坦言，整个六月都非常炎热。
8: 现在天气很热，非常热，事实上整个六月都非常热，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即使在晚上，海边气温也高达37摄氏度。
6: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极端天气未来将冲击欧美及中亚交通系统。
9: 在2051至2080年间，预计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气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50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6: 罗德里格斯表示，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
10: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到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高温健康信息网络协调员亚里杭德罗·塞斯·里亚莱将极端高温形容为无形杀手。
11: 极端高温是个无形的杀手，它不像洪水或者地震那样。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2: 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近日马耳他科米诺岛著名的天然岩石拱门亲吻像发生坍塌，事发前一名美国游客从拱门顶部跳入水中，拱门随即坍塌。当时呢，有中国游客驾驶摩托艇从拱门下方穿行，造成了一名中国游客遇难，另一名中国游客重伤。
4: 2017年3月，马耳他戈佐岛的标志性景点蓝窗在一场暴风雨当中彻底坍塌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蓝窗和亲吻像都是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海蚀拱门。
3: 那么海蚀拱门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会突然坍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的介绍。
5: 马耳他的亲吻像这样的景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6: 马耳他的亲吻像呢，其实在我们地貌学，尤其在海岸地貌上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地貌的形态。原先呢，它是一个陆地伸到海里面去的一个夹角，半岛像个尾巴一样伸到那个海里面去，这个海水呢就从两边这个夹角两边呢开始侵蚀。一开始可能形成一个凹槽，但是每天有海潮啊海浪的侵蚀，形成一个穿洞，之后呢又继续的扩大上面的那个岩层，重力的崩塌，最后呢就上面形成一个拱桥。
5: 从地质结构上来看，亲吻像为什么会突然坍塌呢？
6: 马耳他的海岸的这个地貌呢，它是发育在一种石灰岩这上面。那这种石头呢，它本身呢受海水的这种溶蚀，还有海浪的这种拍打，还有风力啊这些侵蚀呢，它是很脆弱的。其实我们说627号它崩塌的时候，在这之前呢，它已经存在了这样的隐形的一些裂缝，已经摇摇欲坠了。那当然还有这种摩托艇啊、汽艇这种呢气流对它的一个影响呢，就日积月累，最后呢导致了它的坍塌。
5: 这种坍塌的风险我们能够提前预判到吗？
6: 怎么去监测它呢？就如果我们在旁边安装了一些这种三维的极光的能够监测岩石形变的这种多光谱的一种检测形变的一个仪器，这种呢它会把一些微小的岩石形变的能够监测出来，我们肉眼看不到，那么它会提前预警，那个仪器它是全天候的观察的，它能够提前给我们提供这个数据。当然了，如果当地呢它没有这个监测数据，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平时的巡逻啊肉眼去观察。但是呢这个提前预判呢其实也挺难的，因为呢毕竟呢这是一种地貌的演化过程。
5: 除了海上的这个亲吻像，陆地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天生桥或者是石拱门之类的景观？它们在稳定性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6: 这个呢是确实也不一样。海岸地貌跟陆地上的这种地貌呢，主要一个原因它动力上不一样。你看靠近海边呢，因为它这个夹角升到海里之后呢，它的两侧正面这个如果是个半圆形的，它周围都能受到海水海浪的这一个侵蚀，包括海水本身里面有很多盐分矿物质还有水对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侵蚀。那么陆地上呢，

0: 西南地区我们有石灰岩的这样的一些拱桥，丹霞地貌区它是陆下黄层，它是沙砾岩的，也形成这样的拱桥。但是呢，唯有在海边呢，它是每天每时每刻它受到海水的这种侵蚀。但陆地上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它最多就是风吹日晒，热热冷缩，再包括一些风力啊等等。如果像这种干旱区的像我们新疆，我们像我们喀什地方也有这种石拱桥，像我们的黄土高原上有黄土形成的这种铁层桥，这些呢只有这种强降雨或者风力的侵蚀会造成，所以相比来说陆地上呢稳定一点。
1: 我们有没有办法对这种类似的景点进行保护呢？
0: 一种地貌景观的形成，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它从它开始诞生，岩层的形成抬升，最后呢内力作用重力的崩塌，外力的侵蚀，这个发育发展的过程呢，它是我们说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吧，它是一直朝前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它就到了哪个阶段，你人力没办法把它阻止的。当然还有一些工程措施，比如尤其在欧洲海岸的一些很多地方呢，他们就用到了一些让这个岩石呢加固一下啊，让两边这个支撑地方稳定一些，可以保护一下。但是作为我们游客，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来说，可能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海岸的地貌呢看得更震撼。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1%。截至北京时间6月30号1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与今年1月底的最高点相比，已经下跌了约28%。
1: 黄金价格的反转，但是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未来各国央行还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拉升。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黄金价格震荡下跌。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1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什么？黄金分析师蒋舒表示，
3: 原本金价在跌创新高以后，市场也预期它会回调，但那个回调呢是技术性的回调，时间和力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出现了原油价格相比于去年的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就使得今年大家看到的金价的回调，从原先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技术性回调，变成了一个有中期的基本面链条支撑的回调。那么这样一来，时间跟力度都会超出今年年初美伊冲突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市场的预期。
2: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

0: 今年四月份，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此外，该协会最新发布调查显示，在74家受访央行中，有4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有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专家表示，
1: 就是央行购金呢，是过去的10多年来全球黄金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高度关注啊。但是呢，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央行购金它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性的行为啊，也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适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0: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1月份曾来到了每克1256元的价位，各大金饰品牌的首饰黄金价格每克超过了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早盘价格则来到了每克869.62元。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实操层面的建议？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蒋叔指出，
1: 盯着央行买，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叫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2: 晚高峰观军情，
3: 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焦点。双方围绕海峡管理权的争夺，不仅直接影响着美伊和平谈判的走向，也对全球能源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海上咽喉，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对抗的战略通道。那么，为何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战略水道会牵一发而动全球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海峡，虽然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但却是中东地区的油库阀门。军事观察员崔义亮认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也是地区冲突爆发时的主战场之一。不过，每一处海上咽喉因地理位置、地缘格局等方面的不同，面临的风险也有所不同。
5: 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兹，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了9年，挖不下去了，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10年。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它的价值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马六甲，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他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4: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条关键航道，与美军综合实力相差较大的伊朗几乎能够以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即便派出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崔义亮分析，这其中关键就在于水雷的运用。
5: 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他那儿有。

0: 水雷弹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九分靠下。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你的民船或者军舰，你敢不敢走？
1: 在崔一亮看来，尽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占有地理方面及战术方面的优势，但其实像这类封锁海峡的行为，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战术层面的具体实施，而在于战略决心南下。目前世界贸易90%的运输量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这些海上咽喉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球，所以如今伊朗是顶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牢牢攥紧霍尔木兹海峡这张关键筹码。
0: 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的气儿还没消呢。海湾以内的国家，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体量的不到一半。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恢复通航。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1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附和，说他们会继续推，就算要走宪法修正案程序也在所不惜。
5: It's a big challenge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6: 修改宪法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中，这种情况仅发生过27次。原因在于，你必须获得国会两院各2/3多数票的支持，并且需要3/4的州批准通过。
4: 其实，这道行政令一出来，就在全美多地惹了一身官司，好几位联邦地区法官都已经判定它违法。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7: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
4: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2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7: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 二是它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多场淘汰赛收官了，赛场的剧情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9: 好的。其实32进16的比赛呢，有德国、有荷兰这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在互罚点球之后被早早淘汰出局了，冷门其实还是不少的。但是比赛呢，这些有巨星的球队，还有这个欧洲的传统强队，还有东道主的球队，全都是90分钟里边就比较顺利的获胜过关，进入了16强。先看挪威2-1险胜哥德迪瓦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大家最关注的肯定是已经在小组赛里边打进4个球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但是其实到了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呢，挪威队中场占不到明显优势，哈兰德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拿不到球的，射门机会也寥寥无几。担任这个比赛主角的反而成了两队的小个子的边锋球员。两队的进攻呢，几乎都是更多的在边路来展开，技术出色的边锋呢可以说是各展神通。挪威队呢有左侧的安东尼奥努萨，哥德迪瓦队有目前在转会市场上热度非常高的杨迪奥曼德，还有老将尼古拉佩佩，以及下半场替换佩佩上场的曼联球员阿马德迪亚洛。比赛第39分钟的时候呢，努萨帮助挪威队打破了僵局。第74分钟呢，迪亚洛为科特迪瓦队扳定了比分。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个比赛又要进入加时的时候，第86分钟，科特迪瓦队的中场防线还是出现了疏漏。挪威队的中场帕特里格贝格冲到禁区里的空当地带接球，而且他是吸引了3个人的防守，外加守门员的注意之后，把球横传到中路。门前的哈兰德苦苦等了一场的机会，终于是等到了机会来到自己面前，轻松把球打进空门。这是哈兰德代表挪威队53场比赛打进的第60个进球，而且最近的13场国家队正式比赛他都是有得分的，进球效率非常的惊人。比赛最后时刻的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德又化解了对方的任意球攻门，比分是定格在了2-1。挪威队这是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面赢球，接下来8分决赛呢，他们的对手是巴西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啊，这场比赛的强弱的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法国队是明显的优势，全场比赛射门25次，瑞典队只有8次。上半场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巴尔克拉等今天首发的一众法国队攻击手就围着瑞典队球门狂轰乱炸，瑞典队是苦苦支撑到了半场的最后阶段，还是球门告破。当时是利用一个前场的快发的战术角球机会，姆巴佩到禁区里边过人之后射门得分。下半场的瑞典队想要反扑，但是自己的阵型提上去反而给了法国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更多的得分机会。第53分钟巴尔克拉进球，第74分钟姆巴佩再次得分，比分最后是3-0。那么今天姆巴佩和哈兰德呢都有进球，他们两个在射手榜上也排得非常靠前。姆巴佩是和梅西都是6个进球并列在第一，哈兰德是5个球紧随其后。法国队的攻击线上确实每个人的数据现在都很厉害，奥利赛今天是2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5次助攻。登贝莱今天1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4个进球，2次助攻，加上这个姆巴佩啊，这样的一条攻击线确实是难以阻挡。接下来8分决赛呢，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最后墨西哥队2-0赢下了厄瓜多尔队。那么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墨西哥队就先发制人，基尼奥内斯第22分钟反越位单刀得手，劳尔西门尼斯呢第31分钟在前场断球之后啊，进入禁区接应队友的传球射门，扩大了优势。那么下半场呢，厄瓜多尔队的反扑也没有能够成功，比分一直是2-0。然后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呢，场上又出现了一次所谓这个捂嘴红牌的情况。当时打到比赛最后阶段，厄瓜多尔队全队呢这个心气儿都有点焦躁了。他们的后卫因卡皮耶和墨西哥队的前锋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出现了争执。因卡皮耶呢在这个比较激动之下捂着嘴和西门尼斯说话。西门尼斯一看对手捂着嘴说话了，一下子立刻就不再和对手纠缠了，直接去向主裁判投诉。主裁判呢，在看完回放之后，就直接红牌罚下了因卡皮耶。这也是这个禁止冲突场景之下无嘴交流的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里边第二次投入使用罚下球员。最后呢，墨西哥队2-0获胜，他们结束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里的8连败， 时隔40年之后再一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获胜，而且从小组赛到现在，墨西哥队本届比赛是4场全胜，而且不丢一球，这个数据这个表现可以说是这届世界杯所有球队当中的独一份。
8: 嗯，
9: 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墨西哥队的对手将会是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之间的胜者。主持人，
8: 好的，王宇。
10: 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正在火热进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呢，其实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8: 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呢，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一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呢，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得分。我们来听。
14: 来，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出题。今天的3场比赛是英格兰对刚果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波黑。6支球队3组对决，有3支球队的世界排名以及能力呢稍强于对手，那分别是英格兰队、比利时队和美国队。今天我们的谜面是这样的，就是刚果金、塞内加尔、波黑他们有没有几率下课上？这个下课上指的是90分钟比赛内不算加时赛，他们能够打平亦或是战胜实力更强的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就算下课上成功。我们今天要的答案是3场比赛有几场下课上，大家可以来答题了，祝福大家能够猜题成功。
15: 我是终于猜对了一天的记者张文。哎，听起来郝迪老师出的这道题不像前两天这么难。首先我先说啊，我认为塞内加尔队实际上是存在机会的，因为他们世界排名第15。那与此同时呢，对手比利时也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红魔了，所以存在90分钟下课上就是平或胜的可能性。那么刚果金和英格兰队的实力差距相对就比较大，虽然逼平了葡萄牙，但确实我们不知道啊，葡萄牙当时是不是心里有其他的盘算，但是对于淘汰赛的英格兰队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90分钟想解决问题。那么波黑队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相对而言是最大的，现在波黑的世界排名呢是61，和美国的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同时美国又坐拥东道主优势，现在其他两个东道主都已经晋级了，那么就差美国一个东道主了，我认为美国队应该也能轻松晋级，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塞内加尔有可能下课上。
16: 我是奇怪为何有这么多点球不进的离格，世界杯淘汰赛开踢以来基本上都是强弱对话，但最终的结果表明比赛的强度在明显增大的情况下，有2支纸面实力为弱队的球队最终都实现了以下课上，这给了我回答郝迪这道题的提示。我认为明天的这3场比赛除了英格兰队实力太强，各个位置球星太多以外，美国队与比利时队都很难在常规时间内取胜各自的对手，这是我的判断，再多的分析也没用，静候明天3场比赛的结果。
17: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塞内加尔队有机会冲击老迈的比利时队防线。这场比赛我觉得胜负很有悬念，塞内加尔有机会以下克上。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两队完全不是同一水平层次的，刚果金队没有机会爆冷。至于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我相信啊，国际足联会让东道主美国队至少打进十六强。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8: 看到郝迪老师的出题，我欣慰了很多，感觉出题的难度下降了不少，这样的话我答题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说一下这三

0: 这场比赛，英格兰和刚果金两队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认为刚果这边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很微妙啊，塞内加尔这边在小组赛展现出了不错的进攻能力，这样的话会给老迈的欧洲红魔去制造更多的麻烦。这场比赛我看好塞内加尔可以做到90分钟保持不败。而美国和波黑呢，两个队的其实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都不是很丰富，但是美国队占据着一个巨大的东道主优势，再加上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呢雪藏了部分的主力，我预计这场比赛美国队还是能够最终取胜晋级。所以综合而论，我认为只有塞内加尔可能在这个比赛日能够做到以下犯上。
1: 我是命中率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刚果金队阵中有不少效力于英超的运动员，英格兰队相对会比较熟悉，比利时队稍显慢热，不过前场的攻击群加上替补席上的卢卡库还是提供了火力保障，门前又有库尔图瓦坐镇，面对塞内加尔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美国队坐镇主场，波黑队很难掀起太大的波澜，这一题我选择刚果金队、塞内加尔队、波黑队都无法完成下课上。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好不容易答对了法国队获胜，可是呢这题不在卷子上，最后还是没得分，重回榜末不好受，赶紧定个小目标，至少在决胜时刻内部排行榜上好歹要排到第一吧。那要想得分，应该不走寻常路呢，还是紧跟 AI 呢？这又不好抉择了。其实按概率来说，答一是最明智的，淘汰赛第二天两场冷门，第三天没有冷门，明天出现一场的概率肯定是最高，但是答一的人太多，我也答一，对了也追不上别人，干脆追随人类之光，把心一横，答案是零。
3: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有什么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
4: 7月2日16分之1决赛，90分钟内，刚果金难不败，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2胜1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三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难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
5: 好了，在这里呢，王毅和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刘宇华、郭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智能网联产品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网联灯泡、智能门锁，有些扫地机器人，还有摄像头、语音功能，在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好奇，他们的网络安全能力到底怎么样呢？一旦遭到网络攻击，会不会导致个人隐私泄露？想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有没有直观的评判标准？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些智能网联产品需要更高级别的防护？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接下来就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一起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一星、二星、三星，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啊，有点像能耗级别这样一个模式，也是大大方便了消费者来对比不同的产品。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1: 一星呢，主要是这种基础级，它解决的是我的这个网络呢不能有明显的短板，也就是比如说你不能

0: 存在很弱的口令啊，或者一些通用的默认口令，而且你还得要有一些漏洞的管理机制，然后发现漏洞之后能够动态修复，还要保持这个软件更新。也就是说呢，一星呢，我们不是说你产品绝对安全，但是呢，它能够达到相关国家标准中的一些基本的安全要求，至少不能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但二星呢，我们就到了增强级，那您这个要求呢，就是明显提高了。它不是只看有没有做到最低要求，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呢，能够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同样是这种网络的摄像头呢、路由器或者是其他的智能设备，那么二星产品呢，在身份认证啊、通信加密、还有数据保护、漏洞修复、安全管理这些方面的性能呢，应该比普通的合格产品要做得更扎实。而如果到了三星呢，也就是领先级，那么差别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大一些。那么三星它不是说我的纸面要求要更高，而是说我要达到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而且要经过这种所谓的这个渗透性测试，也就是测试它能不能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如果我们通俗的说呢，那么前两个等级更多的是看产品有没有按照标准把安全能力建设起来，而但是三星这个领先级的还是要看它在接近一些真实的攻击中呢能不能扛得住。如果打个比方呢，我们可以说一星呢就像家门里头它有合格的门锁，那么二星呢就像是我们不仅有门锁，我有防盗窗啊、报警啊都比较完善，而三星呢我还得请专业人员来模拟有没有小偷来撬门，而且我看我系统在用真实的攻击下面是否还能守得住，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确实是一目了然，大家就理解了哈。我想起早期不少路由器默认的用户名就是 admin， 然后密码呢也是很简单的哈。像这种路由器在黑客眼中是不是就跟没有密码一样啊？那我们办法实施之后，像这种产品是不是就没有了？它是具有强制性的吗？
0: 嗯，确实，如果你的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的话，那么在黑客眼里，这种密码又很简单的路由器几乎是接近没有密码了。因为黑客他攻击这类设备呢，他其实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很多情况下黑客他就固定用一些程序去批量的这个扫描你互联网暴露的设备，然后用一些默认的一些账号弱密码，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admin。 如果用户没有修改这些密码的话，咱们攻击就很容易就登录进去了，而一旦登录成功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这类联网设备呢就可能被远程控制，然后呢如果轻则被蹭网，然后劫持呢重则就会造成你的摄像头的画面泄露，那么加强的网络会进一步入侵。而现在呢，这种网络咱们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呢，把这个问题直接写入了基础级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星的这个产品，它必须要满足基本的安全要求，其中就包括不存在这种弱口令啊，或者是通用默认的口令。所以如果一个产品还停留在出厂默认这个 admin， 然后加一个人所有人都知道的这种简单密码，而且不强制用户修改的状态呢，那至少是很难获得网络安全标识的一星，因为它连基础级的标识都过不了。但是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这种办法实施以后呢，它并不是意味着市场上所有这类产品都会一夜之间消失，而是这些防护很弱的设计呢，它没有办法去获得我们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标识。但是这个标识制度本身它不是要求强制贴标签，而是通过这种星级啊和扫码查询，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能比较会选择，从而倒逼着这个企业呢，生产企业能够提高他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
1: 嗯，对，也是运用市场的力量啊，让消费者去选择。那么什么样的联网和智能的产品我们最好买三星领先级的？路由器和摄像头是不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呢？
0: 嗯，路由器和摄像头确实是比较重要的。我可以教大家按照下面三个标准来判断。就像第一个呢，就是带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这种产品，你最好优先买这个安全级高的。像这种产品呢，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家用智能摄像头，还有一些可视门铃，还有一些带摄像头的这个儿童看护设备、老人看护设备。因为这些设备的采集的是这种音频和视频信息，它放在也是像客厅啊、卧室啊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就一旦被入侵之后呢，那你可能泄露的就是你直接的生活画面和声音。所以呢，目前第一批被纳入到咱们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就是这类消费级的网络摄像头。那么除了摄像头之外呢，像第二类呢，我们要注意要比较好的领先级的产品呢，需要重视的就是那种掌握家庭网络入口的产品。这最典型的就是路由器啊、家庭网关呐、智能中控这类。 这类东西。因为从风险上讲啊，像路由器都非常关键，因为它相当于这个家庭网络大门，像你的手机啊、电脑、摄像头、电视、扫地机器人都需要经过它的联网。如果你一旦你的路由器被控制了，那么你的攻击者呢就进一步可以去劫持你的上网流量啊、篡改访问地址啊、窥探你的家庭网络与其他设备。所以呢，未来如果路由器现在如果未来路由器要进入到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消费者就应该优先去选择二星和三星的。此外呢，还有一些设计安全的装置，比如说像老人跌倒监测的这种设备啊、智能门锁呀、家庭健康设备呢，我也是建议选高性级的，因为这类产品呢跟人身安全有关，如果一旦被攻击，那么后果确实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看来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确实是当前最重要的两类。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口诀啊，比较好记的，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如果你有摄像头、有麦克风的，要选高星；如果你是管家庭网络入口的，要选高星；如果涉及安全的，像门锁、健康管理数据的，选择高星。而普通的一些低风险小的家电呢，其实是不需要非要三星的，但是你至少看看有没有标识，能不能扫码查到一些真实的信息。
1: 对，确实像您说的哈，现在越来越多主打网联啊、智能的产品进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哈。不少产品也记录着我们大量的数据，还有我们的隐私，比如说带摄像头功能、语音功能的扫地机器人，联网的密码锁、家用的 NAS 存储，还有健康穿戴的设备啊，非常多。那像这些设备是不是至少需要二星级以上呢？
0: 对，我自己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像这些产品呢，都确实是属于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安全等级的这个设备。如果我说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你的风险越高，那你越应该优先选择二星和三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音视频啊、家庭入口啊、门锁呀、健康数据，还有一些私有文件的产品，我觉得至少应该把二星作为一个优先的选择。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你甚至应该要选三星的，尤其是像联网的密码锁呀、智能门锁，那么像这些都是确实应该加强重视。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过的这种，还有一类就是要存储大量个人资料的设备，像家用的这种 NAS 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很多人把自己家庭的照片呐、视频呐、工作文件、家庭资料全部都存在这个里面，而且还会开这种远程访问。但是这时候就注意了，如果你的一旦账号啊漏洞、远程服务出了问题，你可能会造成你整套的这些家庭数据呢被窃取、被勒索，甚至被删除。所以像这种设备呢，安全等级也应该尽量往比较高的地方选。
1: 嗯，
0: 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那种采集健康和身体数据的设备，像我们之前我们常用的像智能手表啊、健康手环啊，像这些，还有一些睡眠健康监测设备，它的风险其实并不一定表示会被控制，而更多的可能是你的一些个人的敏感信息泄露。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要给消费者一个判断标准的说，就是只要这个产品能具备下面的四个特征之一呢，就不要去买便宜的，最好买二星以上的。那么什么四个特征呢？第一个是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第二个是能够控制你家庭的门锁和网关这里的关键入口；第三是存着你的一些重要的照片、文件和证件；第四个呢是记录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轨迹。
1: 嗯，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基础级的要求，相比于过去的这些产品也不算低了哈。它还要求动态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但是毕竟相比之下，它只是一颗星。那像那种网联灯泡、开关这种无伤大雅的、比较简单的设备，一颗星是不是就够用了？更高的星级，意味着更高的售价吗？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也需要权衡一下这个性价比呢？
0: 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认为呢，像网联灯泡啊、智能开关这种低风险的设备呢，在很多情况下一星已经有实际意义了，其实不用上来就追求三星。我想再次澄清的说，这里一星并不是说低质量，而是已经具备了基础级的安全能力，产品其实已经能够满足相关的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了，因为它也不存在什么弱口令啊，它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漏洞管理机制，并且能够动态修复漏洞，而且能够保持网联一个保持这种更新了。所以就刚才这种普通的智能灯泡啊、智能开关呢，因为它只是完成一些简单的开关调光定时功能，不像那种摄像头啊、麦克风这种，而且是大量存储个人设备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消费者存储一星产品已经能够覆盖它的基本需求了。那么而且呢，你说更高性级会不会更贵呢？我觉得大概率会是。

0: 这样的，因为二星三星通常会意味着企业需要在这个产品上投入更多的这种安全设计啊、测序啊、漏洞管理、加密，还有数据保护和一些用媒能力。尤其是像三星呢，还要要求经过一些这种渗透性测试，还能够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所以它那些成本它确实会反映到价格里的。
1: 嗯，对。那听到这儿哈，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哎，那行，我听咱们专家老师的，路由器和全屋智能总控这种全局性的设备，我们就用三颗星领先级的，其他设备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适当调低等级了，或者说特别旧的那种我也不管了，不换了？网络攻击能不能绕过总开关，直接攻击我们这些下边的设备呢？
0: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即使是我们有这个在路由器、家庭网关、像全屋的这种总控这类全局性设备。我们刚才说了，确实要选高等级，但是呢，你并不等于说你把总控给它管理好了，下面的其他的这种开关、摄像头、门锁就可以随便买低等级。因为家庭网络安全它不是一个总开关就能够控制住的。它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一栋楼的安防，你有这个门口的有保安有安防了，但是你的里面的门啊，家庭的门你也需要有锁，你不能没有锁。因为为什么？因为网络攻击呢，它不仅仅是像从路由器这样的正门进来，而攻击者他可能有几条绕过这个正门路径来进入你家庭的一些设备。就比如说啊，像这种攻击呢，他可能会直接攻击你设备的这种云服务和账号。像很多这种智能摄像头啊、门锁、扫地机器人，它并不是只在家庭的局域网工作，而是直接可以连接厂商的 APP 呢，还有一些云平台。但如果攻击者拿到了这种账号的密码或者厂商云端的这些接口啊，就可以不经过你家的路由器的管理，直接去远程操控你家庭的设备。第二个呢，还可以绕过你家这些路由器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利用设备的一些自身的漏洞，像很多摄像头啊、智能插座、扫地机器人，它的一些固件有漏洞，或者你长期不更新，那么即使是你路由器是安全的，只要你这个设备能够会连到一些外部的服务器，或者呢局域网里暴露的一些服务，也可能会成为这种薄弱的攻击点。我们有一些这种物联网的安全研究也会发现呢，像一些智能家居设备和网关呢，都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因为你外部的攻击来自于一些像未授权的访问呐、隐私泄露啊、拒绝服务这种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攻击呢，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的这种 app 啊、蓝牙呀、还有这种家庭的成员账号也可以登录进来。所以呢，简单来说，你全屋的智能不仅仅是路由器的一个入口，你的很多的手机的 app 的权限啊，像你共享家庭账号、蓝牙连接这种配网的过程都可能使用成为这种风险点。所以呢，家庭智能设备越多呢，你的攻击面越大，所以你不能仅仅靠最开始的这个我把它等级提高了，你下面一些设备呢，像尤其是像摄像头也应该要注意，要选等级高的。
1: 对，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聊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水平。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除了产品本身提高网络安全能力，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呢？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这个办法7月1号实施，但是我们手中的这些设备哈，这是之前生产的，怎么来提高它们的安全性？我们知道电脑呢能装安全软件，但是更多的设备是没有的哈。这个一定要厂商后台升级才能够实现吗？用户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这个所谓的打引号这个星级呢？
0: 确实我们的老设备不能由用户自己贴星，你也不能靠装一些安全软件去成三星，它一定是厂商去升级检测之后备案出来的。但是我们用户确实可以提高自己手中设备的安全性，就比如说第一件事儿，我要建议大家做的是，就是改掉默认的一些账号和比较弱的密码。如果你设备还在用些 admin 啊。

0: 二三四五六啊，或者几个八呀、啊，还有你的生日啊、手机号、手机号啊这种密码，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要关闭不必要的这种远程访问，像很多摄像头啊、NAS 啊、还有路由器啊，它都有一些远程管理啊、公网访问呢、啊，像这种云访问的功能。如果你家庭用不到，你就尽量关闭，因为这些功能越多呢，你暴露在这个互联网的入口就越多，就越容易被攻击。那么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智能设备和手机、电脑和 NAS 分开联网。
1: 嗯，
0: 你的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的路由器是支持的话呢，你可以给智能家居去单独开一个访客的网络，或者这种 IoT 的网络，像灯泡啊、插座啊、扫地机器人啊、音箱，你就放在这个网络里，而你的电脑、手机和 NAS 你放在主网络里。这样呢，你即使某一个便宜的智能设备被攻破了，这种攻击者呢也不容易直接连到你家庭的这种重要文件和电脑上。还有第四件事呢，你需要淘汰长期不更新的一些高风险的设备，比如说如果你的家里的摄像头啊、像路由器啊、门锁呀、像 NAS 已经很多年没有固件更新了，而且厂家或者 APP 找不到了，或者已经停服了，长期不维护了，那么它的安全性就很难靠用户自己补回来。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设备呢，如果停止更新了，那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直接更换。
1: 嗯，对，我们注意到这个办法还规定了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这个领先级哈，它尤其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网络安全要求啊，感觉这个对我们的网络智能设备的生产厂商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哈，整个的流程不是你卖出去就完事了，后续还是要管的哈。那如果说厂商它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是不是也就失效了呢？
0: 是，因为我们的今年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办法，它明确说了，你的标识本身要写明你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备案的产品，如果关键技术参数发生变化，如果要可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网络安全能力，那么你就需要重新备案。那么因此，这个办法呢，对于厂商来说，就至少提出了下面的几个方面的要求。那么第一个，厂家他不能只重视出厂前的安全，还需要重视长期维护。那么第二个呢，尤其是这个领先级的产品呢，特别强调像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要求，也就是你不能厂商等着产品上市了，然后找安全团队去补一补，你需要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要把安全性考虑进去。那么第三个，有一个要求，你的运维阶段呢需要有持续的更新能力，像厂家不仅要维护这个设备的固件，还要维护 APP 的云端接口啊、账号系统和远程访问的服务。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产品的变更要重新评估，尤其是我们以这个消费类的网联摄像头这个意见稿为例呢，如果你的参数发生变化，影响了安全能力的，就要重新检测设备，并且重新备案。所以呢，这对厂商的要求去提高了，要求厂商呢从卖硬件去转向长期的提供这个安全服务。关于主持人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厂商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那么网络安全标识是不是就不能够用了？那确实是，网络安全标识就不能够让消费者继续误以为它能够还继续安全了。因为办法呢对此还真的有明确安排的，就是如果发现产品生产者终止对备案产品开展技术支持服务的，那么备案机构应该撤销备案并及时公告。
1: 嗯，是，而且领先级产品还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那说到这儿，就想知道一下网络攻击啊，通常有什么样的方式？我没有点高风险网站和那些可疑的链接，也没有连比较危险的一些所谓的公共的 WiFi 哈，也会被网络攻击给盯上吗？
0: 是的，因为这种领先级的产品呢，它要求是做的是这个模拟网络攻击，通俗的说，我们就提前用一些黑客的思路来测试产品。那么这些攻击方式呢，包括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的这种默认密码呀、撞入口令啊，还有利用设备的漏洞啊，去攻击手机的一些 APP 或者云账号啊，还有劫持远程访问，或者从家里的其他智能设备去跳板去跳进来，像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方式。所以呢，强烈不建议大家去连可疑的 WiFi， 也不连公共的 WiFi。 那么这个呢，确实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确实能降低风险，但是还不够，我们也不能够完全通过这一点去避免被攻击。因为很多这种针对于联网设备的

0: 乱点这个链接非常重要，但是呢，联网的设备的风险还是要靠设备自身的一些这种防止设备的自身的一些漏洞啊，默认，尤其是一些是不是你连到一些默认的密码呀，是不是使用默认密码，是不是连到一些云端的账号。那么我们的三星领先级呢，就是要提前模拟这些攻击，看产品能不能扛得住。
1: 嗯，是。那我们在一些电影文艺作品当中能够发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被控制了，它就会不由自主的运行啊，比如摄像头自己转，屏幕开始弹一些窗口，这个当然是为了画面直观，让我们感受到黑客正在行动。我不知道在现实当中我们能不能发现自己的设备正在被操控，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显露出来？
0: 嗯，确实在现实中呢，设备如果你的设备真的被控制了，它不一定像电影里那么明显。
1: 嗯，
0: 比如说你摄像头如果转了，像这个指示灯突然亮起了，音箱里有陌生声音啊，还有一些屏幕的弹窗，这个确实是这种异常信号。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攻击是非常隐蔽的，那么黑客并不希望被发现，所以呢，你往往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这种信号。但是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包括什么？比如说你会发现，哎，你的设备行为异常，比如你发现你早上出去的时候你摄像头朝这儿，你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摄像头的角度变了，另外你的智能门锁记录里头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开锁尝试，另外你发现你的音箱突然响应，还有一些灯啊开关空调在没人操作的时候自己动作，那么这肯定是有人有一些危险的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账号或者你 APP 里头出现一些异常，也会显示这种黑客攻击的这种迹象，比如说你的账号里发现了一些陌生的登录设备啊，家庭成员权限被修改了呀，还有你的设备的设置被修改呀，还有一些摄像头的这种云存储啊、远程访突然被打开，这也是一类信号。还有就是像网络和性能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家的路由器这个流量突然变大了，设备发热变慢、频繁掉线，还有一些你 NAS 和摄像头在没人使用的时候，流量会大量上传数据，像这些也会显示。还有就是这种安全设置被改了。如果你发现你之前的默认密码又被恢复了，自动更新被关闭了，像这些呢也是一些迹象。
1: 嗯，
0: 所以呢，我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异常并不代表安全，那么很多被控制的设备会悄悄运行，那么你这时候还是要注意。
1: 嗯，对，而且我想很多人遇到过场景啊，就是我们坐地铁啊、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陌生的耳机要过来连接这么一个弹窗，甚至收到过发错的隔空传递的文件啊。像这种连接传输的方式呢，是为了追求便利性，牺牲了一定的安全性啊。那单纯连错了或者说发错了，这个问题还不算太大，会不会有人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网络攻击呢？
0: 会的。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这种陌生的耳机弹窗啊、隔空传送文件，它本质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这种无线连接，它们确实是非常方便，会让设备更容易被附近的设备发现，但是现在带来了很多攻击面。就比如说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是有一些攻击者会诱导你去点错接收恶意文件或钓鱼内容，他会把一些设备名去这种伪装成一些什么 AirPod 啊这种工作人员设备啊，让你误连，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些隔空投送发送带一些诱导内容的图片链接或联系人卡片，那么一旦点击就会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人会用这种蓝牙的这种配对漏洞或者自动配对机制来攻击你，因为你蓝牙攻击可能会导致你的数据被访问或者被篡改。有安全的研究会指出呢，部分蓝牙设备的自动配对机制会被滥用，被攻击者去攻击你的设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用近距离的文件传输协议漏洞，像 AirDrop 啊、QuickShare 这类的协议呢，虽然设计上有一些安全机制，但仍然有很多研究发现的，因为他们不需要事先配对，确实能够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呢，像这种直接直连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它不只是连错了发错的问题，在大多数的普通场景下的风险不高，但是呢，如果尤其是在这种人流密集的地铁啊、机场啊、展会啊、会议的现场，那么攻击者很容易混在附近，利用大家赶时间呢、看不清设备名的心理来诱导连接，从而攻击到你的设备。
1: 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用到网络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车里哈。现在汽车的网络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了，车辆的网络安全它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它也涉及到驾驶安全这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那很想知道车辆是如何提升网络安全等级的呢？
0: 我们首先要知道，车辆的网络安全跟普通 智能设备的巨大区别。

0: 是像车辆的安全，它不仅关系隐私，还关系驾驶安全。
1: 对，
0: 像现在的很多车辆啊，都有这种蓝牙钥匙啊、远程的 APP 啊、OTA 升级啊、摄像头、雷达、车联网通信，它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带轮子的联网，这种带轮子的这个联网电脑。那么车是如何保证安全的呢？它第一个，它是做了一些，很多车做了一些叫隔离的关键系统，比如说像前几年一家这个汽车厂商的汽车就被安全人员远程攻破，那么入口是这种车载的娱乐系统，但它这个娱乐系统会影响到这种空调啊、雨刷甚至动力系统，后来这家厂商就把很多车辆啊去召回去修复这些漏洞。所以呢，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像娱乐系统啊、手机互联呢，是不能够随便碰一些刹车、转向和动力这些关键系统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厂商就把这些系统去做了一些隔离。那么第二个呢，很多车企呢，就是要这种它的这种安全呢，它需要一定要保证这种远程升级的可信，就是现在因为车企它很多车企呢，它会用一些 OTA 去修这种修复漏洞，但是升级呢必须要它要做到那种加密传输，像数字签名、车辆端校验，它这种呢就是为了防止去有人伪造这种假的升级包。因为这些升级包一旦你装入到你的系统里头，你有可能被攻击漏洞安全。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全生命的周期管理。像我国2024年也出台了这种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那么它发布了是要求从2026年开始呢，就要求覆盖车外的这种车辆的外部连接、通信安全、车辆这种软件升级安全、数据安全等内容。像这种国际上也有很多要求这个车企建立这种安全的管理体系。所以一句话来说呢，汽车的安全呢，它并不是这种车机装杀毒软件，而是入口要管住，而且呢关键控制要隔离，升级要可信，数据安全，而漏洞要持续修补。
1: 是，那我看到有一些车友哈，为了解锁一些比如说隐藏的灯光啊，或者其他的隐藏功能设置，他会去给车辆刷机，然后网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修改版的刷包。这么做的话会造成一些车辆的网络安全风险吗？
0: 会的，而且风险会不小。因为车辆刷机它不是简单的解锁了灯光或者功能，它其实是在改车辆上的一些控制器的软件和参数。如果你刷了来路不明的修改包呢，你有很多风险，比如说你会影响车辆的功能稳定。因为有一些刷机看似的是解锁灯光、仪表和这个隐藏菜单，但是如果你改到了网关呢、车身控制器、车机系统，有可能造成一些报错，无法升级，甚至会影响一些关键系统之间的通信。第二个呢，最不安全的就是有可能留下一些后门，像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修改版刷包呢，你用户你很难确认里头有没有一些恶意的代码，有没有一些这个远程的控制模块，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账号的窃取程序。像过去呢，2016年的这个腾讯科恩实验室就发现特斯拉的一些漏洞，就说明了如果你去修改车内软件，你本身呢就会影响到汽车的一些安全核心。所以我建议车友呢，不要去刷来路不明的包，也不要随便去关闭厂家的这种安全校验，也尤其是不要为了解锁一些小的功能去牺牲你的整车的安全。那么如果你要真要升级的话，你尽量走这个厂家官方的 OTA 以及授权网点服务一些合规渠道。就是一句话，你要记住，像车不是手机，你刷坏了不是少一个功能，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和车辆的网络安全。
1: 是，最后帮我们来说说密码吧，这个是守护我们个人信息安全最直接最基础的一个屏障了。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辛辛苦苦设定的这个密码，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够生成一套既复杂又好记的密码呢？
0: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方法呀。
1: 嗯，
0: 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是什么，你可以用3到4个你比较熟悉的英文单词，再加上分隔符或者是某一个数字或符号。我觉得这个密码好处是长度比较够长，也比较好记，不容易被猜。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cloud mirror basket 加92星号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
1: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0: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 1.08 万元啊涨到了 1.37 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千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哈、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1: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计的现货涨幅大概已经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0: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1: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0: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啊、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1: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那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呢，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网课，那 16GB 内存和 512GB 的 SSD 呢这两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 32GB 的内存还有 1TB 的 SSD。 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 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

0: 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他现在他却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 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中端显卡就够了。
1: 嗯，
0: 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中端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中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中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有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优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一月二月四月六月哈，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就是价格都会有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还有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 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它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嗯，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2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就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些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2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

0: 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让它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嗯，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呢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线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E、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面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嗯，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的 SD 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的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1.5年，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端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 先进制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S 的5060啊，像5060 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个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它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
1: 嗯，
0: 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 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1: 嗯，
0: 那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嗯，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嗯，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
1: 嗯，
0: 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对，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 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3: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

0: 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1: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他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五六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五到八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0: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1: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2: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0: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1: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猛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 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灌出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0: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1: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 20%-30% 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 10% 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四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南边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

0: 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1: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2: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1: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3: 林月桥这个人，
4: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0: 确定是没有吗？
4: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1: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5: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1: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0: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1: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5: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1: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6: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蒋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1: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6: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皖地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2: 然后那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6: 林月桥牺牲，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2: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的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7: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公

0: 一场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礁、中山赤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向如礁、赤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2: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他的筋都打断了。
1: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我生的是10月，但是名字已经起好了，要决定姓林，就起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3: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3: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起的嘛，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1号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零时起，

0: 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四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48，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条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1: 因为十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十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0: 福清居民陈女士，
2: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0: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25。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34，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3: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0: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4: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5: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6: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7: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9: 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0: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9: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1: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9: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11: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 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9: 火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

0: 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水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1: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蓝色和黄色信号表明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已经到来，就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滚动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了。咱们一切安全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当前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朋友们来说，安全性能始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那么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会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2: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是在这里。
1: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3: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1: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3: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4: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4: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

0: 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在何伟您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0: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3: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两项新国标的发布，也给电动汽车安全画了一道更严格的线。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安全的出行，那对行业来说呢，这意味着从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品质的跨越。其实更高的安全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新国标来了，一个更安全的新能源时代也在加速到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身份。消息一出，移民权利组织当天就涌到最高法院门外庆祝，欢呼声不断。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怒批，说这个裁决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糟糕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又一次被司法系统拦下？这次败诉对他后续的施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6: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一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九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五位直接说违宪，一位说违法，只有三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 但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很容易在国会补救，根本不用走又长又麻烦的宪法修正程序。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二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

0: 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1: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包括这个六月啊，还裁决支持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委员。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二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六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这几个案子呢，涉及美国核心经济权利、关键选举规则和重大人口政策，直接触及美国国本，逼近美国权力内斗的底线，因而遭到美国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就充分说明美国建制派在给特朗普的权力任性画出红线。这种情况和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的情境还挺相似的。
0: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1: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由于最高法院在司法层面彻底否定行政令的合宪性，特朗普及其团队已经明确表示会转向国会，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来废除或修改出生公民权相关规则。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0: 另外，有观察认为，取消出生公民权可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一面大旗，这次败诉削弱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形象，还有可能影响其基本盘情绪。
2: 继今年二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最高法院又一次对特朗普的重大政策说不。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较量不仅仅是一次法律层面的定论，更清晰地勾勒出了权力博弈的边界，其后续影响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七月的第一天和很多个月的第一天一样，多部关乎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法规也正式落地施行。在诸多新法新规当中，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个，还有一部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这四个字我们并不陌生，生活里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一帆风顺，不管是家人重病、意外致困，还是收入骤降、生活遇阻，普通人一旦遭遇极难困境，都可能面临生活压力。作为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首次把民生兜底救助全面法制化。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到底哪些人会得到社会救助？如果万一需要申请社会救助，有了这部法律之后，申请起来麻烦不麻烦？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杨老师，首先肯定是想请教您啊，这部社会救助法很被大家关注，但是它具体和什么人有关？比如说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是会被这部法律保护的？
5: 其实这个保护的群体很大啊，简单的说呢，它有两类人群呢被这个法律所保护。第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0: 困难人群嘛，困难群众嘛，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这一次社会救助立法其实是在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呢，扩展了救助对象。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困难群众，它就包括了8种对象。一种呢是特困人员，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就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保户，这个也是以前有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低保边缘户，以前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里面呢没有，这次法律呢第一次的把它呢纳入我们保护的这个范围。第四一个呢就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也没有，这次立法呢也把它拉进来了。然后就是受灾人员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嘛，就是需要临时救助的，还有呢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个流浪乞讨人员，这次呢把这个名字呢改了一下。其实除了这8项之外呢，我们这个法律呢还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的在这个8种之外的一个困难群体，所以这个是第一类的保护对象啊。第二类保护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说我们工作人员也需要保护呢？因为以前我们办这个可能有些困难群众不理解，所以对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的这个不满。工作人员其实也需要的保护，这个法律的其实就是保护的我们所说的这两类人群。
1: 这个您特别讲到的这个工作人员被保护，还真是大家要需要对社会救助法多一点理解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扩充了我们以前普通人所想象的社会救助的对象里，是不是？
0: 对，这个是这一次立法一个亮点，包括这个低保边缘家庭啊，刚性支出家庭啊，还有现在改成的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啊，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范围。
1: 刚才讲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受益，那大家肯定要想需要受益的人，那他就需要去申请拿到这个社会救助了。那对有需要的人来说，去申请社会救助在我们的这个新法之下会不会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救助法是不是有所约定？
0: 申请救助复杂不复杂？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或者困难群众来说，确实感觉到这个申请社会救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要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经过各级的这个审核。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救助立法呢讲得非常明确，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里呢？主要表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政策找人，针对特殊群体，可能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的知识面不够，或者他们无法交流沟通，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村社区以及乡镇呢有责任去找到他们，给他们的救助。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层呢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要去找各个部门，你就找到那一个窗口，那一个窗口呢，他就有责任呢把这个的受理，受理完了以后呢，他后台去处理，然后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门，所以老百姓呢就不用去管他后面是谁应该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呢就变得呢简单了。
1: 我看这一轮啊，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介绍，很多人都提到了从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但是政策怎么找人？是不是只要是可能的救助对象，政府就都能把他们找到呢？
0: 以前我们是人找政策，人找政策确实我们的政策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那么找起来很困难。现在我们要求的政策找人，那么政策找人说起来的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困难群众分布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在熟人社会比较简单，但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呢有几种措施，第一种措施呢就是我们现在建立完善这个信息平台，对困难群众呢进行了这个动态的这个监测，一旦发现有这个大额的支出或者有一些急难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马上呢实行了预警，那么线下呢就很快的会找到困难群众，这是第一种，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信息平台。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脚板，民政部门所说的铁脚板呢，就是我们在社区在村设立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些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不一定是正式的工作人员，可能的是我们政府购买服务的，或者网格员，或者我们的村干部担任的。一旦发现有困难群众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那么就需要来上报到乡镇，乡镇呢就立刻的进行了核实，所以就很快的给予了这个救助。所以采用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呢可以做到的这个政策找人。

0: 比如说我们关注到一个事儿叫先行救助，我看最近说的很多，是不是就理解为可以先发钱先给物资先救人，但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这么干吗？
1: 需要条件。
0: 嗯，
1: 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它明确的规定就是紧急情况可以小额的临时救助，可以先行救助，就是先发钱或者呢先给你救助，然后呢等到这个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再补充材料。你像这个突发疾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他呢再去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再补助，那已经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给他救助，然后呢再补材料。那么还有像这个流浪乞讨的这些人员可能面临紧急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给予的先行救助。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其实是在这个立法之前我们各地方呢就进行了一些实践，因为这个低保的过程呢比较长，但是有一些家庭呢面临的比较急难的这种情形，所以也可以的是情况这个先行救助。
0: 所以不同的情况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共同点可能就是它确实比较紧急，只要紧急我们就先行救助。
1: 对，
0: 像您讲到的我们怎么去申请救助，能不能先行救助，包括政策找人，大家都会感觉社会救助整个这个事情呢是做了一种优化，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律真正去运行的过程了。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去打通或者来配合，能够把我们现在法律所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把它做到完成好呢？
1: 这个问题很好。立法呢只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这个规定，要具体实施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动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颁布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的这个立法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实践中进行实施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核对一个家庭的这个输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的更加详细的一些的实施细则，规定哪一些输入算这个家庭的这个输入，哪一些输入是可以的豁免的，这个细则颁布以后才能够呢真正的落实下去。那么这个呢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慢慢的完善啊，后续肯定会有颁布实施细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要做的呢就是部门的这个协同，因为社会救助涉及到部门呢非常多，我们以民政为主，但是在这个民政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部门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业务。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的兜底困难群众的这个基本生活，就需要了不同的部门呢进行了配合。你像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动态监测体系，就需要10多个部门的这个数据随时的进行的更新，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呢主动发现困难群众。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协同，这个制度呢就很难呢实施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同的话，将来要做的工作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的这个信息平台进行的协同，把各方面的数据呢进行整合，甚至我们可以的建立模型，然后进行优化，主动的发现了困难群众，这个也是的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在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还是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机构来协同不同的部门做这样的工作。原来我们在国务院层级的建立了社会救助议事机构，那么这个议事机构的执行力呢其实不够，它只是个议事，议完事以后怎么去执行没有具体的细则，所以将来还是要国务院统筹社会救助的工作，然后民政呢要加强了各个部门的这个联系，这个管理体制要做一些的改进。
0: 所以这段我们听到了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也换了说法，我想这都是这部社会救助法释放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它让制度兜底的网扎得更密更结实了，甚至更有弹性。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

0: 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7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他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

0: 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感谢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李庆云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黄义军先生就讲，就叫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最后。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无限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着红旗那种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继续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0: 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啊。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武威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我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四部行军的时候呢，四首长啊也很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持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下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 他是牺牲得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冷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明游。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点天的。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献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之侠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之侠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1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让我们走进另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故事。

0: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七十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5: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出豪强，易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五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那三郡五环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十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五环平定。
6: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7: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8: 我和顾从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9: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10: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11: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穆人七十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

0: 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1: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2: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3: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4: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一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3: 送情报的。
4: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3: 没人查你啊？
4: 啊，
3: 没人查过呀。
4: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他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了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3: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4: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3: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
4: 不能
3: 做交通啊？
4: 不能紧张，
3: 不能
4: 紧张了就别干这个。你真的你？
2: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七一勋章。
1: 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 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5: 您别那么办呢，
6: 我们家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5: 您这是为什么呀？
6: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5: 开工厂
6: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4: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艺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艺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3: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4: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3: 嗯，
4: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3: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3个人，您在正中间。
4: 有我们这3个老头，有我的，只有2张是拍得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3: 嗯，
4: 那个是1958年。
6: 小王，你这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这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2: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3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4: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给他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不行， 我搜集了1000多

0: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仁义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仁义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1: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的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2: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1: 因为他没见过，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看戏的这个剧场。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他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你们到我的化妆室。
2: 这是很大的尊重
1: 啊。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感觉中国新中国变了。
0: 蓝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蓝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这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3: 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仁义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复排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0: 蓝老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2: 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1: 我们院长，那请我们吃饭吧，我们叫鸿门宴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
0: 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仁义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家字缘》，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

0: 还乡。2020年，93岁的蓝老携人艺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蓝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1: 哎呀，这个我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2: 我们这个年龄段，有我大2、3岁的，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3: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1: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老在想这事儿。
3: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1: 但我得救他们，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逐渐让他。
0: 蓝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4: 就按照吴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名。
1: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誓师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兔死走狗烹。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5: 他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1: 对，
5: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1: 不要描红眸子。
5: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1: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他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0: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野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1: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5: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1: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一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见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0: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执导《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 兰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2: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3: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2: 那当然
3: 放飞吗？
2: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听着这都已经感情了。
3: 什么？
2: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3: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2: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剧，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6: 今天我们节目中介绍的两位艺术家吕其明和蓝天野，一个用音符描摹红旗的底色，一位用表演镌刻信仰的温度，他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更是千千万万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缩影。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默默耕耘的文艺战士，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火种，那是艺术的初心，也是信仰的光芒。这份光芒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楚家河也偷偷去看过宫丽丽的摊子，看完他对周玉芝说，终于彻底斗败了一个，看看从咱宁州来的碎妹子厉害不，生生把一个省琴的种鸡彻底给斗趴下了。哎，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那天楚家河还真请周玉芝到东胜街上吃了一顿烤肉，他们叫易秦娥，易秦娥没去，倒是把刘洪兵给叫去了。在楚家河看来，天底下就再也找不到刘洪兵这样的好男人了。可从刘洪兵的话里能听出来，易秦娥对他还是代理不理的。楚家河就不明白了，问易秦娥凭啥。刘洪兵啤酒喝得有些多，就嘴不把门的乱说开了。凭啥？凭人家戏唱得好吗？人家长得漂亮吗？一上妆，哪个男人的眼睛能不看直了？你哥我贱吗？贱骨头，你懂不？贱骨头指的就是你洪斌哥我这样的人。在北山，咱要是把哪个女娃子打问一下，立马会有人来拉眉说欠儿。哎，但见把谁多看上一眼，再撩乱几句，嘿嘿，无论是树林、河堤、宾馆，打个传呼，你约到哪儿，那女子就能到哪儿，哥想干啥就能干啥。嘿，可你这个碎妹子啊，易秦娥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楚家河见刘洪兵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就故意又劝了些酒，想让他放开了说。周玉芝说，怕是醉话吧，别听他胡说了，小心秦娥知道会骂咱们的。楚家河说，酒后才吐真言呢，怕啥？他自己爱说，又不是咱们拷打出来的，莫非他还敢跟易秦娥说？说完楚家河就又煽火上了，刘

0: 兵也就借着酒劲儿又说开了。刘洪兵这个人经不住煽火，一煽火就有的说上，没有的也吹上了，吹着吹着就把跟好几个女人的事儿绘声绘色地喷了出来。回去的路上，周玉芝说，
1: 嘉禾啊，难怪秦娥要不待见刘洪兵了，那刘洪兵原来是个花花公子啊。
0: 楚嘉禾说，
1: 你别言传，那碎妹子是绝对翻不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的。
0: 周玉芝听了这话，还把楚嘉禾看了一看，觉得楚嘉禾跟他妈一样，心眼子愁着呢。就在游西湖排到快上舞台三结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剧团突然失火了，满街的消防车警报声把楚嘉禾他们从出租房里惊了出来。一打问才知道是剧团的待业场失火了，他和周玉芝就赶紧朝待业场跑。他们跑去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几辆消防车也正从待业场的深处朝外撤退。只见单团长前后左右地跑着，腿跛得直蹦跳。办公室的人跟在后边说，
2: 哎，团长你慢点，你急了也没用嘛。
0: 单团长不停地给消防队的领导回着话，说一定严加管理，并且要全面整顿死角，力争不再出消防事故。楚嘉禾和周玉芝走到最里边一看，原来是易秦娥的那间偏下房给烧没了。楚嘉禾就预料到是易秦娥的房烧了，果然还就是她的房烧了，并且把旁边的几间房也熏得黑乎乎的。那几个整天打麻将的老人正在议论着，那娃整天在这练吹火呢，吹着吹着就把房子给吹着了。易秦娥瘫坐在一个拐角的一堆破烂水泥袋子上，她脸糊得跟小鬼儿一样，除了眼睛是白的，牙是白的，其余全黑得跟锅底一般。这让楚嘉禾一下子就想到了胡三元。胡三元在舞台上放松树炮出事儿以后，脸就是整成了这副怪德行了。易秦娥就跟傻了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堆烧垮塌了的偏下房，那表情没有眼泪，就那样正着，像是一座雕像。刘洪兵几乎是跪在地上安慰着他，可无论用手还是递手帕，都被易秦娥推到了一边。是楚嘉禾和周玉芝上前一把抱住他，易秦娥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单团长一跛一跛地走了过来，
2: 哎呀，不要急，事已经出了嘛，也就别当回事了。晚上我让办公室安排一下，你就到对面的旅馆先住下来，回头团上再想办法解决。反正人还得好好休息呢，你的演出任务重着呢啊！放心，有团上，有我呢，你别怕。
1: 楚嘉禾也急忙说，让秦娥晚上到我们那儿去住吧，我和玉芝的床都宽着呢。
3: 周玉芝也说，秦娥你就跟我住吧。
0: 刘洪兵急忙接过话说，
2: 团长，嘉禾，玉芝，你都放心，有我呢啊，不用团上，也不用麻烦你们，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你滚。
0: 易秦娥当着众人面第一次狠狠踢了刘洪兵一脚。刘洪兵刺啦一笑说，
2: 嘿嘿，你看看我的人，这脑子是不是受震了啊？磨丝磨丝啊，你们都走，有我嘞。
0: 易秦娥终于抓起刚才救火的塑料桶，狠劲儿向刘洪兵砸去。刘洪兵一把接住说，
2: 没事没事，你都走你的。
0: 楚嘉禾、周玉芝和单团长他们只好走了。人都走了，易秦娥越发的气愤了。人家单团长让办公室安排住处，

你刘洪兵凭什么不让？说你有呢？你算哪路神仙，要拿了我一斤鹅的事儿？可他当时把这话又说不出来，就任由着人都走了，才骂起刘洪兵来。刘洪兵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麻烦那么多人干嘛？谁是咱们？谁是自己？你还真把你刘洪兵不当外人了？两人吵了几句，一秦娥就又朝刘洪兵扔东西，任他再扔，刘洪兵就是笑不呲呲地接着，心甘情愿地挨着受着。一秦娥拿他真没了主意，不过他心里也是不情愿让团上安排住处的，火灾是自己引起的，团上没找麻烦已是团长宽恩了，哪还敢指望用团上的钱给自己开旅馆费呢？团上穷得跟啥一样，尤西湖请了个舞美设计来，都住的是单团长的办公室，人家为接待不好还来回发脾气着呢。楚家河和周玉芝那里他也是不准备去的，不知咋的，他总觉得和人家之间是隔着一层的，这一层是从他当烧火丫头，人家正经科班学戏就开始了。尽管这几年大反转，他已遭了他们的嫉恨，可这距离在他心里还是当时的那种感觉。他总觉得人家都是比他厉害比他金贵的角色，唱没唱主角好像与这些也无干，他就只能听刘洪兵的安排了。刘洪兵自是要把他安排到他租住的地方，一秦娥不去，刘洪兵说那就去北山办事处吧，一秦娥也不去，刘洪兵说那就住旅馆。他们都到了旅馆，一秦娥听说一晚上要十好几块，就又磨磨唧唧地同意去刘洪兵租住的地方了。刘洪兵租住在剧团对面的信义村里，村里人把自己的土地叫瓜金板，原来在上面种菜瓜金，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都盖成了房子，哪一栋都是出奇的高，房子盖的有些像儿童搭建的积木，底部窄小却敢头重脚轻地向半空浪漫地延伸着，楼和楼是越挨越紧密了，挨不紧密甚至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窗户自然多是被邻家的墙壁遮挡着，家里大白天都不得不开着灯。这些房大都出租给附近单位的无房户或者是摆小摊的生意人，刘洪兵租住的还是一家最好的房，有近20平方米，关键是还有一个能透气的窗户。一秦娥住进去后才知道，这栋楼里还住着省琴好几个从外县调来的演员，好在楚家和他们是住在另一个村子。刘洪兵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能睡觉的窝，连床都是地铺的形状，还美其名曰叫榻榻米，说是日本人的睡法。墙角落了一堆啤酒瓶子，还有一地的烟屁股和纸烟盒。一秦娥进房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7月19日晚饭时间，周恩来对妻子邓颖超说，他当晚要去九江，至于去干什么、去多久，他却只字未提。即便身处白色恐怖之中，每一次生离都可能成为死别。不久，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

是邓颖超的一份手稿，题为一个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党员，共计17页。1982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1周年，邓颖超撰写了这篇文章。当年七一前夕，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更改为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文章从他和周恩来年轻时候讲起，朴实而真诚地回顾了他们遵守党纪、严守机密的往事。1925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婚后，他们就定下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此后，他们一直遵守着这个协议，并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1927年，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先后赴上海、南昌指挥和领导起义。作为妻子的邓颖超，也是事后才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开国总理的周恩来日理万机，工作中许多事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邓颖超悉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保密制度，他的秘书负责哪方面工作就只能看哪方面的文件，特别机密的事项要等到临办理时相关人员才会被告知。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由总理自己保管，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大家都说周恩来文风不透，对此，邓颖超的文字中流露着骄傲。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期间，周恩来明确规定，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为了以身作则，他还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说。相濡以沫的半个世纪里，这对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在涉及党的纪律和机密的时候，一直守口如瓶，甚至泾渭分明。他们时刻谨记，并真正做到了不应该说的事不说，不应该问的事不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看。在这篇写于1982年的文章中，邓颖超指出，中国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平坦，因此更需要加强党的纪律性，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文章的最后，邓颖超坦诚地表达了这篇文章的初衷和他的期冀。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想来对同志们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你知道吗？有这么一位思想巨匠，他曾在战国时期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三为祭酒，被誉为先秦儒学之集大成者，却又在历史中啊被遗忘了千年。他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被称为后圣的荀子。在我们正式开启荀子的思想智慧大门之前，首先需要认识荀子这个人，他是谁？他在历史长河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为什么他是一位既重要又神秘的先贤？本讲呢，将为大家勾勒出荀子的基本轮廓。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末期人。在史书中啊，他有着不同的称呼，如荀卿、孙卿、荀卿子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呢，在古代，荀字与孙字读音相同，可以通用。其二呢，到了汉代，为了避汉宣帝刘询的名讳，荀字不能再使用了，便普遍的改称为孙卿。那么至于子呢，则是古代对老师或有道德学问者的尊称，比如孔子、孟子。荀子因其道德文章名噪一时，所以呢也被尊称为荀子。以籍贯明确的孔子的故里在曲阜，孟子的故里在邹城不同，荀子的出生地啊，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以荀卿、赵人四个字来概括。由于战国晚期赵国的疆域非常的广阔，具体是赵国的什么地方，引发了后世激烈的故里之争。那么目前呢，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啊。山西啊，一个省就占了三个啊，一个是新疆、临沂、安泽，另外呢还有河北的邯郸和河南的中牟。一个荀子的出生地啊，竟然有这么多的地方在争抢，可见荀子的影响和魅力之大。那么我觉得呢，与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气力去争抢荀子的故里，不如呢这些城市啊彼此结为友好城市，结成弘扬荀子文化的联盟，把荀子文化呢做大、做强、做实。荀子的一生与两个地方关系极为的密切啊，一个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第二个呢就是楚国的兰陵。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由齐国官方兴办，它即讲学、

著述、资政、议政于一体的机构，堪称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荀子曾经在这个地方游学、讲学，并因为他的品德高尚、学问博达，三次被推举为学宫的祭酒。祭酒是学宫的最高学术领袖啊，相当于今天的学校校长啊，什么什么院的院长。对此呢，《史记》记载啊，齐襄王时，尔荀卿最为老师。其上修列大夫之缺，尔荀卿啊，三为祭酒焉。后来呢，荀子应楚国的春申君之邀，出任了兰陵县令。兰陵它的范围啊，大于在今天临沂的兰陵县。那么兰陵成为了他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他在这里呢治理地方，著书立说啊，广收学业，收徒授业，最后呢客死并安葬在了兰陵。然而当我们今天去拜谒荀子墓的时候啊，会看到其景象啊与近在咫尺、香火鼎盛的曲阜三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本人曾经在2006年曾经去拜谒过荀子墓啊，看到当时的荀子墓周围啊，天野空旷，花草疯长，显然平时很少有人去打理。荀子默默地躺在那里，荒凉、寂寞、孤单。想想近在咫尺的曲阜三孔啊，就感觉历史呢似乎对荀子啊有点不公平。那么这种不公平呢，更深刻地体现在他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变迁中。在汉朝及以前啊，荀子与孟子是并驾齐驱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把两个人啊合为了一传，并评价说呢，孟子荀卿之列，贤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朝末年的思想家徐干在《中论》中也尊二人同为亚圣。但是到了唐代，文学家韩愈啊，他在《原道》这篇文章中构建了儒家的道统，认为呢科之死不得其传焉，就把荀子呢排除在了儒家正统之外，并评价他说呢是大纯而小疵。宋代以后的理学家推崇孟子的性善论，对荀子的性恶论呢是大加的抨击批判。比如程颐就说呀，荀卿才高，其过多；杨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纯，非也啊，意思就是说呢，荀子的才学很高深，敢于质疑孟子的观点，但错误也不少。而杨雄呢，才识浅陋，只在圣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但是这样做反而没什么过错。他还说呢，荀子极偏薄，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最终呢，在明代的嘉靖九年，也就是1531年，在已经入祀孔庙447年以后啊，荀子被正式罢祀，被赶出了孔庙。然而呢，我们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清代至今，为荀子鸣不平的声音啊，从没有停止过。啊，清代有个学者叫严可君，他曾经写下了《荀子当从四义》，他明确指出，荀子当从四，持万世之公义。近代的思想家章太炎认为啊，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为荀卿足以称世。龚武先生也评价说呀，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学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近年来学界呼吁让荀子重返孔庙的呼声啊，

也日益高涨。2019年，有十位学者联名呼吁，荀子其人其身份的争议，地位的沉浮，它本身就构成了一部耐人寻味的思想史。那么了解了这些，是我们理解其思想为何独特且重要的第一。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脸色不好吃点啥。
3: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偏爱用食疗来调养身体，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食疗养生的食材选用、调理思路也各有特色，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

0: 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面部气色问题。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分别会采用哪些食材与烹饪方式？首先，一起来看看北方代表带来了怎样的食疗方法。
1: 因为比较瘦，气血不足，所以脸色不好，尤其是在月经期间，所以就和妈妈学了这道乌鸡党参汤，推荐给大家。特别简单，食材就需要乌鸡，还有红枣和党参就可以了。
2: 先要把乌鸡呢焯一下水，然后放上几片姜片、黄酒，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去腥。
3: 放入适量的红枣、党参，
2: 大火至汤沸后，现在可以转到文火了。
1: 现在汤煲了已经快两个半小时了哈，汤汁已经非常浓稠了，可以关火了。甜可口，这个肉很清淡，然后融合着枣香，特别的浓郁，好喝极了。
4: 你胆子真大，用党参。这道汤你平时常喝是吗？
3: 平时常喝，对。一开始我挺抗拒这个汤，因为乌鸡长得有点不好看。到后来，因为妈妈告诉我要喝这个，后来我在痛经的时候，喝完之后觉得好像肚子暖暖的，身子也暖暖的。而且呢，我平时喝的时候会少放一点盐或不放盐，就专门品尝这个香甜的味道。
4: 好，来看Coco带来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5: 猪肝粥，猪肝和大米少不了，同时呢我们还会用到啤酒、牛奶、生姜、盐、枸杞、葱花和油。为了让这个粥更加的糯呢，我有个小窍门，稍微加一点点的食用油，加几滴就可以。盖上盖子，开火煮粥。我们猪肝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它的异味还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第一步，啤酒先把这个猪肝把它泡一下，多放一点姜丝，静置10分钟。好，泡完10分钟了以后，把这个啤酒倒掉，然后再用清水把猪肝呢再清洗一下，放牛奶。同时我们还要让猪肝呢有一点点底味儿，然后这时候可以把盐放进来，多一点姜，抓一下。再泡个10分钟，把牛奶倒掉，但是不冲洗，猪肝直接的淋在上面，再煮到8分熟到9分熟。这个过程呢，可能只需要个2分钟左右。撒一点盐、葱花。我们现在出锅，非常漂亮的一碗猪肝粥。
4: 我，但是我无法想象，猪肝用啤酒和牛奶来做伴侣。
3: 我就觉得是一个东西要经常吃，抛开它的这个量去谈它的功效其实是没有用的。那经常吃，那就得做得好吃。那比方说这个猪肝粥大家都爱吃，但可能不大好做，就是因为猪肝不好处理。那我这两个办法真的大家去学一下。这个啤酒呢，其实第一是去异味，通过它那个泡沫然后很快出来，第二加牛奶是为了让它滑。试一下，真的是很好用。
4: 好，那么刚才两道美味啊，在专家的眼里又会有怎样的体会呢？我们首先请胡主任。
6: 首先，美容养颜呢，我们要从内到外的美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呢热衷于这种护肤美颜。其实呢，我们通过食疗让我们的气血充足以后，她的皮肤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光泽出来的。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参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首先它乌鸡就很好，它可以补肝肾益气血，退虚热，它的从皮到骨都是乌的。乌鸡啊，它是我们这个妇女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乌鸡它最好的入药最出名的
4: 乌鸡白凤丸。
6: 乌鸡白凤丸，其实呢，乌鸡白凤丸的前身知道是什么呢？前身跟华佗有关系，是华佗为了救他的母亲，走到一户人家，人家用这个九户鸡汤救了他母亲，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演化出来的乌鸡白凤丸。党参的，它不仅能够补气，而且还可以益阴，所以它是气阴双补的。你看，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所以对于这个气血亏虚的女性来说，用了党参，它能够气阴双补，气血双调，再加上我们

0: 计的这种温中退虚热补虚损的效果放在一块儿，真的很好的能够调补气血，有美颜的效果，比滤镜更有作用。所以滤镜以后去掉，鸡汤上来 OK。
1: 刚才胡主任也说了，因为这个女性特别在意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好啊，这个脸色好不好跟我们女性气血是否充盛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我们说这个女性气血充盛的话呢，它往上行于上冲于面，因此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红润了。我们这个肝呀主藏血，所以一般呢我们在治疗这方面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入肝经可以养血补血的药，这个猪肝就是这样一个药，性甘温入肝经，自古以来特别经典的补血药叫补养肝血和明目的作用。在盛慧芳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猪肝羹，就是来说呢用猪肝煮羹，就是我们的汤啊来明目和补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材。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猪肝呢它可以对这种缺铁性贫血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女性吃猪肝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里煮粥，而且可以通过扣的这个巧手烹饪啊，通过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去猪肝的腥味的一些做法，应该是可以把猪肝补血养血明目的这个作用呢发挥到很好的地步。
2: 在听过二位的评判之后，我觉得这是一轮高水平的对决呀，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分数是如何体现的呢？8-8。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啊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品尝，看看他们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有请。
3: 我这个汤啊今天我就加了一点盐，让老师品尝自然之香。
4: 大米最养人，然后在养人的基础上猪肝又很滑嫩，让你忍不住想多吃几口，然后补血补得更好。
2: 接下来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两位评委请两分。
0: 这个口感绝对是没有说的，特别是经过这个啤酒跟牛奶处理以后的这个猪肝的那种腥啊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完全的是这种香甜滑的这种感觉在里面了，所以这口感分绝对要给的。
1: 我刚才品尝了一下呢，这个北方队的口感上来说呢非常的清润，而且有一丝丝的甘甜，因为你这里边放了党参，党参非常甜啊，就是有很多在这个甘甜之味，对，它是补血补气养血的一个药，所以这个汤品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的话呢，依然要给党参加一分。我们知道党参啊，我们说道地药材叫鹿党参，这个鹿是指哪里呢？就指鹿州，古称鹿州，就是我们现在山西长治一带这个地方的党参呢，我们说是最好的。那个大家看到的党参呢，一般都已经切了片了，你们在药店买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在拿到这个党参全药材的时候呀，鹿党参呢是狮头凤尾，它的这个头呢就像狮子一样有这个卷头啊，然后尾巴呢是像凤的尾巴一样，哎，非常有造型感。那么这个党参呢，我们说在当地呢人民群众使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的。你比如说有些小孩因为都知道这个党参很甜啊，他会自己吃，有时候像零食一样的吃啊，就是有这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它跟人参还不是一个科的，人参是五加科，党参呢是桔梗科的，所以它不像人参那么容易上火。对对，用了这个党参和乌鸡炖在一起呢，对于补气养血的作用呢，相当于把这个党参呢就发挥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角色了。
5: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

0: 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6: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

0: 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 105年。

0: 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解放军报昨天发表社论，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征途如虹，绘就壮美画卷，初心如炬，辉映时代荣光，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军官兵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党坚定信念、满怀信心、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文章指出，1921年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不久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0: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 到本世纪中叶，

0: 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

0: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

0: 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统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

0: 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塞内加尔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相关消息人士1号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1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方面1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

0: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2: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3: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2: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2: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3: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4: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2: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 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3: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2: 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4: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三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就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嘛？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只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先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肯，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肯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钟。
2: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3: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7: 好的，主持人，刚刚您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2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当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的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托尔塞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托尔塞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你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 多次反复的看这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基斯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 齐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

0: 有一些责任，他进角没有封住，刚果先这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43分钟的时候，其实英格兰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介入了，也确认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掉链子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英格兰是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通过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的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
1: 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16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0: 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第4的头名。那么三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上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9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克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之1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说没有任何包袱，他们金牌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0岁的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1: 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1: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美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1: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不同寻常的赛事安排，把北美三国紧密联系的特殊关系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
2: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2018年对于美

0: 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0: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2: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0: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0: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2: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

0: 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将迎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那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0: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9: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亦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1: 监测的数据显示啊，4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5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6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9: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
11: 艰难。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艰难。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

0: 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区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丝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9: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筹判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8: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10: 下午两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11: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12: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11: 一个月的用量？
12: 对，多一点不钱啊，而且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10: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12: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

0: 是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1: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先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2: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1: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3: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2: 可以，
3: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1: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2: 那个铁梯是吧？
4: 电梯
2: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4: 拉的手都出汗了
2: 啊，
4: 紧张是吧？
2: 怕，现在有了要救，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4: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2: 了。那肯定放心的。
4: 嗯，
2: 他们扶不着的，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5: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2: 右手转弯。
5: 右拐。
4: 右拐。
5: 越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2: 谢谢。
1: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2: 什么？多少钱？
4: 我要跟算
2: 呀。对，要给你的呀。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5: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元，还有一个10.75元，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2: 155。
1: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两小时以内280元，每增加一小时加5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6: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5: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的就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7: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5: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又委托我。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5: 我看到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头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1: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5: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5: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8: 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六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6: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9: 上午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10: 消化内镜，
9: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两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觉得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5: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4: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5: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11: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11: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11: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起到5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千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今天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7月气候趋势预测及近期防汛救灾气象服务提示等。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到明天，我国多地暑热增强，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波黑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35左右开始，中国选手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将出战女单16/1决赛，温瑞博将出战男单16/1决赛。男双4/1决赛，林诗栋搭档黄友正迎战新加坡组合。混双4/1决赛，温瑞博将搭档蒯曼对阵日本组合。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啊，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上期节目吧，有这么一个发生在国外的故事啊，叫做《致命的贪恋》啊，还剩一个小结尾没给您讲完，所以呢，咱们本期节目首先呢，要把这个故事呢。和您讲完，那么接下来也将继续为您播讲精彩动人的故事。说这个致命的贪念，昨天咱们说到